0: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一二，堵住气流，二二，注意双唇打响，来，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嘴唇力量集中，继续，哇哦，深呼吸。

0: 唇舌力度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发音变好。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天早就开。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这个今天小雪同学来带班了哈。如果说这个假期你想跟小雪一起出去旅个游的话，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
1: 对，其实这回为什么给大家选择这个腾格里的沙漠六湖穿越呢？是因为想玩一点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然后跟市面上也不一样。市面上，咱们能够看到的都是五。

0: 湖穿越，咱们这回是六湖。哎，而且呢，像包括像曼浦小镇呐、啊，它这个就入园即入戏，就进去了之后就直接会有那个、您看的穿那个原来的西夏服装的，或者说这个古装的，直接就跟您搭话，哎，过来啦什么的，然后给你个银票啊，就直接就带您玩那个游戏，就进入到角色当中了、
1: 啊。这里边是一种沉浸的氛围感，里边有各种 NPC 那种
0: NPC， 而且它是就是随时随地就有室外的演出，
1: 哎、
0: 可能这一小段人家就演上了，
1: 哎，
0: 然后就有点像那个《清明上河园》就之前开封的那个，但是跟那个不一样啊，它这个主要是以西夏文化为背景的，那种还有骑骆驼的，然后有驼铃的这个驼队过去了，然后有室内剧场和室外的，可以打卡做游戏，然后拿银票，所以其实因为在暑期嘛，就小朋友互动性会强一点，所以有这样的环节，然后紧接着还有看那个岩画，岩画的话呢，我们会请当地啊，这个在当地很多年的这个讲解员跟大家来说，不然的话就有点担心大家万一看不懂怎么办，讲一讲那个神话故事，什么太阳神之类的，
1: 关键什么呢、
0: 比较适合亲子的，
1: 哎，小朋友去这一趟啊，他能收获很多东西，
0: 收获很多，玩中学，寓教于乐，
1: 哎，对，这个白天呢在这玩，晚上回酒店的时候写一个什么800字的观后感什么的。
0: 现在报名很多都是一大两小，
1: 一大两小，
0: 对，会比较多，都是带俩孩子的，
1: 什么局面啊？这是现在。现在孩子这么丰富吗？
0: 要不然一个爸爸带着那个两个孩子，然后一般是9岁或者11岁的，还有那个一个是5岁，然后一个12的，要不就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的，这种会比较多。可能就是爸妈妈就都请假的话比较费劲儿，然后刚好就派一个代表带着孩子来了，主要是孩子喜欢。
1: 对。
0: 有一个家长报名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沙子，然后一看沙漠，然后又挺凉快的，沙海特色嘛，然后就是孩子就是逼着大人报名，赶紧给我报名，这种的小朋友确实会吸引力比较强，所以我们是迎合了暑期的旅游旺季的，
1: 可以啊，一边看风景一边能学习到很多的人文的知识，真的啊，这趟旅程呢，而且有小雪陪伴，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可以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这次沙漠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就推送给各位了啊，感兴趣您都赶紧可以跟客服来咨询啊，当然得等客服下节目客服就是小雪本人啊，小雪下了节目呢就会回答朋友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这旅行当中啊，孩子们可能喜欢沙子喜欢热闹，但回来之后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小雪阿姨、小雪姐姐，这声音真的是太甜了。
0: 对，我其实挺有小孩缘的啊，就是之前的话跟小朋友出去玩，然后就跟我都挺好的，后面就是结束了之后拽着我衣服，就是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声音他们的口音得保持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吸引小孩的。你千万别把你的东北话给露出来。那个东北话一露出来的话，那就感觉有点像要吃人的感觉。
0: 吃人，那个之前有听友然后说，哎，你是小雪吗？我怎么听着声音有点不像呢？然后我就用对讲机给他还原了一下在做节目的状态。他说，这个味儿对了。
1: 你平时说话跟做节目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会。
1: 我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啊，你。哦，对对对，你跟大迪都一样。
1: 对，所以他们说我东北味特别的重。
0: 还好还行。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如果说播新闻的话呢，那肯定要用标准普通话。
0: 对，诗歌朗诵也得要是朗诵的感觉。
1: 但是你平时在说话，我觉得用最舒服的口音，而且呢，讲脱口秀嘛，讲段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加点口音，
0: 比较
1: 反倒有意思，是不是？
0: 加持他的那个感觉自然度。
1: 对呀、而且你就比方说小雪，你要出去玩的话呢。我那天好像说了，说做服务行业你就能看得出来，有的口音他就做服务行业就没那么的像，比方说北京人说话，北京人说话他就不像说，因为做服务他是有那种，其实有这种那个尊重和距离感的。
0: 祝您生活愉快。
1: 哎，是那北京的朋友说话呢，就是很亲切，对吧？就跟你好像特别熟，热情洋溢的跟你在说话，
0: 豆汁儿喝了吗？吃了吗？
1: 哎，就感觉好像在跟朋友在说话一样。东北的口音呢，就是说话，就咱俩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外道了。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了，
0: 自来熟啊，
1: 哎，对，
0: 特别热情，
1: 对呀、他就不像服务行业，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那个，比方说啊，为什么以前都是什么英式管家，就英式英语那个发音，他那个就是纯那个，就那个服务感就特别好 ，May have your sir， 对吧？你要是一个黑人说这个，就感觉就喊 What did you want, bro？
0: 有那个保镖的感觉。

0: 你感觉啊，这好像这服务就是要零元购，这是、啊。所以你出去以后啊，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口音，
1: 保持好，
0: 对，把小朋友服务好，别小朋友跟你混这一趟，回来全都东北话。
1: 我是东北话有点感染力，是吧？对，因为我们上次去西沙的时候，小朋友就不虚此行啊，还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嘛，非常的难忘。
0: 哎，刚才还有朋友问，咱们暑期有西沙吗？有西沙旅西沙群岛的旅游的吗？
1: 暑期有没有西沙？
0: 想个在此、啊，
1: 看大老师，他说有就有，他说没就没。
0: 不是这个西沙得看有多少人愿意去。
1: 那个海报是端午节那会儿的，
0: 是西沙。这样，
1: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你再想想。
0: 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跟小雪去这个腾格里。如果真的想去西沙的话呢，可以单独给您安排，因为西沙我估计够呛能组团组够吧，看有多少人愿意去吧。
1: 对，
0: 有想去西沙的吗？去西沙啊，西沙里边有大座啊，上来就走啊，
1: 可以举个手啥的，
0: 张靖宇说了。说这个亲爱的大明，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啊，每天都在听。今天是女儿一诺小学最后一次考试了，希望她考出好成绩，也祝大明天天工作顺利，谢谢啊，祝一诺考试加油，考试顺利，
1: 好好考。
0: 说到旅游呢，其实有朋友问那个满团多少人
1: 啊，那个我们是基本上25个人，
0: 25个人满团，
1: 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就有那个尊享感，因为一驾全韩啊，这一点的话就大家完全不需要操心。有的朋友问说，哎，我看里面有什么骑骆驼啊、冲沙、沙寮什么的，说这骑骆驼要额外付费吗？不用啊，咱们是一驾全韩啊，就都包含在其中了。
0: 哎，宏观天下，这幸好是咱们老听众，这名一听就熟啊，要不以为是托呢。他说腾格里很好玩，多年前我在腾格里徒步过，晚上住在帐篷里，白天的暑热渐消，看着沙漠里天色渐渐变黑，燃起篝火开始烤串，骆驼们在旁边卧着休息，耳边偶尔传来几声驼铃，支起露天电影在沙漠里看夏洛特烦恼，银幕背后就是绵绵的沙丘，好难忘的回忆。我怎么记得这有你以前发过呢？
1: 就是其实腾格里的话，就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但这回我们不带大家住帐篷啊，住的还是比较高级的，就是星空房。价值的话是2500多的，大家在那个某城上 OTA 的那个预定的房间上都能实实在在查到价格的。因此的话，其实给大家还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最主要的是，如果外地朋友啊，要是跟咱们去，可以在银川集合。我们这回给大家有一个额外的服务，就是说您可以呢在火车站，就有的朋友说，我们是北京18号出发嘛，然后呢，19号早上7点可以到银川。外地朋友，您18号过来之后啊，在火车站酒店3钻4钻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都可以选择。
0: 哎。好，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沙漠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这次旅行团的路书链接了，包括还有客服的咨询二维码，您可以扫码咨询。另外之前不是有位听众说，哎，想带毛孩子出游吗？
1: 啊，宠物。
0: 这个宠物出游呢，就需要地接的旅行社啊，把这个比方说酒店呢，把吃饭的地方啊，把你要去到的一些地方啊，都得提前安排好了，包括这个整个行程安排呢，得更加适合宠物。所以我们在那天之后，就专门给大家伙找了一个适合宠物出游的，是一个房车出游。房车，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房车”两个字。他就会跳出我们这次旅行团的一个链接了，但是这个旅行团呢，应该是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以随时来报名的啊。这个没有主持人带队，但是如果说您家里边有毛孩子，甚至不止一只毛孩子的话，一个房车它就特别适合毛孩子在旅行当中啊撒欢啊，看风景啊，它没有小车那么的禁锢啊。尤其去的地方呢，还有什么草原呐、森林呐、也有是不是也有沙漠呀？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房车两个字，这个呢是特别适合带毛孩子出去游玩的啊，
1: 跟着宠物去旅行哈。
0: 不是宠物跟着你去旅行。跟着宠物不一定跑哪去的，
1: 都是一家人家庭成员啊。
0: 啊，真的有不少朋友问暑期有没有去西沙的呀？
1: 很多，因为这个客服的话也特别特别多。对，因为其实这个是大家有的一个念想。
0: 那这样吧，就是小雪在这两天先忙完这个，先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咱们呢，就是统计一下有多少朋友愿意去西沙。真有愿意去的话呢，咱们就马上成立一个西沙团，也是随时随地的一个事儿。
1: 哎，对，
0: 因为传奇呢一直都在，传奇一直都在。西沙是这样，如果您自己报名的话呢，就很麻烦，一般都报不上，因为他那个船呢，一共就两个船。我们之前做的是
1: 南海之梦，
0: 南海之梦，对，
1: 还有一个降龙岛。
0: 现在降龙岛好像刚装修完。
1: 对对对，前两天船是在一个改造升级嘛。
0: 所以呢，这次我们要不要升个级？但是那价格挺贵的。
1: 那是啊，是啊，
0: 降龙岛的价格真的挺贵的。我们到时候看看吧，看看大家伙的意愿。如果愿意去的，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个现在这个降龙岛它传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因为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啊，您可以在网络上可以随时随地查到他们的一个价格。
1: 而且现在就是说，您可以单上船的话，这样也行。单上船那个价，我们比它官方的价还是便宜。
0: 当单上船，你去都去了，单上船
1: 有点可惜。
0: 对，你都去海南了，你不溜达一圈有点闹挺。
1: 而且这回我们那个也有房车露营嘛，在三亚那个篝火晚会啥的，也挺开心的，也挺好的。
0: 是，等先忙完这个腾格里这个，然后呢，再把西沙群岛这个给大家伙问问，如果愿意去的多，那咱们就干脆弄一个团也是可以的。
1: 好。
0: 啊，今天呢，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你的父母啊，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或甚至你现在都看不惯你身上有一些特别幼稚的一些点。但是同样的道理，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的幼稚呢？哎，那每一代人的中二病都不一样，来说一说吧。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幼稚一点还就挺放松的。
0: 是，
1: 反正就是别人就是自己不敢干，该干的就是别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呢。
0: 哎，是。姚说了，我觉得叶允明比叶明更具仙侠氛围感。叶允明一听就是温润守诺、持剑修道的清冷君子人设，是那种隐士门派的大师兄，把书卷气和仙侠感啊平衡得很好，不浮夸，不阴冷，是正统正道仙侠的名字。叶允明加古飘飘 CP 感拉满，
1: 古飘飘
0: 以后就这么叫了啊。
1: 我感觉姓叶就是总觉得是玩暗器的。然后头发很长，然后就打飞镖的那种。
0: 那叫唐，姓唐那是，那唐门暗器。
1: 哦，唐门暗器。
0: 那实在不行，姓李的有。
1: 小李飞刀。哎。
0: 姓叶的，反正现在都流行姓叶。
1: 现在古装剧里面姓叶比较多。
0: 北方姓叶的少，南方姓叶的多一点，江浙那边姓叶的特别的多。
1: 就我的同事朋友里面姓叶的还比较少，都是在影视剧集当中比较多一点。
0: 哎，就是刚才我说了，说这现在的这个流行的仙侠剧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姓孙的。后来有朋友说了，有孙悟空啊。
1: 哎，对呀，啊，这个 IP 还很大的。
0: 这就靠孙悟空，咱俩这个脸终于挣回来了。对，
1: 还有一个，
0: 哎，
1: 孙二娘，对吧？
0: 那个太虎了吧？
1: 最起码也是四大名著啊，也上《水浒传》了呀。
0: 哎，孙二娘是挺可怕呀。孙悟空都没吃过人，他吃过人。
1: 我还想到一个，
0: 嗯，
1: 孙子兵法，这个，
0: 哦，
1: 这挺厉害。
0: 那你要是姓孙的厉害，那太多了。哎，对。只不过呢，就咱们身上
1: 就是跟武侠相关的嘛。
0: 对，就咱们身上就少了一种那种
1: 武侠气。
0: 对，仙侠就飘飘欲仙的那个气质，是
1: 吧？互动平台随遇而安回了个沙子，结果跳出了个西沙的。您回沙漠啊，要去腾格里是沙漠啊，沙子居然跳了个西沙出来啊。其实基本上，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叫叶明灯，这是说过了吗？叶明灯。
0: 哎，我咋不叫叶明珠呢？我那个。来送祝福啊，山。哎呦呦呦呦，还真是。高考，今天是高考查分的日子，但是明天是北京中考的日子，大大小小考试，你看就最近折腾的啊。 珊珊说了，明天我的科拉大宝宝就要参加中考了，希望他考试顺利。虽然已经升职了啊，但是呢，毕竟人生中第一次大考。给个祝福吧，啊，
1: 考试顺利，好好发挥。
0: 对，祝克拉大宝宝啊，好好发挥。就是不管考什么样的成绩，反正是对自己啊这段时间的一个总结啊，一个小小的回望，一个交代。人生啊，就是要有仪式感。就为什么就是每个年终你要写个总结？其实你写个年终总结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每一次在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你会稍微回顾一下我今天干了些什么事儿。这个回顾啊，其实是挺有用的，嗯，能够让你觉得，哎，我今年没白过，我是一个有价值的。哪怕你白过了，但你写总结的时候，你也尽量让自己就显得没白过，
1: 满满的有那种满足感和充实感。
0: 哎，是，要不说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再想你去年干啥了，完全不知道啊。他说，顺便啊，就是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金榜题名，中考大捷。嗯，
1: 你考试的时候紧张过吗？
0: 我考试啊，
1: 啊，
0: 说实话真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因为无所求啊，真的无欲无求、啊。
1: 考好考赖，家长也不说，是不是、啊？
0: 考赖是一定的，考好了那所有得赚着。哎呀，所以我在这方面，我考试这方面真的没什么所求的，
1: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但是查分的时候肯定是紧张的。
1: 那你考试你都不好好考，你查分还有啥期待？
0: 查分有期待，万一呢？
1: 哎，万一，
0: 万一呢？是不是？哎呀，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话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啊，属于你的那个时代的中二病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来刷新一下新闻热搜哈，这一条消息是男子设局骗骗子50000。最近呢，网友杜先生就说了，他看过很多电信诈骗的一些案例。前不久呢，恰巧啊，有个人就打着婚恋交友的幌子加了他。杜先生呢，假装上钩啊，取得了对方的信任。没多久之后，对方就将50000元转入到杜先生的银行卡，让他呢帮忙购买一些虚拟的货币。杜先生啊，直接就把对方拉黑了，然后也把钱款据为己有了。
1: 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啊。不过呢，杜先生这么做属于违法行为啊。虽然说钱是骗子转给你的，但是这笔钱在转给杜先生那一刻，法律上属于代为保管的委托财产。杜先生呢没有合法占有依据哈，直接把钱揣兜里了啊，这刑法就叫侵占罪，对吧？哪怕你是骗子的钱也还是谁的钱也好，你非法侵占的其实也是一样啊。你也是非法占有了这笔钱，对不对？也并不影响杜先生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这个事实的成立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以暴制暴啊，以骗制骗呢，听起来特别的解气，在法律上这一关是过不去的啊。
0: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说花3980元报了96个志愿全部滑档。2024年呢，一家高考志愿的填报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做出了滑档就退费等等承诺。一位家长呢花费将近4000元购买了服务，但是呢报96个志愿全部滑档，考生呢未能成功录取之后啊，机构却搬出了合同条款拒绝退款。最近呢北京三中院也是审结一起案件啊，这个法院认定机构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的义务。
1: 花钱买服务图的就是安心，不是闹心呢。正好今天开始呢，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这起案子真的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就是口头承诺呢，咱们还是要落在黑纸白字上。白纸黑字上啊，尤其是退费条件得让机构盖章确认。另外呢，高考填报志愿事关孩子前途，一定得谨慎。是随便找个机构啊，或者说，哎，我现在这流行 AI 嘛，对吧？有的可能甚至机构还给你推荐什么，他们背后也是用 AI 来进行测算的啊，未必那么的准确，对吧？所以自己还是得更多的上点心啊。
0: 说到 AI 啊，关注这条消息，公司的 AI 主播跨境卖货年销1000万美元。最近呢，是在湖北武汉有一个网络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依托 AI 的数字直播，无需真人驻场值守，无需精通多国语言，公司已经帮助温州、广州还有杭州等地有200多个商家跨境卖货到美国、俄罗斯还有墨西哥等地，实现了轻松的出海。这家公司啊，年销是有1000万美元。据了解呢，在电脑上登录 AI 的软件，输入虚拟主播年龄、性别、性格、爱好、直播内容等等个性的特征之后啊，再选择输出的语言和音色，一场海外的卖货直播就可以开始了。
1: 哎呦，这相当于赚钱永动机呀！哎呦，这你想想，这技术挺牛啊！以前中小商家想跨境搞直播，你光是招一个这个外语流利的主播，你就得大出血。一般主播收费都挺贵的，在家会个外语，那人家要钱更多了。你更别提你还得组团队。但是现在有 AI 了，你往那一放，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语言随便切，你切到哪个国家都行，是不是？以前你只能招个英语的小语种还不好招，现在哪儿的语言，你包括这个地方方言，都能给弄得明白，哎。所以这个是啊，技术性的优势是碾压式的。不过呢 ，AI 数字主播也有弊端，毕竟数字和真人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想要做成这个富够高的这个品牌吧，光靠 AI 也是不够的啊，产品力也得增强。
0: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最近吃杨梅的也挺多的啊。前不久的话呢，杭州48岁黄先生听信说杨梅核能够来润便啊，润肠通便，吃杨梅他就自己全程没有吐核了。这个一次吃下大半筐之后，连续2天没有办法排便，剧烈的腹痛啊，也被紧急送医了。那 CT 就显示说他的肠道堆满了杨梅核，引发了机械性的肠梗阻。好在经过灌肠之后治疗，也是脱离了危险。医生就介绍呢，说这个吞掉杨梅核治病早已经不是个案了。有人在肠道取出了上100颗的果核。网传呢吞核通便完全是误区啊。
1: 我终于见到比我还生性的了。我顶多是吃葡萄不吐籽儿，不吐皮儿，然后呢吃西瓜不吐籽儿。我顶多是不吐籽儿。
0: 你吃西瓜不吐籽儿？
1: 吃西瓜为什么要吐籽儿？
0: 那籽儿很大的，你是哪种西瓜？那种有一种是那个核特别大。
1: 啥西瓜？只要是西瓜都不吐籽儿。
0: 西瓜籽儿很大。
1: 就这么说吧，最近吃那个安糖那个药，一粒药，
0: 嗯，
1: 就是巨大的一粒药，
0: 直接吞啊？
1: 我是四粒一起吞的，
0: 四粒，
1: 按一次吃四粒，就是一口水就够了。
0: 哎、
1: 我的嗓子眼算很大的，
0: 是很挺大的
1: 啊、但是我也没生性到吃杨梅核这一点、这个太生性了，说实话啊，
0: 不好消化呀。
1: 而且他说这个什么吃杨梅核润肠通便，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肠胃要通畅的话，靠的是多喝水，多吃那种真正富含纤维的蔬菜粗粮，再加适量运动，让肠道自己动起来，而不是光靠几个果核去物理支撑。有几个我亲测啊，就是润肠润得特别好，
0: 亲测
1: 啊，亲测啊，真的是亲测完都抑制不住的那种。咖啡行，黑咖啡，还有那个银耳粥，它本身就很滑
0: 啊。银耳粥也行
1: 啊，银耳粥真的很润，很润啊。然后呢，蔬菜多吃蔬菜，
0: 蔬菜、
1: 对，
0: 奶茶也行吧。
1: 奶茶不行，奶茶容易干。不讨论这些东西啊。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交广听天下，

0: 交广听天下，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消息。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啊，也是季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那国家邮政局22号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的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呢，行业的季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
1: 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年来呢，自驾游呢成为了旅游消费的新热点。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最近表示，15期呢，交通运输部将会重点依托G219、G318还有G331等国道，打造一批跨区域、长距离、有特色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来关注一下，中央财政下达了农业生产的防灾救灾资金达2.19亿元。近日呢，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了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还有贵州、云南等等7个省份开展了农业生产的救灾相关工作。
1: 好，继续来看一下 AI 啊，15期间呢，这个双

0: 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
1: 来刷新这条消息，说本周五啊，北京今年的首期油车指标摇号分配了10000个指标。
0: 嗯，
1: 本周五就是6月26号，北京呢将进行今年的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的指标配额，本期将会配备10000个油车指标。
0: 嗯，好，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车内的降温啊，因为炎炎夏日啊，您的爱车是不是在外边停着，在阳光之下长时间暴晒，密封的车内结果温度上升极快啊，所以说做好车辆的防晒，掌握快速降温的方法非常关键，否则你进去之后就会这个变成一个蒸笼加烧烤啊。消防员提示了，车主呢可以打开副驾驶门或者窗户，保持其他车门车窗不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到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给排出去。
2: 哦，
0: 就是把副驾驶的门或者窗户打开，然后呢主驾驶这门来回的拉动啊，开合开合开合，有一个拉风箱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拉风箱好耳熟啊。
0: 哦，
1: 就是老原理啊。
0: 对，是把这个热气啊给抽出去。
1: 嗯，
0: 随后呢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并将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吹3分钟就可以快速降温了。等车内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将风速和温度调至适中，转为内循环，并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了。
2: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快速的给车内降温的方式啊。
1: 这个下回真的可以去用一用啊。
0: 是，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车里边还是得备一些东西，比方说备一个那个挡板遮光板。
1: 嗯，
0: 哎，这个呢在外边停车是必备的这么一个
1: 东西。物理隔离啊。
0: 是，物理隔离它肯定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嘛。还有的其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比方说你在停车的时候选位置啊，要带有这个自然科学的眼光去选位置。要判断啊，当时你这个可能是在树荫之下，你要判断这个太阳的一个走向。
1: 哎呀，
0: 和自己停车的一个时长，
1: 考虑的挺细
0: 啊。这个你开车的朋友一般都会考虑这个东西。对，你要考虑，哎，这车放这儿我晒不晒啊？现在好像不晒，一会儿太阳挪动了，那
1: 可能
0: 会
1: 晒，
0: 就晒了。嗯。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来说说我们的厚米福利啊。6月份厚米的福利呢，之前也跟大家伙反复强调了，一个呢是老房，装修的话呢，它是给您免了拆除加修复的费用。按理来说呢，这个老房翻新呢，拆除加修复这部分费用是要单算的啊，要是算进去的。但是呢，这次厚米在6月份是直接把这部分费用给免除了，就是相当于每平米给你省了240元左右。那另外呢，还有软装大礼包，这个是曾经也不曾出现过的，就是您有多少卧室啊，就给您配备多少的床、床垫、灯具，还有双层窗帘，这都是卧室的这些家具啊。
1: 嗯，这是新添加的，像冰箱、洗衣机，还有油烟机啊、燃气灶、空调等等这些刚需电器大礼包，依然给大家来配齐呀。
0: 对，就是由于有了卧室这些家具了，给您配齐了，所以说这次真的是可以拎包入住了啊。之前呢是沙发什么都有，就你拎包入住吧，你只能睡沙发上。现在呢，因为床这东西以前可能大家伙可能愿意自己去挑床嘛，那这次后面呢是直接把床给您加进来了，
1: 床还有床垫什么都有。
0: 嗯，
1: 而且真的挺贴心，双层窗帘。
0: 嗯，
1: 哎，
0: 是，就一层遮光的啊，一层那什么的嘛，一层
1: 对，两层的，
0: 对，嗯，一层纱帘，一层遮光帘嘛。所以朋友们啊，您可以加入厚米的薅羊毛群里边，把这个福利给占上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就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啊。
1: 嗯，还有定期样板间来发布的。
0: 对，这是专门的厚米的给大家伙送福利薅羊毛的这么一个群啊。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继续来给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儿有一个送祝福的，
1: 送祝福今天确实还挺多的。小朋友们考试啊，志愿呀，
0: 嗯，滚动太快了啊，先说这个吧。这个是伊文丁说了，我姓沈，按现在的短剧逻辑，我应该算是豪门千金的姓。
1: 这短剧绝对看多了，
0: 沈家大小姐。
1: 嗯。
0: 来，再给我放个背景音乐，谢谢啊。要习惯啊。
1: 哎哎哎哎

0: 哎，这个，
1: 嗯。
0: 来看这个 Lucy 啊，他说大明小雪早上好，他说我小时候特别的喜欢的模仿白娘子在施法的那个环节，哎呀，他说到这儿有点暴露年龄了，就是把食指中指并拢，然后呢就是放在两个太阳穴的位置，太阳穴位置，然后叫他说咕噜一些现编的词儿，完觉得老厉害了啊，闭着眼睛咕噜一些。
1: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啊，说的中二啊就是初中二年级嘛，他有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你像啊，你比方说你成年了，然后你还很中二的话，你是不是很幼稚？
0: 还行啊。
1: 但如果是你一个小学生的话，你中二的话那算早熟吧。
0: 非常我还以为你想说非常合理。
1: 不合理，你没发现
0: 啊？没到初中二年级呢。
1: 现在小学生远远比我们那时候理解的会更加的成熟，
0: 小大人儿一个。
1: 哦，小大人什么都知道。因为我最近呢，我是看了一个博主，他在网上那个感慨说，现在很多的小学生啊，他那个文字啊就非常讲究破碎感。这个词儿现在特别流行，就是破碎感。
0: 破碎感，
1: 对，就是一个小学生，你看他就类似于我们以前的什么 QQ 空间啊。首先，他给自己的取的名字都是那种暗黑系的，什么暗黑女王啊，什么吸血精灵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暗什么暗月妖孽什么什么，
0: 反正都跟黑色相关，暗色系的。
1: 哦，对，然后呢？特别像我们以前的什么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 QQ 空间里边的那些就是怎么的伤痕文学，就是那时候叫什么来着，
0: 伤痕文学，
1: 叫就是在这个 QQ 空间里边净写一些，一个是火星文，然后另外呢就是文字就特别的伤感，特别的悲伤。
0: 你不是你 QQ 名叫啥吧？
1: 我 QQ 名还行，我叫笨鸟先肥。网名特别多。
0: 你猜一下我叫啥。
1: 你叫啥？
0: 我是一个成语。
1: 你这那这太广了吧？这
0: 成语四个字儿的，
1: 四个字儿的，谢谢啊！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0: 排山倒海，
1: 哎，好啊！
0: 对，我叫排山倒海。
1: 你这个是挺中二的，是因为《武林外传》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啊，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叫排山倒海呢？
0: 当时去旅游看了那大海，感觉非常震撼，
1: 叫排山倒海。
0: 对，不是《武林外传》。说明我小时候就爱旅游啊。
1: 哇，爱旅游，排山倒海，
0: 哎，
1: 你这不是爱旅游，你这是要干点什么事儿，你知道。大迪叫流金龙玉，你们的名都很大，我叫蓝色的微笑。我叫蓝色的微笑，就是我最开始那个就聊天室的名，蓝色的微笑。我 QQ 名叫这个笨鸟先肥。哎，笨鸟
0: 先肥。蓝色的微笑。
1: 蓝色的微笑。
0: 微笑为什么是蓝色的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显得很忧郁。
0: 哎呀。
1: 这其实是一首歌名，是金城武。在《标准情人》那张专辑里 B 面的第四首歌，
0: 记得这么清楚。
1: 金城武是我的偶像啊，
0: 哦，
1: 我从小喜欢金城武。
0: 哦，
1: 金城武我有办他八张专辑，哦，你都不知道他能出过八张专辑吗？
0: 不知道。
1: 哎，我买过他八张专辑，
0: 就是那种卡带的年纪，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卡带的时候。
1: 是我那时候我叫蓝色的微笑。
0: 卡带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好像正版的是20块钱一个，然后盗版15块钱俩啊。但是正版呢，就是里面它不是有歌词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印的那个小片就特别清晰，
1: 嗯，
0: 然后呢音质也很好。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就会攒钱，就要买那个正版的。
1: 我能理解，就是人在，尤其是年轻的那个时候，有那么一阶段是有那种伤痕感的，就是你会特别喜欢一些特伤感的一些文字，比方说这个蓝色的，我那时候叫蓝色的微笑，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里边有故事，你包括里边有很多的歌曲，长长的这条街，我走了好几遍，多希望只是错觉，
0: 哎呀，哎呀，
1: 多希望我和你还有约。
0: 你做过那个情感类节目吗？就是很多电台主持人他的第一个节目是深夜的那种夜话情感类的，你做过吗？
1: 我没做过情感类的节目。
0: 我第一个节目就叫音乐部落格。
1: 哎呦，
0: 是晚上9点，
1: 真有时代感的一个节目。
0: 你听
1: 部落格
0: 三个字啊，当然是在台州音乐广播，然后我那个就是情感完了加上音乐，就有很多的人会跟我来说，就说自己的心事，然后我们不是听友见面会嘛，结果所有的听友，所有人都比我大，
1: 哦，
0: 然后尤其是那些男听友特别后悔，
1: 哎呦，
0: 为什么我的心事要跟这么一个小丫头说？
1: 那这不好说呀，这。但是我跟你说，
0: 那会儿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哈，
1: 就
0: 全都是声音的。
1: 就怎么说呢？你没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啊，就是他们就是这种破碎感呢，这种就是伤感就来得特别的早。我看到一个网友是这么吐槽的，他说他发现很多的小学生他们的网名就起得越来越暗黑，这里边就有很破碎、很阴暗的心里面。然后他们很多的话呢，就现在也讲到很多的破碎感，比方说告别童年。就是比方说他们会写什么六月的夏天风很热而我们却凉了眼眶，
0: 哎呀
1: 啊，还有什么有的时候明明很多人在笑我却觉得好安静，
0: 我不介意人走茶凉，
1: 是原来长大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
0: 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小学生写的，而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我只会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假山
0: 天空好像个棉花糖
1: 哎呀，真的就是，现在孩子真的，他们的这种成熟度啊，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种中二的行为，但是他们确实提前中二了。
0: 但我觉得他们写点什么美文诗啊什么的还挺好的，就写点小说什么的。
1: 哎，哦，对，招说了，大明，你是不是想说的是那种疼痛文学？
0: 疼痛文学，
1: 疼痛文学啊，是吧？好，类似是，对，青春疼痛文学，哎，那时候特别流行。
0: 那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我自己曾经的青春就傻乎乎的呢？就是一天傻乐傻乐的。
1: 中二也有不同的类型。
0: 我的朋友圈里，我印象当中好像基本上就都是一些武侠的那个图片，然后就是什么换装的这种空间，反正就是很少有这种诗情画意的啊，包括像诗歌朗诵的时候，那会儿也特别喜欢有故事感的朗诵，就伤感类的就总觉得很难进入情景。
1: 所以为什么说中二呢？为什么初中二年级不是中三，不是中一，不是小六呢？
0: 为啥呢？
1: 就初中二年级这个阶段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一个阶段，你不觉得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种情窦初开，
0: 是吗？
1: 就普遍来讲啊，就是那个时候孩子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表衣着，有了自己更加独立的一个意识，青春期开始萌动，哎，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中二就是那种表现为就是容易开始从以前的天真烂漫变成那种动不动就开始伤痛了，忧郁了，哎，然后开始喜欢一个人了，开始写一些有的没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文字了。
0: 那会儿特别的流行，特别好看的那种信纸，然后呢说什么笔友本来就是在一个班，还有可能是前后座，
1: 是，
0: 非得把这个写出来，
1: 哎，
0: 完了做个笔友。

0: 哎，有朋友报告，咱们朋友圈已经是37个群了。哎呦呵，咱们平时都不怎么宣传啊。
1: 37个啊，听友群37个，
0: 就是大明的朋友圈37个了，
1: 很快就奔40了。
0: 对，那这样，那别让37群刚进的朋友太寂寞啊，就是没加群的朋友们还可以加到37群里边啊。就是没加的，加过的咱就不用再加了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大明两个字，铭刻铭记的那个铭啊，金字旁的铭，然后就会跳出我们的群二维码了。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边这个聊聊天啊，哎，这个互相分享一下生活呀。我最近忙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我会在群里边打卡健身。
1: 哎，最近你健身真的是好勤啊。
0: 哦，这是去了4次了我都。
1: 一般就一个礼拜好像去个3回差不多。你是一个礼拜天天去吗？就隔一天一去。
0: 不是，上周不是因为那个有3天放假吗？
1: 然后就没去。
0: 哎呀，这搞得我真的浑身都不舒服呢。
1: 哎呀
0: 健身习惯了呢。养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条件反射了呢。
1: 一开始我真以为你办卡为了洗澡。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
0: 真不是。那家伙这浑身练的那都是。汗不流水啊！每天的一大任务就是在群里边跟大家伙分享我的这个健身
1: 打卡，
0: 也是让大家来反向监督我嘛。
1: 你感觉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吗？
0: 变化了，
1: 变化了。
0: 我现在拍照技术特别的好。
1: 哎，就是健身房的那个镜子，他们说是经过美化的。
0: 不是不是，并没有，
1: 没有吗？
0: 并没有经过美化。有的呢，可能
1: 会有的是说会有，
0: 那有呢确实没有，主要还是看你拍照的一个角度。对，你手机你不能在上面举着。手机呢最好是放在胸跟肚脐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太往下吧太假。对，你太往上的话呢就是腿特短。
1: 这经验这么快就出来了。
0: 哎，是
1: 拍了4天就出来了。
0: 哎，包括凹造型啊，怎么显得肩宽腰细。哎，臀翘。
1: 哎呀，
0: 你都得不同的有这个凹造型的一些办法
1: 啊，跟动作相关。
0: 跟你的动作和拍照的技术都是有关的。跟你本人是没什么太大关联的。
1: 你知道现在美图秀秀有个功能是 P 肌肉吗？
0: 我
1: 而且还能 P 腹肌。
0: 哎，这个等过一段时间再说，现在马上就有点奖。咱们就说今天女儿中考最后一科，祝金榜题名啊，加油。
1: 还有青丝他说，我觉得初中2年级啊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听广播了，开始去图书馆，看古龙、金庸还有琼瑶啊，言情的，喜欢多愁善感啊，开始不再是一个只会玩的小孩了。奇葩他妈说，大明洗澡第4回，加油。
0: 哎呀，张张说，还是就是小学生啊都有多成熟，儿子小学6年级，前两天收到同班女生写的纸条，微微喜欢你。使我这个40岁的老母亲微微的炸裂了。
1: 你看这个词儿，微微喜欢你。
0: 微
1: 微微
0: 微
1: 是谁？
0: 有可能女孩的名字叫微微喜欢，
1: 有可能
0: 叫微微啊，
1: 叫微微 啊
0: 有一个微微的女孩喜欢你，或者她是表达一个程度，就是微微的有点点喜欢你。
1: 对
0: 对，
1: 应该是有一点点。
0: 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有一点动心。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你知道为什么没生还是喜欢。
1: 还有菠萝啊，这个老听友他说问，因为菠萝格的是 blog 的谐音吗？对
0: ，blog，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博客谐音，
1: 博客，
0: 谐的不够彻底啊。正经的谐音方式要彻底一点，应该叫谬贼克菠萝格。
1: 那会儿特别的流行，就是博客
0: 啊，
1: 后来就没了，就是也很快，也很快就没了。
0: 你说博客就叫博客，他非得叫菠萝格，因为菠萝格听起来他有一种那什么部落，有种那个部落自己的专属的那么一个地方的那个属地感的一种感觉。
1: 当时这个节目名还是我领导起的，问我行不，我说可以。
0: 你要说到这个事儿，哎呦，给节目取名啊，太有学问了。
1: 咋的呢？
0: 你知道，就是我第一个节目啊，就不是我的第一个节目，是我第一个就是
1: 从业以来的第一个
0: 真正能让我火起来的一个节目。就是我火过啊，我火过。
1: 叫啥？你现在也挺火的呀。
0: 那跟当年没法比了。
1: 当年在温州大街小巷、公交车、什么汽车牌什么全都是你。
0: 北京调一台国宾馆给我开过研讨会的。
1: 研讨会的。
0: 这真的啊。当时我第一个节目的名字呢，是我之前不是代岗了4个月嘛，没有节目可上。然后呢，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领导，这人你不能白浪费啊。那时候成立了一个新的台， 成立一个新台，然后让我过去做，看看能不能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做了很多的节目，其实包括旅游节目，我都通过了。
1: 嗯，
0: 领导说这些节目呢都不错，但是形式都比较老，你让那些老主播去做。
1: 嗯，
0: 你是年轻人，你再想一个新颖一点的，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我当时是走投无路啊，我抱着一个做新闻理想的孩子，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讲笑话的一个节目，
1: 叫啥名啊？
0: 我给自己起的名叫大明的快乐世界。
1: 快乐世界，
0: 大明的快乐世界。领导当时把我嘲笑了，说太俗太屯了、太土气了。我说领导，那我应该叫什么名字呢？领导想了半天、叫大明的快乐时间。有区别吗？
1: 世界大一点，时间
0: 这有区别吗？但领导就是领导，人高瞻远瞩、对不对？那领导一定有领导的这个意图和一些想法，对不对？那他可能算的这几个字跟我的八字比较合。
1: 你让我那会儿在浙江，在杭州那个做旅游节目啊，然后我最早我写的一个名叫旅行大玩家，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我是绝对第一个节目名和第二个。然后我当时那个是女领导，她特别纠结，她说不好，她说你要不再多写几个呢？然后我又给了她五个节目的名，她说还能再有好的吗？我又给了她一轮五个，加起来十个节目名，她翻来翻去，最后还用了第一个。
0: 哎，行吧。好的节目名确实能容易被人记住。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叫大明的快乐时间，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住的。就大家要么记得大明的快乐时光。
1: 快乐时光，好耳熟啊，这个。
0: 对，很多人都记错。哎呀。所以现在大明的快乐时间呢，就是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1: 对对，我说怎么这么熟呢？
0: 对，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大明的快乐时间，就是为了纪念我的那个，就是

0: 玩的啊。青丝说了，我就觉得初中二年级确实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广播，开始去图书馆，开始看古龙啊、金庸啊、琼瑶言情，开始多愁善感，开始不再像只是一个只会玩的小孩子了。
1: 还有朋友说，大明的快乐时间里，时间两个字啊，它是取自于时间简史，所以呢，领导是高瞻远瞩的。
0: 那领导为什么没取简史那两个字呢？
1: 快乐简史，
0: 大明的快乐简史。哎呀，这个事儿太快乐了。大明的快乐简史这个节目啊，很有味道的一个节目。
1: 简史两个字儿容易让人想象其他的。
0: 是啊。

0: 脆底儿蜂蜜小面包去了。大宝过几天初二就期末考试了，他这几天频繁的说呀，期末考试结束就分班了啊，一点都不想分班，能不能不要分班，很舍不得现在的同学，下学期上初三了，也不知道怎么劝他呀，但是我们也是这样的过来的呀。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大宝在不在听节目啊，就是我们当年也分班，我们当年是文理科分班。
1: 对对对，文理科
0: 高一下学期，我一直觉得哎，不会再有我高一上学期那么好的那么一个班了，因为刚触手，而且那时候真的很单纯，你触手了以后你就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到了分班以后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现在分班之后这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同学了。其实那个年纪啊，你遇到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嗯，
1: 在最美好的年纪，
0: 是在最美好的，因为这些人的缺点你们几乎都看不到，就算看到有些小缺点呢，也都是小小的一种，你看不到大的缺点，都是那种美好。那美好的其实是这个青春期，
1: 嗯，美好的时光。其实我那会儿文理分班特别好，就救了我一下，因为我特别偏科，数学特别不行，然后呢分完了文班，我就感觉我的世界来了。
0: 你文班，
1: 对，
0: 亚马，好嘞。那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当然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小雪的到来
1: 啊，谢谢大家，想要报名腾格里的抓紧时间啊。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沙漠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小雪带团的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了。
1: 嗯，
0: 想跟小雪出去玩的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

0: 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8: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2: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1: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2: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
1: 变的。对，
2: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猛着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2: 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斯巴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斯巴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斯巴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着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斯巴快装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司法过程，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司法过程，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48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48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48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2: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2: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2: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

0: 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能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
1: 嗯，
0: 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
1: 嗯，
0: 对吧？你跟人家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
1: 嗯，嗯，
0: 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嗯，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
1: 嗯，
0: 因为之前老房的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
1: 嗯嗯，
0: 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
1: 嗯，
0: 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的几率在里边。
1: 嗯，
0: 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
1: 嗯，
0: 那个霉菌。
1: 嗯。
0: 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48块庄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记好48块庄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48块庄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
0: 嗯，
1: 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0: 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
1: 嗯，
0: 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
1: 响
0: 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48块庄3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

0: 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
1: 嗯，
0: 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1: 嗯，
0: 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1: 这确实太细致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过到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空窗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空窗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空窗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我那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我这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0: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1: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空窗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1: 确实很有特色，
0: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空窗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了，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4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

0: 我觉得48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企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48过程中，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48过程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过程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48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48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过程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48快装我们这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快装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48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48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似我花钱办乔迁宴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48快装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48快装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迁宴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 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1: 嗯、
0: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1: 嗯嗯、
0: 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哎、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
1: 嗯、
0: 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1: 嗯、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1: 嗯、
0: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
1: 嗯、
0: 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 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那么在汽车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那么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到，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里面，在线下的时间，在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来随时聊天随时沟通的，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其实在昨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啊，就已经预告了今天咱们是一个二手车的专场，也是想来关注关注在新车变化非常快的这个当下的汽车时代，汽车市场当中二手车市场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您。
1: 哎，老师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哎，海阔老师先来分享分享吧，这个最近这一周这半个月左右，整个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景气吗？
1: 比较冷清吧。
0: 嗯，
1: 比较冷清，
0: 比较冷清。一般到了其实六七月份，它应该也不算得上是一个特别冷淡的季节，应该还算得上是一波小高峰吧？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因为气温高，孩子放假了，
0: 嗯，
1: 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0: 嗯，
1: 啊，
0: 首先人少了，
1: 对，所以一到临近七月份吧，七月八月基本上这就是淡季，所以很多同行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出去玩，
0: 嗯嗯。我最近看了好几个这个做二手车的老师发的朋友圈，都说这个最近这二手车呀都不会干了，收吧也不知道啥价钱收，卖吧也不知道啥价钱卖，经常收的一辆车回头你一看这新车呀，这个就全新的这个车这个价格可能比他收车这个价还要低。所以现在就很多这个二手车车商就会觉得哎呀真头疼啊。海阔老师有这种感受吗？
1: 收之前呢最好找好下家，没有下家接这车
0: 也，
1: 要不然的话你弄回来很麻烦，
0: 嗯，
1: 特别是一些客单价高的车啊，你说弄个准新的迈巴赫，
0: 嗯，
1: 弄个准新的宾利，
0: 嗯，
1: 法拉利劳，就很难处理。
0: 嗯，别说这类车型了，就是现在 BBA 在咱们二手车市场，我觉得其实卖出的这个难度也不小，因为它市场体量实在是太大了。
1: 因为现在 BBA 有些车砸价砸的厉害，
0: 对，
1: 像北京地区甩 GLE 350甩的比 X5L 2.0T 报牌价还低，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国产的贵，进口的更便宜，
0: 嗯，
1: 所以很多同行我看卖去年上牌的 GLE 350，还要卖53、54了，
0: 嗯，
1: 这个价格已经比新车高了，
0: 对，
1: 而且长轴版的国产 GLE 下半年怎么着也得。是吧，出来公开亮相了，
0: 嗯，年底之前肯定有信儿了，
1: 所以你这个车现在收回来这很难处理，
0: 嗯，
1: 所以你收回来你卖53、54卖谁去呢？
0: 嗯，这是 GLE。 那么像这个 GLC 啊，然后包括像这个 X3 呢，就是这类这级别的车呢，
1: 现在也是存在着倒挂，
0: 嗯，
1: 很多同行收像 X3 的低配去年上牌了还是卖29、
0: 嗯
1: 28，
0: 嗯，
1: 那现在新车不到这价钱了，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买一去年的呢？
0: 嗯，那现在收咋收啊？这车就不是说今年我想买去年的车，我就现在我就收车，
1: 收车呢就看各家心气儿呗，
0: 嗯，
1: 有些呢因为车行考核是不一样，
0: 嗯，
1: 比如说资金是外来的，我这就有流量，我就用别人的钱干这事儿，但是我自己又不出去收，
0: 嗯，
1: 因为我也弄不明白，那怎么办？花钱雇一个收车的团队，收车团队呢收回了一辆500块钱提成，啊，然后卖出去呢，如果他能给卖出去，再给500，
0: 嗯，
1: 所以他就不管别的了，
0: 哦，
1: 我就给他收回来，
0: 嗯，
1: 收回来之后我就提成，我不收回来我没提成，
0: 嗯，
1: 那这收回来你处理不了啊，
0: 光收也不行啊，
1: 对，所以连特大型的车行，他有人会出现一些。有瑕疵的车，他也往回收。
0: 嗯，
1: 里边上百万的车收过来给你1000，卖出去再给你1000。
0: 嗯，
1: 那我就不管了，这车我必须收回来，收回来挣1000。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明知这车有点瑕疵，不是那么好卖，他是为了达到提成，他也故意收。
0: 嗯，
1: 我说为了达成这个销售的提成，他就必须把这车卖了。
0: 嗯。所以像您这个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在收车的时候，我接下来知道马上有人要接着，那这种就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像这种理想的状态肯定是少之又少。
1: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经常说嘛，感谢车主不卖之恩。你不卖，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好事。
0: 嗯，
1: 因为有些车主呢，对这个市场，昨天还来大捷豹3.0 XF 2010年的。
0: 嗯，
1: 就是说怎么着得5万多，这玩意儿就1万多。
0: 嗯，
1: 我觉得就5万多，我那你就赚着吧，啊，你这玩意儿5万多谁接呀？
0: 嗯，这个类似的事情非常多。然后我那天在网上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去卖一个22年的高尔夫，他要卖12万，然后这个车行的这个老板就说：“哎呦，大哥，你知道现在新车才卖多少钱啊？”
1: 这个呢，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多说，
0: 嗯，
1: 说多了人家认为你就诚心压价，
0: 嗯，
1: 你就诚心让我们少卖。
0: 确实市场就是这么个行情，没办法呀。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那行，
0: 嗯，
1: 那您就再找找，
0: 嗯，
1: 可能别人5万多能接，
0: 嗯，再去逛逛吧。但现在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在6月份，包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7月份，就是最近这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二手车市场当中保值率更好的车型。可能是新能源车。
1: 嗯，没看出来。
0: 哎，是吗？现在我看很多朋友报价就是26年，比如25年年底想去卖一台特斯拉，它是一个价格，到了26年这个时候它还是那个价格，相当于半年你这个价格没有波动，那对于新能源市场来说它就是一个挺保值的一个相对保值一个状态，比前些时间可能要好很多了。
1: 他确定他那车卖掉了。
0: 嗯。
1: 就是问个价是吗？
0: 对，可能也是受到了北京市场最近有这一波这个那个指标增发的这么一个影响。
1: 这个问呀是一回事，
0: 嗯，
1: 先把钱打你卡里呢
0: 又是一回事了是吧？
1: 这两天我还看有的专门吃这碗饭的说比亚迪秦去年呢上牌的车，今年有人给7万，
0: 嗯，
1: 我们这一堆5万8的卖不出去新车。
0: 哦，
1: 所以有时候这文章写出来呢，咱不知道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0: 嗯，
1: 要不然我们这100多辆，5万8卖他，他又不要。
0: 嗯，
1: 所以呢，这种
0: 那稍贵一点的价格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呢，就比如说不是像秦这种走量的，就是20万到30万区间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呢，
1: 没看出来这东西有涨价的可能性。
0: 嗯。
1: 你像我们这儿来那个绿牌新能源的 MPV 40多万，1万多公里，后轮胎内侧光头胎外侧带胎毛，1万多公里后悬挂就出现形变了。
0: 嗯，
1: 因为原来超的阿尔法比阿尔法重半吨，
0: 嗯，
1: 悬挂没走丰田供应链，1万多公里后悬就变了。
0: 嗯，
1: 你这种车你让我们收怎么给高价？你车设计是有缺陷的。
0: 嗯，
1: 你在这空调出风口对着膝盖吹，前排啊，
0: 嗯，
1: 前排对着膝盖吹，躲都躲不开。
0: 嗯，
1: 这空调出风口设计不合理，然后这些车我们收过来真是很难给高价。
0: 嗯，
1: 因为你说咱要买油车有1万多公里后悬参数出现形变呢，不是越野车蹲过，
0: 嗯，
1: 飞起来玩大飞，四轱辘腾空吧唧踩底，
0: 产品问题。
1: 但你这前驱 MPV 也没人干这事儿，
0: 嗯，
1: 飞也飞不起来，
0: 嗯，
1: 所以太贵的车目前看掉价还是那样。
0: 嗯，
1: 你要说像我们说那个吉利那叫什么玩意儿，就跟两门奥拓似的那个，
0: 嗯，
1: 我都忘了叫什么，
0: 嗯，
1: 还有五菱宏光 mini EV，
0: 嗯，小车，
1: 那这些车价格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嗯，
1: 而且略有上涨，但涨也不太多，
0: 嗯，
1: 因为车新车
0: 总价在那儿呢。
1: 对，
0: 嗯，
1: 它的价格呢基本保持不变。
0: 嗯，
1: 但你要说6、7万、7、8万的，包括特斯拉20万的，因为现在特斯拉新车那 Model 3也20万也守不住了。
0: 嗯，
1: 它去年是守得住的，所以你这7、8个月之前的价格，新车是掉了的。
0: 嗯，
1: 所以你二手车怎么涨呢？
0: 嗯，那海沃老师，现在这个市场里边是二手，只是这个新能源更好卖，还是纯燃油更好卖？您觉得？
1: 现在好卖的呢，就是便宜点的。你要新能源，就得是缤果。
0: 嗯，
1: 海鸥、海豚，
0: 嗯，
1: 宏光迷你 EV， 还有吉利那俩门的，
0: 嗯，
1: 跟宏光迷你 EV 一边大，就这种车的好卖，
0: 嗯，
1: 你像我们那个，对，我们收那车才10000来块钱，几千公里的吉利那小俩门，10000多块钱收，10000多块钱卖，就1800公里，
0: 嗯，
1: 啊，那个好卖。你再贵了不好卖，
0: 嗯，说白了还是得价格低，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1: 对，你弄一Model Y，你说我这车准新啊，2000公里，
0: 嗯，
1: 22，那你就摆着吧，
0: 嗯，
1: 这问的都少，
0: 嗯，
1: 啊，人家愿意买17、18的，啊，跑了几年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嗨，这东西因为现在啊是一个总体缩量。所以就是没现状吧。
0: 嗯，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这车我现在这个收回来了之后，它价格一下就贬值了。那你这一贬值了之后，很明显我的收车价是不可能按照收车价卖出去的。那我在手里面一直放着，再放一段时间，它不可能再涨回去啊。那如果一直不卖的话，这不相当于越赔越多吗？
1: 嗯，你真把钱砸在车上了。你发现这车现在价格高了卖不去，
0: 嗯，
1: 你往下调的时候总想调它零售价的上限，
0: 嗯，
1: 但是有绷不住的人调零售价的下限，
0: 哦，
1: 所以你的车就永远卖不出去，
0: 嗯，
1: 你给我调了，别人调25000，我调18000，
0: 嗯，
1: 别人调50000，我调45000，
0: 嗯，
1: 那你一年下来，所以我们身上就会有一些放了2年的奥德赛，
0: 嗯，
1: 放了3年的汉兰达，放了4年的大宾利，
0: 嗯，
1: 所以我们实上来就会有这些车，
0: 嗯，
1: 调到最后爱咋咋地吧，
0: 总想着对自己狠点，没想到还有比自己更狠的，
1: 对，到最后就视同这车不存在了，
0: 嗯，
1: 虽然说摆在店里边吧，那没有办法，
0: 嗯，那就再赔点，就是也相当于你能这个回一部分成本嘛，也比这个一直赔着强啊，
1: 赔的太多，
0: 哦。
1: 当你收20个车，有10个都赔钱，
0: 嗯，
1: 你可能也就没心气儿，
0: 嗯，也是
1: 没心气儿呢，就会出现车也不擦，
0: 嗯，
1: 人也不来，
0: 嗯，
1: 来了呢也不接待客户，
0: 嗯，
1: 玩牌，玩台球，啊，或者车往这一扔，
0: 嗯，
1: 弄一个电车出去跑网约车去了，
0: 嗯，摆烂状态，
1: 对，因为这个坑太多补不上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最近一些。

0: 销上千台的大车行，
1: 嗯，
0: 最近这几个月陆陆续续，不是跑了就是关门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转行了，
1: 嗯。
0: 因为车太多，
1: 嗯，
0: 窟窿补不过来，
1: 嗯，所以还是提示各位什么呢？就是您不管是有转入转出的这个需求，还是什么样的需求，凡是跟二手车相关的，您在选择车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靠谱的且口碑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这个海国老师，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想联系到您，有没有什么这个联系方式？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嗯，直接搜索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就可以找到海阔老师了，可以去海阔老师那儿看一看，聊聊天是吧，打打牌啊，这个咱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和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King King 问的啊，说八代雅阁 2.0MT 啊，2010年的，说想请问一下他这个车是置换比较合适还是直接报废比较合适？
0: 这车手动挡呢其实比较稀缺，
1: 嗯，
0: 报废的话一吨八百，
1: 嗯，
0: 啊，您这车顶了天给你1000多块钱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是卖的话，我个人认为2010年的车况别太次，
1: 嗯，
0: 应该没这么便宜，
1: 嗯，
0: 能多卖不少，
1: 所以整体看下来可能还是置换去卖出去，这样的话会更合适一些。
0: 因为你卖出去呢，车是价格肯定比这1-2千块钱报废价要高很多，
1: 嗯，
0: 至少高过几千块，
1: 嗯，
0: 然后置换还有置换补贴，
1: 嗯，
0: 所以你还是置换合适。
1: 对，你要换同品牌的话，估计会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嘛。
0: 对，你要是说太次了，比如说2010年的什么夏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值不了2000块钱，
1: 嗯，
0: 你卖不卖都行。
1: 对。这个还是建议您可以去看看置换啊。然后江先生问的是，他说2022年9月份上牌的奥迪 A3 跑了20000多公里，女司机一手车，说请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22年的时候，
1: 对，2022年9月份上牌，20000多公里。他强调了一个女司机一手车，应该就是想说这车保养的非常好，没怎么开。
0: 哎呀，人家真是卖不上价啊。
1: 嗯，
0: 因为 A3 的价格比高尔夫也没贵多少，
1: 嗯，
0: 低配也就是11，
1: 对，
0: 11万多、10万多，大概基本上看吧，这个价位，就您这22年的，我们往高了说8-9万块钱，
1: 嗯，
0: 我只能是往高了说，
1: 嗯，
0: 啊，您
1: 这是一个超理想的状态啊，
0: 对，您要卖也得抓紧，
1: 嗯，
0: 因为奥迪上半年业绩一般，
1: 嗯，
0: 他要是赶上6、7、8这淡季。扛不住，他等不到11了，那6、7、8要砸价怎么办？
1: 嗯，哎，是，主要刚好说到奥迪了，就是因为整个 BBA 里面今年换新就是换新一代车型的，其实就是奥迪比较多，包括这 Q5L 啊，包括这个 A6L， 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像这两款车怎么样？
0: 问的人多，
1: 嗯，
0: 也好卖，
1: 嗯，
0: 但是准新的 A6L、准新的 Q5L， 特别是换代之后的，
1: 嗯，
0: 这个轻易不敢收，
1: 嗯，怕降价。
0: 对，
1: 嗯，
0: 你给人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么新的车，比如3月份上牌，6月份卖，
1: 嗯，
0: 1000公里，
1: 刚好又赶上了6、7、8这几个月，尤其是特别容易降价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你这种车，如果说新车30包牌的话，
1: 嗯，
0: 你这种3个月车龄的车，你至少得便宜25000以上，
1: 嗯，
0: 25000以上，那我们再挣点。我们那你的车就得便宜3万以上，
1: 嗯，
0: 那你30万你买的车，我们给你26.8万，
1: 嗯，
0: 你说你就开3个月，你能同意吗？你又不同意，而你真正开出市场去问你，26.8万还没人要，
1: 嗯，
0: 都不敢收，
1: 嗯，
0: 啊，你说加购置税加保险30，我现在26.8万，
1: 嗯，
0: 你们给太低了，你放心，你赚去，26.8万都没人给。
1: 嗯，
0: 能给25000就算不错。
1: 主要不确定性比较强，虽然是嘎嘎新的车型。
0: 对呀，车主觉得我1个月赔10000多，
1: 嗯，
0: 我才开3个月开1000公里，
1: 嗯，
0: 所以有人没法沟通。
1: 嗯，
0: 这个消费者也怕，我买完了开2月，等到年等到9月份是11国庆节了，
1: 嗯，
0: 这车新车28包牌怎么办？
1: 嗯，
0: 这有些时候现在准新车很难处理。
1: 像买了这类车型的朋友们，就尤其是刚提车的朋友们，没啥事儿就先别换，你卖也卖不上价，然后又是妥妥的挺新的车型，先开着不挺好的吗？这看大家的一个用车需求啊。再来看这忧郁的西瓜问的啊，他说现在想用 Model Y 换一个二手的 i6， 首先想问一下海阔老师，二手车市场当中 i6 这车多不多？另外他这个车2024年10月份的标续 Model Y 实表是68000公里，没有任何大小事故，说现在能卖多少钱了？
0: 22年的 Model Y，
1: 24年的，
0: 24年的，
1: 嗯，换新了，换新版的那个，
0: 24年也卖不了多少钱，
1: 嗯，
0: 10大几个，标续的话，标续的话能卖个16、17，
1: 嗯，
0: 24年的，
1: 他这可这个公里数不小啊，都跑了将近7万公里了，24年的车。
0: 那就过不了15了，
1: 嗯，
0: 过不了15了，买的时候奔30，
1: 嗯，
0: 然后那是理想的 i6 吧，
1: 对，理想的 i6 纯电的那个，
0: 理想 i6 上市时间也不短了，车市里边很多，
1: 嗯，
0: 去年上牌 i6 基本上两驱的21万，
1: 嗯，
0: 驱的过不了25，
1: 嗯，
0: 就这个价位，
1: 嗯，过不了25，挺保守了。现在新款 i6 就纯新的，加上所有的优惠下来，那天我还咨询了一下，大概是24万多。
0: 嗯，省油就行了。
1: 哎呀，就这个现在买车，这个价格上的一些变化，大家真的是你没法预计，没法估算。
0: 省油就行。
1: 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Miki 问的，他说现在开的呢是理想，不是小鹏的增程的那一款 X9， 目前才跑了10000多公里，现在想换车了，想问一下这车现在卖能卖多少钱，跑了12000公里原版原漆带车衣，他说现在还能卖得上29吗？
0: 哪年的车？
1: 26款的增程嘛，那个肯定是挺新的，最新的那一版本，去年才有的
0: 最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要卖29，
1: 嗯，我记得新车刚开卖的时候也就30万出头，30点几。
0: 这个，我觉得我们卖的应该能卖到25以上，
1: 嗯，29肯定是太高了。
0: 你找熟人吧、
1: 嗯，
0: 我就怕人家买回去之后幡然醒悟，
1: 嗯，
0: 跟您这儿没完没了的，
1: 嗯。我还是那个问题，这么挺好的车，这么嘎嘎新的车，为啥要卖呢？是对这车哪儿不满意，还是说用不上？是什么个需求呢？现在要卖车，因为你在眼下的汽车时代当中，你想频繁的买和卖，那势必是要以金钱为代价的。
0: 这个绿牌的 MPV 啊、
1: 嗯、
0: 它有些车呀，就是你看宣传呢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你开呢又是一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空气悬挂，
1: 嗯，
0: 空气悬挂的工作频率是多少，有些呢觉得我始终工作可能就更舒服，
1: 嗯，
0: 但空悬是容易过热的，
1: 嗯，
0: 所以你工作频率这个程序编写是不能够没没了个事做这种空气悬挂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呢就空气悬挂本身是需要分配器、气泵、气包、管路是需要散热的，
1: 嗯，
0: 需要对底盘的空气动力学进行重新的规划，你要保证这几个主要的部件温度要保持相对低，
1: 嗯，
0: 否则会过热啊。再一个侧滑门，侧滑门的设计呢牵扯一个门轴啊，牵扯一滑轨，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一些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当然不是说您这车啊，说的是别的车、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接触之后我们也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些问题就是你一看维修清单，他去4S店的这个维修记录，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个车，不单不说这个，说别的车、
1: 嗯，
0: 就是初始阶段的设计可能缺乏一些经验。
1: 嗯，
0: 当然您这车挺好，您这车很完美。
1: 啊、 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车型，只要适合你自己的车型，它就是挺好的车。你不可能说做到一款车六边形战士每一个全部都是腰就是能够拉满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买车也说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很多车型都挺好的，那你最后能够选择到一个你觉得开着好坐着好然后用起来也很方便的这么一款车型，这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完美车型了。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吧，尤其是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海国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吧，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接着聊。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125+200 至 K120+2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K92至 K64 施工，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117+599。至 K123+970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沪密卓联络线北京方向 K0+700 施工，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聊的呢是二手车的专场。如果说您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把您的需求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比如说您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那您就要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车型，哪年的车哪一款，跑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过事故，就是您知道的这些详细的信息都要编辑成文字发送过给我们哈。因为二手车呢确实是一车一价一车一况，所以您发送的这些信息呢，我们跟专家说完之后，专家才能够通过您提供的信息来给您报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价格，要不然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我们的效率就降低了啊。那所以这一小节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国老师，欢迎您。
4: 哎，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国老师。如果说想在线下联系到海国老师的话，都可以在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找到海国老师了。那海国老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这个刚才这个尾号8481这位朋友在问，他说2025年1月份上牌的凯迪拉克X76跑了不到3万公里，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换一个新能源的车，所以现在想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4: 25年呢？
1: 对，25年1月份的。

0: 你还别说，今天提问的这几个朋友的车都挺新的，不是24的就是25的，甚至还有26的。
1: 这个我们卖，我觉得卖个26、27，
0: 嗯，
1: 不能卖出去。
0: 嗯，好卖吗？
1: 我觉得只能26、27试试吧。
0: 嗯，
1: 你要是四座，不是6座四驱，
0: 嗯，
1: 26、27应该我们慢慢卖，应该能卖出去。
0: 嗯。
1: 反正您看吧，有人给您25以上，您赶紧出了吧。
0: 嗯，
1: 这车，嗯，现在好像还在产在售。
0: 嗯，
1: 您就尽量还是早处理吧。
0: 嗯，
1: 因为这么大的，
0: 但是叉 T6好像要出了一个那个新的驱动模式的那个，好像是混动还是什么来着？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下。
1: 哎，美系的混动啊。
0: 嗯，
1: 我不知道您接没接触过少年前的凯雷德，
0: 嗯，
1: 6.0混动。
0: 嗯
1: 你要卖抓紧吧，25以上
0: 慎重
1: 啊。
0: 不，没有，就说刚才如果要买混动的慎重。嗯，
1: 你可以借鉴一下蒙迪欧混动。
0: 嗯，
1: 你再借鉴一下君越混动。
0: 嗯，
1: 你就知道是啥情况。
0: 嗯，就真明白什么意思了。反正这车啊才跑了不到30,000公里，然后年头也挺短的，确实有点可惜。你现在卖呢势必是要赔钱，车呢可能还是个不错的车，然后包括大家对于品牌的认可度啊，对于这款车型的这个认可度啊，只不过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行情就是这样，然后价格也降得比较厉害，被新车冲击的也比较厉害，你现在卖的话那肯定是要赔一些。
1: 哎，关键是新车啊它卖不动。
0: 嗯，
1: 这车不如探险者好卖。
0: 嗯，
1: 因为探险者开起来还是挺带劲的。
0: 嗯，
1: 这个开起来呢，嗯，
0: 风格也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一个美式坦克开过来。
0: 嗯，行，综合考量吧。再来看浪迹天涯啊，21款的奥迪 A6L 4.5两驱的，跑了4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1年的。
0: 对，21款的。
1: 21款4.5大夸车，他们卖好像才卖16万大。
0: 嗯，
1: 您这是4.5两驱。
0: 嗯，
1: 反正您看吧，15以上有没有人接？
0: 嗯，
1: 如果车况好，15以上有人接，就赶紧出了吧。
0: 嗯，
1: 啊，反正21的这个4.5大夸车，他们好像17万多卖。
0: 嗯，
1: 啊，您这公里数多大呀？他这车？
0: 他说40,000公里。
1: 40,000公里，
0: 正常，1年10,000公里呗。
1: 那15以上应该是有人接，
0: 嗯，
1: 就15、16吧，15、16这一块儿、
0: 嗯，
1: 如果有16以上就别还价，赶紧给了吧。
0: 嗯，反正这价格谁想买的话，整个夸手对吧，也还行。昨天节目里边还有人问呢，说他想买一个奥迪的什么什么车，啊，想买个新车，好像哦，他看的是那个。上汽奥迪的那个 AUDI， 说这个在纠结买2驱还是买4驱，然后我们就说你这想买夸手怎么能看电的呢？你肯定得去看一看纯燃油的，那才叫真夸手。我说你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吧，这个夸手现在肯定价格都非常的划算。
1: 还行吧，反、
0: 嗯、
1: 正您这车，您奔着16去聊，
0: 嗯，
1: 有人接就给，
0: 嗯，
1: 说16以上实在是没人出这钱了，
0: 嗯、
1: 你15万多你试试，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价格，看谁能收你的车。
0: 嗯嗯，行，再来看张宇问的啊，2016年12月份上牌的白色的宝马520Li，跑了11万公里，没有过大事故，只有过一些小剐蹭，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它是哪年的？20吧？
0: 16的，五系。
1: 16的，这哎呀，这都12万公里，这就几万块钱了。
0: 嗯。
1: 反正5万以上是肯定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您就聊聊看吧，
0: 嗯，
1: 12万公里我们得看换没换过缸盖，
0: 嗯，
1: 因为您这台机器我们认为就是平均开缸盖是40,000一开，
0: 嗯，
1: 40,000公里一开，但是不贵，2000块钱一个套餐，4S店都熟悉，
0: 嗯，
1: 他知道这玩意儿缸盖不行，所以得看您那车变速箱油换没换，轮胎换没换，盘片换没换。
0: 嗯，
1: 所以这都决定这车的价格，因为您这车您保养一次你也知道，
0: 嗯、
1: 轮胎、盘片、变速箱油、缸盖，这凑一块就上万了。
0: 对，并不便宜，
1: 一万多奔2万了。
0: 嗯，
1: 咱就是大几万块钱，至于说6万、7万多少钱能收，
0: 嗯、
1: 还是5万多，还得
0: 看
1: 车
0: 况。对，嗯，行，然后再来看510问的，20年1.4的冠道，这个说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20年的冠道还1.5，
0: 对，哎，他说的是 2.0T 的，这是
1: 啊，那是370 Turbo，
0: 嗯，
1: 20年的两驱四驱没说，
0: 嗯，没说，
1: 20年的要是两驱能过10万，
0: 嗯，
1: 不好说，你要四驱的话，20年应该能过10万，
0: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370 Turbo 是两驱四驱吧，
0: 嗯，
1: 就是10万上下的样子，
0: 嗯。
1: 四驱呢可能高点，但是你要说卖13.4，我们都不敢想。
0: 哎，海威老师，现在比如说20年的汉兰达大概多少钱？
1: 比这贵，
0: 比这贵点，
1: 比这贵点。
0: 嗯，能贵多少？
1: 2.0T 汉兰达20年，得贵个几万块钱。
0: 哦，那就是
1: 3万4万的样子。
0: 嗯，明白了。
1: 2-3万块钱是有了这差价，
0: 嗯，
1: 主要是后排啊不舒服，
0: 嗯，
1: 再一个呢它没有三排座，
0: 嗯，
1: 虽然汉兰达第三排也坐不进去吧，
0: 嗯，
1: 那你有和没有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啊，所以主要是差在这儿，
0: 嗯，
1: 再一个它，哎，不说那么多了，反正您就看吧，
0: 嗯，
1: 大概其实是10万上下，
0: 嗯，
1: 11万、10万，大概这个价位，
0: 嗯，有卖高有出高价的，赶快出手。嗯嗯，再来看啊，这个302问他15款2.0T 的斯巴鲁傲虎啊，说现在诚心卖 2.0T 的嘛，他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呢？
1: 15年的是吧？
0: 对，15年的12万公里实表。
1: 这个反正过5万有人收就行呗。
0: 嗯，那你有人收，你还得能卖出去才算呢。
1: 因为你这12万公里，我们之前来过一个，
0: 嗯，
1: 曲头油封坏了，然后一修花了1万块钱，
0: 嗯，
1: 那车也是几万块钱收回来，
0: 嗯，
1: 修理费太贵了，
0: 嗯，
1: 不是一般的贵，所以您这个价钱跟同年份的 RAV4 啊 CRV 什么途观相比没什么区别，
0: 嗯，
1: 我们只能说你试试吧，5-6万块钱，啊，6万以上有人接呢你就给，
0: 嗯，
1: 6万以上
0: 这价格已经不低了，其实。
1: 对，6万以上没人接呢，你就看看5万。
0: 嗯，
1: 如果5万还不行，那就4.5万。
0: 嗯，
1: 反正就试试呗。万一对这车有情怀呢，二零 T 的傲虎不多。
0: 嗯，
1: 这万一嘿，我就找2.0T的，你这有在记录，
0: 嗯，那是不巧了吗？你说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但是这车到后续的一些维修保养啊，
1: 贵。
0: 嗯，
1: 我们都修不起，我还没敢去斯巴鲁四 S 店，
0: 嗯，
1: 外面找汽修厂修的。
0: 对，
1: 一张嘴上
0: 班。问题你得先找着四 S 店，得先能找得到啊。
1: 这车可不是，就是只要不坏，还是挺好的。
0: 嗯，看你能不能碰得上一个这个状况比较好的车型吧。嗯，行，再来看啊，这个天道在问20款的昂克赛拉跑了5万公里，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1: 就您这昂克赛拉是多大排量？
0: 2.0的。
1: 20年的。
0: 嗯。
1: 哎呦，20年的。
0: 2.0。
1: 也就是大几万块钱，
0: 嗯，
1: 也不会太高，
0: 嗯，他问能不能卖到5万？哎，那你看人家这预期比较低，那可能到市场当中就比较好聊。你要一下说我必须得卖个7-8万，这一下子他就是不是这么回事了。
1: 不过这个听众朋友，我说的6万是我们往外卖
0: 哦，收车价其实差不多也就得5，差不多，
1: 只能说差不多，
0: 嗯。
1: 再一个，这车呢改装的多，
0: 嗯，
1: 换的小子飙车的多，特别是2.0，
0: 哦，
1: 一点就买1.5就够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看，如果说剐蹭或者说钣金的地方比较容易定性为事故车，
0: 哦，
1: 改装痕迹比较多，
0: 嗯，
1: 5万受不了，
0: 嗯，
1: 你要5万呢，这位听众朋友，要供的是不太大，车况好的话，你可以多转转，
0: 嗯，
1: 你先跟车行聊的时候，先奔着5.45万先去聊，你看有没有接。因为卖车嘛，多卖1000是1000，万一人5.2万接了，
0: 嗯，
1: 比你5万还多2000。
0: 嗯，得看你这个车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真正的这个里程数啊等等的，这很多方面都得看配置啊等等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大海在观望在问，20款的 E300L， 立标 2.0T 的，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没有任何的剐蹭，保养的非常好。一手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哎呀，我们卖这玩意儿，
0: 这肯定得不少赔
1: 啊！他这车
0: 啊什么？
1: 他这车公里数是多少？
0: 跑了3万多公里，算是小公里数吧。
1: 我们觉得反正就是21大关，
0: 嗯，
1: 我们收回来卖，
0: 嗯，
1: 能不能卖到20以上。
0: 对，先看看这款车的最新车型，新车现在卖多少钱啊，这位朋友。
1: 对，所以我们要觉得20以上我没信心，
0: 嗯，
1: 那我就不可能20收你的车。
0: 收回来，对。
1: 您看吧，抓紧，因为奔驰 E 现在压力很大。
0: 嗯、对，年终的压力更大了。
1: 对，我们附近，我们门口这家奔驰店刚崩了，
0: 嗯，
1: 实在是卖不出去了，
0: 嗯。哎，海波老师，这个像E300这种是立标比较好卖，还是运动款比较好卖？
1: 这主要是看人家买家什么心气儿吧、
0: 嗯。
1: 因为E300好多是年轻人，
0: 嗯，
1: 我们也不好说到底哪个好卖，
0: 还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可以选择的车型更多了。
1: 反正E300年轻人买的比例挺高的，
0: 嗯，
1: 就是20大30出头，
0: 嗯，
1: 他们对E300比较认，
0: 嗯。嗯，
1: 他们一般来讲呢，就这色儿别太葛，
0: 嗯，
1: 你弄个灰色的，弄个白色的，这不好卖，
0: 嗯，
1: 有黑色的，黑外棕内，这种还行，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也不确定，因为咱这节目嘛，就是您问我一答，你要正经收，我肯定去奔驰店问去，
0: 嗯，
1: 这E300今儿多少钱？
0: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行情，让您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包括其实整个二手车的报价，尤其是在近阶段，它都是有时效性的啊。海波老师，比如说咱现在报一个车的一个价格，能维持几天？
1: 这看新车啥时候降啊，这个真是我判断不了。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您的E300啊，我给您建议，
0: 嗯，
1: 您先奔着20以上先问，
0: 嗯。
1: 人都不要，都不搭理你了，
0: 嗯，
1: 直接挂电话，
0: 嗯，
1: 或者扭头人回屋了，
0: 嗯，
1: 都不接待你了，那证明这20以上就算了。
0: 嗯，
1: 你再试试19.5万，19万没人搭理你的19，
0: 嗯，一点
1: 点
0: 往下降。
1: 对，多卖点试点，
0: 嗯，
1: 只能这么聊。
0: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哈，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他是2016年11月份买的白色的铃木的维特拉15款，2驱1.4T 的豪华版，当时又做了隔音，又做了全车的指震，然后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啊？
1: 那手动自动？
0: 嗯，没说。
1: 2驱1.4T，这玩意儿就小几万块钱。
0: 嗯，跑了不到9万公里，8.7。
1: 34万块钱，
0: 嗯，
1: 我们卖啊，34万，
0: 嗯，
1: 就是15的嘛，不是，
0: 嗯，你说他当年买这车还做了全车指震和隔音，
1: 哎呦喂，那这个得看你拆装，
0: 嗯，
1: 我们干这还是讲究无痕拆装，
0: 嗯，
1: 这拆不拆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您这个如果说那个改装店是一帮小孩18、19，
0: 嗯，
1: 拆完就装上了，拆不下来愣拽，
0: 嗯，
1: 装不上去拿脚踹，
0: 嗯，啥品质咱不敢保证。
1: 然后您这几年下来一开，这座舱里叮了当啷，或者说您顶棚啊、车门呐、啊、后备箱啊这些内饰盖板它翘着，
0: 嗯，
1: 啊或者缝都对不上，差了3毫米、4毫米，这俩缝都不挨着，这其实都是减分项，
0: 嗯，
1: 啊，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是什么车，啊，奔呐、啊、奥拓呀、啊。还是什么丰田呀、大众，你要做改装，这个内饰面板肯定是要拆的。
0: 嗯，
1: 拆一定要是慢工出细活。
0: 嗯，找有经验的。
1: 如果店里边都是18、19、20来岁，上了又拽，
0: 嗯，
1: 拆了再说，拆了把齿全掰折了，
0: 嗯，
1: 那怎么办？502，磨502，
0: 嗯，
1: 磨双面胶。你这么弄的话，这车你不如不做了。
0: 嗯，
1: 因为2、3年、3、5年，像您这16、15、16的，这是都10年了。
0: 嗯，
1: 东西它一脱落，或者说它对不上缝儿，视觉效果或者看起来有杂音，你干这活是为了降噪，就干完这活过几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老响。
0: 嗯，这肯定是不行。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改装啊，类似的这些需求，还是那句话，你得找一个靠谱的、你放心的地方，再交给他啊。
1: 反正我们做第三方检查，我们都把车拆干净开过去，
0: 嗯，嗯，
1: 我都不让他们动，因为都这么大岁数孩子，18、19、20、23，
0: 很多东西没法保证。
1: 对，我们拆完了，你把车所有盖板扔车里边，把车开过去，你自己查。
0: 嗯嗯，
1: 仅供参考。
0: 明白。再来看爱家爱生活问的啊，他说海国老师，您手里有没有16年左右的进口的吉普的那个自由客？他说真心求购。
1: 我说句您不爱听的啊，
0: 嗯，
1: 这种车我们同行这几年收，除非特便宜的，
0: 嗯，要不然不敢收，也不会收，
1: 全赔。
0: 嗯，
1: 对，全赔。什么自由光吧，还有一个，
0: 嗯，
1: 自由侠，
0: 嗯，
1: 除非特便宜，否则全赔手里了、
0: 嗯。
1: 您这车呢，就是我印象这车没有过3万的。
0: 我觉得他可以去市场里边找一找，谁有这玩意儿真说不好，不一定。

0: 您转转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呢主要别漏，您有条件呢您上举升机、
1: 嗯、
0: 看您这个自由客所有的胶套不能漏，
1: 嗯，
0: 所有的油底缝不能漏，这车爱漏、
1: 嗯、
0: 因为您这车车龄的十年以上了，
1: 嗯，这都后续的话题了，第一步他先找着这车，
0: 对，车一万多两万多、
1: 嗯、
0: 很便宜、
1: 嗯、
0: 但这车现在没有东家了，
1: 嗯，
0: 没有东家之后这零配件可就贵了，您是为了这型俩大大圆灯是吧，挺带劲的，又是一个硬朗的造型、
1: 嗯、
0: 但是修着你比如说两万你买一个换半轴啊，换减震，油底壳漏了重新打一遍胶，这一下来5000块钱，您觉得值吗？
1: 嗯，
0: 反正仅供参考吧，
1: 对，给您一个建议，
0: 一般，
1: 嗯，
0: 看起来一般，
1: 嗯，行，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完美在问说，25年9月份的腾势 D9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44000公里，零事故。
0: 你腾势 D924的？
1: 嗯，25的，25年9月份的。
0: 现在收的话，如果是四驱的，
1: 纯电啊，
0: 纯电呀、啊，纯电也就20出头吧，
1: 20出头，
0: 也就20出头，
1: 嗯。
0: 这车20出头啊，20出头。
1: 嗯嗯，D9现在整个行情怎么样，海国老师？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
0: 当初价崩的比较高，
1: 嗯，
0: 因为后来市面上出了一批那样的车，那、
1: 嗯、
0: 整个这价格得全下来了。
1: 嗯，
0: 这个车
1: 近期也没有啥好转的迹象哈。
0: 那关键新车销量上不去了，
1: 嗯、
0: 现在就是5000-6000台，
1: 对，
0: 原来10000，所以现在
1: 跌的比较狠。
0: 对，这个开开就知道，
1: 嗯，
0: 开开就知道，
1: 嗯，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二手车市场像D9这车应该也不少，
0: 不少，
1: 嗯，
0: 确实不少。
1: 去转转吧，去转转啊，
0: 啊，
1: 有需求的都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到海阔老师，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啊。那海阔老师，今天咱们就先连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这个二手车专场再跟您接着聊，我们下周见。
0: 好嘞，再见。
1: 哎。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1到5月份轿车生产企业销售数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5月份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243.1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4%。在10家企业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继续来关注北京即将进行今年首期油车指标摇号。6月26号，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继续来关注，奔驰将与德国工会磋商新一轮降本方案。根据外媒报道，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与员工代表商讨进一步削减成本的相关事宜。奔驰人力资源负责人在奔驰斯图加特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将与德国工会高层正式谈判新增降本提升竞争力的配套举措，相关方案将与现行有效期至2034年的劳资协议一并执行。再来关注玛莎拉蒂拟推手动挡燃油超跑。近日，意大利玛莎拉蒂定制部门负责人菲奥里奥透露，正在规划一款搭载纯燃油发动机与首度变速箱的限量旗舰超跑，目标成为自 MZ12 以来最激进的燃油车型，最快可能在2026年或2027年亮相，与阿尔法罗密欧共享开发。最后来关注小鹏 MONA 首款 SUV 定名 L03。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日前在社交平台宣布，小鹏 MONA 首款 SUV 即将登场。何小鹏表示，小鹏 MONA 系列立项的内部代号为蒙娜丽莎，但过去2年仅推出了轿车品类，市场只见 MONA 未闻 Lisa。 根据何小鹏介绍，在 MONA 系列车型当中， M 代表轿车， L 代表 SUV。 据悉，小鹏 MONA L03 将于7月2号正式对外发布。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报道，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日正式启动。本次配套推出的下乡车型目录共计155款，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等热门车型均纳入名录。本次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筛选适配乡村出行需求、口碑与质量过硬的新能源车型，同步落地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政策，推进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完善，多措并举释放乡村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本次活动重点推动汽车以旧换新落地乡村，专门设立以旧换新专区，农村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补贴申领无次数限制。同时，活动统筹车企销售、售后维保、充换电运营以及保险信贷金融企业下沉县域乡镇，多方协同服务，持续改善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条件。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

0: 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1 2 3 4 2 2 3 4，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3 2 3 4 4 2 3 4，伸直所有手指，5 2 3 4 6 2 3 4，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端午假期超6.48亿人次出行，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日经济活力十足。黄河调水调砂于6月22号启动，为何要调水调砂，具体怎么调？ 15期间，我国将试点推进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替代天然气供暖，地热进家门还有多远？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听交通。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 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
2: 日均21,59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2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 我们布置好了车厢之后，会组织大家一起歌唱，同时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
1: 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水路方面，全国水路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 同比增长16%。 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
3: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像我们手机里的 AR 功能啊、大电池啊、快充啊这些卖点，咨询量是非常高的，说明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家电门店经理孙红超说，现在购买绿色家电的人比较多，截止到目前呢，咱们本周的销售是上升了70%。端午节假期，各地假日经济持续升温，多地将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5: 上海市闵行区举办了长三角粽子市集，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及长三角特色商户，市民杜泽林表示，
3: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或者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关键就是和端午节很相关，所以说我很喜欢。
0: 6月12号，中铁23局四川遂宁遂安快捷通道项目预制粮厂一次性顺利通过验收，正式具备批量生产条件， 并于13号顺利完成了首片预制粮浇筑，实现了粮厂验收及投产的高效转序，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正式拉开帷幕。
6: 虽然快速通道项目全长9.05公里，标段内共设桥梁6座，总计预制粮164片。粮厂建设综合考量运粮通道、架梁工期、架设顺序及地形条件，严格按照标准化建设要求，分别布设生活区、钢筋加工区、胎架区、梁板预制区、存粮区及运输通道6。

0: 6大功能区配套数控钢筋加工、智能张拉压浆、自动喷淋养护等工艺设备，功能分区明确，配套设施齐全，可满足全标段预制梁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需求。为确保首片梁浇筑质量，项目团队严格执行首件工程认可制，将质量管控。 贯穿施工全流程，浇筑前项目团队认真开展3级技术交底，明确工艺参数与管控标准，并按照自检、互检、交接检质量管控体系对钢筋绑扎精度、模板安装密封性、预埋件定位偏差等前置工序逐项复核验收。浇筑过程中，技术质检人员全程旁站盯控。 严格把控混凝土配合比、摊落度及震导密实度等关键指标，精准把控每一道施工环节。经现场检测，成品量体表现平整光洁、线形顺直、几何尺寸与内在质量均满足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项目负责人：
1: 首片梁的顺利浇筑，为后续梁体的批量生产提供成熟的工艺参数。下一步，项目以此为起点，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科学编排生产计划，全面开启预制梁规模化生产模式，稳步推进质量架梁施工任务，全力保障项目总体建设节点目标如期实现。
2: 昨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 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3: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 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4: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 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些是一个系统工程。
5: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 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七下八上，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
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 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这3.1米又意味着什么呢？1996年8月，黄河东明河段流量1920立方米每秒就导致漫滩，23.8万亩农田绝收。 现在5000立方米每秒安然无恙。此外，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
5: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
0: 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槽之后呢，它流量很大，泄洒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预计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槽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人这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行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3: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0: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衣物呢也要保护，雨具啊也要保护的好，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啊，有些人说鱼跳出来了等等，远距离的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1: 群山巍峨，太行绵延，在革命老区五乡的层叠山野之间，两条铁轨如银带平行舒展，一头牵着呼啸而来的动车组列车，一头载着慢悠悠穿行村落的公益性慢火车。一块一慢两条线路昼夜奔忙，相辅相成，在太行山间勾勒出独有的暖心交通图景，稳稳托举起老区百姓的幸福生活与发展希望。
2: 五乡县是太行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红色资源富集，却因群山阻隔，长期受交通不便所困。随着2020年郑太高铁太郊段建成通车，五乡正式进入高铁时代。从此，五乡形成了郑太高铁动车组与太郊铁路绿皮慢火车双线通达的交通格局。动车组列车从太原到五乡最快仅需40分钟，串联起北京、郑州等全国主要城市，让五乡搭上发展的快车。而在太郊铁路上运行的8171、8172次公益性慢火车，33年来坚持穿行在太行深处，成为沿线百姓离不开的赶集车、上学车。村民王栓柱：
4: 高铁带火了五乡的红石油，慢车留住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常出行，这一快一慢都开到我们的心坎里。
2: 每逢节假日，动车组载着数千名游客涌入五乡，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走进太行抗战实景剧场。王栓柱的农家乐常常座无虚席，而慢火车则帮他把笨鸡蛋、野蘑菇运到周边县市售卖，低廉的票价帮他省下了不少物流成本。慢火车承载着民生温度，10余年来快慢双轨的交织不仅改变了五乡的交通格局，更重塑了老区人民的生活。对于沿线的学生来说，慢火车是每天往返县城和乡村的校车。对于沿线百姓来说，高铁能让五乡特产2天内摆上南方城市的货架。国铁太原局太原车务段五乡站党支部书记郭超：
5: 快的提速，慢的坚守，两条铁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2: 站在太行山眺望，郑太高铁和太郊铁路分别在绿色的山野间向远方延伸，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与绿皮慢火车的悠然慢行，在这里画出了一幅兼具发展速度与民生温度的时代画卷。
6: 听热点。
1: 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

0: 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带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探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在15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疗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请听报道。
1: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2: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1: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2: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2: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檀卢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听出行，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至21号，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699.2万人次，同比增加8.2万人次，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客流最高峰出现在6月19号假期首日，当日发送旅客二百。

0: 190.5万人次。6月21号迎来返程高峰，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铁路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学生流、商务流为辅，呈现首日集中出行、中段平稳出行、返程有序回路的特征，中短途出行占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及粤东、粤西省内线路客流热度较高。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6月21号8时05分，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柳江汛情，维持对广西、贵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强化应急值守和汛情研判，指导做好柳江防汛工作。继续来关注，6月21号，哈尔滨开往海拉尔的快51374列车因内蒙古地区降雨量较大，临时调整中道站为齐齐哈尔市昂昂西火车站。车站启动客运应急处置预案，用快速响应、贴心服务为44名旅客妥善解决出行难题。车站迅速对接列车长，摸排需下车、退票、改签旅客整体情况，同时划分岗位分工，组织客运员驻守出站口引导客流，售票口全员待命。值班员高金建专职通过微信和列车长实时对接，同步车内旅客详细信息。从接令研判、调整接车线路到重点旅客专属护送，全员票务分流办理，整套流程紧凑有序，衔接顺畅。高效的应急统筹、细致的温情帮扶获得旅客点赞。目前快51374列车已恢复中道站。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气象
1: 信息。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6月23号，周二。纵观全国，今天北方的降雨主要会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而南方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具体来看，在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的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南北方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都要注意防范。而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之前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更要提高警惕。我是李可亮，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大熊猫这一从800万年前走来的古老物种，如今仅分布于我国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和秦岭山系。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总面积2.2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一张严密的守护网打破地域和行政界限，将大熊猫仅存的家园温柔环抱。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野生动物救助站副站长康永刚说，我的愿望是能亲眼见一次野生大熊猫。他知道甘肃片区生活着111只野生大熊猫，不过工作10年来他还没有面对面见过它们。好在人眼之外，山林深处还有人类布放的技术之眼。截至2026年5月，四川片区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划定106个管理网格，设置固定巡护线路663条，新布设红外相机5600余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0余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甘肃片区同样建成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搭建智能化可视化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超1500台，其中可实时回传相机680台，无人机20余架，联动智慧林草大数据平台，对水文、气象、野生动植物等开展全天候立体化监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后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有何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听听周局长的介绍。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呢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呢，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呢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啊，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0: 那么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还有哪些新的成绩呢？我们来听听周局长的分享。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0: 国家公园设立后又如何来反哺当地的原住民呢？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四川片区覆盖了7个市州、20个区县、110个乡镇，原有户籍居民呢是4万多人。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平衡生态保护和群众生计，我们主要做了下面这些工作。那么成立81个多方共管委员会，吸纳村民参与管理，开发3100多个生态公益岗位，约7%的原住民就近上岗，人均每年征收2.4万元，每年发放近7500万元的生态补偿，惠及2万多名本地居民，扶持合规的宁夏种养，培育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项目。2025年呢，片区啊接待访客60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的收入啊达到60亿元，居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10年前，想看川金丝猴，得爬到海拔1950米以上才找得到。最近4-5年，他们已经到了海拔1800米的地方。说这话的唐玉林是四川省九寨沟县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他家4代人已在保护区巡山走了60多年。这里除了大熊猫，还生活着同样被称为国宝的珍稀野生动物川金丝猴。国宝活动范围扩大，放在地图上只是一条浅浅的等高线，但唐玉林知道，如今这条线下移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公园5年来连点成片的生态账。2021年10月12号，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而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等5处首批国家公园，目前全国另有16处国家公园正在创建，7处已提出创建申请。待全部建成后，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这把生态大伞一旦撑开，护住的将是一座万物家园，也是子孙后代的文化之根。待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后人自会懂得，有人用一辈子、几辈子替他们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根。而这正是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最动人的注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总体来看，五年来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的分析。
1: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五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两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在2026年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将原有文件中最严格保护的表述调整为严格保护，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哎，我觉得标准是没有放宽啊。我觉得在新的国家公园法啊里面提到，就是明确的提出来，我们是生态保护第一。那么生态保护第一意味着，而不是我们说的生态优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当我们的生态的目标和其他的目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态仍然是第一位的。是这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的标准啊没有降低。但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最严格的话，很让人容易产生我们国家公园里面一刀切啥也不能做，不是这样的。因为国家公园它不是无人区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面的公益性。那么国家公园除了生态保护，还需要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啊。所以我们去掉这个最字的话，有利于来真正的宣传我们国家公园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0: 我们如何来化解这种生态保护和居民生计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1: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几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在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原住居民的利益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啊。比如说国家公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态管护员啊，能够给老百姓解决他的就业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鼓励我们当地的居民来参与一些经营性的服务啊，比如说在公园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观鸟啊或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解决老百姓他的生计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途径，那么国家公园里面非常重要的生态的补偿、生态的赔偿，那么野生动植物对于我们老百姓他的庄稼或者其他的财产造成损失，那么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商业的保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赔偿。所以这些情况下面，它其实都是真正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利益、当地居民的这个生计问题。
0: 国家公园有一般控制区，大家可以进去做些什么？如何来把握好这种生态效益和过度开发的度呢？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 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0: 国家公园建设还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去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就整个国家公园的建设吧，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公园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人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问题。我们前面的谈到，目前为止的话，国家公园我们说到的三个统一：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那么其实在生态保护方面是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协同我们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的发展，实现老百姓他的这个生计的大幅的提升，这个方面还需要去努力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整个国家公园的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国家公园里面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这些就是管理的人员吧，原来抽可能是从自然保护区啊或者其他的里面转变过来的，那么人才的短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新的这种 AI 时代啊，我们大数据时代的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啊，对于国家公园的广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因为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不可能靠两条腿去走路，一定是要新的技术手段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人才的要求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慧慧在厨房里帮着大人洗碗。
2: 爸爸，咱家洗碗池用堵了。
3: 这孩子，告诉你别把吃剩的东西往水池里倒，就是不听。这下把下水道堵住了吧？去让你妈把管道疏通剂拿过来。
4: 这疏通剂买回来我还真没用过，怎么都是固体的颗粒呀？是直接倒进下水道吗？
3: 对，还得加水。这种固体疏通剂里面有科性钠和铝粒，跟水反应后生成强碱，就能溶解堵在下水管道里的东西了。
2: 这么好玩，像科学实验一样。我来倒，我来倒。
5: 慧慧，管道疏通剂可不是玩具啊，弄不好再烫着你。
4: 还是让我来完成这次科学实验吧。
3: 好，疏通剂和水的比例得严格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呀。
4: 嗯，那我到了啊。哎呀，
5: 危险，快停下，躲远点。
4: 差点蹦到我。
2: 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泡呀？
5: 是你妈刚才倒水的速度太快了，疏通剂和水反应产生这强碱气泡能有80到100摄氏度呢，水倒得太快就会让他们的反应加速，造成迸溅，一旦溅到脸上身上可就受伤毁容喽。
4: 啊，这么可怕，这个活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5: 看把你吓的，只要慢慢倒水他们就会乖乖就范去下水道里干活了。
4: 那让我再试试。
5: 来，把这副手套戴上，再戴个口罩，这样就彻底安全了。
2: 水道通了。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规范使用管道疏通剂，缓慢倒水，戴好防护具。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illie Eilish 演唱的 Birds of a Feather， 比一只鸟。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红色是燃烧的渴望，蓝色是沉静的忧郁。当两种颜色在夜色中相遇，调和出的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模样。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日剧《阶梯下的梵高》的片尾曲，剧中那些为艺术执着的身影恰好与他梦幻而宏大的质感彼此呼应。主唱纤细的声线在层层器乐中穿行，仿佛把人生的走马灯一幕幕铺陈开来。不必急着分清悲喜，赤与青的交织本就是生命最诚实的底色。一起来听 Ross Bart Baron 乐队带来的赤与青。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 Call You Tonight， 今晚给你打电话。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当生活的重压让你喘不过气，逃不出的房间，离不开的工作，笑不出的嘴角，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诞生于这种人生至暗时刻的彷徨，却用梦幻轻盈的 Dream Pop 曲风包裹沉重的现实。它告诉你，你可以如一颗星闪过，忘记缤纷的灯，乘一班车飞过，无人骚扰我心。人生是旷野，一个人独行又何妨？来听曾舜晞的《一人行》。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旋律总是不请自来，像上了发条的回忆。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萧亚轩为微电影《100分的吻》创作的插曲，据说他用了3个小时去填词。而在编曲上，钢琴前奏如心跳渐弱，失落与惋惜在琴键间流淌，随后鼓点加入，电子脉冲推进，让动感节奏包裹着悲情底色。所以他写的不是苦情控诉，而是一段关系结束后，我们如何重新听见自己遗失的心跳。一起来听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对于失去，你是怎么理解的？歌手徐佳莹22岁的时候写了一首歌，纪念那段回不去的初恋。后来因为他去探访了患癌症的病童，歌曲被赋予了更辽阔的底色，从个人的遗憾升华。弦乐如潮汐缓缓铺开，清亮的声线在孤寂中勾勒出面对失去的悲伤与接受失去的遗憾间的思绪转折。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这种无人分享的空白，或许每个人都曾经历过。一起来听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廖俊涛演唱的《谁》。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暗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是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像海底十万米那样深不见底。00后音乐人蒋小妮用她真诚而富有律动感的嗓音，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在轻快的流行旋律中，藏着初见时的心动，想念时的甜蜜，还有想把所有美好都献给对方的冲动。日出日落，天空与爱都成了这份心意的见证。一起来听蒋小妮的《给你呀》。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段回忆。在浙江温州，有一座山连着山的小村庄，有一位老奶奶总在天亮前上山采茶。这位老奶奶就是音乐人林晨阳的外婆，她把这段回忆写成了歌。当年外婆用采茶换来的钱给她买了第一个 MP3， 从此种下了她的音乐梦。钢琴声如晨雾般轻柔铺开，当泰顺方言在副歌响起，思念瞬间有了形状。那些被岁月珍藏的温暖瞬间都在旋律里重新清晰起来。一起来听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

0: 谁长大？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韩国女团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 四朵花。有时候告别是为了更深的重逢。这首歌的创作源于四位成员在各自领域闪耀后，时隔3年零8个月再度合体。他用中速流行乐搭配感性的吉他与厚重的鼓点，将成员们比作四朵绚烂绽放又终将凋谢的花，哪怕散落各地，根系始终紧紧相连。他们温暖细腻的和声与弦乐交织，唱出的不只是重逢的 bittersweet， 更是时间无法改变的坚定情谊。此刻的相聚是新的起点。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长时间开车或久坐，身体会感到僵硬，这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肌肉、关节、神经等产生粘连或压迫。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风险因素，如果单次静坐超1小时或全天累计超6到8小时，就可能会引发代谢异常、腰椎疾病、心血管问题等。久坐族可以尝试3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单腿伸直，轮流勾脚尖，拉伸腿部后侧；第二个是站立时，双手撑腰，缓慢后弯，放松僵硬腰背；第三个就是弓步推墙。此外，北大三院骨质疏松专家宋纯李院长还建议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根跳绳，每次休息跳10分钟，既能缓解身体不适，还能促进钙质吸收。当然，大体重朋友还是避免弹跳伤害膝盖，舒缓拉伸更适合。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蒋
3: 捷
2: 琴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四里油超市，
0: 旅游超市。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

0: 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放暑假，很多家长和年轻的朋友都想找一个可以避开高温，然后呢人相对少一点，风景独特的长线旅行，既不想挤人山人海的常规景区，然后呢又不想做一大堆的攻略，又不想开车受累呀。那近期呢，也是为了迎合咱们广大听友的要求，中国交通广播在暑假第一个旅行团去到的是宁夏和内蒙两省，给大家呢玩的是精华，去的沙海共生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找到了一条既能够看大漠湖泊，还可以接触到西北千年历史，好吃好玩不敢行程的旅游线，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这回呢，如果是北京出发的朋友啊，直接在北京西站直达银川，我们是动车卧铺的下卧给大家，只要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就到达银川了。7月3号之前报名都是可以优先来锁定下铺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外地的朋友可以直接选择到银川集合，或者有的说，哎，我想坐飞机的，那我们也可以呢，把咱们这个动车的火车票钱780直接退还给您。外地的朋友也是一样。退还这个火车票的差价的，所以说咱们的报名方式也是相当的灵活。当然近期也有很多朋友反映说特别想去腾格里沙漠，天天听你们介绍的线路啊，也特别的眼馋，但是确实吧，实在是请不下假，要8月份还有这条线那就好了。那迎合大家的需求啊，我们也是啊，在8月份的时候也会推出2到8人的这种定制的腾格里的旅行团，线路行程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然后2人即可出发，这种家庭旅行团给到大家。当然定制的家庭旅行团就没有主播带队了，所以呢如果想跟大家热闹热闹的跟小雪一起来出发的，在7月18号我们7日游啊，大家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沙漠它是光秃秃的一片黄沙，但是腾格里啊完全不一样，整片区域呢分布有大小400多个湖盆，一边呢是金黄色的沙丘，另外一边啊是透亮的湖水，沙和水挨在一起，这种画面别处真的很难见的。这里也被大家称作西北宝藏目的地，整条线路呢也横跨了宁夏、银川、中卫，还有内蒙的阿拉善左旗，一次性把黄河峡谷、沙漠六湖，还有贺兰山古岩画、葡萄酒小镇呐、曼谷小镇、镇北堡、西部影城全部串联在其中了，也就是除了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自然风光带，还有人文故事，动静搭配相当的均衡了。在住宿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2晚连住腾格里沙漠星空观景房，那么在暑期的时候也是一房难求，大家呢可以查一下 OTA 的平台，目前的话已经炒到2400了，所以这一回给大家还是2晚连住。那落地到银川之后也是4钻的酒店，在吃和住上面的话咱们品质感也是相当的高，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快捷，也并不是普通的旅馆，而都是星级的酒店啊，整个的品质上面和高端感尊享感也是拉满了。在美食上也是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足足的有8顿正餐，落地之后呢来一顿特别地道的西北牛肉面。沙漠行程当中还包含了沙漠特色小火锅，还有安排在当地都是招待贵宾的滩羊烤全羊，沿途呢还有曼谷小镇可以来吃小吃啊，怀远夜市，各种的本地的一些特色全部都涵盖在其中了，完完整整可以感受到西北的烟火味道。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咱们这回啊线路行程啊节奏是非常松弛的，也不会早起赶路，核心的体验感全部都拉满了。抵达银川之后的第一站就可以直奔到5A级的黄河大峡谷，咱们给大家包含了游船，可以来走10里长廊，河道两边全部都是山崖，一边呢能够看到蓝河大坝，还有西夏时期的古塔群，另外一边坐船呢可以了解黄河千年发展和西夏的过往。那紧接着就到达了中卫，之后我们进 行全天沉浸式的沙漠玩法。早起可以看到阳光洒下来整片的沙海特色，白天的游玩项目也是相当的丰富，像沙寮啊，还有呢骑骆驼呀，以及沙漠当中的冲沙，都是给大家涵盖在其中的。慢悠悠的骑着骆驼，听着驼铃，这种感觉相当的治愈。沙漠冲浪车也可以在高低起伏的沙丘当中来穿梭了，感受那种漂移的味道。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红裙，有一些女生的话，如果想感受沙漠的漂移感，都可以来穿上打卡拍照了。那玩累了可以坐下来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清凉沙漠下午茶，傍晚的时候集体进行篝火晚会，聊天和唱歌，晚上还可以来放加特林烟花，等到夜深了可以躺在星空房里看看整片星海。那这回的行程绝对是此生难忘之旅了。那行程当中的第四天，我们还会进入到阿拉善左旗沙漠腹地，换成四人越野车开启六湖穿越之旅。全程咱们不需要徒步啊，是比较省力比较出片的。六湖都有各自的特色，比如说呢像心脏一样的乌兰湖，然后呢碧绿的龙眼翡翠湖，还有候鸟的栖息之地天鹅湖，以及女生们比较喜欢粉嘟嘟的粉色的盐碱骆驼湖，造型呢比较像吉他的吉他湖，暖色的淡黄湖，而且其中我们还有给大家赠送到航拍了，把独一份的沙漠景致完全给它记录下来。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景观带是相当的丰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那我们名额满了的话，马上也就要封团了，大家要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啊！直接的话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进行咨询。当然我们也有路书，在整个七日游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是相当的详细的。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端木来上线。端木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端木。
0: 说起来咱们这回7天整个的线路行程啊，能够看到的风光带还是比较丰富的，有大漠风光、人文古迹。其中的话呢，第5天啊，我们还会去往曼浦小镇体验一下西北风情，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尤其是可以和现场的 NPC 啊进行游戏和互动。想问一下端木啊，说一说你在曼浦小镇整体的游玩体验。
6: 哦，我觉得特别精彩。我这次打卡的就是一个全新升级的3.0版本。就升级以后呢，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游客旁观者哈，而是直接可以和 NPC 进行互动的体验者。而且整座小镇它还原的就是古时候灵州的那种边塞感觉。一进去我就感觉好像哦穿越了。入园呢，我就先领示所谓的这个通关文牒哈，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在9条街区找那种 NPC 进行盖章打卡。我觉得整条小镇它全都是那种戏剧 NPC， 反而是我作为一个游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尴尬了，会有一种穿越的错觉，特别好玩。
0: 所以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沉浸式的游玩乐园，就是所有的游客也都参与在其中啊，据说还可以做一些任务，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就是我在当时嘛，就是随机进行那种支线任务，还可以跟古装的侠客啊，还有市井的商贩，还有江湖角色进行自由的搭话玩小游戏。那完成任务啊，我就赚取了那种专属的银票，攒够哈，还可以在那个景区进行兑换小礼品。小镇里足足有36个街头小舞台，我随随便便走走就能够碰到这种胡旋舞啊，还有街头的短剧啊，就是全程是边走边看。 的，玩下来整个全程真的是超级有趣，而且是沉浸感那种演戏的感觉是拉满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次线路当中，我们除了有可以看到腾格里沙漠的六湖穿越，还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么多比较适合亲子互动的环节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我们是呢25人报满即止啊，所以确实也是且珍惜啊，这个珍惜名额哈，很快的话也是就要封团了。我们刚才说到第5天行程去曼谷小镇，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互动和玩法，有没有一些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互动环节呢？
6: 那必须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换装体验这一块。当时我是在小镇里换上古风衣服以后啊，就立马融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我好像就是小镇里的人，就融入到那种故事当中。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插曲，就是我当时是穿着这身衣服随便逛逛嘛，结果就是走着走着就被现场的演员拉去临时的客串了，然后还跟大家一起现场的搭戏互动啊，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不再仅仅是一个游客的身份了，就是实打实觉得就融入到这种西夏边塞的故事里了，还可以就是亲身的体验这种剧情的乐趣，特别新奇，完全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入戏，还让我体验了一把就是当演员飙戏的乐趣。
0: 所以其实整个线路的话，我们说它比较适合亲子游玩嘛，在暑假的时候，有的家长呢全年的时候就指着这么几个月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年休假请掉，然后一家人来出行，普通人去游玩也能轻松的入局来演戏，现在各大园区的话都特别的流行。那么这回去到宁夏的话，也可以感受到西夏文化啊，当地的这个老底子的风光特色。园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街头的微戏剧，还有一些小的剧场，具体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那些小演出吗？
6: 当时有趣的演出遍地都是，整个小镇呢它就足足有200多位全程在线的 NPC， 真的角色超级丰富，有潇洒的侠客啊，还有那种仙气十足的花神，还有各式各样的艺人，就走在路上随时随地都能够偶遇那种剧情，然后随时就触动互动的开关，然后随处都能够碰到那种有趣的玩法。就比如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很多家长嘛，就会带着小朋友去挑战边塞对诗，还有很多游客朋友呢就喜欢那种热闹十足的古风婚礼，真的是超级浪漫。全程其实我们作为游客不用去刻意的找演出，而是会你就和我一样嘛，走着走着就被 NPC 带入到那种剧情当中，全程都是沉浸式的演戏，游玩体验真的特别有意思。就哪怕没有任何的表演的经验也不用怯场，因为整个过程是非常轻松的。
0: 就是其实到了这儿的话即入戏啊，就是到了曼谷小镇马上就入戏了。剧场小镇其实划分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片区啊，像每个演出点之间呢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有的可能说哎我这个点要看这部剧，那同一时间呢还有其他的，或者5分钟之后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演出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沉浸式的演艺小镇里面去游玩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手忙脚乱的啊。那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式，就是来更好的规划整个的观看路线呐、看演出的时间什么的？
6: 我当时是在入园的时候就领取了一个纸质的一个游玩的线路一个地图，然后上面就标注着各个的区域位置。如果没有这个纸质版呢，我觉得游客朋友也可以打开那个景区的官方小程序，里面呢就有那种线上的电子地图，还有那种完整的实时的节目单，甚至它是连卫生间还有停车场的位置都是有标注的，咱们想去哪个板块蹲哪场演出就可以提前看好时间啊，还有具体的位置，游玩的规划真的特别省心，就完全不用走回头路和冤枉路。
0: 所以其实整个线路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风光带哈，整个层次的话是比较丰富的，像在整个曼谷演艺小镇当中的话，也可以跟 NPC 啊进行非常有趣的互动。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7天的线路详细情况啊。那我们跟端木聊到的是其中啊在第5天有一站在曼谷小镇和 NPC 啊做一个强的互动的环节了。小镇当中据说还有很多地道的西北美食可以补给，是吧？
6: 是的，是的，曼谷小镇汇聚了很多西北的特色美食，来这里可以一站式的吃遍大西北的风味，像是有那种软烂的羊蹄儿，还有羊腿，还有地道的手抓羊肉啊，还有羊杂汤，还有本地我没有吃过的蘑菇面、八宝茶，还有牛肉饼，还有特色的炒酸奶，就是这种小吃还有甜品都是应有尽有的。我当时是一边沉浸式的看演出啊，还有体验剧情的演绎，然后一边呢就是大口品尝西北的特色美食，真的是

0: 吃喝玩乐一站是全部搞定，游玩体验真的特别棒。
1: 嗯，也就是吃饱喝足，可以在曼谷小镇里面游玩一整天，感受沉浸式的演绎啊，还有互动的环节。当然其实在整个宁夏之旅当中的话，除了有互动 NPC 的这样曼谷小镇以外，还给大家安排去到的是镇北堡西部影城，这边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亮点的，包括拍摄了一些影视剧集，也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也比较期待的啊，给咱们介绍一下。
0: 逛完有趣的这个演艺小镇，第二天我就去到了非常有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那相信大家都听过张艺谋导演的这个经典影片《红高粱》啊，还有星爷主演的经典神作《大话西游》。其实这里就是他们拍摄地，像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城楼告白的这个名场面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就也是靠着一步步的这种爆款的影片嘛，也有着中国电影从这走向世界的美誉。在影城呢，我们可以亲身的参加微电影啊，还有小短剧的拍摄，就是不需要那种专业的影技，就穿上特色戏服就能够入镜拍摄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复刻电影的名场面，就是亲自的体验一把当影视大明星的快乐。
1: 嗯，所以其实整个的互动性比较强，因为刚好是咱们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这条旅游线啊，可能亲子报名的朋友会多一点啊，所以就比较注重这一块了。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特别的喜欢看一看小短剧，所以我们也作为很多的电影迷来到大话西游的取景地，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怎么来拍剧集啊，怎么来复刻经典的这个镜头了。像镇北堡影城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当时的话，端木有打卡哪些电影名场面吗？
0: 哦，有的有的，我当时到了影城，第一站就去到了《大话西游》的标志性的城楼，现场真的超多游客就在这里拍照打卡。当时我也是租了一身紫霞仙子的这个同款服饰嘛，站在城楼上对着远方，我在默念哈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台词：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其实我作为一个星爷的电影迷，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好好玩啊，这个打卡点的，而且背后呢就是一个土墙，就根本不用去刻意的去找角度，我的原相机拍出来就特别有电影那味儿了。
1: 其实我们在整个去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拍这个短剧的小片儿。哎，我看过他们之前拍摄的啊，就挺有意思的。不管是家长小朋友啊，就全家人出游也好啊，情侣啊，这个出游也好啊，这个之后是一个小的纪念。比如说三五年之后回看，还觉得挺有意思，非常有纪念意义。所以这一回啊，我们是腾格里沙漠的六湖穿越，去到宁夏。再加上内蒙啊，整个的这个体验感给大家也照顾到了，包括像风景特色啊都有。上周的话咱们也是非常重点的介绍了腾格里的这个六湖沙海共生的景致啊。那么今天的话也主要来说一下咱们在其中第五天的一个行程怎么来进行互动。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来报名抢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那北京出发的朋友，我们也是包含往返的火车、动车的卧铺式下铺车票啊。如果是外地朋友，也依然可以报名。我们可以选择呢是在宁夏落地集合的，也会把我们说的火车的动车票差价给您退回来啊。具体的情况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包括带着小朋友，说六岁以下多少钱，然后七岁到十四岁多少钱。老年朋友如果身体健康，也都是可以来参与的。我们这回的话也是比较省心，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一个模式也比较适合漫游，比较舒服。另外的话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车销，实实在在的游玩体验。之前也有家长问说那个包括像骑骆驼呀，什么沙寮冲沙，要不要额外的花钱，是不是有自费项目啊？完全没有，一价全含，都给您包含在团费当中，而且还送了航拍包括像旅拍当中的红色裙子在沙漠里面拍摄啊，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比较全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

0: 生物农场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

0: 由超市线路内容。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这一回啊，我们在暑期的旅游旺季推出了这条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之旅，相信大家已经对腾格里的六湖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这条线路也是非常规的旅游线，也是很多其他旅行社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的，是咱们央广旅游啊算是比较独家的一些资源了。我们跳出了常规西北旅游的单一沙漠或者单一古镇的模式，把黄河峡谷的人文、腾格里的六大彩色盐湖、阿拉善的戈壁风光全部串联在一起，七天的行程节奏上面也是张弛有度啊，又不会太累，然后呢整个节奏感的话也会比较舒服，可以说是动静搭配了。包括呢我们还会去到了贺兰山岩画，因为暑期的时候小朋友会比较多，基本都是亲子出游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一个大人两个孩子，或者是一家三口这样的出游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孩子肯定要去相对来讲寓教于乐的地方。首先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沙子，那么在沙漠当中骑骆驼呀，然后坐越野车哈，也是非常开心和兴奋的。晚上来沙海观星，真的是此生难忘之旅。另外还有呢，小朋友比较喜欢互动性强的，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啊，这个确实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遗迹，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也会配备一个当地的资深领队，从小都在贺兰山长大的，能够把太阳神的传说一辈一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岩画当中藏着很多鲜明的狩猎放牧的生活故事，都讲得很明白。带孩子的家庭专门呢还有岩画寻宝的小游戏，那些刻了上万年的石头，它不再是我们看不懂的冰冷图案，而变成小朋友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玩得进去的生动历史。那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经过岳飞的诗歌当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景所在地，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下车打卡留念。紧接着还会去看贺兰山岩画，这个是真的只有在宁夏才能感受到这种西夏文化，还有咱们的祖先在石壁上这个岩画的遗迹。紧接着呢就可以来体验互动感十足的曼浦小镇了，然后还有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还给大家赠送了是短剧的拍摄啊，人人都可以来拍短剧啊，体验一下大明星的感觉，回去还可以看短剧的小片儿。那结尾的时候呢安排到宁夏博物馆，这里面有多件国宝级的文物。紧接着我们留出时间去逛一下超火本地人很喜欢的怀远夜市啊，感受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整个线路的行程啊节奏比较缓，老少都比较适合，也是在亲子游过程当中暑期给大家来量身打造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2: 我发现啊，来过曼浦和知道曼浦的人真的有很多，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去玩知道人又很少，甚至啊有的人来过三五次了都没有看过曼浦的核心节目。今天呢以我直播多次曼浦的经验啊，给大家整理一期曼浦到底应该怎么去玩最合适。
3: 从市区驱车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曼浦，从停车场出来左手边就是游客中心，建议大家提前从网络上购买好门票。节目是从下午的3:30开始开演，第一场节目就是在这个游客中心的大门口。
2: 告诉大家啊，如果看完这个开场秀之后，预留2到3分钟的时间，赶紧赶往丝路贺兰门口。
3: 记得一定要去右手边大玩家领取 NPC 打卡互动的手册，互动的话可以赢得银票兑换礼品，以及很多美食商家可以用银票抵扣现金。丝路贺兰开场秀是有很多比较重要的 NPC 进行一个亮相，是来看见贺兰必看的剧目之一。
2: 看过很多次丝路贺兰开场秀，但是每次看一听他们说到恭迎各位入城的时候，我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3: 紧接着就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楼兰舞姬去看水缸舞表演，然后丝路贺兰所有的节目就已经陆陆续续开演了，这时就可以在边看节目的过程中边去跟 NPC 进行一些打卡互动。不要害羞，大胆互动，你才能融入那个氛围里。尤其是带小朋友的，一定要鼓励小朋友多多上台哦。大概4点左右就可以去看室内剧场了，从水缸舞的那个舞台直直向前走，右手边就是三生茶馆剧社，左手边就是驼铃书艺剧社。从节目开演后，园区内的每个角落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
4: 真的是可以用随地大小眼来形容看见贺兰那个地方。
5: 各位打岔丫头们，景区还配备了非常多的饮品店，价格也跟外面一样。
6: 趁这会儿的闲暇时间，大家就可以去丝路贺兰里面给大家配备的非常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
3: 看见贺兰的蹦迪大会真的比去夜店还要好玩，在最后的欢乐中就结束了一天的游玩，
2: 真好玩，下次还来。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近期呢，我们也是一直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在暑期的旅行团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啊，整个宁夏和内蒙穿越两省啊，打卡最好玩的七日游。那其实在这条线路我们踩线的时候也是带着小朋友去的啊，很多都是舍不得走，在吃的方面也是完全不含糊的，包括像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有曼浦小镇啊，一个是可以互动玩游戏入园及入景，可以直接呢给大家拉到在西夏文明的那样一个时代，另外还有就是到影视城里面可以直接去打卡一下同款的拍摄地了。在吃的方面咱们也不含糊，沙漠当中的烤全羊用的都是正经的延迟六个月大的灵炭羊，他们平时呢散养在草原上吃甘草苦豆长大的，肉里面自带着奶香，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其实如果会吃的朋友就知道啊，其实羊啊它比较上等的反而是没有膻味儿的。那烤的时候呢，咱们用简单的盐啊和孜然突出肉本身的那个鲜香味儿。其实在西北地区吃的羊肉和我们平时吃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之前我去西北也很多次啊，当地人呢就说，哎呀小雪你来到咱们这儿，其实其他的不说哈，你如果想要来到西北吃海鲜，咱们不能保证新鲜，但是吃羊肉绝对是新鲜的。很多都是在凌晨的时候屠宰场就已经忙活起来了，给大家全部都是当天新鲜的羊肉。其实说到了烤全羊的话，平时很少有人这么整只吃的，那我们这回给到大家呢就很有仪式感了啊，整个的话是最高的礼遇，有尊享感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另外呢，我们在线路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比较有老底子味道的怀远夜市，那也会带领大家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十几年的本地老摊位，包括现做的热乎辣条啊，本地独有的这个辣糊糊，还有夏天专属的西瓜泡饼，都是本地人比较爱吃的老底子味道的小吃啊，可以非常沉浸式的游玩宁夏，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游玩之旅，也比较适合一家五口老人小孩家庭出游，很不错啊。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费体力，不像日常我们说去到这个沙漠呀，你要拿着登山杖去走那么远，我们基本上都是坐在越野车，大巴加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了。而且小朋友的话大家完全不要担心，就是肯定是一人一坐的，尤其在越野车的话是配备越野车司机的。那像在晚间的话，我们也是入住了星空的景观房，在沙漠专门留了两晚的停留时间，就是为了在晚间的话咱们能够观赏星河，好好的看一下星空。这个是旺季特别稀缺的房源，也是全年七到八月份啊暑期旅游旺季真的是一房难求的目的地。推开窗就是整片的沙海，晚上呢用不着出门挨冻，也用不着挨着蚊子咬，直接躺在床上哈，抬眼就可以看到了完整的银河。领队呢还会给大家备个天文的望远镜，能够清清楚楚看看星星啊，看这些小细节。那这回的话在七月十八号也是由小雪来带队的，跟大家一起来出游。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带队的时候每一条线路都是精挑细选的，如果这条线路不好玩的话呢，我也不会去带队啊，毕竟我们就是做这个专业的，这回玩就玩点不一样的。当暑期的时候其他的目的地还在人挤人的时候，我们这条线玩的品质又高，然后最主要是尊享感，一价全含，不用担心任何的购物进店，不用担心任何的隐性消费，也不会有车销。其实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旅游团啊，一开始的时候为了图便宜，然后结果发现去了那儿啊有两站的购物，进去的话还得要听讲课，不买的话导游还甩脸色，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在车上要销售特产，多多少少都要买上一点啊。那花钱不说啊，另外旅途的这个好的体验感都没有了。但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给大家推出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纯玩团，这次腾格里沙漠啊也是属于尊享的这种感觉，性价比比较高，6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北京出发的 动车卧铺，我们在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下铺车票。那个睡一夜，晚上的时候啊，这个7-8点钟的时候上车，第二天一睁开眼睛就到达目的地了，还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啊，其实下铺的动卧啊，整个的舒适度还是很不错的。那如果外地朋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呢，也是没问题的。您可以选择啊，在银川落地集合，18号晚上啊落地到银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有提供在银川火车站有4钻或者3钻酒店可以供您来选择。第二天19号一早啊，就跟我们这个火车过来的队伍来汇合了，我们一起来开启宁夏和内蒙的穿越之旅了。这回线路行程啊，整个的景观带比较丰富，包含游船呐、越野车呀、航拍呀、拍摄短片等等啊，还有小道具啊、烤全羊啊，哎，包括正餐的话也是8个正餐都涵盖在其中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上面有一个路书的链接啊，都是写得很详细的。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添加有一个客服的2维码，直接来询问客服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啊也是爆满就起止了啊、因为是在7月18号出发嘛。如果个别的朋友说，哎，我7月份实在没有时间啊，8月份的话有没有团呢？那我们一模一样的线路，那也再给大家来推出说家庭旅行团，比如说2到8人的，哎，或者是您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暑期每天发团的，这样呢是比较灵活的。当然，如果想要跟着小雪一起来出发哈、咱们这个25个人热热闹闹的，也可以呢跟着我们在7月18号来出发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啦。
2: 自驾阿拉善，有人为沙漠的野性而来，有人为湖泊的温柔停留。峡谷的深邃，古城的低语，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站的惊喜。像沙漠在时间褶皱里藏下眼泪，第一滴泪就落在天鹅湖蓝绿色的梦境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居然会有一个湖泊这么像大地的眼睛。有多少人是为了血红色的乌兰湖而来，但要遇到它最热烈的色彩，真的需要一点天气和运气。乌兰湖就像地球跳动的心脏，相信我，影像拍不出它1%的震撼。骆驼湖，它的轮廓是不是像一匹巨大的卧在沙海中的双峰骆驼？而行自吉他的吉他湖，就像荒原里沉默的演奏，把油门踩进沙漠心脏的快乐，丢过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在阿拉善，自驾从来不是单选题，沿河探奇的壮阔，虎克之路的狂野，岩画与沙山的神秘，胡杨林与星空的浪漫，总有探索不尽的奇遇。

0: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专属暑假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纯玩动卧七日游。这次旅途呀，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将全程带队同行，这条线路绝对是大西北的宝藏玩法，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到腾格里，那可是咱们大西北的沙漠秘境，是中国第四大沙漠，蒙古语意为天，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辽阔。如果您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那这趟行程您可一定要来，带您感受大漠孤烟的壮美，体验骑着骆驼穿越沙漠的浪漫，还能走进红色湖泊的心脏，亲眼看看地球之心乌兰湖，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人生照片，更能在沙漠星空下入眠，感受手可摘星的震撼。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惯了城市的喧嚣，想要来一场不一样的游玩体验，那腾格里沙漠沉浸式深度玩乐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景观星空营地，推开窗就能看到连绵沙海，彻底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最绝的是，这里是星空爱好者的福地，夜晚抬头就是整片璀璨银河，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漫天繁星，枕沙观星的浪漫感真的没得说，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这次的行程啊，堪称野奢与治愈的完美结合。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沙漠终极挑战之穿越六湖，我们会换乘专业越野车带您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打卡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骆驼湖、蛋黄湖，每一个湖泊都美得不真实。特别是乌兰湖，鲜红的湖水像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淌，形状如同跳动的心脏，当地人认为这是地球的血液，航拍出来的效果呀，简直震撼到失语。这可是大漠深处藏了上百年的绝景，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去英雄会广场，穿越令人惊艳的沙漠公路，感受大西北的辽阔和静谧，一望无际的背景加上炫酷的越野车点缀，值得让你停下脚步合影留念。到了沙漠呀，骑骆驼那是必须的，骑着骆驼慢慢颠簸，驼铃在耳边叮叮作响，蓝天白云下沙丘起伏如金丝卧龙，这种神游物外的不真实感在别处真的体验不到。还有超级刺激的沙漠冲浪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冲上冲下，体验失重与推背的双重快感，简直不要太爽。这一次不仅让您玩嗨，而且还特别安排了沙漠换装拍照，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红裙，蓝天白云，黄沙红裙，颜色对比强烈，随手一拍就是仙气飘飘的大片。拍累了还有沙漠下午茶，在炎热的沙漠中享受一杯清凉，惬意值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除了沙漠深度体验，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景点，前往五 A 级景区黄河大峡谷，乘游船感受十里长峡十里景，看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108塔，走进贺兰山岩画，探访石头上的史书，感受远古游牧民族的艺术长廊，游览曼浦小镇，体验西北风情 NPC 互动。这里还是中国的波尔多，百家酒庄林立，更是星星的故乡。行车途中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描写的边塞关隘，多朝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感受古代边塞的雄浑壮阔。随后游览贺兰山岩画，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包含岩画博物馆、实地岩画长廊、景区电瓶车、韩美林艺术馆，近距离观赏游牧先民留下的史前艺术瑰宝，感受远古文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号，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您当一回大明星，留下专属的影视记忆。最后参观宁夏博物馆，亲眼看看 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喜欢文化游的朋友这里也绝对不能错过。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四钻酒店，住宿舒适安稳。出行方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适便捷，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物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以减免780元的车票费用，出行方式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到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旅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定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同奔赴这场大西北之旅，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万元到30.99万元。大唐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旗舰车型，定位大型 SUV， 采用七座布局设计，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车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主打家用和商务全能场景。同时，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版本。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 航天蓝。
4: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如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8集，
5: 乃成的个子比孟梅高半头，看上去身强体壮，如果不刮胡子，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眼神却不撒谎。乃成从来不和别人对视，偶尔看一眼别人，马上就闪开，目光软的像骄阳下的鼠秧，也不敢离开孟梅半步。走路总是躲在孟梅身后，常常还要拉着孟梅的衣服。孟梅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小时候那么讨人喜爱的一个孩子，一个已经当上了父亲的人，怎么竟是此等模样？俗话说，别人宰亦大，其实方可宰更亦大。乃成是怎么长大的？身为父亲，自己实在没多少印象。他对乃成的印象，还停留在乃成和月英刚刚处在变声期的那个年代。还记得当时他曾想过，再过一两年，两个孩子的嗓音就不适合唱潮戏了。眨眼之间，乃成已经是另一种声音，表面看来是音域宽了，实际上是完全变了。说难听一点，嗓子好像生锈了。

0: 不说话，要么说一句话能噎死人。身为父亲，他竟然丝毫说不清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所有藩客的儿子都和母亲更亲，原因不言自明。这次把乃成带在身边，就是想离开潮汕这个环境，在外面找机会和乃成谈谈心，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另一个原因藏在心里，说不出口。孟梅几乎肯定，日军迟早会占领潮汕。
1: 在船上，孟梅父子多数时间待在头等舱的一间客房里，极少出去。原因之一是乃成怕见人，另一个原因是孟梅觉得自己是逃兵，心中有愧。孟梅试着和儿子谈话，但儿子总是假装睡不醒，不愿和他说任何话。
0: 早晨，海上日出刚刚冒红，孟梅把儿子拍醒，让他快看窗外。乃成揉着眼睛扫了一眼窗外，对耀眼的海上日出没半点兴趣。孟梅说：“
2: 成啊，我一晚上没睡着，想来想去，觉得对不起你。”
0: 乃成说：“
2: 我知道你没睡着。”
0: 孟梅笑了，说：“
2: 说明你和我一样，也没睡着。”
0: 乃成不承认，也不否认。孟梅试探着问：“
2: 你睡不着，在想什么？”
0: 乃成憋红了脸说：“
2: 我在想当年坐船去日本的事情。”
0: 孟梅问：“
2: 你去日本是哪一年呢？”
0: 乃成马上答：“
2: 1928年3月1日，从汕头出发，经过福州，再到高雄。”
0: 孟梅问：“
2: 一行多少人？”
0: 乃成略略想了想答：“
2: 8个。”
0: 孟梅心里想开个玩笑，暗暗下了个决心，才笑着问：“
2: 有没有资娘？”
0: 乃成谨慎了一下说：“
2: 有，有一个。”
0: 孟梅的胆子大了些，没正经地问：“
2: 有没有资娘喜欢过你啊？”
0: 乃成微微一笑，坚定地摇摇头。孟梅说：“
2: 我不信，你这么英俊的后生仔，肯定有人喜欢的。”
0: 乃成面色徐徐凝重下来，看向红艳艳的窗外。这时，太阳已经从海面上骤然弹起，下方好像在滴水。孟梅不敢再问，心里其实已经很高兴。过去几年里和儿子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刚才多。他想，只要再打开一个口子就好办了，以后慢慢再聊。孟梅说：“
2: 海上日出永远看不够啊。”
0: 乃成看着快速升高的太阳，久久无言。孟梅说：“
2: 我没去过日本，以后也想去看看。”
0: 乃成说：“
2: 妈的，日本有什么好看的？”
0: 孟梅觉得儿子这话大有态度，儿子这么观点明确的说话已属罕见，想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又担心打草惊蛇，硬硬忍住没往下问。
1: 船上是两顿饭，日出后一顿，日落前一顿。孟梅说：“咱们去吃饭吧。”乃成是大身板，容易饿，咽了咽唾沫，立即跟孟梅出去了。船东是洋人，所以早餐是西式的，牛奶、面包、香肠、水果之类。就餐者也大半是洋人。邻桌的一家人在做餐前祷告，动作整齐划一，下巴齐齐向上扬起。乃成好像被牛奶呛了一下，猛咳了几声，面色呜呜，汗滴白白。祷告中的一个姑娘瞪了乃成一眼，又重新闭上眼睛。好在乃成没看见，孟梅急忙扶着乃成出去，来到甲板上。甲板上人很多，转了半圈 又回到头等舱，孟梅掏出手布给乃成擦汗，被乃成一把推开。乃成说：“
2: 你出去，出去。”
1: 孟梅只好出去。孟梅回到餐厅，祷告的一家人已经很热闹地开始用餐了。
0: 孟梅吃完饭，带了一份回来。乃成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神色安闲了许多。孟梅说：“
2: 你吃，我出去走走。”
0: 孟梅在甲板上抽了半根雪茄，不放心儿子，终究又回去了。乃成说：“
2: 你别担心，我没事。”
0: 孟梅几乎落泪，儿子竟然知道安慰父亲，知道父亲在担心，也知道自己没事。没事，几乎就等于承认有事。孟梅能够想象，儿子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有难以描述的心路历程。孟梅说：“
2: 哈，我没担心。”
0: 之后便躺下看报。在汕头港，他买齐了报童手中的所有报纸：《南方日报》、《新华报》、《商报》、《民国报》、《民生报》、《新岭东日报》、《工研报》等。多份报纸上都有万昌公司的广告，还有他本人的诗文。过了很久，乃成带着歉意说：“
2: 刚才我想起我阿娘了。”
0: 孟梅愣了一下，问：“
2: 你阿娘？”
0: 孟梅一时竟不清楚乃成的阿娘是谁，但很快就明白了，乃成说的是望之。望之跟着军人丈夫离开汕头十几年，一直没有丝毫音讯，下落不明，想找都没办法找。家里还留着望之的一份房产和田产，而乃成和月英把他叫二爸，把郑白叫二娘，要么含糊其辞，什么都不叫。整个银溪村，整个时光里，没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仍然生活在时光里，富富有有，有那么多人爱护。孟梅立即放下报纸，坐起来，看着乃成。乃成的两个眼珠子像刚剥开的龙眼，水汪汪的。孟梅被这双干净清澈的眼睛感动了，说：“
2: 啊，我也想你阿娘了。”
0: 乃成突然用两只大手抱住头，大哭起来。孟梅过去要抱抱乃成，被乃成一把推开。
1: 在曼谷没几天，7月8日的《华人日报》纷纷披露，昨日深夜，日军向宛平县城开火，并向北平、天津大举进攻。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理由：一名日军士兵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失踪，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正如那个分不清是特务还是汉奸的医生，在安部开诊所的第一天就接受了任务，要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是，那一次遭到拒绝后，四艘军舰并没有强行开炮，也许他们根本没把潮汕放在眼里。宛平守军同样拒绝了日军的搜查要求，拒绝的理由非常谦虚，无非是现在是深夜，老百姓已入睡，如果必须搜查，等天亮后再说。但日军立即用早就准备好的炮击代替搜查。既然人人看出是遮羞布，遮一遮就可以了。
0: 之后的几个月内，天津、北平、广州、上海相继失守。这段时间，南洋各国的批局生意倒是好过以往，几批的人天天踏破门槛，因为侨胞们知道国家正陷入战乱， 比以往任何时

0: 候都思乡心切，又意识到潮汕夹在上海和广州之间，迟早也会失守，寄钱回国的愿望大增，很多人都来批局赊账计批，提前把一两年的钱寄回去，以防万一。写批的人手不够用，身为老板的孟梅也和乃成一人支了一张桌子在门外写批。第一天，乃成羞羞答答，不敢抬头看寄批人，不知道如何和寄批人交流。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些了，连续几天下来，乃成变得开朗多了。下面是乃成代写的第一封批。
1: 母亲大人尊前，敬禀者，近闻倭寇向我国不宣而战，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均已失陷，又闻吴地南澳岛几番易主，终陷敌手，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炸桥毁路，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敌进犯潮汕为期不远，前日接吾母回批曰，我妻刚生一子，母子平安，乡里仍显平静，诸事如常，去年稻谷收获甚丰，米价甚昂，家中尚有积蓄，主儿不必省食俭用，精神皆在家中，而读之不禁泪之如雨，夜不能寐，几乎成疾，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苦状可知，宜须镇静，无得惊慌，并望囤些钱物以防困厄，自付国币50元，顺治庄安，而德全敬上，民国26年12月4日。
0: 写完最后一个字，对方要求乃成给自己读一遍，这是应该的。写批先生一般都会把写好的信给寄批人读一遍，但乃成显然很为难，他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读了。读到前日接吾母回批这一句时，竟然泣不成声，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再继续读下去。见写批人乃成哭成泪人，寄批人德全也跟着哭起来。
1: 孟梅过来替乃成读信，孟梅的声音比乃成大几倍，前方的人都能听见。想不到孟梅同样没有读完信，读到精神皆在家中这一句时，再也读不下去了，和乃成一样哽哽咽咽，泪如雨下。大家一看，连郑老先生也哭了，就像同一块大绸子被同一双手撕开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哭起来。有人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哭，也在哭。队形突然散开了，只见人们东倒西歪，全都闭紧眼睛，张大嘴巴在哭。
0: 暹罗的潮州八义会馆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光远任会长，郑梦梅、林阿伟等人任副会长。起名字的时候，梦梅建议把唐山二字改为祖国，大家一致同意。而之所以称作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是考虑到这样就不会受到暹罗当局的干涉，筹赈祖国难民是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开会讨论的时候，与会者达成共识，所筹款项除了用于救济难民，也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包括军饷。十几个会长、副会长带头捐款，会长100万国币， 十几个副会长各50万国币。
1: 随后，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翻叛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汇无论多少都要抽出2%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
0: 翻过年，孟梅接到父亲来信，希望孟梅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汕头港成为唯一可用港口，重要性大大提升。各种军需物资，如汽车、汽油、枪支弹药、医疗器具等等，进入汕头，再由汕头转运至全国各地。接到父亲来信，孟梅既高兴又为难。高兴是因为知道父亲还活着，为难是因为枪支弹药已经很难运出暹罗。人人都知道，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离港货物进行严密检查，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国，甚至公开打击战争筹款行为。前些天刚刚驱逐过20名在先华侨。孟梅找老朋友陈光远、陈阿端、林阿维、令彩儿等人商量，请大家出出主意。林阿维说，
2: 我可以帮你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怎么运到唐山你自己想办法。
0: 陈光远也是相似的表态，
2: 啊，枪是他的，子弹是我的，怎么发运是你的事。
0: 孟梅默默盯着令彩儿和陈阿端。令彩儿说，
3: 怎么躲过检查是你的事呀，我负责运到汕头。
0: 陈阿端红着脸拍着脑门问令彩儿，
2: 你怎么运到汕头？
0: 令彩儿说，
3: 我有个堂弟刚刚承包了一艘火船，只要能躲过检查运到汕头肯定没问题啦。
0: 陈阿端眼珠子一转，很有信心地说，
2: 这么点事情都做不了，咱们就白做潮汕人了。
0: 陈光远说，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
0: 陈阿端说，
2: 把货交给我，我来办。
0: 陈阿端是老实人，肯定没撒谎，但是大家更想听听怎么才能躲过检查。陈阿端说，
2: 先把枪支弹药装进不透水的箱子，再把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捞上去。
0: 几个人哈哈大笑。陈光远说，
2: 还是笨人最聪明啊。
0: 郑梦梅作揖说，
2: 啊，那就拜托各位仁兄了。
1: 陈光远和林阿伟搞到货交给阿端，阿端从附近的造船厂买了几个大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了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做过试验。沉水前点燃一根长长的绒线，用碟子放在箱子底部。几个小时后，箱子被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烟，很干燥的烟，绒线则燃成一条曲折的灰蛇。于是长枪和子弹分别装了箱，各3大箱，又用蜡液和桐油把箱子的缝隙反复处理过，外面写上玻璃制品小心轻放的字样，再交给令彩儿。在某个深夜，林阿维、令彩儿夫妇亲自把货送进码头，轻松逃过检查。这个时辰的岗哨
2: 是一个当地老

朋友，事先也给过一点好处。当地人早就熟悉潮汕人的做事风格，愿意为他们帮忙，并预备好捞点好处。接下来，东西由蔺彩儿的堂弟接走，剩下的事情他打保票，绝无问题。但林阿维夫妇还是上船，亲眼盯着几个船工把六个箱子用绳索捆绑好，再将箱子缓缓沉入海中。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船尾暗处，主要的检查在起航前。暹罗警察会带着警犬上船，查得非常仔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货源甄选，正宗安溪提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六十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二十九集。
5: 次日中午，林阿维、令彩儿夫妇和陈阿端等人先后来到码头对面的小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等令彩儿堂弟的火船顺利开走。可是迟迟不见火船有动静，几个人只好上船去查看。船上五个暹罗警察和两只警犬已经检查完货舱，眼下正在检查客舱。很显然，他们事先得到情报，认定船上有违禁物品，不找出来不罢休。乘客们大声嚷嚷，加上林阿维、令彩儿的巧言求情，警察们才算认输。火船的大烟囱开始冒烟了，火船缓缓启动，全速冲进海面，烟辫子越拉越长。大家明白，一定出了奸细。
4: 幸亏奸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东西藏在水下。几个人摩拳擦人擦掌，下决心要揪出奸细，如果是汉奸就绝不轻饶。东西还没运到汕头港，这边奸细已经逮住了。真的是汉奸，亲亲的汉奸，林阿维手下的一个潮汕老乡，和林阿维沾亲带故，是林阿维家里那个老婆的远方侄子。这让林阿维很为难，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林彩儿甚至不让林阿维把事情说破。林彩儿认为这件事情只能当家事对待，称作汉奸是小题大做。只是他忘了，林阿维是一个可爱的粗人，不懂得掩饰。接下来的几天，他把不能用拳头和嘴巴说的话用眼睛说出去了。他的眼神总是杀气十足。那个远房侄子当然有感觉，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于是干脆把事情做绝，一枪打死林阿伟。子弹直穿胸部左侧，立即又补了一枪，接着瞄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左轮手枪是林阿维的，地点就在林阿维的花园别墅的二楼。听到三声枪响，花园里的林彩儿急忙跑上楼去，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慌乱中的林彩儿首先把电话打给了孟梅，孟梅是彩儿能够想起的第一个人。
5: 孟梅开车赶到现场，看见的是两具尸体，林阿维倒在康有为的四条坪下，血流了一地，几乎积了一手掌厚。林阿维的远房侄子倒在斜对面的窗户下，脑门裂开，血把脸完全染红了。孟梅缓缓退出来时，看见了彩儿。彩儿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这极像是梦中的一幕，孟梅曾经有过的那个梦。彩儿从走廊的远端走来，就像从湖的对面游过来，向自己游过来。孟梅问：“
6: 报案了吗？
5: 还没有。
6: 怎么不报案？
5: 彩儿没有回答，像是傻掉了。在孟梅的指导下，彩儿这才报了案。彩儿用当地话报案的样子，可怜极了。不像原来那个彩儿，像纸做的一个人，全身发抖，声音也抖，整个人薄薄的，又薄又脆，不用费力就能撕破的样子。这样的彩儿，任何事情，哪怕针尖大的事情都做不了，更别说保护自己。这个情景让孟梅大为吃惊，也才意识到一个哑子娘真的很脆弱，比所有人都脆弱。潮汕有句话，主慈被奴欺，哑女损儿婿。现在看来，哑女首先损的是她自己。
4: 孟梅又打电话给陈光远，请他马上来林府一趟。孟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同样是空的、薄的、缺少定力的，自己也成为脆弱的、无力自为的一个人，需要旁边有人陪伴才安全。暹罗警方向来是慢性子，陈光远先到，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警察才到。因为是中国人的案子，几个警察态度敷衍，漫不经心地拍完照，提取了指纹脚印，在案发现场对蔺彩儿、郑梦梅和陈光远分别做了训词。结论是清楚的，他杀加自杀。至于杀人动机，蔺彩儿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只涉及家事部分，没提及偷运枪支弹药的事。不过那的确是一条有可能杀人的动机。暹罗警方没有耐心，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由彩儿做主，两具尸体被临时存放在义山亭。彩儿不敢独自留在林公馆，只好跟着孟梅去了孟梅家。在孟梅家，彩儿一个人还是不敢睡，就和奶坑睡在一起。次日一大早，彩儿嚷着要见孟梅，奶坑跑出来找孟梅。奶坑的声音不小：“
7: 阿爸，人家找你呢。”“
4: 人家”二字被咬得别有韵味。孟梅看见彩儿头发杂乱，整个人神志恍惚。孟梅越过彩儿要去拉开窗帘，彩儿尖声喊：“
7: 别拉！”
4: 语气相当可怕。孟梅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彩儿哭着说：“
1: 林阿伟死了，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这怎么还动来动去的？你看大街上，车还在跑，人还在闹。啊啊啊！”
4: 彩儿的语气真真切切，真的在为此生气，为此伤心。孟梅听懂了彩儿的意思，想笑又不敢笑，就顺着她的思路说：“哎，是啊。这个世界向来不把一个人的哀乐冷暖放在心上。”彩儿随即又要求孟梅先出去。
5: 孟梅乖乖退出去了。再一次看见彩儿时，她已经恢复正常，衣冠整洁，但发型变了，中间的头发往后梳，两鬓的头发也往后梳，在后面拢住挽起，插了一只凤头钗。还有，彩儿把自己右手腕上的玉手镯敲碎了，断成了几节。孟梅知道，那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玉手镯，中水一流，左右手各一个。孟梅心里吃了一惊，这才想，彩儿为什么吃惊？一个大活人好端端的死了，这个世界竟然还动来动去的。那么在彩儿看来，这个世界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现在孟梅终于知道了，肯定是像他的玉手镯这样断成几节才是对的。同时孟梅也借此相信，林阿维和令彩儿真的是打不散拆不开的一对鸳鸯，也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令彩儿估价不足，没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烈气。回头再一想，更是对的。潮汕姿娘，尤其是阜城姿娘，够软够柔，有时候甚至是羸弱，柔和弱底子下藏着一股子烈气，不到时候不表现出来。身为男人的孟梅倒有些自惭形秽了。凑巧的是，几天前孟梅刚刚收到过乔治从英国寄来的信。乔治回英国已经十几年了，偶尔会给孟梅和陈光远打个电话或来封信，每封信都是用纯正的汉语写的。最新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4: 孟梅细地如雾，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准确地说是潮汕，更准确地说是阜城。我之所以一直住在阜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乘火车在汕头和阜城之间来回穿梭，在窄小的车厢里途经风景如画的山岗，大大小小的榕树林和人工池塘点缀的美丽乡村，就像在欣赏一个巨大的天然公园。有时还能从水牛身上看到吸足了牛血迅速膨胀并猝然滚落的蚂蟥，那一路真是愉快极了。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阜城是整个潮汕地区的心脏，汕头不是。汕头具有所有港口城市共有的优点和缺点，鱼龙混杂，洋不洋，中不中，新不新，旧不旧，烟火气太浓，嘈杂多于安静。另外，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不能原谅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除了你已经知道的，这封信就让我谈谈我在中国的私生活。刚到汕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在汕头的外国人是十分有趣的一群人。据我所知，英国领事馆的单身男人或明或暗都养着一个或多个中国情妇，还不时出入潮汕妓馆。中国的一个成语声色犬马简直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还记得当时汕头的行情，一个雅姿娘不过值50元，最高不超过100元。养活一个雅姿娘每月只需花40-50个大清银元。有些穷人会主动找门路把女儿卖给洋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翻译，名字我就不说了，则堂而皇之地称他的中国情妇为我的中国妻子。当时的我不是没有拒绝过，面对诱惑，面对深深的孤独和寂寞，我想守身如玉，可是我做不到。我年轻的身体渐渐失去了抗拒的能力。1907年的夏天，天气实在太热，我伯父李蔚然当年的生意伙伴李琦邀请我去他在海边的大宅居住。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频频出入汕头欢场，经常带女人回大宅过夜，包括日本、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女人。所谓西昌，这样的快乐生活 持续了两年之久，我便遇到了阿桃。你知道的，阿桃是我在李琦那座大宅附近的海滩上遇到的。那天风很大，阿桃光着脚提着小竹篮在海边的石缝里捡拾生蚝，没捡一个就用石头敲开蚝壳，把小小的蚝肉揪出来放进一个瓦钵里。她的身材丰满而性感，皮肤黝黑，长长的辫子被风吹得上下飞舞。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个情景，狂风大作，岸上只有一棵小树，风从海上来，把小树狠狠吹向大陆，小树大幅度倾斜，几乎要连根拔起，令人担忧。但是那棵树始终抓牢地面，不向大风屈服，像抽象派画家的一幅杰作。两个形象叠加在一起，让我心里爱欲丛生，当然也有浓浓的情欲。我实在分不清两者的区别。我说，这些蚝我买了。他说，好啊，我帮你洗干净。蚝要用海水洗，不能用淡水洗。我问为什么，他说用海水洗才新鲜。他把瓦钵里的蚝用海水洗了又洗。我说，可是我只会吃不会做。他说，你家里有鸡蛋吗？我说，鸡蛋当然有啊。他说，你可以用鸡蛋烙蚝烙。我大着胆子问，你能帮我吗？他想了想，同意了。我把他带到李琦的大宅，吃了他亲手烙的蚝烙。我直接跪在他面前，向他求爱。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固定情人。我们每天都去海边的一条河里抓鳗鱼、挖河蚬，过着幸福的二人生活。有了，我再没去过一次欢场。后来，我把他带到府城，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样过起了小日子。他接连生下两个调皮鬼，女儿安娜，儿子阿瑟。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在文化上，我毕竟是异乡客。我订阅来自英国本土的杂志和期刊，慰藉心灵。我给两个孩子教英文，又教汉语。我尽可能用国际主义的胸怀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来我还是做出了世俗的选择。我把安娜和阿瑟送回英国，请我妈妈抚养他们，让他们接受英国本地的教育。可我没勇气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告诉我妈妈，安娜和阿瑟是我在中国收养的孩子。后来，我妈妈把两个孩子送进克利夫顿学院读书，这所学院是私立寄宿制学校。两个孩子的中国面孔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再加上他们学习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无奈之下，只好换到另一所学校，但还是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我妈妈来信要我立即回国，否则她将把两个孩子扔到大街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阿桃，要回，咱们一起回，我绝不一个人回去。阿桃是最可爱、最理智的一个姑娘，她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主动提出她不会跟我去英国，因为她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她说，她只有一个要求，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将来认不认她这个阿娘都无所谓。
8: 我还没有答应。某一天，阿桃竟然偷偷离开了，不知去向。我把房子和一部分存款留给他父母，就离开潮汕，回到英国。我终于见到了我的两个宝贝。阿瑟长得像个小乞食，而安娜正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母亲的样子，健康、阳光、美丽。只是当时她母亲脸上金子照料下，两个孩子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后来我把安娜送至瑞士洛桑附近的避暑圣地沃维，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安娜在那儿学习法语和音乐，如今已是一名很好的音乐家。阿瑟一直在英国上学，大学毕业后成为英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文官，几年才能见一次。我自己始终没有再婚，算是对自己的小小惩罚吧。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阿桃，我心里总是认为阿桃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中国情人，完全是我的妻子，此生我唯一的妻子。后来我托关系找到了她，她已经嫁人了，又有了几个孩子，另外还有大哥赠送给我的那个暹罗兹娘赖拉。在曼谷的那几个月，一直都是赖拉陪伴着我，详情就允许我不再细说了。近几日总是夜不成眠，整夜整夜的失眠，要么便是睡得很轻，每夜好像都有七八个小鬼扛着我的头盖骨，蜂窝一样的头盖骨，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想卖个好价钱，只是没人要。我的头盖骨底下无非是一些密密麻麻的个人私欲和廉价忏悔，就像我们在怡宝吃木瓜时看见的苍蝇那样，我自己觉得重要，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现在我把头盖骨底下的东西全部说给你，我亲爱的喜弟，目的还是自私的。也许说给一个人，自己就能够睡个好觉了。顺便问一下，那个来自潮州府城的雅子娘蔺彩儿还好吗？另外，深受中华文明恩泽的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宣战。我虽然远在英国，每每念及中国情况，便忧心如焚。欧洲也大不平静，战云密布，一场世界大战恐怕在所难免。愿上帝保佑中国，保佑世界。顺付英镑20元，妥收之后，其即回批示贺。专此并送台安。乔治·顿首，民国27年，8月8日。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审美做。

0: 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请到了大咖坐镇。
1: 今天这位大咖呢，可以讲是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每一天基本上吧，隔三差五大家就会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会听到这位大咖的声音。
0: 对，
1: 我们来有请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
0: 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呢养生保健的话题。
0: 苏老师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大专家。
1: 今天呢我们坐在这儿都有点稍显的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每一次跟苏老师都是在我们的录播间里面，去在下午一路录好几期出来，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
0: 苏老师很忙，
1: 对，很忙，平时白天这个在坐诊啊，出诊号脉，
0: 对，
1: 是吧，开药，
0: 对
1: 啊，然后
0: 百忙之中
1: 是抽出时间来给我们来录节目。今天呢也是赶上了咱们这一波的这个节气了，
2: 对，
1: 因为昨天呢大家都听见打雷了，
0: 哦哦，打雷
1: 啊，打雷了，
0: 对，
1: 轰隆隆响。苏老师晚上傍晚的时间啊就给我发信息说这天看着要下大雨了，来势应该不小，结果也下的
0: 北边大，北边特别
1: 大，不同的地区说明咱们这个城市太大了，不同地区不一样的降水量，是吧？所以咱们今天真的是把苏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也可以。
0: 苏老师今天给我们看天儿是吧？
1: 您
0: 给我们判断一下今儿这雨量怎么样？
2: 因为咱们是交通台嘛，
1: 哎，
2: 所以下雨的话，对咱们这交通
1: 出行有点影响。
0: 是是是，
1: 今天向苏老师给咱们聊聊这个夏至之后的养生吧。
0: 哎，对，就是其实雨水也好，这个天气的变化也好，
1: 是
0: 对于北方或者是其实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夏天的这种天气特点还是比较统一的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问题您得给我们说说透啊。
2: 好的，好的，
0: 首先这个刚才为什么我说是前天，是因为前天我以为你要说这个节气呢，前天是夏至，
1: 突然间这把轮儿一打，
0: 哎，
1: 打到了昨天那个雷，
0: 对对，就是前天夏至，我印象里面苏老师以前好像讲过叫两分两至，
2: 是一年的这个二分二至嘛，是这个
0: 比较重要的
2: 这样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时间的节点，
1: 这么重要，所以苏老师今天得来上直播，
0: 对，得来，
2: 是是，
0: 那夏至它的重要之处在哪里？
2: 夏至呢，其实呢，它是阳气最盛的一天。过了夏至之后呢，这个时候阳气逐渐转衰，阴气呢逐渐这个增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这个用至来形容嘛。那么至呢，它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汉语当中呢，认为呢是极致，达到了顶点，达到了顶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夏至呢就是阳气已经到了顶点，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们说是这个白昼时间最长，然后呢夜晚时间最短，也是我们所说的是阳气最重，然后呢这个阴气最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过了这天以后呢，这个时候就阴阳的关系就开始转化了，这个是阴气变得越来越强，阳气呢逐渐的走向微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就是阴阳交替的一个，
2: 对，就像接力棒一样，这个时候开始要交棒了，这个时候是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如果能够很好的呵护自己的健康，这个时候可以起到呢事半功倍的养生保健的作用。如果大家呢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不小心或者说呢这个不经意间损伤了自己的健康，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代价吧，啊，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代价。
1: 既然说到这儿了，所以大家肯定会非常关心，那么这个夏至节气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健康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首先是好多的人在问啊，说会不会有一个我们。

0: 内体内环境跟外部环境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比如说人体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人体内也有阴阳平衡对吧、
2: 嗯、啊，人只要咱们说正常人，他阴阳都是在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它有点像跷跷板、
1: 嗯、
2: 或者说咱们一个天平一样、嗯、就是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1: 嗯、
2: 啊，就像有点像咱们骑自行车一样、嗯、啊，它是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明白了。
1: 我理解，如果是不平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类似于上火这样的症状。
2: 对，这个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种种的这种不适。
1: 嗯
2: 啊，就咱们所说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2: 再严重的可能就是疾病
1: 啊、
2: 嗯、是吧，比如说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
1: 嗯、
2: 一些个慢性病啊、
1: 哦、
2: 还有一些个急性的疾病、
1: 哦、
2: 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心脑血管事件、
1: 嗯、
2: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阴阳特别不平衡，
1: 嗯，
2: 或者急剧的不平衡、
1: 嗯、
2: 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嗯，
1: 嗯，普通人比如说我们最简单我理解的这个阴阳就是类似于冷热的这种概念、
2: 嗯嗯、
1: 我的身体当中因为大家常会说比如说我这个人叫上热下寒什么什么我这个内寒外热什么之类的
0: 内热外寒、
1: 啊、
0: 就是这种
1: 啊，
2: 是这些来讲呢是咱们说普通民众大家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表达，
1: 嗯
2: 啊，口语化它并不是我们医学当中的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临床上没有
2: 啊。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寒也好，热也好，阴也好，阳也好，它是我们一个医学里面的一个定义，
1: 嗯，
2: 它是一个学术名词，
1: 嗯，
2: 不是咱们所想象的温度的高与低
1: 啊，
0: 不跟温度没关系、
1: 嗯嗯嗯、
2: 啊，因为人大家都知道，越往里面应该越热，
1: 是
2: 啊
0: 是
2: 啊，皮肤的反而是凉的 啊，
1: 对对
2: 啊，里面应该是更热的，这个才是常态，
0: 嗯、
2: 但是很多。
1: 它感受上不一样
2: 啊，对，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有一些口语的表达、
1: 嗯、
2: 啊、
1: 嗯嗯、
2: 啊，但是这些和我们医学里面的描述和大家在物理上的这个感知，有的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1: 嗯、
2: 包括上热下寒。
1: 哦上热下寒不是医学专业的词吗？
2: 嗯，它不是这么专业吧？
1: 哦、
2: 啊，它经常是很多朋友就说上热下寒，什么上热下寒、
1: 嗯？
2: 它所谓的就是脚底可能还怕冷，
1: 对、
0: 嗯、
2: 啊，脚底可能出汗，
1: 对，
2: 然后呢
1: 嗓子还发炎，
2: 嗓子发炎、牙疼、口腔溃疡，是吧？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自己就叫上热下寒、
1: 嗯，
2: 上面是上火的，
1: 嗯、
2: 下面感觉好像又比较怕风，又比较。怕冷这样一个状态，他就把它称之为上热下寒。但是我们说人体是一个整体，
0: 是
2: 啊，血管其实也是连接的，是吧？那么其实不可能说上半身的温度就高，下半身的温度就低，这个其实本身不太存在。
0: 腰这就是分水岭，
2: 是吧？啊，对，是吧？
1: 交接处不好说，
2: 所以说它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我们老百姓呢，特别习惯的说上热下寒，上热下寒。我们在门诊当中有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
1: 嗯、
2: 啊，表现，但是我们只能根据你的表现说，你上面是热的、
0: 嗯，
2: 下面可能稍微显得是寒的，
1: 嗯、
2: 是一个表现，是抽象出来的。概念，而不是比如说用体温计去测量，
1: 嗯嗯、
2: 啊，上面是比如37.5度、嗯、
1: 啊，
2: 下面是37，啊，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
2: 啊，
0: 啊，
2: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那说明这个科普就是通俗，但是不见得精准，
2: 对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老百姓之间可能口口相传，大家能够稍微能够理解得到。
1: 嗯、
0: 就比方说咱们另外一件理解的事儿啊，不是精准，但是大家都能懂。春季养肝，夏季养心，
2: 对，
0: 有这么一说，是吧？所以是不是到了现在，我们就应该着重去养护心呢？这个心在中医的这个逻辑之下，
2: 嗯、
0: 它可能就不单指咱们这个心脏。
2: 对，
0: 啊，
2: 首先来讲啊，就是说咱们说一年四季当中，五脏六腑都应该养护，
0: 哎，
2: 啊，都应该养护。而咱们说进入夏季之后，是吧？整体来讲，对应的是五行当中对应的是火。
1: 嗯、
2: 五脏当中对应的就是心、
1: 嗯
2: 啊、就是心、
1: 嗯、
2: 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属火的这个心、
0: 嗯、
2: 而不是说我们嘣嘣嘣在跳的这个
1: 心
2: 脏、哦
0: 不，
1: 是
2: 啊、不是这个心脏、
1: 嗯、
2: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类似于像是心经、
0: 嗯
2: 啊、咱们说经络嘛、
1: 啊、
2: 可以理解成是心经、
1: 嗯
2: 啊、那么在整个夏季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经常熬夜或者是说经常容易吃一些上火的不好消化的东西、
1: 嗯、
2: 这个时候往往表现会出现这种心火的表现、
1: 嗯嗯、
2: 心烦舌头很红舌尖呢可能会疼痛甚至说呢这个可能会有口腔溃疡
1: 就是嘴里的东西是表现为心火旺盛、
2: 因为是我们中医说呢这个心开窍于舌
1: 哦
2: 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在舌头上会有一些表现、
0: 哦、
2: 但是呢

0: 心呢往往又和小肠互为表里，小肠呢它有泌别清浊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往往表现出来在这个小便的问题上也会有表现，比如小便的黄赤，甚至有血尿，或者是比如排尿的时候淋漓色痛，这种类似于像尿路感染的这些问题都是心火。
1: 哦，
0: 我们把它称之为心热移于小肠，
1: 嗯，
0: 所以这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呢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心和小肠会联系？为什么你说的是小肠，而表现出来的是泌尿？
1: 对，这如果是挂西的话，那得是三个科。
0: 对，所以说这个就好像很多人就听不懂什么意思，是吧？但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说的就它特别的通顺，特别的
1: 它其实就是一趟事儿，
0: 就是这个一个问题。这整个夏季，而我们说在整个夏季当中啊，这个夏至可以说是这个阳气最旺盛，这个时候最容易上火的时间点就是夏至，当然它是夏至前后啊，并不是
1: 就这段时间
0: 啊，这段时间包括咱们现在这段时间它都是夏至的前后，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此时此刻我们就有可能特别爱上火，
0: 对，现在很多朋友进入夏天以后呢，其实就会出现这种失眠，多梦，或者说睡眠很浅，很容易醒，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都是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更要着重的去养心，要安神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吧，做一系列的调整。
2: 所以说，并不是其他的脏腑器官啊、经络啊、放弃不管。
0: 对
2: 啊，这个春天养肝，到了这个夏至前一天，不管了，放弃掉。我们开始着重只看心，不是这回事儿啊，不
1: 是
2: 这回事儿。
0: 它是就像咱们说，冬季一补肾，但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肾，
2: 对，而且补肾这个话题还挺大，
0: 是吧？比如说咱们说健脾这个话题，一年四季都可以健脾，
1: 对，因为你脾胃一直在用，
0: 对，所以说这个它是就是说这个时间段特别适合做这个事情，做得好它就效果加倍，做得不好或者说损伤，这个时候可能它的这个损伤也是加倍的，
1: 得顺势而为。
0: 对，所以这个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当中的天时。
1: 没错，就每次跟苏尔做直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苏尔讲，就是一到养，就是怎么吃。
2: 没错。
1: 苏老师也算是吃家，是吧？
2: 请苏老师来的目的啊，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很多朋友苦夏呀，每天吃不下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食欲。到了饭点呢，也不太饿，但是过了饭点可就饿了。所以在夏天，咱们
1: 过了饭点饿，
2: 那是肯定不吃啊。所以说，请苏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到了夏天的这个苦恼，就是没胃口，不想吃，是不是叫苦夏？苦夏是怎么造成的？咱们针对这部分的朋友，甚至是咱们所有的人，应该吃点什么？
1: 我从小我就不知道苦夏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胃口不好的时候。
2: 脾胃好啊，
1: 我就一直特别想知道。
2: 食欲好啊，
0: 应该说是
1: 苦夏是怎么来的？
2: 厨艺好啊，
1: 妈妈厨艺好。
0: 应该说呢，这个苦夏呢，其实现在还不是最苦的时候。
2: 还不是
1: 这还不算
0: 苦
1: 啊，
0: 最
1: 苦
0: 的时候应该是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反而更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三伏天以后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叫天暑地蒸，就天气是很暑热的，地也是很热
2: 的，
0: 就蒸腾起来，就像一个蒸笼一样。这个时候人就在这个蒸笼当中。天暑地蒸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空气当中啊，就咱们外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湿气很重，湿邪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困足我们的脾胃，困足了脾胃以后呢，这个时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振，脘腹的胀满，舌苔的白腻啊，这样一系列的表现，往往表示湿很重，这个时候呢再加上由于天气炎热啊，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如果是尤其是从事这个户外运动的一些或户外工作的这些朋友吧，他可能确实是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系列的表现称之为苦夏。有的时候苦夏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不吃饭表现出来可能还有乏力啊、倦怠啊、提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想睡呢又睡不好，一系列的表现都可以称之为呢这个苦夏。但是现在呢大家有了比如有了空调，是吧？然后呢，交通工具呢，可能也多种多样了，是吧？然后家里呢，可能也有冰箱，烹调呢也可以做的就是很好。这样来讲，可能苦夏的问题呢，没有这么的突出，也没有这么普遍。但是对于 一部分朋友来讲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
1: 哦、
0: 啊，而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嗯、大家如果做好积极的这种预防啊，或者做好这种准备，其实来讲呢，对于预防三伏天啊，或者是解决现在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说这个咱们祖国幅员辽阔嘛，
2: 是
0: 是吧？咱们可能北京现在呢还温度还可以，
1: 嗯，
0: 尤其今天温度也不高，是吧？但是南方的地方，我看现在已经37度左右了，
1: 而且它是湿热一
0: 样，哎，对，它那边其实已经就像已经进入了三伏一样
1: 状态，
0: 是吧？所以说，对于咱们南方的朋友来讲呢，显得就更为呢这个重要了，是吧？建议大家呢，一个来讲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辣味儿，
1: 辣味儿，辣椒那个，
0: 可以增加一点点辣，它有一定的开胃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辣味儿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开发的一个作用。
1: 就吃完辣椒不是更热吗？
0: 我们中医叫做心开，它有这个开发的一个作用，可以把我们这困阻脾胃的这个湿气呢，可以把它打开。
2: 嗯，
0: 但是咱们需要强调，这个辣呢，其实并不是咱们说的这个油泼辣子
1: 啊，不是辣
2: 椒
1: 的
2: 辣，
0: 是吧？其实是说的是辛味儿。
2: 哦，辛味儿
0: 是辛。辛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葱姜蒜。
2: 嗯，
0: 当然也包括了这咱们说的这个什么麻椒啊、花椒啊，包括辣椒也。
2: 咖喱也算
0: 啊，对，也都在内。
1: 所有的香辛料。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咱们夏天拌凉菜。喜欢滴点芥末油，或者搁一点芥末，是吧？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在里面淋点这个蒜汁儿，
2: 拍点蒜，
0: 是吧？
1: 有点窜的这
0: 种，对，它有一定的
2: 这个形容到位啊，
0: 是吧？
1: 有点
2: 窜的，
0: 它有一定的这个心开的作用，可以把我们这个脾胃啊，把我们身体的这个毛窍啊，把它打开。这个时候，人家这个阳气升腾了，这个时候呢，往往的这个食欲也会改善
1: 啊。我不知道你们天津怎么样，我们山东到了这个季节会吃有一种凉拌菜叫撇了，
2: 撇
0: 了，撇
1: 了，
0: 啊、
1: 它的
2: 问天津人
1: 普通话好像是匹兰，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东西，就吃起来就好像比较窜。
0: 它就是有点像芥末一样，
1: 对，
0: 就是腌出来以后呢，它有一股的这个像芥末油一样的这个味道，是吧？
1: 原来天津也这么叫。
2: 我们有点齿音字是吧？叫撇了。
0: 对，我们叫撇了，
1: 撇
0: 了，是吧？这么一个东西，它也有一定的，也有一定的。但是山东人也很喜欢吃，比如这个大葱
1: 啊，对，葱蒜嘛，
0: 啊，是吧？喜欢吃这些，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在北京地区，比如吃炸酱面
1: 啊，
0: 就
1: 瓣蒜，
0: 就瓣蒜是吧？其实来讲，它有一定的这个心开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0: 可以帮助我们运健的脾胃，
2: 说白就打开味蕾。
0: 对，再一个来讲，就是咱们说。冬吃萝卜夏
2: 吃
0: 姜、
1: 哦、
0: 啊，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吃
2: 还有后半句
0: 啊，不劳医生开药方，是吧？
1: 这跟苹果一个作用，
2: 还是得该看就诊，还是得就诊。
1: 这要是苹果救姜，是不是中医西医我就都不用讲了？
2: 这个还有这么一说吗？
1: 你这中医就苹果叫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嘛，这是西医的话。
2: 都是医生，
0: 还有萝卜就是茶
1: 啊，
2: 记得大夫满街爬。
0: 对，
2: 这个都是。这是什么了？
1: 民间的说法，
2: 民间的这个
0: 俗语
2: 折，压在了这个单压上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也可以吃一点姜，
2: 点姜
0: 也是可以的。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
1: 对，
0: 就是建议大家、推荐大家推食用的叫醋泡姜。
2: 哎，说过这个
0: 醋泡姜，就是咱们把这个生姜或者选这个紫姜，就比较嫩的这个姜，是吧？把它呢这个洗干净，然后呢切成薄片儿，一定要切得很薄啊，
2: 这刀工
0: 啊，对。然后呢，那姜比较嫩，可以切薄，我们都是老姜，它就切不动了，
2: 都是丝
0: 儿啊，它就切不动了。然后呢，这个拿这个咱们说这个好一点的醋，一定是酿造醋，不要用那个白醋啊，或者是不要用这些个这个合成醋，
2: 那个不行，
0: 然后用这个。酿造的这个醋，
1: 嗯，
0: 把它泡一下，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含几片儿，
2: 空腹吗？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基本就是空腹，
2: 空腹
0: 嘛。这个时候含几片呢，它对于我们这个化湿啊，温中散寒呢，尤其是咱们经常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工作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此外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脾胃特别的虚弱，动不动就拉肚子，动不动就胃疼，是吧？这些朋友来讲，用这个醋泡姜也是很好的。
1: 醋是收敛是吧？我记得您说。
0: 醋其实主要起到防腐的作用。
1: 哦，
2: 就怕这个姜坏
1: 了。坏
2: 了，
0: 这个姜切完了，你说，
1: 嗯，那我新鲜的行不行？
0: 新鲜的也可以吧。再一个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往往呢，中医里面它的这个哲学原理啊，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是开的，一个是收的。
1: 嗯，
0: 一个是向上的，一个就配一个向下的，让它能够
1: 轮转起来，
0: 让它运转起来，这个它就平衡了。就是因为姜是辛开的，所以才配上一个醋是酸
1: 收
2: 的。哦，这么来的。
0: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方向，它往往是以哪个为主？比如我以开为主，我是大开小合，大开小收啊，是吧？我是主要以升为主，同时呢辅助以降。也有的时候我是主要以降为主，稍微的佐治一点点的这个升体，所以这是中医的一个原理。
1: 也不能就是四敞八开的就不管了，
0: 不能单一方向啊，就只是咱们说馒头蘸盐吃，这个也不行，
1: 不
0: 好吃，是吧？你里面要想让盐好吃，里面稍微加点糖
2: 啊，那不是
1: 对，就跟球赛似的，就是偶尔也得让你进一个球，也不能我家球门天天打开呀，
0: 是
1: 吧？
0: 所以来讲呢，这个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
2: 醋泡姜，
0: 这个是目前来看呢，就是特别便于操作的，
2: 是
0: 啊。当然现在来看也有很多的这个现成的一些个产品，那比如说这个姜枣茶。
1: 姜枣茶也可以，
0: 或者是这个姜糖水，是吧？
1: 哦，
0: 有的时候甚至现在我看有一些，
1: 那不都是就是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该用的东西吗？
0: 其实在夏季也可以，在尤其是
1: 男性
0: 也
1: 可以，
0: 尤其是在咱们是空调房当中，比如说特别冷，是吧？那咱们穿的也少，然后呢就觉得总觉得急急缩缩的，就那个冻得慌，这个时候呢喝一点其实也挺好的。也挺好，它不限男女，不限男女，
1: 不是非得在特殊时期的那个，
0: 对，应该说其实只要不是要控糖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喝，是吧？要么有糖尿病啊，没有血糖高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用。
1: 因为也不是大量的喝嘛，是吧？
0: 尝个味儿就行了吧。
1: 对，
0: 也不能顿顿喝，也不能天天喝。
1: 对，你就感觉到身上好像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要出汗不出汗那个感觉，
0: 是
1: 吧？就不那么冷
0: 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咱们在这个夏至之后吧，比如说有的地方它这个雷雨很多，你比如说最近这几天北京也是雷雨不停，是吧？雷雨呢没注意没带伞淋了雨，或者我从地铁出来
1: 浇着了
0: 啊，就是稍微的这个不是就是淋到了，这个时候呢稍微的喝一点姜糖水，它有一定的这个温经散寒的一个作用，是吧？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类似于一个这种补救的措施。在空调房里待了一天，就鬼就觉得好像感觉受凉了，赶紧再喝一点
0: 啊。对，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是交通广播嘛，很多比如这个司机师傅或者说这个乘客，他在这个车里面坐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车里只有空调，也是温度比较低，是吧？那
1: 还吹脚
0: 啊，时间长了以后他也觉得这个脖子也不舒服，是吧？然后呢这个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这个时候稍微的喝一点这个姜糖水，这样来讲呢也是可以起到温经散寒的一个作用，是吧？就辅助的。当然说你说这个温度要改善，是吧？或者说我下车要活动活动，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1: 当然是。
2: 我要问苏老师一个问题啊，在咱们上半时段的最后这一分钟啊，我想知道最后咱们那个姜啊，是给它搅吧搅吧就咽了吗？还有刚才那个醋泡姜，
0: 醋泡姜呢，如果是嫩姜的话，是可以咽掉的，
2: 可以咽啊。
0: 对，如果咱们说姜汤水，咱们那就看当时自己的这个心情
1: 了，嗓子有点粗细
0: 啊，看自己的心情，是吧？看自己心情，那个条件
2: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0: 啊，对，你做你切的这个太粗了，嚼不动，那这个就算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挺好的我就把它吃了也可以，
2: 先练刀工，
1: 可吃，
2: 可吃。那嫩姜就是有的时候。
1: 或者你
2: 下菜，
1: 对，你不怕那个渣渣的那个口感？
2: 但是我觉得，对，那个老姜就算了。
1: 是
2: 但是一般来讲，咱们就是嫩姜的话，嚼起来还挺有那个嚼头的。
0: 紫姜，
2: 紫姜
0: 是
2: 吧？
1: 有的人好像就爱吃那个。
2: 哎呦，
1: 做饭里边那姜，炖鱼炖肉那姜专门挑出来
2: 吃。我是爱吃那里边那个蒜
1: 啊啊。
0: 其实像是咱们说这个，咱们这个澳门地区有那个手办嘛。伴手礼，伴手礼就是姜糖，之前他们也给我拿来过，我吃也能嚼得动，我一开始以为是嚼不动的，后来发现也可以嚼得动。
1: 是，就这种类似产品还挺多的，大家自己做或者去购买都行，我们当然不上链接啊，我们不带货，我们只是告诉您可以做这种选择。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医专家苏玄新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夏至这个时节的 前后
2: 的一个要点啊。
1: 对，我们要怎么养生？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苏老师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夏至节气之后，我们应该在养生方面做哪些小功课。
1: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由于有一些朋友是面临着苦夏的这么一个情况，
0: 胃口不好。
1: 当然了，现在也不是最严重的苦夏那阶段，还没有到来。但是刚才苏老师给我们支招了，一个是这个醋泡姜，
0: 醋泡姜
1: 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姜糖水，
0: 类似于一些辛辣的东西。
1: 哎，
2: 对，可以就是用一些这个带有辛散的味道的这样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缓解苦夏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夏天嘛，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又赶上这个球赛的时候
0: 啊，
1: 很多朋友喜欢在这个、
2: 对，今年有球赛，
1: 这个宵夜啊，吃点串儿，喝点啤酒，冰啤酒。
0: 哎，凉饮料，
1: 对，你常温的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0: 对，
1: 当然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能饮酒，这个是要切记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放下车了，回到家中了，你准备休息的时候，您看场球啊、吃个串儿，喝点小啤酒、小饮料，是吧？这里面就要注意一些个问题了。本身如果您就非常的虚寒的朋友，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挺不太好的？
0: 这里边可能摘出来得好几个事儿，一个是、是半夜吃宵夜，一个事儿呢是宵夜吃的都是一些什么烤鱼、炸串儿这些
1: 东
0: 西，再一个就是凉啤酒、凉饮料，
1: 还有一个就是不睡觉
0: 啊、还不睡觉，这几件事儿
1: 啊，熬夜你看看，
0: 你看咱是怎么
2: 说？再一个还有就是看球的时候情绪会激动，
0: 对，
2: 是吧？
0: 对，
2: 是吧？
1: 叠加了都，
2: 是
1: 怎么办？
2: 就 buff 叠满了是吧？
0: 对
2: 啊，那么首先来说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世界杯也好，还是说任何的这个球赛或者赛事也好，它其实都是尤其是有结束的，
1: 是
2: 啊，是吧？那么呢，大家呢就是说，如果我特别喜欢的一支球队，是吧？然后他今天晚上有一个比赛，或者是我要看，我要见证历史，我要看一看这个决赛，是吧？我觉得这个偶尔一次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2: 或者说今天这个比赛正好是在周末，我明天可以在家补觉，
1: 对
2: 啊，这些来讲，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0: 偶尔为之
2: 啊。这个首先来讲要看它的这个频次，但是呢，咱们说它这个比赛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从第一场开第一天开球，我就开始看，
0: 一直看
2: 像上班一样，是吧？我上什么的上两周、三周的这个班啊，就变成上夜班了。这个来讲呢，可能就不太好了，啊，就不太好了，是吧？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未必说非要在这个看球的期间一定要吃东西。
1: 哎，不饿就不吃了，
2: 是吧？不饿就不吃。再一个，你可以安安静静的收看，也不是说非得大家聚起来，非得是拍着桌子，然后喝着酒，撸着串，这个时候大家才情感得到宣泄嘛。
1: 对，
2: 其实自己在安安静静的看，其实也可以。
1: 您还别说，有的这个球迷啊，因为你看我跟康姐，我们两个人还都干过体育这行，就是发现啊，球迷跟球迷真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安安静静自己拿着这个电视去看，
2: 对，
1: 有的人喜欢，我一个人可不行，我必须得凑上一群朋友，
0: 我必须得众乐乐。
1: 对，有的朋友说我必须要到现场去看，
2: 是，
1: 就是每个人的喜好还真是千差万别的。
2: 我的朋友刚从这个墨西哥什么的
0: 现场回来。
2: 现场回来
1: 是吧？
0: 对，就是有喜欢那种氛围感的。
2: 对，现在我看有一些这个餐厅，
1: 有一个大屏幕
2: 啊，对，专门开通了，好像是这个
0: 世界杯专享时间
2: 啊，这个一个夜宵一样的
1: 这个手势 VAR， 请看 VAR，
2: 是吧？这种情况其实咱们说偶一为之，没有太大问题，
1: 是
2: 啊，没有太大问题。转过天来， 如果大家是比如说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补救的，
0: 嗯
2: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就算没赢不舒服，
2: 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
1: 身体上的难受
2: 啊，对，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自己身体本身不好，
1: 嗯，
2: 比如说之前就有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
1: 啊，
2: 比如说高血压，
0: 嗯
2: 啊，是吧？比如说这个心肌缺血、冠心病，
1: 哦、
2: 或者有过这个心梗的历史，
1: 是
2: 这些来讲，首先来讲呢，就不适合熬夜，不适合情绪的激动、
1: 波动、
2: 波动，是吧？再一个来讲，大家吃的这种烤串啊，或者吃的这个薯片啊，这些来讲都属于高脂、高热量、高油、高盐，这些来讲呢，其实本身不是特别的适合，
1: 是
2: 啊，是吧？这些来讲，大家可以呢选择呢，我就嗑嗑毛豆吧，啊，我就嗑
0: 一体，
2: 我就吃个花生米吧，是吧？这个来讲就可能就是差不多了，是吧？你其他那些
0: 吃个凉拌菜
2: 啊，就这些就不要吃了，
1: 挺清淡的
2: 啊。别人比如说吃串儿，那你就不行，自己洗两根黄瓜带着，嚼个黄瓜吃，
1: 是是
2: 是吧？啊，这个是可以的。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痛风的朋友、或者是一些个肾病的朋友，代谢有问题的、这个时候、
1: 酒不能喝了、
2: 啤酒不能喝，是吧？然后呢，这些个
0: 海鲜类的、
2: 海鲜类的，是吧？包括咱们说的一些动物内脏做的串、是吧？这些比如烤个腰子呀，是吧？
0: 鸡心呐、
2: 鸡心呐、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鸡肝、鹅、
0: 对对对
2: 鸭肝啊什么的，这
0: 些
2: 其实就
0: 不
2: 太适合大家这个食用了，
0: 嗯、
2: 是吧？这是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平时本身就睡眠不好的朋友
0: 啊、对，
2: 是吧？就更不要
0: 就别霍霍了、
2: 就更不要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吧？别人可能凌晨三四点可能看完球人还能再睡一会儿，你这个精神一兴奋，三四点就根本别睡，转天直接上班去吧，
0: 是
2: 吧？这些来讲都是不太适合的。再一个来讲呢，现在还在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期间，是吧？那么这些比如说这个备考的这个学生，或者家里有考生的啊，这样的一些家长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们
0: 忍忍
2: 啊，也忍一忍，最好就不要看了，
0: 对，
2: 是吧？这样来讲呢，可能呢就是说。大家都会
0: 别影响孩子、
2: 都会有一个过一个平静的生活，过一个平静的生活，是吧？或者说，比如说楼上楼下、邻居之间，你这屋里放的这个热火朝天的，旁边人家考试，人家这个睡不着
0: 的，对，
2: 其实这个来讲也是一个问题，
0: 是
2: 吧？
0: 你说的吃宵夜，我其实有一个我自己以来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人比如说吃那个外面的什么烤串啊，或者摊上一些什么东西，大家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不新鲜？会不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喝酒或者吃蒜的人，这分成两派啊，就会站出来说，没事儿，吃了不新鲜的东西，我吃点蒜就好了。那个就说，吃了不新鲜的东西，我喝点酒，就给他消毒杀菌了。就这个有道理吗？
1: 哎，你看看，
2: 哎，这个来讲，首先来讲
1: 没什么道理。
2: 首先来讲啊，你要怀疑这个东西不新鲜，你就根本就不要吃，是吧？或者你尝着就已经不新鲜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要吃。
0: 那肯定。
2: 但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适量的在咱们的这个餐食当中增加一点蒜，这些来讲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杀菌的。作用
0: 哦，
2: 因为蒜呢本身呢，它可以起到呢止泻的作用
0: 哦。
1: 怪不得那些炒小海鲜的、
0: 都放点
1: 蒜
0: 蒜
1: 末，放点蒜末，
0: 那可能是提味儿吧。
2: 包括还有那个小龙虾是吧？
1: 真的
2: 有这个什么这个，
0: 那是一调料，
2: 蒜蓉小龙虾是吧？它是为了提味儿、
0: 嗯。
2: 但是来讲，咱们说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有这种。吃这种生冷的东西、是吧？比如说吃一个凉拌菜、里面呢稍微的这个排点蒜末啊、这些来讲呢是可以起到一定温中散寒的一个作用、那可以、也可以开胃、也可以散寒、也可以止泻、是吧？它可一举多得、但我们说并不是说吃蒜就是说必须要搭配这个不新鲜的食材
0: 啊，
2: 新鲜的食材就不需要。
1: 您吃点干净新鲜的吧，干净卫生的，
2: 是吧？
0: 还是保证你入口的东西是安全的，
2: 对
0: 吧？
2: 所以你都怀疑它不干净，那就不要吃了，或者尝着已经变味了，就不要吃了。
1: 您没发现吧？这个怀疑不干净，往往是别人。 说旁边的人、
3: 嗯嗯、
1: 你别吃这个了东西了，你这都不新鲜，那个人得找个辙。
3: 嗯，
1: 我这没事儿、啊
3: 哎、我这有吃的蒜、
1: 哎、有蒜，我跟你讲我这有酒。哎，
3: 对对对，
2: 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蒜嘛，
3: 嗯，
2: 但酒
3: 呢，
2: 酒目前来看没有这样的一个止泻的一个作用啊、
3: 哦
2: 哦、而且呢咱们说这个酒精嘛，它还是说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刺激，
1: 一类致癌物
2: 啊，它是很多很多的刺激，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呢这个酗酒
1: 啊，
3: 靠酒来杀菌、
2: 啊、是吧？再一个来讲呢，靠酒来杀菌呢，尤其是在胃肠道的杀菌呢、
1: 嗯、
2: 是吧？这个来讲呢本身也没有这个操作，
1: 那您那胃肠道也会被杀坏的、
3: 啊、
2: 对，那你就是好的也杀了、
3: 嗯、是，
2: 但是再说咱们喝的这些
3: 酒
2: 精
3: 的浓度不够
2: 啊，饮品它没有达到一个医用酒精的一个程
3: 度、
2: 嗯、是吧？再一个我们消化道里有大量的这个消化液分泌、
3: 嗯、
2: 你喝的是100%的酒精、
3: 嗯、
2: 到了胃肠道里面去也会低于75%、嗯、是吧、
3: 嗯、
2: 也不是医用酒精、
3: 就是、
2: 所以这个来讲是、
3: 嗯、
2: 基本来讲是心理安慰或者说是一个喝酒的一个借口吧。
3: 对，
1: 得75%的这个酒精来擦拭表面啊、
3: 嗯、
1: 这样才能够杀灭一些菌病毒。
3: 这何苦来的呢，你说
1: 是、啊、所以
2: 你要是觉得筷子不干净泡泡筷子倒是可以、
3: 啊啊、对对对，消消毒，餐具消毒、嗯啊嗯、
1: 所以这个在饮食上面啊，你看我们把各种生活场景都给大家去举例了。
3: 嗯，
1: 就刚才咱们就说到这个晚睡觉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尤其到了夏季、
3: 嗯、
1: 咱们都提倡大家睡个子午觉，子的指的是就是咱们这个
2: 子时、
1: 子时和午时，
2: 对，
1: 是吧、
2: 嗯？
1: 所以这两个子午觉就必须得到了夏季时候最好眯瞪一下。
2: 其实这个子午觉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针对过去农业社会啊、
3: 嗯、
2: 因为过去呢咱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是吧？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夏至。
1: 嗯
2: 啊，夏至呢是一天当中白昼时间最长的时候，肯定是超过了12个小时啊，可能早晨起来4点多天就亮了，晚上可能到8点多的时候天才黑。大家这个4点多就起就开始下地干活，是吧？那么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工作可能7-8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可能确实也需要大家呢这个休息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就留下了子午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而且呢我们说呢这个子午觉呢确实呢对于我们缓解我们身体的这个疲劳啊，给我们后面的工作呢提高一个效率来讲确实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在办公室工作也可以积极的借鉴子午觉这样的一个方式，
3: 得空眯一下
2: 啊、
3: 就是午觉，
2: 但
3: 是
2: 是
3: 说、
2: 但是呢、
3: 嗯、
2: 不要睡的时间太长，
1: 睡过头了下班了啊、嗯、你没赶上下班时打卡
3: 不是，你就是睡过头了之后你晚上不好睡。
2: 哎呀，这个倒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呢
1: 耽误下班、
2: 就是稍微的这个眯一下一般呢就是20-30分钟
3: 啊、
2: 这样来讲呢就够了。睡的时间太长了的时候、比如睡了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再醒的时候、可能就醒不过来，
1: 真的是迷迷瞪瞪，
2: 这个时候可能整个下午人就有点昏昏沉沉，
1: 整个下午都在醒盹、
2: 啊，是吧？又得再喝杯咖啡，喝完咖啡以后晚上又
1: 不睡
2: 了，
1: 晚上不睡，转天困，
3: 又不
1: 起了，转天在办公室里再睡。
2: 对，所以来讲，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3: 是，
2: 但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抉择，啊，是吧？咱们只是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呢，也并不是说只有夏季的时候可以睡子午觉，啊，咱们很多。比如这个老年朋友
3: 啊，
2: 他早上起来也起得很早啊，那他也中午也没事儿，那他就中午再睡一觉也挺好。但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小朋友，他根本精力旺盛的就不行，中午根本睡不着，
1: 睡不着。老师，幼儿园老师非得让睡，就是我们
2: 那是因为老师要睡，
3: 老师
1: 看那个视频啊，短视频，老师说，小朋友谁没睡着，请举手。就都
3: 睡着了的、
1: 睡着了的请举
3: 手，结果举了一片、
1: 对，睡着了请举手。
2: 所以来讲呢，这个就是子午觉是值得提倡的，
1: 是的
2: 啊、
3: 嗯，
2: 而且呢是咱们现在比如说这个有很多职场的一些朋友、比如他晚上要加班，那他中午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时候稍微的这个补充一下，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方法，
3: 对，就是晚上一个是晚上的这个觉稍早一点点睡，是吧？就别熬到半夜。
2: 因为整个夏季它的养生的原则是叫做夜卧早起。夜卧早起就是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要早一点的起，它是符合了这个 阳气生发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对
2: 啊，晚一点睡，早一点起，这个时候是符合阳气生发的一个状态。
3: 孙老师说的是稍微啊，
1: 嗯、
3: 大家就是听清楚这个词儿。
2: 对，就是
1: 晚一点睡，其实在古人来讲，9-10点钟就算晚睡了吧？
2: 天黑嘛。
1: 天黑，你看啊，
2: 天黑嘛，
1: 8点现在指的是什么？1-2点。
3: 孙老师说的不是说那个，
1: 不是那个
3: 擦亮了开始睡那种，
1: 不
3: 是。不
1: 要误解我们的意思啊。
2: 对，过去人说的夜卧早起的意思就是说，要稍微晚一点，可以晚一点睡，然后呢，也要早一点的起，
1: 对，
2: 大家不能只听前半句，后半句不听。
1: 人家说的那个晚一点睡啊，到咱们这儿其实现代生活里就是早一点了，就是在12点之前。其实我现在就要求自己，尽量能够在12点之前能够先躺下，
3: 第一步先躺下，
1: 把手机拿起来，
3: 放下的时候就天亮了。
2: 因为你上班时间晚，是吧？如果你早晨起来，
3: 七点
2: 就上班。你比如说学生，7点上早自习
1: 是。
2: 那你就不能晚睡了，你就得早睡啊。
3: 我现在的学生好像他们睡觉也特别晚，是因为完成不了作业。
2: 现在的学生应该是、是不是辅导班上多了？
3: 是，就是也是属于那个特别辛苦的一个群体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了，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觉睡觉的这个时间好好调一调，要不然就真挺难受的。夏天又热，你又这个觉又睡不好，整个人特别不舒服。
1: 所以这个觉啊，我觉得能睡好了，对于整个转天的这个精神状况啊，您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都有帮助。
2: 是的，
1: 这有的朋友为了这个睡觉这件事儿大费周章了
3: 啊。
1: 你看，
3: 是吗？
1: 有的朋友带这个运动的这个手表，穿戴的智能设备，
3: 就
1: 吃什么保健品，
3: 看自己的那个
1: 深睡眠的那个
3: 啊，
1: 就是监测。其实啊，过于焦虑了，
3: 我放弃了，
1: 过于焦虑了，其实没有必要。主要我觉得就是让大家营造出来一个比较叫什么？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些个香的一些薰衣草香，有助于睡眠的，是吧？
3: 百合花是不是？
2: 合欢花。
3: 合欢花，
2: 合欢花，
3: 看《甄嬛传》以为是百合花，
1: 错了，《
3: 甄嬛传》里边学了不少奇怪的中医知识。
1: 所以咱们你看，
2: 莲子汤
3: 啊，
2: 莲子汤可以安神，桂龙眼肉，
1: 龙眼肉，
2: 酸枣仁，
1: 酸枣仁
2: 是吧？
3: 酸枣仁，
1: 你看啊，这睡一静说了，咱们刚才说吃啊，饮食也说了，再聊最后10分钟聊一个动吧。
3: 对，
1: 就这个动这件事儿。这个康姐有发言权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游泳冠军，还有这个长跑冠军、
3: 最近动的少了
1: 啊，
3: 这刚说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成绩啊？就是前两年吧，
2: 今年吧。
3: 去年
2: 吧，
1: 明年
3: 刚生完，
1: 明年
3: 的去年刚生完的时候还去游来着，结果今年这随着那个看孩子的任务加剧，
1: 奥运会就没来及报名了，错过了，
3: 今年准备退役了。但是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确实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他会疯狂的运动，因为他觉得他要借着这个时间多排汗，然后多减脂，
2: 他们是为了夏天穿衣服好看吧。
3: 那
1: 也有道理。
2: 咱们说是什么5月不减肥，几月徒伤悲？
1: 6月徒伤悲
2: 啊，是吧？现在就6月嘛，
1: 要徒伤悲了嘛。
2: 那他现在6月减肥，那就7月不用伤悲了。
3: 对，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2: 啊。咱们说暴汗的这个问题，是吧？我知道，感觉这个康姐要说的是暴汗的这个问题，是吧？暴汗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一说出这两个字来，大家就知道它好与不好了。
3: 因为用了暴这个词儿，
2: 用了暴的这个词儿，
1: 感觉要脱水，
3: 有点极端了
2: 啊，对，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中医呢，它是对任何比较极端的，或者说这种这个超负荷的这些极致的事情，都是谨慎的一个态度啊，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说呢，夏季本身为什么说要养心？因为呢，这个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咱们出的这个汗本身它就是从心来。咱们的心来啊，它耗伤的是我们的心气和心阴，心阴和心气。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是暴汗，或者说这种汗出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心悸，会出现这个乏力啊，然后呢这个口干口渴啊，以及呢这个就是精神倦怠一系列的表现。这些来讲呢，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医学所说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类似于这种。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说不要暴汗，或者是如果大家呢，就是选择这种，比如说这个，我要做这个有氧，或者我要做力量训练，我要造成热量缺口，这个时候呢，大家呢是你暴汗倒不怕，但是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这个补水的时候呢，最好补一些淡盐水。或者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电解质水，
1: 运动饮料，
2: 运动饮料是吧？它里面有维生素啊，一些个矿物质的这些元素啊，这些来讲呢， 帮助大家呢这个补充这个电解质，
3: 嗯
2: 啊，不要造成呢这种电解质的这个失调，
1: 嗯
2: 啊，这些来讲呢其实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啊，
2: 暴汗其实也可以啊，是吧，暴汗可以，但是来讲呢咱们说一定要做好呢这个身体的修复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嗯
2: 嗯，
3: 嗯，
2: 不能一味的暴汗。
1: 像我这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了，就前几年的时候，
3: 嗯，
1: 就是坐在录音棚里录个什么东西啊，因为没有空调，一台开空调就声音就大了，
3: 啊，对对对，
1: 就是暴汗，我要穿那个就是速干衣啊，
2: 嗯，
1: 进去棚子里面去喷，
3: 一身盐渍是吧，
1: 真的是一出来整个人就是浑身都是汗，
3: 啊，
1: 这就是有的时候不得已暴汗了。其实暴汗是不是，
3: 嗯，
2: 其实应该
3: 你这就跟汗蒸似的，
2: 其实那个应该没有达到暴汗的程度，
1: 还没达到暴汗程度，
2: 应该没有暴汗程度吧，因为他们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主动的
1: 啊，
2: 长一天做大量的一个运动，
1: 挥汗如下不大暴雨
2: 啊，是吧，还有那些比如说咱们说建筑工人或者是外卖小哥，他真的是比如太阳特别直射，就是比如十二点，
3: 嗯，
2: 啊，最太阳直射的这个时候，他还要在这个街上要送外卖呀，要工作啊，这些，
3: 嗯，
2: 其实来讲还是那个可能才真的是暴汗。
1: 所以你看以前那个炼钢工人要喝那个盐汽水，
3: 嗯，
2: 对对对，
1: 是吧，
3: 嗯，
2: 补
1: 充一下。
3: 嗯，就是所以就是在夏天其实有很多的场景你可能会出汗比较多，
2: 对
3: 吧，相对来讲出汗比较多，
2: 以前
3: 就
2: 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都会发那个防暑降温，
1: 哎，对 对， 对，
3: 老宝
2: 啊，是吧，发绿豆，
1: 嗯，
2: 发白糖，发茶叶，
3: 嗯，
2: 我记得我们以前医院都发这些，现在
3: 单位到了中午的食堂里面都会提供绿豆汤，
2: 啊，是，所以来讲呢大家一定要补充水分，
3: 嗯，
2: 是吧，如果是出汗特别多的话呢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料
1: 啊，
3: 嗯，
2: 是吧，其实
3: 糖盐水，
2: 其实我们中医呢，嗯，最好的呢一个夏天服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酸梅汤，
1: 哎，我都猜到
2: 啊，是酸梅汤，是吧，
3: 酸梅汤最近两年好火呀，
2: 哎，酸梅汤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3: 啊，是吗，但是，我是想说的，因为就是我也忘了是哪一年了，就是某个中医院推出了一款，
2: 啊，对对对对，
3: 据说是能减肥的酸梅汤，所以姑娘
1: 们
3: 有点趋之若鹜了，
2: 这个就是一个
1: 不知道，
2: 这个是一个
1: 不了解，
2: 一个宣传的功效嘛，
3: 嗯，
2: 是吧，
3: 就它里面有减肥的成分是吧，但是不至于到
2: 没有减肥的成分，
3: 但是就是不是那个是什么荷叶，
2: 它对于的是病态的肥胖，
3: 哦，
2: 而不是对于咱们说的超重，
3: 哦，
2: 或者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我想达到瘦身的作用，
3: 嗯，
2: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1: 不太了解，
3: 嗯，
2: 而且咱们也不能宣传这个，
3: 嗯，
2: 是吧，
3: 对对，就是告诉大家理智一点，
2: 他如果是病态的肥胖，
3: 嗯，
2: 用了相应的方法以后用对了它是可以起到瘦身的作用的，
3: 嗯嗯，
1: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提到减重啊，一提到这个什么养生啊，
3: 哎，
1: 就好多的人，
3: 嗯，
1: 咱也不知道真与假，我们也不知道真与假，就一锅蜂的去打，
2: 这个，而且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山楂，
3: 啊，
1: 山楂
2: 可以减肥，
3: 实际上不是吗，
2: 山楂怎么可能可以减肥呢，包括说荷叶可以减肥
3: 啊，对呀，啊，
1: 荷叶不是往下排的吗，
3: 这是类似于有泻的，
1: 是这么一说吗，
2: 它是有利湿的，就是荷叶，
1: 啊，
2: 荷叶有一定利湿的作用，
3: 嗯，
2: 你如果你是由于水湿过剩引起的浮肿，
3: 啊，
2: 这种显得很肥胖，
3: 嗯，
2: 身材很丰满，
3: 嗯，
2: 或者很胀，
3: 嗯，
2: 这些来用荷叶的话是可以让你体重有所下降，
3: 嗯，
2: 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内的这个痰湿很重，
3: 嗯，
2: 那么用山楂可以化痰消食积啊，
3: 嗯，
2: 啊，这些来讲用对了它把你这些痰湿啊化掉了，
3: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身材会变得
1: 轻盈一点，
2: 轻盈一些，
3: 嗯，
2: 可能会瘦一些，
3: 嗯，
2: 这些来讲是可以的，
3: 嗯，
2: 但是来讲你说我身材是正常的，我 BMI 也是正常的，
3: 嗯，
2: 我单纯靠吃山楂，我吃几个山楂，我就是把我身体，啊，把我身体里面的脂肪也都给你消掉了，
3: 那，
2: 啊，
3: 不可能，
2: 这个是不可能，
3: 你反而开胃了，吃的还更多，
2: 是吧，
3: 是吧，
1: 我也想这么说，
2: 所以这个来讲是不现实的，
3: 啊，
2: 但是来讲酸梅汤之所以它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呢，
1: 嗯，
2: 一个是它口感好，
3: 对，
1: 酸酸甜甜的
2: 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好，再一个来讲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呢往往喜欢吃一些有滋味的东西，
3: 是
1: 的，没胃口嘛，
2: 啊，这个酸甜的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
3: 嗯，
2: 再一个来讲就苦夏啊，吃一点酸的大家这个消化液分泌一下，
3: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就食欲会更好，
3: 嗯，
2: 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这个 酸梅汤，它的颜色其实特别好，
3: 对，
2: 红红的，
3: 对
2: 啊，是吧？
3: 酱红色
2: 啊、看着呢，大家就觉得呢就很有食欲。
1: 中药要浅一点，
3: 它里面的中药也都是好吃的中药，
2: 山、楂就是中药，乌梅也是中药，
1: 其实
2: 就
1: 是
2: 吧？桂花呀，
1: 是
2: 玫瑰茄呀、
3: 啊，
2: 然后里面
1: 酸沫粉呐、啊，酸沫膏啊，
2: 酸沫膏、啊，那酸沫膏不是酸梅汤
1: 啊？不是
3: 吗？
1: 啊、
3: 你们又说了什么黑话？
1: 我说的是那个西北角特产，天津的啊，
3: 不是一回子事儿、
1: 不是一种，不是一种风格吧？
2: 就不是一个东西、
3: 嗯、
2: 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个是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暴汗或者运动之后是吧，防暑降温啊，可以呢喝一些淡淡的酸梅汤，但是提醒大家，就是酸梅汤里面呢有山楂这样的一个成分，那有消化道溃疡、
3: 哦、
2: 啊，以及呢经常反酸烧心、
3: 嗯、
2: 以及呢这个孕妇、
1: 哦、
2: 啊，孕妇是不适合服用的，
3: 是、
2: 嗯、
3: 是，包括那个如果有控糖的朋友啊，有需求的朋友，那个因为那个里面有
1: 的
3: 是放糖，不是它里面加了冰糖，好像是，
1: 对，有的
2: 你自己煮的，
3: 就是就对，就是就就是说
2: 可以选择不加，
3: 自己可以把那个拿出
1: 来、
3: 嗯、
1: 自己来调配一下吧、
2: 啊，对，所以建议大家呢自己煮、啊、
3: 自己煮
2: 啊，自己煮，这样来讲呢就是一个是新鲜、
1: 嗯、
2: 啊，再一个来讲呢这个。它比较的这个安全，
1: 是
2: 啊，比较
3: 别买那个冲的那个粉儿的那个，
1: 得看得见
2: 哦，那个叫酸梅、
3: 那个、
2: 那个叫酸梅
3: 精啊，
2: 对，
3: 那
2: 个酸梅精
3: 那
2: 个不是真的酸梅，
1: 咱们说是果干煮的这种，
2: 对
3: 对对对，
1: 好，
3: 好，今天呢，关于夏至之后的养生，我们听苏老师跟我们从吃、从睡、
1: 从
3: 动动哈、啊，给大家很多的建议，非常的感谢苏老师，欢迎以后咱们常来直播，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那咱们就下次直播见喽，
2: 好的，
1: 谢谢苏老师，
2: 好的，下期见，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三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一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一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分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
4: 哎，昨天那个群里面那个，你看大家有我都忘了在群里面回复了。
5: 啊、
4: 你看有人讨论说我昨天读错一个字吗？
5: 这个不奇怪。对于咱们两个人来讲啊，这就相当于，哎，今儿吃了吗？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4: 怎么能这么说呢？各位听评老师也在听，我不是经常读错字儿，好吗？
5: 对对对对对，咱们在这个咬文嚼字这一块呢，还是半专，这很专业的，还是。
4: 我们作为专业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很少读错字儿吧？
5: 是的，是的。
4: 但是呢，不乏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朋友
5: 啊，
4: 过于的较真
5: 儿。哎，这是怎么拐过来的？这是啊，你痛失一位听友，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4: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难免啊。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我难免就把我的那个方言就给带过来了。就是虽然是在说普通话，但他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生活的痕迹。
5: 哦，
4: 哎，生活的印记，
5: 就是这是你的来时路。
4: 哎，这个对了，对了，对了。所以有时候错一两个就也无所谓吧，就是能改就行嘛。
5: 哎，对，重点是能改。
4: 对
5: 啊，
4: 你就像你之前不是也被人挑出问题吗？
5: 对，
4: 我到现在都记得你说脂肪那个字读脂肪，
5: 脂肪。
4: 对，我昨天说那个是叫那个应该叫模板，是吧？
5: 模板，对，哎，
4: 因为我们山西话就是模板。
5: 哎呀，这确实啊，就是这个来时路啊，这路挺坎坷、啊。
4: 昨天还有一个听众说，我都忘了我昨天说过这么一句话了。
5: 啊、
4: 我昨天说那个对着呢。
5: 对着呢，
4: 嗯，
5: 对着呢，这个
4: 是就
5: 是
4: 对着呢。他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陕西人喜欢这么说。
5: 哦，
4: 对着呢，
5: 对着呢。
4: 你们一般不会说对着呢，是不是？你们会说对，对啊，
5: 对，差不多。
4: 但是我就会把它带到这个节目里面或者普通话里面，就也会说啊，对着呢。
5: 但是要是在山西，是不是还得拐个弯？对着呢，什么这种？
4: 对着呢，
5: 对着呢啊。
4: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节目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错误、
5: 啊、
4: 或者说这些问题、
5: 哦、
4: 这才是一个节目吗？
5: 也是，
4: 它才有活人感啊。
5: 这个活、太活了这个。
4: 就如果我们在这放两个 AI 主播、
5: 啊、
4: 他肯定不会说对着呢、
5: 啊、
4: 也肯定不会说模板。
5: 是，他可能断句还断不对呢，还是、啊、
4: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听出来就是人嘛，人都会犯错的嘛。
5: 在无关紧要的事上适当的犯错可以。回头有重大播出任务的时候可不能犯错呀。
4: 就是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喜欢我们不就是喜欢我们身上的这个活人感吗？
5: 是，
4: 对吧？你说现在虽然说大家听广播的人少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交通广播还是有很多的听众呢？我觉得就是活人感。就是你一定要有活人感。
5: 是，
4: 你光在那念稿子或者说你巴拉巴拉就全身都是复制粘贴别人的东西，那没有任何意义。
5: 哎，当然大家呢、这个各位如果想当这个我们半业余的听评老师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下班这两个字，咱们进群啊。这个群呢以后就是咱们的总编室啊。大家
4: 听评员
5: 们啊，平常呢就来听一听，挑挑错什么的，回复下班可以扫码进群
4: 啊。对，我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5: 对对对。
4: 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什么呢？就说活人感。你不觉得我们节目就很有活人感，或者我们俩就很有活人感吗？
5: 是，
4: 经常犯错呀、对吧，睡过了呀。对吧，你
5: 腿疼啊这些。
4: 就是你要是 AI 或者机器人的话，它不是就是有错误或者有这些东西，他才真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
5: 有点这个意思，
4: 对吧？
5: 对，
4: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活人感这个词儿不是特别火吗？
5: 对，
4: 什么什么都说火。

0: 活人感，
1: 流行词汇了已经。
0: 嗯，
1: 这个活人感它其实强调的就是那种真实有瑕疵的一些人性表达。
0: 嗯，
1: 也被当作是咱们普通人对抗那种数字异化的一些宣言。
0: 嗯，
1: 特别是在现如今这么个 AI 时代，
0: 嗯，
1: 守护人类情感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鲜活感吧。
0: 啊，嗯，对，所以就是说现在这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活人感的概念了不了解，我今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以前我也经常会跟别人说，哎，活人感，这个是有活人感，但是活人感具体是说什么呢？它就是说真实，
1: 嗯，
0: 有瑕疵的人性表达。这不就是在说我们节目吗？
1: 这咱们节目瑕疵挺多，这个包括平常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看到哪个可能公众人物，社交媒体上他爱憎分明，就说哎呀他有活人感了，或者是某驻村书记很有活人感啊，大家都去支持他。就你在不知不觉当中，社交网络上活人感好像成了一种新追求、新风尚，就没那么的精致，
0: 对，
1: 也没那么完美的一些身边人，
0: 嗯，
1: 好像突然之间就有了流量了，
0: 是吧？
1: 但是呼唤什么呢，往往也就缺什么。
0: 嗯，
1: 就有活人感的人，确实也更容易引发一些争议。
0: 对，
1: 嗯
0: 啊，对，就你这不是就争议就来了吗？你看大家就会讨论嘛，讨论的很多。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 Papi 酱做的那个专访，你看了吗？他那个系列专访，他每次请一个明星过来聊天，
1: 嗯，
0: 他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那种场景布置啊，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弄一桌子往那儿一坐，然后俩人就瞎聊天儿，然后那节目后来不就出圈了吗？因为曲颖啊等等各种当年的这种明星又翻红了，那这就大家后来就讨论，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它太有活人感了，就不像现在有的节目，它咔咔咔环节设置特别紧张，完全按台本来，
1: 对，
0: 这个完了是啥，那个完了是啥，我们不按台本，就是自由自在的，就是这么走就可以了。
1: 确实不像有的节目，先是开场，完了又话题，之后又这个下。什么这个哎，咱们那个职场叫什么呀？奇怪的职场，然后又是这个下班快乐好司机，按板块来，这个
0: 不大的板块还得有的，你得有个方向，但是你不能完全按它来，你得有自己的发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活人感嘛。
1: 嗯，
0: 包括大家说就是活人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你最有活人感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可能你抛弃了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精致，或者是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表达，而变成了一种非常凸显你个人个性的，完全是出于自己真情实感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表达，也有可能是一些行为，都有可能。
0: 对，
1: 就来说一说您最有活人感的一些瞬间。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啊，网上讨论比较高的有一个，就是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完全不分组，
1: 哦，
0: 不凹精致感，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体现你的活人感了。
1: 嗯，
0: 但是大家现在能不能做到，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不分组。
1: 我现在都不发朋友圈偶尔有点心血来潮的时候呢，我都会设置成仅自己可见
0: 啊。
1: 就是
0: 那有什么意思，
1: 为了带着这个时间或者这个定位，
0: 嗯，
1: 就仅自己可见。
0: 哦，那就是为了记录，写个日记呗。
1: 对对对，带着日期的这么个日记。
0: 所以你就没有活人感
1: 啊，
0: 你看，你就没有分享出来
1: 啊，
0: 你就只是走在自己的内心里，没有给大家展示你的活人感啊。
1: 啊，有点，
0: 你只是活在自己的内心里。
1: 我下回就应该是直接
0: 全部可见，
1: 全部可见。
0: 对，让我们都看看你发啥了。
1: 但我现在心态啊不是那么的好，容易这个大家一群嘲啊什么的，我
0: 你得删了。
1: 就是脸挂不住啊。
0: 还有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完全不顾及自己形象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头发油的打绺啊，等等啊，就这些瞬间，就这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就自己的活人感不是一个完全特别精致的人，
1: 这个确实也很难做到，
0: 嗯，
1: 啊，一般头发油的时候就直接戴帽子了就
0: 哎，对，这就是有偶像包袱了。
1: 这不是咱们的上镜要求吗？怎么是偶像包袱呢？
0: 也没有人非得戴帽子，一头发油了就得戴帽子。
1: 是，下回就飞毛炸刺儿的过来
0: 啊！对呀，
1: 嗯，
0: 这反而流量会，为什么？你看有的人睡觉，他那个直播流量会高啊，
1: 啊，
0: 不就是活人感吗？因为大家好像刷视频直播，每个直播刷到的时候都是特别精致的人坐在那儿，
1: 嗯
0: 啊，那每个直播间都是两个特别精致的主持人往那儿一坐，那你哪天你就油着头邋里邋遢的来。穿个二股筋背心儿，
1: 房客，下回咱俩商量好，都别洗头啊！你打绺，我炸起来，好不好？
0: 我经常不洗头啊！
1: 啊，那你发质挺好，这个我要是不洗头是能看出来的，这个。所以就是你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这些外在的一些自我要求，
0: 嗯，
1: 我今天我就是。 我按照我自己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我没必要打扮的那么的精致，我就出门了，又能怎么样呢？
0: 嗯，
1: 对吧？
0: 或者说那种就不端着身份，对吧？完全没有那个架子的时候，
1: 对，
0: 包括大家拍照可以原相机直出的时候，
1: 一点图都不带 P 的，
0: 对，拒绝滤镜的时候，
1: 这些其实也挺难做到的，
0: 包括你在跟老板说话的时候
1: 啊，
0: 完全就是
1: 没大没小一些啊，
0: 就你是啥样就是啥样，
1: 对，
0: 就是也不是说没大没小，万一人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很
1: 就是一个没大没小的人，
0: 对，就你完全就做自己，这其实就是活人感。就为什么说你要在老板面前一套，家人面前一套，同事面前一套，这不都是你的伪装吗？把这些伪装全都撕下来，
1: 全都撕下来
0: 啊，就做你自己的那个人。
1: 哎呦，
0: 活人感。
1: 那估计单位的人事变更是挺频繁的，应该。所以大家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活人感，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就是你还是要尊重基本的职场规律、职场规则啊，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依然可以做你自己的。
0: 嗯嗯，
1: 你比如说像我啊，我尊重职场的规律，开会应该到，迟到了应该给个交代。
0: 嗯
1: 啊，你不能说哎迟到就迟到了。
0: 嗯，
1: 你跟领导说做自己，我睡过了。
0: 嗯
1: 啊，就是真情实感的表达。
0: 哎呦，这就是活人感，就没编了个理由说哎呀我今天去医院了，
1: 哎路上堵车了，哎呀我车坏了，你不用整这些啊，睡过了就是睡过了。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不必伪装。某人某一天在脱口秀里还专门教大家如何请假，非要把那个说的特别的官方
1: 啊。
0: 可是我就说。我就是腿疼，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个疼法。如果我真的去网上搜了什么什么关节什么积液这那的，那套说辞他就不是我了。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哪懂那些医学常识啊，我只知道我腿现在疼，我动不了。
1: 你这不是作为主持人，你这是作为一个人啊。是个人这时候都知道腿有点疼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活人感的体现，没必要伪装。
1: 咱们今天这个聊的方向怎么感觉有点歪呢？但是大家就是理解那意思啊，就是说活人感的不是说非得让你彻底的撕破那层虚伪的面具
0: 啊，对，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1: 对，真实自己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去做的真实自己啊，大家把握好那个度啊。今天就来聊一聊您的这个非常具有活人感的一些瞬间，您觉得都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好，来到了17: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档。我们先来关注游客带猫入住民宿，猫被老板的家人给扔掉了。在昨天的时候，游客王女士说她住在新疆伊犁的一个民宿，民宿人员呢就把她的猫扔出，导致猫跑丢了10多天。王女士说呢，事发3天，她外出的时候，民宿老板就告诉她说，起因是这个母亲被她的猫抓伤了，她对此不认可，认为猫当时是在她的房间里。目前她已经发布了悬赏，并且联系了专业的团队。涉事民宿的相关人员曾发文说，是母亲和猫发生肢体冲突，情急之下做出的这种不友好的行为，愿意负责并且表示歉意，正在尽全力找猫。记者也是多次致电了这个民宿，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应。那拉提镇的政府人员说，目前这个民宿已经停业，将会持续跟进。
4: 其实这个新闻背后传递出来的意思就是，当游客的个人物品，那这个即便是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民宿的老板其实也没有权利私自去处理的。你要这么说的话，哈利波特就不能住他们这个民宿，对吧？哈利波特带那什么怪物书之类的，他们3年级的时候，那书嘎嘎嘎咬人，把书给把人课本给扔了，这能行吗？这个
3: 对，这是人家的自己的东西，不管怎么可以协商，但不能直接去做决定，对吧？
4: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这是在最近呢，河南平顶山有一家橘子宾馆，就是咱们吃的另外的那种橘子啊，木字旁那个橘子，不对，都是木字旁，就是那个橘子啊，它被连锁酒店品牌那个橘子酒店管理给起诉了一个侵权索赔10万块钱，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橘子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的酒店品牌。6月22号，华住集团回应说，这个宾馆的名称呢和橘子酒店的品牌存在相似之处，索赔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橘子宾馆的店老板冯女士表示说，6月14号，她突然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原告是知名连锁品牌橘子酒店，案子是由这个侵害商标权这个事儿引起的啊，然后索赔是10万块钱，并且要求她更改现在的这个橘子宾馆的名称。冯女士说，自己的宾馆很小，只有10多间房，也没有用任何跟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 logo 和装修风格。对于侵权的说法，她表示无法接受。相关平台显示，橘子酒店在河南平顶山有一家门店，位于建设路西。6月22号，华住集团也告诉记者说，经过集团的审慎研判，发现橘子酒店的这个橘子宾馆名称和橘子酒店是存在相似之处的，这可能会给部分消费者的选择带来不便，
3: 跟绕口令似的。
4: 对，
3: 我刚才专门查了一下你说的这两个橘啊，这两个橘它其实指的是一个东西，就都是我们吃的那个橘子，
4: 就说的那个

0: 淮南是什么，淮北是什么、
1: 对，它这个橘子和橘子就是两个，一个是不是一个木字旁，里面是一个吉、吉祥的吉，另外那个是啥字，那个是反正就这两个橘它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水果、然后呢这个里面是吉祥的吉的，这个它是一个通俗的一个写法，那个是一个标准的写法、但是好像说南北方有，北方喜欢用这个里面比较复杂的这个橘、南方就广东福建用里面是那个吉祥的吉的，这个
0: 就是淮南橘生淮南为橘什么，就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是遇见小面那个新闻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就说这个音同但字不同、这也是音同但字不同，
1: 嗯，
0: 但最后的处理呢，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是不是、
1: 对、就是反正是我觉得主要是格局大一点嘛，但是双方都有问题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每天转背不宜超100次、最近社交媒体流行转背训练，号称每天转背1000次能够改善体态，减脂瘦腰。医生表示呢，转背对于肌肉的改善这个含肩驼背有一定的短期作用，但是一天不要超过100次，1000次就属于用力过猛了，会加重脊柱应力以及磨损小关节，肩袖的损伤、腰间盘突出等等。医生也建议久坐人群可以做两个替代的动作，一个就是双手平握与肩同宽慢慢的展开，还有一个就是双手臀部靠墙上下滑动，这两个动作建议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
0: 由此可见打工人苦身体久矣
1: 啊
0: 逮着个说这玩意儿啊有益健康做啊，我多做点是不是更有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度的，
1: 都有度嘛，
0: 对，超过了的话就是过犹不及。
1: 嗯，还
0: 有这个再来关注一个昨天傍晚很多人朋友圈刷屏的事情啊，就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北京上空出现了一个乳状云的景观，就好像是棉花糖一样铺满了天空，大片的云层底部呈现一个独特的就是那种囊状的凸起结构，有不少的市民呢都驻足拍摄记录这个罕见的气象奇观。气象专家介绍，乳状云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气当中存在较强的垂直对流运动，常常是和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有关。
1: 听说好像不是听说，是我刚才查了一下，北京好像今天傍晚还是有雨啊，不知道现在开始下了没有。
0: 对，昨天其实这个云出现了没多久就开始下了。
1: 对，然后大家昨天不是都在朋友圈拍照拍这个云吗？就这挺漂亮的那种乳状云。但是这两天确实是天气，那今天上午也是断断续续下雨，今天傍晚我看到还是有这个预警，所以大家北京的朋友们出门在外啊，一定要带好雨具。
0: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留言，今天聊的是活人感啊，您觉得您生活当中特别具有活人感的瞬间是什么？米兰说，我跟你俩互动的时候就很有活人感，没那么多的拘束，想说啥没有顾虑，真实自在。米兰，不是你说留言要匿名的时候啊。咱多少还是有点顾虑的啊，有的话题的这个留言上您也是匿过名的啊，
1: 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更有活人感一些。
0: 对，
1: 就反正就互相也不认识，想说啥说啥。
0: 是的，他也提到了一点，说这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没有利益关系的条件之下，活人感好像会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个是确实这样，包括各位如果出去旅游，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这个时候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社恐的人这时候想多聊聊天，平常废话特多的人这时候就想安静一会儿，都有可能。
1: 对，就是不用再伪装了，反正也没啥人认识我。
0: 对，
1: 想干啥干啥。
0: 是的，
1: 对吧？
0: 慧慧说，我的这个家里呢，就是在做最真实的自己。只要休息天不出门，早上起床以后只刷牙，脸都不洗，反正晚上都洗干净的嘛。在家里也没那么多讲究，都自家人，精致只存在于有外人在。那还是要注意形象的。
1: 在家最有活人感了，
0: 在家你那是居家感，那是不仅是活人感的。还有 OG 说，突然感觉播音主持界的活人感就像是食品界追求预制菜的那个锅气，
1: 是吗？
0: 预制菜它有锅气吗？
1: 人家在骂你呢，你还在这儿。
0: 活人感是什么呢？没有经过 AI 的审视度视AI 一听这个话里有话，不念了，活人感就念了，
1: 活人感没反应过来，
0: 来
1: 我念一下。但是我们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就是不念稿子，其实就是活人感，对吧？就是完全不要跟着一个节奏去走，你要有自己的发挥，对吧？有一些不确定性，对吧？
0: LY 说，体验一次早高峰的地铁人贴人的感觉，不要烦躁，这是这座城市给你的拥抱。你还押上韵了，还那个是拥挤感，那个还有焦虑感，
1: 那个也不算是活人感吧？
0: 活人感。

0: 该是
1: 无奈。
0: 对，在这地铁里你干点啥都有活人感。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说说您日常生活非常有活人感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车多的路段目前主要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另外有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南四环的红四桥东向西方向，在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东部环路，现在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目前是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六里桥至紫竹桥目前也是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还有北三环目前是东西双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的进京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还有蔡侯营南路的进城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高速中的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至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您在什么时候最有这个活人感啊？活人感的一些瞬间，我们先来送一个祝福啊，这是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崔崔啊说，祝儿子子航明天中考顺顺利利，智慧大开，金榜题名，考入本校的高中。
1: 好。旗开得胜啊，
6: 旗开得胜，明天中考，今天也顺顺利利，早晚上早点睡啊，放平心态，
1: 对
6: 啊，无压力应对。哎，就说到这个活人感，包括这个压力的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哈兰德的这个挪威和塞内加尔的一场比赛里边，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是反正非常具有活人感的，就哈兰德呢，他中间偷喝人家对方门将那水，就这个就喝一半还递过去问人家喝不喝，人门将懵了，我水瓶你拿起来就喝就喝，然后还问我喝不喝，掰掰手说我不喝，是吧？这个后来被场边球迷拍下来了。但你看从这个
1: 松弛感，我觉得
6: 对心态上来讲，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管你是谁呢，我就没拿你当回事儿，就是一种从心态上也是一种压制。
1: 对
6: 对，
1: 我觉得他这种松弛感真的太好了
6: 啊。但对方门将站在人家的角度，
1: 人家觉得
6: 3-2啊，你一人进我俩啊，我门被你攻破了，水
1: 还
6: 被你喝了，也挺有意思的啊。反正这很有活人感，这确实很有活人感。
1: 但我确实觉得这个能看出人家心态好。
6: 对，
1: 但不过人确实踢，他们踢的进球多是吧？
6: 啊，对啊，对，按你的理解是进球多，
1: 是吧？
6: 我头次听说足球比赛的衡量是进球多，
1: 那不是吗？
6: 是
1: 看谁进球多谁就厉害吗？
6: 对，是这个意思，
1: 不是吗？
6: 是这个意思。
1: 你笑什么？
6: 就是你的这个表达很返璞归真。咱们哪波谁赢了？这种
1: 对啊，谁是电视剧？这个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6: 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波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王鑫。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活人感，
1: 活人感啊，来看一下大家的活人感啊。
6: 对，阿哥说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留言没想骂你们，他的意思就是你们俩的活人感特别强。
1: 活人感那强，那他比喻的是，他说像食品界追求预制菜的锅气，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明明没有还非要去强求的那种感觉啊。
6: 但其实他是想着说那种锦上添花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准不准确啊，就这意思啊。你往回找不两句。
1: 行，
6: 再往下聊人。
1: 好
6: 还有这个活人感，视频直播间郑永康说朋友圈发自己手伤了，这个算有活人感吗？
1: 嗯，
6: 我发完还有很多人评论问我你手疼不疼。
1: 嗯，就是其实说实话朋友圈很少会，少一部分的朋友会把自己的这种不开心或者说伤痛分享出去。一般朋友圈不都是看着都是全部都是大家特别精致美好的一面吗？
6: 是，一般分享伤痛的可能就是刚跟领导请完病假，确实伤了，真是真事儿，这是。
1: 那你指领导可见就行了。
6: 但有的时候是一种，分享生活，他可能发的那个出发点啊，并不是为了求安慰啊、求抱抱啊，或者是卖惨，他只是觉得我今天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个最跟我平常不一样的事儿，就是可能我这儿破了个口，我那儿怎么磕破皮儿了，他就是单纯的想分享生活，
1: 对，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最有活人感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6: 好，又一位要送祝福的。咱们活人感今天就非常灵活的，说送就送。
1: 送，哎呦，因为确实明天北京中考
6: 啊。
1: 嗯，
6: 这个是茂啊，他说求祝福儿子果果明天中考，预祝明天顺顺利利，稳定发挥，考入心仪的学校。
1: 哎，明天，考的都会，对吧？蒙的全对，
6: 蒙的全对，必须要补上后半句，这才是定级祝福。
1: 行，
6: 还有米兰也说我也求个祝福，明天也是我儿子中考的日子，预祝雷佳林同学中考顺利，考出好成绩，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祝小雷同学中考顺利。因为上一次看到他儿子，就是还是我们多少年前的一次线下的活动，那时候还是一小朋友呢，
6: 哎呀，
1: 应该还是小学什么时候，反正特小。都要中考了，
6: 转眼之间就到中考，
1: 中考
6: 初中都结束了，
1: 考试顺利，
6: 还是顺利啊。咱们说到活人感，各位在职场的角度来想的话，有没有接下来这种狠人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活人感，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啊。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方科呀，今天找你来谈话，主要是想聊聊你平常的一些言谈举止方面，看看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些。
1: 啊，我平常怎么了？
6: 按理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玩这些社交软件，应该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更溜一些。但是我感觉你可能有些功能不太会用啊，比如你发朋友圈的时候，这个分组屏蔽功能，你可能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我知道啊，但我为什么要分组屏蔽呢？
6: 因为有些朋友圈你让单位的人看见了不太好。比如那天让你加了个班，你就发了个朋友圈，你说又加班，烦死了。
1: 不是，本来就是啊，当时我已经连着加班了，结果那天还得加班，我就是很烦呢。
6: 烦也不能这么发出来呀，你这样发让身为管理层的我看见了，我应该怎么想啊？
1: 您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要让人连着加班啊？
6: 你的这个性格我知道啊，平常比较耿直，但是有问题你可以私下里跟我来反映，你跑朋友圈里这么发对公司的影响也不好。
1: 我的朋友圈我想怎么发就怎么发，这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不说了吗，影响不好啊。 还有上次你休假的时候，你天天的晒什么沙滩、晒风景、晒美食，别的同事都在单位上班，你跑海边玩去了，你让大家看见了，多遭人恨呐！
1: 我休假了，我去哪玩？不是这也要管吗？
6: 那你别让我们看见呐，看见了就容易内心有波澜，就容易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
1: 我记录我的生活，这也不行吗？
6: 那就说工作吧。上次你跟客户刚开完会，扭脸就发了个朋友圈，说不懂装懂的人真可怕，人家客户看见了非常的不高兴。
1: 但是他本来就是瞎指挥啊，改来改去的又改回第一版了，那我改了这么久折腾什么呢？
6: 你不能这么耿直啊，而且有的朋友圈你得罪的还不是一个两个，你一下得罪了一片。比如上次团建的那个合影，你都没 P 图你就把大家的合影发朋友圈了。
1: 大家互相长什么样谁不知道谁呀、啊？内部的团建合影至于还得挨个 P 图啊？
6: 但是发到网络上的大家都肯定希望自己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结果你弄得一个个啊，喝完酒红着个脸蛋子撅着个肚子，还有没睁开眼的，这对大家的形象不好。
1: 生活哪有那么多虚伪的装饰啊，真实一点不好吗？
6: 但是太真实了也不行啊，你还是得考虑一下影响。
1: 哎呦王总，要是照您这么说，我发朋友圈之前是不是还得拉个分组，这波人不能看或者仅这波人可见，这样就对了吗？
6: 当然了呀，这是职场当中必须的呀。比如说我吧，我发朋友圈之前都得详细的拉一个分组，哪些人屏蔽哪些人可见，这都是有讲究的。
1: 你们累不累呀？
6: 有累的也有不累的、
1: 对呀，反正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都是分组，我反正经常分组。
6: 我现在都不发了都。再来看看各位有关活人感的一些留言。松说，我觉得就是自在的时候就是活人感。喜欢半夜12点骑共享电动车，戴着耳机骑着20码在市区骑行，看看路上的风景，听到喜欢的歌就跟着大声唱，因为没人不用看别人的眼光，就是每次骑一个小时，一次就是10几块钱，觉得但是觉得这钱花钱买自在值得。
1: 但是你12点你大唱你不扰民吗？
6: 你别唱高音啊。
1: 死啦。别唱那种歌。
6: 都要爱你把后边的仨字给唱了。
1: 站出来站出来。
6: 光唱前俩字。
1: 因为后面我有点唱不上去了。
6: 哎，你想想你夜深人静躺自个儿家里边，外边的马路传来一声高亢的死啦。
1: 没有。
6: 这你听着不吓人吗？你得唱全了，这得。
1: 哎呦，这种时候也是一个他特别放松的时候吧？
6: 是，
1: 这是他独有的放松的方式。
6: 对，我经常呢也能见到这样的，就晚上的时候骑着共享单车、骑着共享电动车什么的，边走边唱的，反正挺潇洒，是吧？还有何草说，当你有一个情感高需求的孩子，活人感活到你有时候想原地去世、凡科应该很有同感吧？
1: 是的，无言以对，真的有的时候
6: 唯有泪两行。
1: 对，
6: 就这个活人感，确实是找到自己最自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没有那么多要思考的时候，就是挺好的。
1: 对。
6: 娜娜也说，活人感就是跳舞累了偷懒的时候，动作能到位不到位了，能松一会儿试一会儿，音乐一停往那儿一靠或者一蹲，就在那儿说太累了不行了，然后音乐一响马上又再次的进入状态。没放音乐的时候是站没站样，音乐一响瞬间倍儿直。
1: 这个就是活人感，
6: 你就跟咱们那个话筒关了以后也是、话筒一开Hello 大家好也是一样、
1: 有人之前不是说他们特别想看着咱们俩放歌的时候在这儿聊天、特别想听听聊什么、甚至之前咱们还有咱们同事说他看咱们在这儿聊天、他就看我们的唇语
6: 啊，
1: 就看能不能看懂我们在吐槽谁。吐槽谁，
6: 以后捂着嘴啊，捂着嘴说话啊，没准哪天真来个能人会读唇语的。
1: 对、
6: 一听俩人聊什么呢，
1: 基本上啊、我们俩关了话筒聊的基本上都是八卦吧，差不多吧。
6: 不，主要聊的是工作
1: 工作里的八卦。哎，是吧，哪个同事又怎么地了。
6: 不我们主要聊的什么八卦呢，就聊的是都是工作相关的一些八卦
1: 啊。对，
6: 比如说什么这个茅台酒它到底是咱们现在那个价格福利机制能维持多久啊。 我不知道。哎呦，那只能是最近等通知吧。哦，是吗？哎，那谁谁又去谈判了，谈妥了吗？没有，反正现在还是以前的价格。是什么价格呀？原价900多一瓶，现在是1100多，是一箱6瓶。我们一般聊这些。
1: 哦，
6: 对，
1: 你这时候就特别有活人感。AI 一般不会这么转。
6: AI 没想到还有这条路可以转到转到带货这一块儿啊。但确实啊，这个价格真的现在很划算，原价是900多，936一瓶，
1: 对，
6: 是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级别。你想900多一瓶啊，这不便宜呢。但是现在呢，咱们是1188一箱，一箱里边有6瓶。你算算这个优惠力度。
1: 对，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茅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发送茅台可以看到一个图片，那个图片就是这个酒的样子，就是一箱里面每一瓶你拆开之后的样子。
6: 对，
1: 每一瓶都是单礼盒单礼袋。你去看一下它那个样子，你就知道首先它是真正来自茅台集团的，这个做不了假。茅台集团的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一般茅台集团它很少做这种就是他们集团内部的这种酒。就是一般你看比如大家知道的飞天，就是系列里面这个钻石是贵州茅台的老窖私藏酒。大家自己你可以拿手机搜一搜比一比，京东的贵州茅台酱香酒的旗舰店单瓶是936，一箱是5616。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爆款返场，1188，还是这个福利秒杀，一箱能省4000多块钱。但是它就是这段时间啊，大家在这个淡季的时候你可以先囤一下，回复茅台，每一个 ID 限购2箱，
6: 还有限购呢。
1: 对，最多只能买2箱
6: 啊。怕你囤了回去你当开经销商了。你这可不行。
1: 对，
6: 回复茅台可以看到。另外也可以回复洞洞鞋，这个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洞洞鞋呢是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因为它透气又防水踩水什么都没问题。甚至专业你就踩着水坑过去都可以。重点是咱们现在的福利价格同样也是性价比极高。如果是您到卡罗池的专卖店去看的话，可能要大几百一双。但是现在呢，咱们是正版的卡罗池洞洞鞋，259就能拿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发送洞洞鞋，或者发送茅台，目前是有这两个，目前都是我们的折扣产品。
6: 对，
1: 力度比较大一些，所以推荐大家现在可以去抢购这两个，回复茅台或者回复洞洞鞋，现在都是价格非常合适啊。
6: 但是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反正现在有呢。您要是有需求就可以先下手。
1: 其实我觉得洞洞鞋现在大家买都有点晚了，现在都6月份了，
6: 那7、8月还得过
1: 啊。对，还有个7月、8月呢。
6: 对，
1: 因为咱们上个月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抢了，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洞洞鞋的，你就抓紧时间吧。不可能7、8月份还有，因为这就过去了。
6: 是的，
1: 这个鞋大家真的是必须得备一双了。因为它非常舒服，然后又用200多的价格买500-600的这个大品牌卡罗池的洞洞鞋。
6: 是的，而且那个茅台呢也可以先囤上。
1: 反正这东西对吧，
6: 对，
1: 你家有地儿你就多囤，也不能多囤，它就是一个 ID 就只能买2箱。
6: 你把家里人动员起来，你2箱，爸下单2箱，妈下单2箱。
1: 但是他是不是会看地址啊，反正不知道，反正他会限购的啊。
6: 王哥回头寄你家2箱再给我转过来。
1: 行
6: 这是 多喜欢的这个。因为酒这个东西它在很多场合里边它无外乎什么就是这个时间点位的。你今天家里来了一客人，这是一个挺尊贵的客人，或者好久不见的朋友，反正你值得就是隆重招待一下的，你都可以拿出来一瓶好酒，对吧？不用非得等逢年过节的时候。重点是这个酒它本身的价位900多一瓶，你现在拿出来一瓶招待客人，客人一看，嚯，茅台啊，这可是，哎呦。日子过得还行是吧？
1: 然后一扫码一看，
6: 一扫码确实900多呀，
1: 900多，
6: 对
1: 对。
6: 但他哪知道您是1000多拿了一箱呢？
1: 啊，对，就是备着，肯定得有用的时候。你着急用了，你去那餐厅里面先在餐厅里点，
6: 那就贵了。
1: 或者你去门口小卖部买，那首先你没有这样的，其实价格会很贵的。
6: 关键真假有时候也难辨的。
1: 对，你还得找靠谱的地方。这个就是茅台集团的，大家自己回去可以扫码验真啊。
6: 是的，还有一位送祝福的说，于同学明天期末考试，祝他考试顺顺利利。我觉得以后咱们直播间放个那个锣啊什么的，咚，
1: 一敲就是一个祝福是吗？
6: 对对对。
1: 什么呀，封建迷信吗？
6: 不是，咱们就是图个好彩头。咱开展以后其他的小业务是吧？
1: 大你还要收费啊，还小业务。
6: 许愿池扔个金币。咱们也一键三连投币。对。
1: 一个美好的祝福，祝明天所有中考的朋友们啊都可以一切顺利。
6: 祝所有期末考试的朋友也能一切顺利啊。
1: 对
6: 对。稍后呢是咱们这个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你好，我的驾驶证好像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
6: 你们系统是不是坏了呀？我的驾驶证新的计分周期开始了，但是为什么显示的这个情况不太对呢？
1: 哦，我帮您查一下啊。先生，您上一个计分周期还有罚款没有缴纳，所以驾驶证显示情况异常。
6: 我有什么罚款没有缴纳？
1: 这显示有一个200元的罚款还没有缴纳，您缴纳完了就没事了。
6: 那不对呀，那个情况我都说清楚了，那不是我的问题呀。
1: 如果您对处罚结果有异议，您可以进行申诉，如果核实无误会给您取消。您申诉了吗？
6: 我申诉了呀，我当时就跟那个交警说过了，他没给我办呢。
1: 这个申诉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出消除申请，将由违法地交管部门进行审核，不是口头跟交警沟通就可以取消的。
6: 哎呦，怎么这么麻烦呢？我上哪儿找那警号是12123的交警
1: 啊？不，那是一个 APP， 不是交警。
6: 请问，驾驶人记分没有达到满分，但是有罚款尚未缴纳的，到了下一个记分周期会怎么办呢
1: ？A. 双倍缴纳罚款。
6: B. 不会开启下一个记分周期。
1: C. 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6: D. 暂停驾驶证使用权限。
1: 请选择。
6: 这题是不是很多人没见过？因为这四个选项是我编的。
1: 我这么记得，我这考科一科也没见过这道题啊。
6: 因为这道题本身它是一个对错题，我觉得对错就太简单了，所以我额外又编了仨选项，混在了一起，作为一个小迷惑。你看各位果然被迷惑了，
1: 因为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犹犹豫豫的，在其中的两个选项里面犹犹豫豫。
6: 第一位答对的成以待人还不错
1: 啊，
6: 对，第二位小安子，第三位方，
1: 对。
6: 这么说我编这几个选项迷惑性还挺强啊。
1: 对，有一个确实是。
6: 对，其实仔细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选项是一个意思。
1: 哦，是吗？视频直播间答对的也还可以。
6: 对 ,ABC, 还有丽华啊，还有无名，这些朋友都答对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C。计分转入下一计分周期，
6: 对，就是驾驶人计分周期内，比如今年您的那个有罚款没缴纳，那么您比如说通过这笔罚款，他可能还捎带脚扣了一分，扣了三分六分的什么的，那如果您这个罚款没有缴纳，您扣的那个分数会自动转入到下一个计分周期，也就下一个计分周期一开始您还少这么多分
1: 哦，
6: 只有缴纳完所有的罚款才会予以清除。
1: 计分转入下一个计分周期，那下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有三分，
6: 你现在就扣了三分、扣了三分、然后欠了比如说、不能欠了，有200罚款
1: 200块钱没交，
6: 没交、那么比如说你
1: 到
6: 下一个计分周期的时候
1: 还没交这个钱，
6: 那么你不是12分，你依然还会少这三分、
1: 我就是9分开始，
6: 9分开始的、只有把这罚款缴纳完了
1: 那三分才能还给我，
6: 才能给你。
1: 哦，
6: 对，所以这里边其他的选项比如说双倍缴纳罚款，这不合理的嘛、不会开启下一个计分周期，
1: 我以为是这个，
6: 还有那个暂停驾驶证使用权限，这俩是一个意思，不给你开启你不就是驾照暂时不允许你使用吗？其实这俩没到这个程度，会开启，只不过这个分依然给你扣着。
1: 明白了。
6: 有一定的迷惑性，
1: 对、
6: 啊、
1: 这个确实是。
6: 回头要不我编题得了。
1: 对，有人说我还以为是你亲身经历才编出来的
6: 啊，
1: 要不以后大家来说一说你，就是你都扣过哪些分？
6: 因为什么扣的？
1: 对，我们根据大家的，我们来编题，可能会比慢慢的我们就能丰富一下咱们这个给科目一、科目四的这个考试丰富一下题库，是吗？
6: 我先经常他会提示我说六月什么题库更新了，要让更新一下。对，更新完了以后发现。确实有一些更具体了。对，今天咱们聊的是活人感这个话题啊，说一说您平常的这个活人感的瞬间都体现在了哪里。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0: 有怎样的心意说服你？我浏览着每天崭新的话题，昨天的已经忘记，明天的事知道在哪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的活人感。
4: 活人感怎么体现啊？
0: 对，在什么时候体现出来的？
4: 对，有人说不习惯看屏幕里王老师一本正经，就是王尚一本正经，大家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你发现没？
0: 以后我就绷着点上节目，就是一个流量密码，是吧？
4: 对，就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大家你一本正经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哎呦，今天王尚一本正经。
0: 我这个在很多年前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偶尔那个时候我还代班一下，比如什么深夜情感类节目之类的时候，我很真的啊，掏心掏肺，情感特别浓烈的，就播那叫演播稿件啊，那是这是深夜美文什么的。说完了以后，我觉得这评论区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反馈啊，比如说哎，说的真好什么的，安慰到有被安慰到，就点开一看说，王尚你装什么装，你好好说话，你恶心巴拉的在这儿，你知道当时对我那种深夜的。就这种
4: 对
0: 这种
4: 你声音呢，其实也可以凹出来那个感觉，但是因为就是你的性，你不是你的性格，就是你这个人吧，给大家就觉得你就不是那样的，你还非得那样，你让大家看起来，就是大家对于你就本身就觉得你是一个，算了，我不说了。
0: 怎么是连播出标准都已经超出了的词儿吗？都。
4: 对，
0: 无所谓啊，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活人感的体现。
4: 对
0: 啊，
4: 所以就是大家就不适应，就是你的人设，或者说你本身，因为你这个人就不是那样的人，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人一旦作假，不但就大家就会知道你是在很假
0: 啊，
4: 就是你做自己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这个真的就为什么说朗诵，你要也要由内而外的真挚的去表达。
0: 但是啊，有的时候你太做自己也不太行。你比如说你去面试了啊，人对方问你一些问题，你这时候特有活人感，你怎么想的你真就怎么说的，
4: 那不觉得很真诚吗？
0: 那你看看下面这段真不真诚，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王尚是吧？你要面试的总监助理这个岗位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岗位，平常主要辅助总监办公，不仅考察工作能力，也考验你的情商、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接下来啊，会问你几个问题，我们看看你会怎么处理。
0: 好的，老师，您请问吧。
4: 咱们先来一个简单点的吧。比如说总监要给大家开会，结果进门的时候绊了一下摔倒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0: 那我应该首先会笑。
4: 笑？我没听错吧？你是说哈哈哈哈那种笑吗？
0: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
4: 我就说嘛，怎么会有这么低情商的做法呢？
0: 不是那个哈哈哈哈的那种笑，是的那种笑。
4: 纯嘲笑啊？
0: 对呀，因为看到别人出丑之后，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笑，你不让笑这是反人类的，只有先宣泄完自己的真实情绪了，然后才能走接下来的流程。
4: 你要是这么笑，接下来你就可以去人力走离职的流程了。
0: 不能这样吗？
4: 当然不能了，你这样让领导多下不来台啊。
0: 但是我后面的处理方法还没有说呢，虽然会笑，但是也会关心领导。
4: 那你说说后面你会怎么做？
0: 后面我会掏出手机，赶紧对着趴在地上的领导拍一张照片。
4: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0: 我还没说完呢，拍完以后会过去扶起来他，然后关心地问一句，您没事吧？
4: 你没事吧？这时候才过去关心，你不觉得晚了点吗？再说你拍什么照片啊？
0: 拍完照片回头发公司大群里啊。

0: 你是不是认识咱总监啊？你俩是不是有仇啊？我感觉你是故意的。
1: 我不认识他，我俩也没仇，但是传统的职场关系都是非常严肃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带来的好处是上令下行，但是一旦遇到比如加班降薪等等职场特殊情况，员工就容易有怨言。但是我说的这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0: 像你说的这样就能增强团队凝聚力了？
1: 当然，我还会号召大家一起给趴在地上的总监加油打气，大家一起敲着桌子喊：总监站起来，总监站起来。当总监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大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0: 总监是站起来了，但是总监的脸面从此彻底趴地上了。
1: 脸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心是一块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职场上下级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职场社交关系，就是要想什么就说什么。
0: 你的理念挺好的，但是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请回吧。
1: 那我来钱的打车票能给我报了不？
0: 你还好意思找我报销打车票？
1: 对呀，想什么说什么，我不能白来啊。
0: 出去。
1: 活人感，呵呵，太有活人感了。
0: 会不会有老板真的还蛮喜欢这样的人呢？
1: 会，其实现在会了。以前大家就算你个人会，但你碍于其他的你的同僚未必会啊，所以对这样的也不太能接受。但是现在你看很多公司，他那个办公啊，整体的氛围啊，他很活跃，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那种讲究。
0: 嗯，
1: 一哥说这个总监是不是姓孙呢？你别说啊，大明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人了吧。因为这次我俩一块出差去福建嘛，这是我第一次和大老师出差。
0: 嗯，
1: 这过程里面确实跟大老师一直没大没小。
0: 嗯，
1: 大老师也没有生气啊。
0: 嗯，
1: 难不成是生气了没说出来啊？就大家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因为出差本来就很辛苦很累了，你还互相都端着架着，
0: 而且尤其是跟领导出差，我跟你说，你看咱俩出差、
1: 啊、
0: 是每次咱们几个包括咱们跟小袁同学咱们几个是不是都还挺放松的，
1: 对，
0: 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玩玩乐乐的、
1: 啊、
0: 但是你发现跟领导出差和咱们同级别的人出差、嗯还是不一样的。
1: 我们跟大老师也是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也是中间反正也没给大老师嘴下留什么情啊。大家是这种，就是现在的很多职场里边他是能够接受这种相对活跃的、
0: 嗯、
1: 但这个确实非常的分人。
0: 嗯，
1: 那有的可能内心虽然说咱们除了工作以外平常也可以做朋友，但是就工作时长内工作之间建立的那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0: 嗯、
1: 已经让底下的人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也不敢接近你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你说这个活人感，他是所以这么说，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你得看辩证的看、嗯，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辩证的看，就是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0: 嗯，
1: 但是也得看你们这个地方整体的运行的规律啊什么的，适不适合你这么去玩。你、啊、像刚才这种回答，也许有的面试官反而觉得你这个人挺幽默啊、
0: 嗯、
1: 我也知道你到时候不会真的这么干，这太低情商了、
0: 嗯、
1: 所以会觉得哎挺好的、
0: 嗯、
1: 挺活跃的、
0: 嗯、
1: 也许会喜欢。
0: 嗯，
1: 但很多人确实不愿意听这个。
0: 对，一般我分析啊，就是凭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历、
1: 啊、
0: 我的分析就是一般啊刚当领导的领导、
1: 嗯、
0: 他非常在意这种上下级的关系、
1: 啊、
0: 因为他刚当领导，他会觉得我都当领导了，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嗯，
0: 但是如果当了一段时间的领导，人家已经习惯了，他更想追求的是跟大家打成一片。
1: 对，
0: 对吧？
1: 其实在这一点上呢，虽然咱们的大老师刚当没多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以孙台自居啊，他这个
0: 已经适应了，
1: 已经非常适应了，甚至觉得现在的孙总监职位有点低了，有点。
0: 是吗？我觉得他还是挺有官架子的吧。
1: 行，
0: 你说
1: 明天早晨的大明脱口秀啊，这个素材又有了，我跟你说啊，
0: 不是你别老怕他，该说啥就说啥。
1: 对对对，凡哥现在是不叫活人感了，快成疯人感了已经。你向死而生的活人感，
0: 真实一点好吗？
1: 非常真实，非常
0: 太假了。
1: 对，你再错错词，你回头你明天你给他设计一些话题啊，咱就抨击大老师。
0: 不说说，我明天早上还上早班呢。行，收，
1: 那你挺勇的呀你。
0: 好，不说了。
1: 明天我正回听一下早高峰的节目，我看你当面怎么跟大老师聊这个。
0: 没有，他肯定也不知道。好， 这怕过。
1: 明天你们去跟那儿说一下。好了，今天咱们聊的是活人感，其实就是生活里边有一些适当的出格，适当的非常展现你的真实情绪的一些事情。有什么瞬间是您觉得非常有活人感的瞬间，可以微信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8:18，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知道。先来关注佛得角门将名字译成中文是奶奶。最近呢，记者来到了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的故乡探访，得知了他小时候的趣事。沃西尼亚一词在当地语中是奶奶的意思。沃西尼亚呢不是本名，小时候呢他每次踢完球回家经常呼喊奶奶的名字，因此这个沃西尼亚就成了他的绰号。沃西尼亚小时候踢球的球场是沙土地，而且大家都是光脚踢球。作为门将呢，沃西尼亚的手和膝盖经常受伤，但是他们用土抹一下伤口就继续踢球，回家之后才感觉到身体到处都疼。
3: 哎呀，硬汉啊，这个确实这回的世界杯的
2: 他真的是一个大的关注点，
3: 太大的关注点了，整个就是这全都爆了都。而且沃西尼亚呢，他就所有把咱们就很多人能带入到共情的这个点呢都拉满了，比如40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身价对面对豪华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锋线，对吧，人家是10亿欧，自己就50000欧，然后但是依然防住了什么的，就整体的就普通人励志逆袭的很多故事都点满了。
2: 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前两天上热搜说他感谢中国
3: 啊，
2: 那个后来也有人就是专门解释了这个事情，不是他在这次大赛之后，是之前他也说过，就是好像是说他们国家的这个球场啊，当时是咱们给援建的，
3: 对，
2: 嗯，
3: 包括有一个佛得角大学，也是中国援建的，确实这种就很能共情，
2: 对，
3: 关键是这个沃西尼亚咱们听起来反正就一外国名，没觉得什么，在当地语中是奶奶，你想象一下，如果咱们的门将叫王奶奶、李奶奶，这一听你就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别的讲，有什么故事的。就算不是叫奶奶，你说一门将20多岁一小伙子，然后叫什么叫王翠兰什么的，是吧？一听也是奶奶辈儿的，
2: 也得解释一下，
3: 也得解释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这个是有关于停车收费的一条。曾经被吐槽多年的说停车多停了1分钟就按整小时甚至半天收费的这种粗放的模式，目前正在被改写。今年以来，浙江杭州、上海、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很多个地方相继优化了停车收费规则，核心的方向就是延长免费时长，下调收费标准，推行按15分钟或者是按分钟来精准的计费，通过价格杠杆盘活车位周转，缓解这个停车贵、停车难。浙江杭州是率先作为试点，这个西溪湿地、北门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共停车场试行的是按1分钟精确的收费，每分钟是6分钱，就15分钟之内还都免费，每一天的最高封顶就是21.6块，比原来的封顶价格便宜了2.4块。湖北宜昌把原来的2个小时内统一按5块钱改为了这个分段累进，就是30分钟到1小时收3块，1小时到1个半小时收3.5块，1个半到2个小时收4块钱。
2: 所以你看这个专家也是说，这个也是标志着我国道路停车从先收费后服务，先向上取整向实停止费精细化的运营转型，计费单位缩到了15分钟甚至是分钟级，终结了这种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争议，既是在保护大家车主的一个权益，也在倒逼停车场提升数字化的服务能力。目前呢，各地的新标也是都在征求意见或者试点阶段，正式落地前常用就用优惠费率，建议大家停车之后可以留意一下场内的公示牌，开车的朋友以后短暂的停靠就可以稍微松口气了。
3: 再看下一条是有关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官宣要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这个电影自上映以后，这口碑啊、票房啊，一直是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了，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2: 对，目前听说已经全球放映了嘛，
3: 对，
2: 然后很多海外的华人也是 争相的去看这部电影啊，
3: 确实很有感触。就是你发现它没有太多的那种大的猛猛戳你的大泪点，
2: 嗯，
3: 但就是你就中间是不是小刀拉你一下，先小刀拉你一下，特别到最后的时候，咱这也不能太剧透啊，有很多还没看的朋友，到最后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的一下，你可能有一个情绪绷不住的点，
2: 就确实是，反正它有很多点是瞬间能够一下触发，但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3: 对，甚至都当时的那个就没有。配乐，
2: 嗯，
3: 不是那种非常夸张的，对，夸张的台词，就很朴实的一句台词，说完就大家就都绷不住了。
2: 对，没看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3: 哎，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养生水。目前市面上啊所卖的这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最近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旗号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苹果黄芪饮等等养生水抢占超市的货架 C 位，被不少消费者视为比奶茶健康还能食疗养生的替代品。专家表示，按国标，这类饮品糖脂肪能量含量极低，确实比甜饮料更适合控糖减脂人群，但本质上仍是植物饮料而非保健品。
3: 所以专家也提醒两点啊，第一就是有部分产品它是靠那个赤藓糖醇等等这个代糖来实现的甜味儿，大量的饮用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第二，虽然说有什么红枣啊、黄芪啊、人参等等这些食养原料，但是经过过滤啊、稀释以后，它那个有效成分其实已经极为微小了，也起不到什么祛湿补气等等这些宣称的功效，不能够代替正常的饮食甚至是药物。有多位专家强调，养生水它更多是一个新的消费概念，你偶尔当这个白水的替代品可以，但是白水这才是真正的养生水，别指望靠它去调理体质或者是抵消熬夜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2: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眼药水一旦开封后寿命就很短。最近中日友好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表示，角膜远比想象当中的脆弱，开封久置的眼药水正是伤害角膜的隐形杀手。瓶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使用时间啊，建议不超过一个月。无论是否冷藏，都存在细菌真菌污染的风险，即便拧紧瓶盖也没有办法完全阻隔空气当中的微生物侵入。那如果说不慎误滴了一到两次过期或者开封过久的这个眼药水，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立即停用即可，不要过度的恐慌。那如果说你出现眼红啊、眼部分泌物增多啊等等这种情况，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3: 是的，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一误区，包括我之前也会这样，因为你一瓶眼药水，你眼睛不舒服了，你买一瓶滴两天，哎，好了，你就不滴了，
2: 对，
3: 就一直放在那，就过了几天呢又不舒服了，你就拿起来又滴了，觉得这挺管用的，上次滴一下就好了，这不能这么着，你已经过期了，甚至可能不是说一个月，有很多它上面写着也就七天，什么十五天，
2: 对，
3: 很短的啊。
2: 但是就是能不能以后多生产一点那种一次就用一次性的？现在不是有一些是那种的吗？一次性的。
3: 对，
2: 就用一支的量，你要买那种现在大那种瓶装的，确实我一不舒服可能三四天滴好了，那剩下那半瓶怎么办呢？
3: 浪费了。
2: 对，
3: 所以它是针对于那种需要持续滴的那些朋友，它设计这种大剂量，但是你也可以再生产一些次滴，

0: 咱们什么
1: 对次第的
0: 有
1: 刺抛，现
0: 在有那种，这也有次第。
1: 嗯嗯，反正这种的真的希望可以多生产这样的。包括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感受很深的，就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退烧药，
0: 嗯，
1: 美林，就是他也是，他每次都是一大瓶，他孩子就用一次，然后可能下一次发烧就不知道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0: 哦、
1: 但是那一瓶已经拆封了，他说拆封之后什么一个月还是多久，他就不要用了。
0: 嗯、
1: 那每次都用一瓶，每次都用一大瓶，
0: 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商家的套路呢？
1: 这能不能出一点这种次用的，这一次次抛？
0: 次抛，那这定价这不就很便宜了吗？
1: 这真的浪费，这是种资源浪费。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啊。
1: 嗯。
0: 但是确实要看好这保质期的问题。
1: 嗯嗯。我们今天说活人感啊。这个你生活当中的那些活人感的瞬间，
0: 嗯
1: 嗯，
0: 慧慧说好友之间的活人感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敢吐槽，敢互损。你说我幼稚，我说你低能。我跟我发小就经常开玩笑，但都不会生气。
1: 嗯、
0: 玩笑归玩笑，底线不越界。嘴上互相嫌弃，遇事永远撑腰。
1: 嗯，嗯对，哎，你发现这个活人感，我发现在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就在好哥们儿之间、
0: 嗯，
1: 就肯定是非常有活人感的。对吧，跟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没有伪装吗？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这个好朋友，我们是亲父子，就是这种
1: 互相幼稚不幼稚。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男孩之间就这样，你们现在还这样吗？
0: 就是上学时候的建立的父子关系啊。那我
1: 幼稚呀，
0: 这么些年了，开场白依然是要儿子儿子，而且互相叫对方这个真好。
1: 对，我知道。
0: 但确实只有达到一定熟悉度了，关系好才会这么玩儿、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刚见面儿，
1: 你下次见大明，
0: 见大老师，或者咱们听友见面会这种，
1: 还是得看关系能不能到对方，对吧？
0: 对对，还是得看对方。就是损友呢，像慧慧提到这一点，很有道理啊，就是平常互损、
1: 嗯、
0: 但是遇到事儿的也是互相撑腰的。
1: 嗯
0: 嗯，
1: 对。
0: 刚才咱们聊到那个职场里边活人感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间提到说这个分寸感，确实就你即便再有活人感，你再做自己，分寸感一定要拿捏好。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表现你自己的个性，但是你不要给别人带来过多的困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生活当中这个活人感是需要有一个分寸的。
0: 对。再来看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我们就反正是之前的一个大领导啊，是位女士，有一次下班请我们去吃一个路边摊的烧烤，
1: 嗯、
0: 做马扎的那种、
1: 嗯。
0: 我和他挨着坐，期间呢，他跟我们碰杯、
1: 嗯，
0: 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杯。
1: 嗯，
0: 我出于礼貌，肯定是把这个杯口要低于领导的杯口啊。
1: 嗯，
0: 结果杯子这么一歪，杯子质量太软，又一碰，我就眼看着杯子当中小半杯的饮料倒入了他的那个小羊皮的船鞋里，当场感觉要就射死。这是
1: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0: 想象到那画面太尴尬了，这个啊，这不叫活人感，你这是
1: 尴尬瞬间，
0: 尴尬瞬间这个。
1: 然后我们接着说活人感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活人感不是说得活得多么精彩多么耀眼，是那种你敢发没有屁的朋友圈，敢在评论区里跟陌生人唠半小时糗事儿，敢蹲在马路牙子上啃一根冰棍儿。就把那种不完美、不体面、有点傻又有点暖的瞬间大大方方的亮出来。
0: 咱们不用在网上装成这个完美的网友，不用在朋友圈凹一些精致的人设，更不用在下班之后还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情绪的上班零件。
1: 对，你会嘴瓢，会摔跟头，会为了一口热火锅开心半天，会为堵车烦躁，这些不完美的小碎片才是我们的生活嘛。
0: 这些不用刻意找的瞬间，就是咱们普通人最扎实的活人感。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见。
1: 嗯，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别让智慧又擦肩溜走，遇见还没。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 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4: 今天要聊的是很多车主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车里边的收纳。您可以看看您的这个车啊，打开车门，这副驾驶座上放的是什么？可能是外卖袋、有快递盒，后排座椅可能还堆着咱们的这个外套、雨伞、孩子的玩具，后备箱更是塞满了各种杂物。每次想找东西都得翻半天。急刹车的时候呢，中控台上的这什么手机啊、香水瓶还有可能飞出去。你羡慕网上那种极简风的车内布局，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车内收纳这件事情，怎么让车里既干净又安全，告别杂乱。
3: 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0: 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捡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
1: Hello， 两位老师好，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不聊修车了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轻松的，怎么让您的车呢，从一栋仓库变成一栋衣帽间。
0: 是的啊，大家在日常用车当中一定要注意车内物品的这个收纳和固定。如果说大家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因为这种车内物品滑落导致的一些安全隐患的经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2: 我们来看一个有关于中控台上香水瓶的案例。这是在2025年10月份，某车主驾驶车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上，车辆突然失控，冲撞到了这个中央护栏，前排的安全气囊就全部的给弹开了，车上一共有5个人，其中2人受了轻微伤。事故本身呢并不算特别严重，安全气囊也正常的弹开保护了乘客，但是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副驾驶座位这个安全气囊上有少量的血迹，副驾驶乘客的面部有明显的创伤。细看之下，原本放置在驾驶台上用来装饰的那个香水瓶的这个瓶座断裂成了几块。原来就在这个撞击的瞬间，香水瓶座被安全气囊弹出的冲击力给击飞了，砸中了前排乘客的面部，还砸裂了前挡风玻璃。这车主很害怕呀，说如果没有这个香水瓶，乘客可能只是个轻微擦伤，但因为这个摆件，乘客面部被砸伤，挡风玻璃也裂了。就一个几十块钱的装饰品，让一次本来不算很严重的事故变成了2次伤害的事件。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交警指出中控台上放置硬质的摆件，这是加重伤情的重要因素。事后这车主在论坛里也看到了车辆驾驶台上放置装饰品啊，包括工艺品等等存在的安全隐患，行驶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了碰撞或者是紧急制动，物品可能会飞出去伤人。车内中控台、挡风玻璃等等这些区域应该避免放置硬质的摆件啊，包括这些毛绒玩具等等物品。这车主事后把车上的所有摆件也全都清理干净了，以后是再也不敢放了。
1: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说明了合理收纳其实会比随意摆放呢，咱们要更值得考虑了。不是说车里呢完全不能放任何东西，而是说建议大家呢，这个东西放之前，咱们先想好啊，它放的一个位置。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像车内的空间呢，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安全气囊弹出区域，那比如说像中控台、像方向盘盖板、像座椅侧面这些地方，如果说呢放了未固定的硬质物品，其实它在一个气囊弹出的时间呢，它可能就会被击飞，那可能啊就给我们乘客呀或者车司机啊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二次伤害。所以说这类区域呢是建议大家尽量保持一个清爽啊，不要放未固定的物品。那还有另一类的话呢，就是非气囊区域了，比如说像门板储物格呀、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内部、后备箱等这些地方呢，它本身呢是不在这个气囊弹出路径上的，所以您可以正常放置物品。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我们尽量是固定稳妥，啊，避免我们急刹车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个滑落。那具体呢，您可以参考一下以下几点。首先第一呢，就是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车里面啊咱们安全气囊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像中控台呀，像这个方向盘上啊，好吧，通常呢也会有安全气囊的一个标志。那第二点呢，就是急刹车时我们中控台上的物品呢，它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惯性而滑落，比如说掉落的手机，像中控台的一些汽车摆件啊，还有一些小物件，它是最容易滚到我们的车刹车踏板后方，卡住刹车的一个行程啊，影响我们的一个制动。那不管我们是自动挡车还是说手动挡的车子啊，刹车踏板呢都是最关键的一个部件了。小轻物品呢一旦卡住我们的刹车踏板，那你刹不了车，其实这个后果呢还是蛮严重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视线遮挡，其实也需要我们去留意一下。中控台上的摆件啊，包括我们挂在这个后视镜上面的一些挂件呀，还有后挡风玻璃上啊，后挡风玻璃里面我们可能堆积的一些物品，其实它都有可能呢会遮挡我们前方、后方或者是侧方的一些视野。那视野遮挡了，可能会造成一些盲区，好吧，就会很影响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了。那喵喵呢也给大家总结啊，其实也是一句话， 先分清气囊区和非气囊区，气囊区清空，非气囊区呢怎么固定好，怎么再安放。
2: 嗯，这都是小细节。其实车里不仅仅是放置前排装饰物的问题，有的时候自己的一些刚需啊，在这车里的空间存在的也是挺艰难的。比如说手机，2025年2月，某车主驾驶自己的轿车行驶在高速上，准备带家人去外地探亲。车内呢放着音乐，手机放在中控台附近的那个支架上。行驶途中，经过了一段路况不太好的路段，车辆呢就颠簸了一下，手机就从那支架上给弹落了。关键是正好掉进了那个驾驶座和中央扶手箱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缝它有多么的烦人类，他就下意识的低头伸手去摸，就摸不到啊，身体也不自觉的往副驾的方向去倾斜，右手还搭在这方向盘上。就在那一两秒的时间里，车辆方向就开始向左去偏移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偏离了行车道，左侧车头撞上了中央护栏。碰撞发生了之后，车主赶紧把车停稳，检查车上家人的情况。好在当时车速不快，人都没有受伤，但是这车辆左侧的大灯破损，保险杠、叶子板都变形了，前轮也出现了明显的刮擦的这个痕迹。他事后回忆说，就在那一两秒低头的时间，等我再抬头看路的时候，车已经偏了，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啊。他原本计划呢说当天赶到目的地，结果因为事故要处理，又得联系拖车去修理厂定损，就整整耽误了大半天，探亲计划也都被打乱了。车主事后感叹说，手机掉下去的时候心一急啊，就伸手去够，完全没想过还在开着车呢，也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这次经历让车主后怕不已，他在车主群里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发现不少人也有过类似的冲动，就东西一掉你下意识就想捡。从那以后，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就行驶过程当中任何东西掉下去，除非是已经靠边停稳的状态，否则绝对不伸手去捡。
1: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说明了座椅缝隙虽小，掉进去东西呢可能会引发大问题，好吧？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预防。首先第一呢，了解一下座椅缝隙为什么是黑洞。座椅和我们乘员安座之间的缝隙呢，其实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它容易吞东西，像手机呀、钥匙呀，或者说零钱呐，掉进去之后呢，你伸手去掏其实是很费劲的。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在开车途中、行驶途中去捡，那你的注意力呢，你就离开你的这个视线前方了，好吧？那就很容易引发我们的事故了。座椅缝隙呢，还有可能会夹住我们的手机啊，可能会导致一些损坏的情况。那第二的话呢，用简单工具来解决问题。其实大家呢，真的可以去买一对那种座椅缝隙塞条，那种海绵呐、或者硅胶材质的，塞进我们的缝隙里面哈，那我们的东西呀，我们就掉不下去了。10几块钱，我们就能解决这个小日常小烦恼。而且硅胶材质呢，相对来讲它又会比较柔软，也会比较有弹性，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会刮伤我们的手机啊，或者是会刮伤我们的座椅和中控台，完全不会。好吧，那第三点呢，就是后排呢，咱们也可以规划一下收纳空间。加装的座椅背的一个收纳袋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日常放一些纸巾呐、水杯呀、平板呐、或者是咱们家孩子的小玩具，带娃出行的时候呢尤其啊非常的实用。完了，孩子的东西有地方放了，后排呢它也不会乱成一排。第四点呢，就是养成我们停车再捡的一个习惯。好，那我们行驶过程当中，如果说您任何东西掉了，千万不要说我们边伸手去捡，然后边开车，非常非常危险。好吧，那安全靠边停车之后，咱们再去捡，再去处理。其实几秒钟的一个耐心啊，咱们可能换来就一路的平安了。好吧，那也给大家总结成我们的一句话口诀。座椅缝隙塞海绵，手机钥匙不掉落，东西掉了先别捡，靠边停车再处理。
0: 嗯，是这句话哈，大家只要开车的朋友都需要把这句话给记牢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就是车内的收纳不只是为了让车好看，更是为了让乘车更安全。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花小钱解决大烦恼，让车里面清清爽爽的。那现在京东养车就为您提供正品的车载收纳用品和专业的服务，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活动页面，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各位，如果您或者 者您身边的朋友有因为车内物品滑落导致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收纳的烦恼，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2: 嗯，
1: 是的。

0: 来京东汽车彩票出签呢，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那赶紧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你来拿。
1: 嗯，其实刚才第一个案例里边那个香水瓶被气囊弹飞砸伤人、
0: 嗯、
1: 给很多人也算提了个醒。
0: 是
1: 中控台上放东西它到底有什么风险，喵喵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好，那先说明一点啊，不是说我们这个车里面啊什么东西都不能放，而是说呢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啊你放之前先确认一下位置，好吧。那其实有几个风险呢还是值得我们车友朋友们去留意的。首先第一，安全气囊弹出区域呢，咱们建议保持一个清洁。气囊弹出速度的话呢，它可能差不多约为300公里每小时，所以这个冲击力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您的中控台上哈、啊，比如说放了未固定的硬质物品，那很可能咱们的安全气囊弹出时呢，直接被击飞。那包括呢，其实也有很多实际案例显示啊，它的摆件飞出去的话，能在我们的前挡风玻璃上留下两个超大的一个穿孔。那第二点呢，就是急刹车的时候，我们的物品很有可能滑落。即使没有碰撞，你像我们日常急刹车时，那我们中控台上的手机呀、啊，包括我们的香水瓶啊，或者一些摆件呀、啊。

0: 到我们的刹车踏板后方的，那卡住我们的刹车踏板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制动，而刹车踏板会是居中活动行程最长啊，是掉落物的一个重灾区，好吧？那第三点呢，就是视线遮挡和注意力分散，咱们也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了。中控台上的摆件呢，它有可能会遮挡部分的一个视野，增加盲区。后视镜上的挂件，它可能在一些特定的角度之下，可能会折射我们的阳光啊，瞬间去干扰我们的一个行车的视线，好吧？那一个可参考的做法是什么呢？气囊弹出区域呢，建议保持整洁，不放未固定的硬质物品，手机呀、眼镜啊、车钥匙呀，其实像这种小件呢，可以先放进我们的手套箱或者是我们的扶手箱，包括我们的后挡风玻璃区呢，也是建议保持通透，不堆放物品啊，不影响我们的视线。那如果说我们确实是喜欢这个摆件呀，建议呢您可以先确认一下摆放位置是否是在我们的安全气囊弹出区域，是否会影响我们那个驾驶的视线，好吧？以及物品是否能够做到一个固定稳妥。好吧，那其实说到这儿呢，面面也想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车上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那种基础实用的啊，一些收纳的一些小东西的。那比如说像京东汽车彩笑直播间啊，目前在卖的车载储物盒，好吧，那这个盒呢可以做到一物多用，空间整合，像的像及扶手箱增高垫、水杯架、纸巾盒、收纳储物，咱们是于一体的一个商品了。一个产品呢，同时可以解决啊我们车内零碎物品收纳、水配放置，还有驾驶肘部支撑啊等多种的一个需求，可以有效扩展车内空间利用率，好吧？包括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一个舒适升级，缓解疲劳驾驶呀。采用的也是皮革材质的一个包裹，内部呢也是填充了高弹海绵，垫高了扶手箱那个高度，可以有效分散我们的手臂压力，改善长时间驾驶的时候呢咱们肘部悬空或地位支撑带来的一个不适感。所以如果说又有这个想更舒服驾驶的感受的，又想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小物品收纳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彩笑直播间呢来下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了。
1: 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后备箱的问题，就是后备箱是不是大家都是经常堆成一团，找个东西得翻半天，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放，也让喵喵来给我们讲讲。
0: 好，其实后备箱收纳这件事儿呢，思路对了，我们的空间啊就能翻倍。竖着放其实会比叠着放呢要更实用啊。那为什么竖着放更好呢？其实能把这个物品啊咱们平铺叠放，找底下的东西呢可能就要翻箱倒柜了。那改用收纳箱或者是分隔板，把物品呢咱们区分竖放，这个样子呢你拿取的时候呢咱们就能一目了然。大件物品呢咱们可以靠边放置，用绑带呢来给它做好一个固定，避免我们急刹的时候滑动。那怎么去区分呢？其实后备箱空间啊，大家可以划分多个小区域，比如说一侧呢可以放我们的工具包，那一侧呢可以放我们的购物袋，中间呢可以去放我们一些应急用品。那包括我们这个后备箱的收纳箱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呢？好吧，那可折叠硬质收纳箱啊，咱们可以实现一个分区固定了。那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压平收纳，也不占地方。收纳箱呢，咱们也是分层分隔，所以可以把同类的物品放一起。瓶装物品呢，竖着放啊，咱们也是能够更节省我们后备箱的一个收纳空间了。那后备箱垫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材质呢？好吧 ，TP 材质的话呢，它是做到一个环保无味材质，材质致密不吸水，易清洁。像丝圈材质的后备箱垫呢，它的吸污能力强，但是呢容易藏污纳垢，清洁起来可能相对会麻烦一点。还有一种呢就是 PVC 材质，成本呢就很低了，但是呢你要是冬天啊它容易变硬啊，容易开裂，好吧，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另外呢后备箱隔板上方呢也不建议大家放置物品，否则呢你像我们急刹车的时候呢，它这个物品可能直接就冲入我们的一个车厢里面了。
2: 那除了这些竖着放的这些分区收纳以外，也可以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选择这个 香薰啊、脚垫啊，还有这个塞条这些。
0: 哎，可以。那车载香薰啊，咱们其实选购要点呢，优先建议大家选择那种固体的凝胶型，不选择那种液体型。含酒精的液体香薰呢，其实在我们车内高温下，它很可能会腐蚀我们中控台，甚至是夏天的时候高温环境下可能会爆屏。好吧，那固定啊，选我们的空调出风口固定，不要选择我们的中控台固定。好吧，那我们的脚垫

0: 选购的要点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驾车的脚垫，必须是建议大家选那种专车专用的，带卡扣固定的，防止这种滑移卡住我们的油门啊，或者是卡住我们的刹车踏板，就很危险了。那 TP 材质的话呢，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容易打理，丝圈呢容易藏污纳垢，那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刺鼻异味的啊，咱们就直接不选，直接退掉就好了。那座椅缝隙塞条选购要点呢，是建议大家选择高弹性的硅胶材质，它呢柔软不伤我们的座椅皮革，防滑不翘边。那同时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座椅侧面如果说标有安全气囊的位置，塞条呢就不要塞太深，好吧，不要覆盖气囊标签区域，避免影响的安全气囊的一个正常展开。那喵喵呢给大家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气囊区清空，后排不放硬物，脚垫要固定，香薰要选香薰选固体，塞条看材质，好吧。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刚好喵喵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主间啊卖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如果说您还在为我们日常让车内的一个空间收纳呀，物品收纳而烦恼的朋友，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这款稻草熊的车载后备箱的一个收纳箱，好吧，杨宇是大容量多场景适用，它也是专为我们的车用后备箱设计的，像平时出去玩呐、露营啊、自驾游呀，其实都可以选择用到我们这款收纳箱，可以收纳我们的车载工具、露营装备、日常杂物等。那再加上呢，也是升级加厚的一个材质，做到了一个结实耐用，还有多个颜色、多个尺寸呢，可供大家去选择。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后备箱收纳箱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下单一下稻草熊的这一款了。
1: 那我们抓紧时间简单看两条各位的问题。有朋友问说，中控台放了很久的摆件，你现在说突然拿走，这感觉这车里空荡荡的，
2: 是，
1: 对，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呢？
0: 那其实喵喵呢也特别理解您这种感觉哈。代替方案呢其实有几个方向，第一呢是选择固定在空调出风口的香薰，不占我们中控台的一个面积，好吧。那二呢是选择固定在遮阳板上的一个证件夹，这样子我们可以收纳一些零碎物品，同时呢它也不会遮挡的视线。三呢是门板储物格还有扶手箱呢，它本身啊就可以选择去放我们日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小物品了。
2: 另外还有人问说，后备箱收纳箱买多少什么尺寸比较合适？
0: 那也是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先去测量一下后备箱的实际尺寸，再根据我们用车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如果说经常需要放大件物品的，可以考虑那种可折叠收纳箱，那不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压平收纳，放在后备箱呢也不占地方。如果说后备箱的空间较小，那您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窄款的收纳箱，好吧，包括我们的后备箱两侧呢可以留出空隙，还能塞进一些其他的物品。另外呢，收纳箱底部呀，最好呢是要有一个防滑设计，避免我们急刹车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滑动的影响。
2: 是，所以也提示大家，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车内物品的收纳和固定。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这些车内物品滑落导致的安全隐患的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是的，另外来京东汽车采销出间呢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赶紧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脱福利等您来拿。
1: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在这里发帖互动可以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2: 好，我们开始抽奖吧。
1: 接下来每天的保留小曲目啊，抽奖环节。
0: 是的，那大家呢需要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呢来发表我们的抽奖口令，稍后呢我们来会给大家截屏抽奖。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直接把我们这句口令啊发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就好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10份我们的车载箱片来给大家稍后抽出，包括我们的中奖名单呢，大家也可以去到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的中奖名单。
1: 抽奖口令跟以前一样，都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把这句话复制粘贴到京东汽车的直播间里，我们会随机的截屏截取10位幸运的听友。那我们来倒计时，
0: 5 4 3 2 1。好，我们的截屏抽奖已经完成了，也辛苦大家，稍后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的中奖名单。
1: 今天喵喵分享的这个车内收纳的问题呢

0: 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问题，因为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什么轮胎啊、发动机啊、机油这些保养以外，我们在车内的安全同样是不能小视的。
1: 嗯，
0: 像这个中控台上啊，包括我们那个什么塞条啊、脚垫啊，这些看不见的小细节里，可能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是，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还是要重视起来。
0: 哎，
1: 啊，今天也感谢明王给我们的提醒啊，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
13: 乐享百龄，
11: 请您静候收听。

0: 收录在学习机当中。我是直接哈采购了2000台的学习机啊，最大程度的满足更多的听众，我们都能有机会得到。啊，这个呢是不需要大家伙花钱的啊，学习机的费用啊，还有像这个快递邮寄的费用呢，我都承担了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个学习机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得认真学习，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啊，都是楚老师的这些好方法，那可都是通过他近20余年来总结归纳出来的，好的经验，那、好的方法。那我们自己学会了呢，那可是受用终身呐、我太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我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免受病痛之苦，活得轻松、洒脱、自在。那么总共这2000台的学习机哈，昨天就通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的节目啊，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全国播出的，就覆盖的收听人群是巨大的，2000台哈、真是不够分配的，那肯定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啊，每天只要是节目播出，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听众啊，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照顾全面了啊，只能是说谁听到啊，谁赶上就算谁的啊，就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昨天到今天，总共这2000台肯定也是所剩无几了哈。大家呢，没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赶紧啊，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吧。有的话就能领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啊，那就是以后再有机会呢，再想办法吧。啊，刚知道这个事儿的呢，现在自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去问一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给咱们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和好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楚老师，最近呢，我们有不少就是患有脑中风的家人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
1: 啊，
0: 就是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得了脑梗、脑出血啊，就是落下各种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就是他们对您的期望啊、希望啊太高了，
1: 哎呦，是吧？
0: 啊，通过听您的节目，都感觉您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恢复健康。
1: 尽力呗。
0: 所以说迫切的希望您哈、您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可以啊。你要说这个脑中风，中医叫什么呢？是中医还有个名叫脑卒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0: 对
1: 啊，两种类型，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西医怎么叫呢？这种情况西医叫脑血管的堵塞。你比方说最常见像脑梗，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叫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了。西医怎么讲呢？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但是不管哪一种啊，就这两种。一旦发生它都不能小事啊，这大家都知道，说轻的话可能就落下残疾，重呢要命的事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呢？啊，其实无非也就几个原因啊。你看这西方医学解释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西医怎么讲啊？就比方说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原因，说这个脑血管有血栓形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栓呢？西医也讲了，是由于血管性的动脉粥样硬化，一旦产生了，它容易产生斑块，斑块发生破裂以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了脑血管，它就发生脑梗死了。然后堵塞这个位置不一样，那它症状严重的程度，它肯定也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它发生在颈内的动脉血管。或者是大脑的中动脉大血管它发生堵塞，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严重了，很有可能像造成这种偏瘫啊、失语啊， 偏盲啊，就

视野缺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是脑部的一些，你像这个小穿支的一些动脉或者一些微小血管发生这种狭窄堵塞以后呢，后遗症相对就会轻很多。比方说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迷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啊，是吧？轻微的一些肢体的麻木啊，甚至有的人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对吧？知道啥都是属于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了。啊，那么出血性的脑卒中呢？这个它由于是脑血管，首先它硬化的严重，然后颅内压产生过高，或者是脑血管有畸形等等，这些原因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了。那同样也是根据出血的位置，包括出血量的多少啊，它造成这个后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来讲啊，就即使说你是轻微的颅内出血，它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个影响吞咽功能啊，是吧？或者这个语言功能啊，或者是运动功能啊，

0: 况都非常的危急。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平时患有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1: 嗯，
0: 就这些人群大家是应该严格的注意，应该防范的。
1: 嗯，的确这样。那么说到底该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呀，是吧？
0: 嗯，
1: 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啊，都知道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
0: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是把血压呀、血糖啊，是吧，包括血脂啊，能把这些指标，我们都把它控制好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脑卒中了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所有朋友需要是认真去思考的。
0: 嗯，您说的这个太关键了哈。我们觉得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脑卒中它主要的这个高危因素不就是三高人群吗？
1: 嗯，
0: 所以说一去医院，医生就会嘱咐了，说你一定得控制好自己指标啊，你得看着点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什么的，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三高人群呢，就是医生会可以开各种各样的药，就是维持，
1: 每天都要吃，是吧？
0: 哎，对，每天吃，就是维持这个指标，就看着这指标不能高。
1: 对，就是医生肯定告诉他努力的控制好各项指标。
0: 嗯，对
1: 啊，但是我们要想结果怎么样，对吧？然后看结果，什么事都要看结果嘛，是吧？指标控制的是好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另外一个，就即使说你把指标控制的很好，
0: 嗯，
1: 我想问问大家，难道就不发生脑卒中了吗？
0: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那么绝对的说了，
1: 是吧？
0: 也不敢说。
1: 嗯，
0: 那肯定是有发生脑卒中的。他发作的时候，你查他那指标控制的都挺好的。
1: 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平时你看都挺好的，但是发生意外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说尽量的就是把各项指标控制好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程度上就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对吗，楚老师？
1: 你这想法其实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包括现在西方医学的想法也这样。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
0: 嗯
1: 嗯，你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啊。这是去年啊，一直到去年为止，是全球啊，针对于三高人群发生脑卒中指标变化与数值对比的一个权威报告。这个数据呢，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呢？在所有的发生这种急性的脑卒中的人群当中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只要是脑卒中急性发作的所有人群当中呢，由于这个血压、血脂或者血糖指标长期过高，控制不当，而突发这种急性脑卒中的，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48.31%，
0: 将近一半。
1: 哎，是这个数值。那么剩下的51.69%，是在发生急性脑卒中的时候，发现这些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控制的都是很理想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很理想的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报告啊，可不是针对全国，是全球的数据报告，可不是针对咱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是很权威的。
0: 这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了呢？怎么控制好的比控制不好的怎么还高了呢？那要这么说，就是我们即使是把这个三高的指标，我们非常努力的控制的很好。啊，这个发生意外脑卒中的这个风险比三高的指标控制不好的人群这个风险更高，我是没听错吧？
1: 是，你要是通过这数据来看，对，也就是说即使说我们把三高指标努力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发生脑卒中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为什么在数据上看比这个三高指标平时控制不好的风险还要高呢？
0: 对呀，这个怎么听着有点不符合常理了呢？
1: 但是啊，这个数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可不是说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三高的人群这个指标呢，你要是现在控制的不好不理想，就代表着你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不危险，不重要。反而呢，这些三高这些指标控制的很理想的这些人，要高度重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指标的控制，把它控制好， 肯定还是很重要。

0: 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啊，毕竟我刚才说的这种数据当中，它占比来说，是不是也占了将近50%呢？
1: 对对，
0: 对吧？也近一半呢。
1: 嗯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控制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半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呢。那么实际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更要重点的要告诉这些患有三高的人群，告诉什么呢？通过这数据来看，也就是即使你平时啊，你把你的指标控制得很好了，但是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指标控制不好的还要高，这是个重点，给予了一个提示。
1: 嗯，明白了哈，楚老师，你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三高人群他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只要是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好，
0: 嗯，
1: 那就不会轻易得这个脑卒中的问
0: 对
1: 题。
0: 对，
1: 哎呀，这回这个真是及时给敲了个警钟
0: 是
1: 啊。
0: 呗。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从道理上有点很难以理解哈。
0: 嗯，其实道理来讲，其实也不难理解
1: 嗯，
0: 啊，就在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了，你说到了一个敲警钟的词儿，是
1: 嗯，
0: 吧？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啊，你看这个三高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这些人，
1: 嗯，
0: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不是警钟长鸣的心态？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他控制不好啊，
1: 比较害怕，
0: 所以说他就非常重视自己的指标变化，
1: 嗯，嗯。
0: 啊，甚至可能3天2天他总去测量这些指标去，是吧？他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症状了，他马上就会引起高度的注意，他马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你想想，他发生这种急性脑卒中的概率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呀？因
1: 嗯，
0: 为他注意指标，特别注意，他紧张啊，
1: 对对，
0: 对吧？他知道他指标平时控制不好啊，
1: 他关注
0: 对
1: 嘛，
0: 吧？
1: 嗯，
0: 那相对那些你看平时他指标控制得很好的人，啊，有人讲了，哎呀，我血压、血脂、血糖特别好，多少年了，多长时间一直很好，人就这样，往往越是这样，他就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松懈自己。
1: 就大意了，
0: 对吧？他认为
1: 嗯。
0: 自己这指标一直很好，他不会什么在这方面出啥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在意。就即使甚至有的出人的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但是他也没引起高度重视。
1: 嗯，对，他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0: 对呀，他感觉他指标
1: 嗯，
0: 很好啊，所以就极容易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脑卒中的发生之前，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或者是这个听说，你看某个人呢，在发生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前，啊，你看这人呢，工作呀、劳动、说话呀、干什么，一切都正常，好好
1: 嗯，
0: 一个，结果可能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他突然就发病了，紧急送医抢救，发现血压、血糖、血脂。一看呢，这指标也并不高啊，但是呢，他还是出现意外了，
1: 嗯，对，真是哈，真有这种情况，
0: 是吧？
1: 而且还挺多见的。
0: 对，
1: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嗯，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情况，他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说法
1: 嗯，
0: 啊，他只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呢？说指标的把控，或者是认为啥呢？颅内的血管有畸形造成的。或者是在发病的时候，这指标肯定在短时间内有过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等到发病以后，指标又迅速恢复到平稳期了。这都西医的认为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很模糊，不是很确定性。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中医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看中医把这个脑血管意外叫啥？叫脑卒中，
1: 卒中，对，
0: 还有一个名儿就叫脑中风。是不是都很熟悉？
1: 对，嗯，
0: 咱们先说这个"脑卒中"这三个字啊，怎么来解释？脑咱不用说，就咱们的脑袋都知道了。这个"卒"啊，它实际上是个多音字，既念"卒"又念"卒
1: 就是咱们那个象棋的那个小卒
0: ”，啊，
1: 吗？
0: 小兵的意思，
1: 小
0: 那个"
1: 兵，
0: 卒"是吧？它不多音字吗？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就不念"卒"了，中医叫"卒”。那"卒”，我们从汉字意思怎么解释啊？就突然的意思，
1: 嗯，
0: 突发的意思，就脑袋，猝是突然，脑袋突然，突然怎么了？中，脑卒中后面还有个中字， 啊，说中了，这个中代表什么？肯定是代表中了某些东西了，对吧？啊，你比方说有人说，哎呀，中了中了，说中什么了？说中奖了，啊，就是这个中的意思，脑卒中。那这脑袋咱知道，他肯定不能说突然间他中奖了，说脑卒中，那脑袋突然中了，中什么了呢？实际上啊，告诉我们了，中风了吗？脑袋突然间中风的，因为呢，中医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名儿，就是刚才说到的脑中风，脑中风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啊，那中的是什么风啊？那当然是风邪了。那什么是风邪呀？很好理解，是吧？中医当中呢，把咱们自然环境、气候、节气变化产生的一些气候现象，分出了六种，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六邪，也叫六淫。你看，你要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好了？
1: 不太好，
0: 对吧？邪淫呢，它肯定不是好的东西。所以中医告诉我们呢，这些自然界当中六种不同的淫邪，一旦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和病症发生形成啊。你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中医叫脑中风，刚才解释很清楚，就脑袋猝是紧急突然，脑袋突然间中什么了，告诉你是脑中风了，就风邪。所以说中医讲什么呢？这类病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风邪为上，风邪为主，也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就外界的一些虚邪贼风啊入侵身体以后才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邪，还有人造风，你比方说空调的风，这些风呢通过肌肤腠理入侵到血液经络呀，就容易发生血液妄行，经络闭阻，所以就会出现血压的剧烈波动，四肢手脚肢体麻木，痉挛偏瘫偏盲啊，甚至完全瘫痪，丧失肢体活动的能力。尤其是自身正气不足的人，体质虚弱的人群，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如果说外部的这些风邪一旦侵入脏腑，还会导致啥呢？中医叫内风的形成，有外风就会产生内风啊，中医叫风中脏腑。比如说肝风内动，出现肝阳上亢，阴虚动风扰乱心肾，出现这种神昏抽搐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这就是中医讲的脑卒中，中医告诉我们就是脑袋突然间中什么叫中风了，所以中医叫脑中风。西医叫啥呢？脑梗死或者叫脑出血嘛。
1: 那我还有疑问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风邪它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破坏力呢？或者说您刚才讲到了六种导致疾病的淫邪哈，为什么说只有风邪它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呢？啊，会发生这种情况，就你它叫脑中风，你看啊，它为什么不叫脑中寒？脑中湿，那不还有火？脑中火，
0: 对，六种淫邪的嘛。
1: 它为什么叫脑中风呢？
0: 因为风邪为百病之长。这句话就解释了，就风邪是很多病啊，淫邪治病当中它排在第一位，而且风的特性是啥？善行数变。一袭阳位，风的特性大家应该好理解，风是什么？是不是感觉游走不定啊？而且风的特性还有个什么特性啊？速度是不快啊？
1: 快。
0: 风还有个特性是什么特性啊？风是不是往上走啊？叫风往上行。从哪能体现出风往上走啊？自然界当中的风啊，你比方说起风刮风了，你会发现呢，地面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枯枝烂叶还是各种垃圾杂物，只要风一大了，你看把地面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卷到天空上了？
1: 对，都飞上天了，
0: 是吧？
1: 所
0: 以风的特性就是其性上扬，善行数变，变化多端，就捉摸不定。而且呢，一袭阳位什么意思？特别容易袭击高处的外面的。你比方说从中医当中讲阳位，什么？咱身体的体表头面啊，背部啊，四肢外侧，这不都属于阳吗？一袭击这些地方，

0: 所以说，你看脑中风发病是不是很快速、很急骤啊？
1: 对，
0: 这不都是风的特性吗？
1: 嗯，
0: 包括你看看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中风以后，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不管是神志的昏厥呀，还是这个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啊，它都是什么，这种风邪入侵以后，篡逆经络以后，导致经脉闭合，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肢体经络的拘紧啊、僵硬啊、麻木啊，各种功能的受限啊，包括风邪入侵血液以后，血管当中风的特性是不是善行数变呢？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剧烈波动啊？
1: 嗯，
0: 哎，所以这都是风邪特性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叫风邪为百病之长，而且一袭阳痿啊，我们出现中风以后了，你看身体这些四肢啊，包括头面部啊，啊，你看有的人甚至出现口眼歪斜，都会影响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这些问题症状，都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了，啊，就是风邪的一种特性，最终才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1: 那这回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想要预防这个脑中风，还是说已经发生脑中风了啊，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治疗和恢复方面，一定就得把这个风邪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非常对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步骤啊，当然第一个步骤肯定要除风邪，还有个步骤叫扶正气呀，哎，尤其这个很多脑中风长期，你看吃这些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醒脑开窍的这些药啊，甚至还有吃这个营养修复神经的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如果说你不把这风邪除了，不扶你的正气，你这个病症肯定是不能好，效果会很慢很慢的。为什么呢？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这个病的发生就是以风邪为主，风邪才导致你血液旺盛，才导致你经脉闭阻。所以说，你光想着从血液、从经络角度，不管你是活血去散瘀啊，你还是舒筋去活络，对吧？你是醒脑去开窍。你吃这些药物和方法，相当于你只做了后半部分。你得知道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是谁给带来的？它主要就是风邪在咱们的血液经脉当中窜逆导致的。所以说，一定呢要把风邪赶出去。你不把风邪赶出去，你光做后面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症状始终也得不到太好太好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样的。
1: 真是这样哈，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就是得脑中风的这些，只要是就是有后遗症了，我发现恢复啊都非常艰难。
0: 是吧？
1: 有的几年甚至说都十几年，那没办法正常恢复生活啊，包括说话哈，这个吞咽呢，包括肢体活动都受限。那楚老师你说？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把体内的这个风邪赶出去，把正气得扶起来呢？
0: 可以吃点中成药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川芎茶条散，配上这个天麻钩藤饮，这两样药中成药配着用，祛风散寒，平肝息风。但是啊，光靠这类药物的本身的属性作用还是不够，必须得有导引和助力才行，能把这风邪给它引出去。那怎么办呢？一定得结合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邪浊之气。那风邪不属于浊气吗？
1: 对。
0: 邪浊不好的东西吗？那在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大家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啊，怎么做啊？首先，咱们先找三个重要的穴位，第一个是迎香穴。在哪找？在鼻子上找啊，就鼻翼外侧，就鼻唇沟往上一点有凹陷这个位置，找不准的参照这个穴位图谱，很好找。按压这个穴位按多长时间呢？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的。然后再找第二个穴位，肺俞穴。去哪找？去后背找，啊，在咱们这个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位置。也是要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好找了，也是按压3到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这叫通窍啊。就这三个穴位，找准以后，重点用力的去按，按压多长时间呢？都按压3到5分钟，明显感觉到啊。哎，有这种酸痛的、酸胀的这种感觉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吐纳的练习了。身体平躺或者是端坐都可以，然后呢，让自己先入静啊，心要静下来啊，别想其他的事情，安静入静。然后呢，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是。

0: 自然隆起的。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的动作做手臂的升降导引动作。怎么做呢？就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举到哪儿呢？举到眉心的位置，也就从小肚子丹田开始往上举，一直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用力的向内收，同时呢你托举到眉心的双手的掌心要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就同时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配合着双臂托举上下导引。如果有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的家里人要帮助他去做。一次做多少呢？做10分钟。什么时候做呢？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做2次就行。很简单的方法，对于去除风邪的效果是极好的。那么在白天有时间的话啊，多练习点啥呢？6字诀当中的虚字诀，这个吐纳方法多练习，疏泄肝风。包括吹字诀也要多练习去做，固肾气，防风邪上扰。就这一组合的方式，这么去做这就可以了。你这样一来呢，你看这个在结合着对症的方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恢复愈后的效果是极好的。就这几年啊，凡是按照我教给的方法坚持去做的，全都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套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叩齿吞金吐纳法。这方法是什么？是专门扶正气的。为啥扶正气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才外邪不侵呐，是吧？你把现在体内当中的风邪赶出去了，那是不是还得防止虚邪贼风再次的入侵呢？
1: 对，
0: 正气是对抗外邪的，所以必须要做扶正气的方法，防止外邪再次的入侵呢。这个扶正气方法很好啊，人人都可以做呀。之前你看有这个很多人找我这个要这个扶正气的方子，说吃点什么药是能扶正气。你看我告诉他什么，我说在这方面不用花钱，不用吃药，我就有好的方法能让你正气足，能让你外邪不侵。所有的之前的人找我要方的，我全是给他们不花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怎么做呢？也不难，身体端坐，同样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以后鼻吸口呼，鼻子缓慢的伸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用力的叩齿6次，同时头脑意念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吸入的这个清阳之气从鼻腔进入直达你的小腹丹田，要有这个冥想，这叫导引。把气吸满了，6次叩齿结束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张口呼气了。呼气的时候速度要快啊，要记住一口快速的把这口气给它呼尽了。然后头脑意识冥想，马上怎么去想呢？你体内这个浊气通过这口呼气直接就呼出体外了，要有这个冥想。呼气结束以后再进行一边叩齿6次，一边再缓缓的吸气，头脑冥想清阳之气通过鼻腔直达丹田，继续冥想，然后再进行快速的呼气，冥想浊气的排出，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组，那是不是6×6=36？叩齿总共就得叩36次啊。
1: 对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嘴里会产生很多的津液，那些唾液。什么时候呢？感到这个津液啊满口的时候，就嘴里的津液都满了。我们分3次啊，别一下子咽，分3次，把满口的津液吞咽下去，这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就是强化的是什么呢？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的一个互为结合的过程，从而就能产生充足的正气，让我们来对抗外邪的入侵。 啊，就这套方法啊，每天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多做多练习，尤其是正气不足的、体质虚弱的，你更应该多做，就很好的避免一些外界的淫邪入侵你的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你像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先天禀赋不足的，啊，现代话说什么？很多人叫免疫力低下的，就这套扶正气的土大方法，一定要学会加强做。让你正气足，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防护，尤其是淫邪的一些病症，起到重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啊。
1: 嗯，太好了哈，我们又学到了新的方法了啊！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学会哈？如果说有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大家一定争取啊，这个我给大家录制好的学习机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有楚老师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所有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我们都收录在里面了。啊，你可以反复的跟着学，跟着练啊，这就方便多了。但是这个学习机数量就2000台哈。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抓紧时间免费的进行领取。到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啊？真不好说哈。那么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没得到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接听一下打进来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0: 毕竟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学习机只有2000台，听上去数量确实不少哈，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它是针对全国范围播出的，你这一针对全国呢听众数量就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这2000台肯定是不够分的，那肯定不能保证说人手一台，你呢只能是自己再去打电话再去问了，如果说有那就太幸运了，咱们赶紧申领一台，如果告诉您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嗯，
1: 哎呀你说什么都得帮帮我呀，给我一台吧，要不花钱买也行，只要是能舍到一台就行。
0: 哎呀这真不是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哈，因为数量一共就这么多，如果说真抢没了那就是没有了。
1: 哎呀这可咋办好啊，刚才吧听那楚老师讲那个脑中风的知识，说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要恢复一定要把身体的风邪赶出去，
0: 对，
1: 光吃药还不行，要配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我太想让我老伴儿跟着练习了，但是楚老师吧刚才讲的内容太多了，我实在是记不住，我太着急了。
0: 嗯，明白了，您就是老伴儿是有脑中风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就很着急说要跟着练，那这样吧咱们说电话都打进来了，老伴儿具体情况您可以跟楚老师先说说，让他给您指导一下。
1: 是啊我肯定那个要说的，楚老师啊就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没事，
1: 我老伴儿吧是2年前得的脑梗，他犯病那天吧正好家里都在，礼拜天吧孩子这不回家吗一起吃饭，结果老伴儿吧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吧就突然就犯病了。
2: 嗯，
1: 好在那个送到医院及时吧说是急性脑梗。
2: 嗯，
1: 哎呀大夫说我老伴儿吧脑血管动脉硬化严重，幸好脑梗的面积不大，说是发生在那个小脑的梗塞了。
2: 嗯，小脑梗塞呀、啊、小脑梗塞相对来说呢后遗症影响倒不会太大。但是一旦要发生这个小脑啊要是大面积梗死那不行，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脑水肿了，压迫脑干那就危及生命了。
1: 对对郭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医院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2: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1: 我老伴儿现在就是左侧这面不行，胳膊腿都不灵活，现在走道吧就需要那个拄拐或者是扶着东西有一个支撑的点儿，他才慢慢能走。
2: 嗯，
1: 就是左面那个脚啊，稍微就是往外撇撇着，就像八字似的，外八字似的。
2: 脚有点放不平。嗯，
1: 对对，而且左边的胳膊吧也抬不高。哎，最高是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
2: 嗯，
1: 再往上就不行了。
2: 嗯，
1: 完了，左手指头吧还比较僵硬。但是好在啥呢，右手没啥问题呀、啊、说话没问题。
2: 嗯，
1: 那个吃饭啥的大小便啥也不耽误。
2: 哦，还不是很严重。那现在这个头晕迷糊还有没有了？
1: 出院回家以后吧他就不迷糊了也不恶心了。
2: 嗯嗯，
1: 楚老师吧你是那个中医方面的权威经验丰富，我老伴儿吧现在吃一些溶栓抗凝的药还有那个降压药，他血压高一直吧都是靠这药维持的，现在血压也不咋高了，127.5了，是不是没问题了？
2: 嗯，没问题，血压是不错挺好。
1: 那你看咱应该再吃点什么呢？你还有你还不是说呼吸吐纳的方法对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有帮助吧？
2: 脑梗讲嘛是属于缺血性中风。
1: 嗯，
2: 他既然是脑中风，脑中风去除风邪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
1: 嗯
2: 啊，然后再结合这个散瘀通络一些药物，你可以给他吃点中成药，你比方说吃点这个血栓酮胶囊或者是这个养血清脑颗粒，这两个选一个都行、
1: 哦、
2: 然后配点啥呢，配点这个盐酸的福贵利嗪胶囊，他俩一块吃。
1: 哦，盐酸的贵什么贵
2: 福贵利嗪呐啊、哦、
1: 福贵利嗪哈，
2: 哎对他俩配着吃、
1: 行，
2: 然后呢家里人没事啊做点这个被动性的康复锻炼，帮他把患侧一只啊多帮他抬抬手啊、
1: 嗯、
2: 做做抓握的动作呀、啊、对指的动作抬腿的动作，
1: 嗯，
2: 做一些被动的锻炼。但是有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一定得配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哦、
2: 啊刚才节目当中不也讲了吗，他通窍排风的吐纳法、
1: 嗯、
2: 还有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做，去风邪还要扶正气、
1: 嗯，
2: 然后呢有余富的时间呢让他多练习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

0: 自觉的吐纳方法，疏
1: 嗯，
0: 肝，啊，疏泄肝风，还有吹自觉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都要做一做。啊，做这些吐纳的方法，一个是防止它二犯，这一点很重要啊。另外还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气机导引的作用，能加速他吃的药啊，药物的快速显效，能尽快的消除后遗症的困扰啊。啊，所以一定得让老伴儿啊学会喽，还得坚持去做，很快就会有大收获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朱老师，帮了我个大忙呢。
0: 嗯，没事儿。
1: 现在就是你说这个吐纳这几种方法，我记不住，所以我那个太需要去学习了，朱老师，你一定得帮我整一台呀。
0: 你抓紧去问一问，还能不能得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晚了可就真没了。你抓紧去吧，啊、
1: 好吧，我就不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朱老
0: 哦。
1: 师。
0: 嗯嗯，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陈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4: 啊，我那是江苏的听众，
0: 嗯。
4: 一直听十年的节目啊，我都有2年多时间了。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2: 嗯。
4: 只要是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能从各方面呢，能够受益了。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都在听，大家伙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2: 听您说这些，我是特别开心哈。哎，
4: 嗯嗯。
2: 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以后啊，可以说收听节目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了，也是深感啊，我们这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我一定是继续努力啊，我把节目做好，办好，不让大家伙失望。嗯。
4: 嗯，好的好的，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觉得，千万别把自己累坏了哦。
2: 嗯，
4: 你能把这个中医菜豆啊，楚老师呢都请到节目来了哦，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楚老师，我现在呢每天呢练习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练习3次，
0: 嗯，
4: 我的这顽固性高血压终于不像那么顽固了。你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哦哦，血压的，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多长时
4: 对
0: 间
4: 对，
0: 啊？
4: 哎呦，除了你有所不知啊，
0: 嗯，
4: 我今年65岁，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已经有30来年了。
0: 嗯，
4: 从30多的时候就开始，血
0: 哦，
4: 压呢就有点高。
0: 哦。
4: 一开始吧，我也没有吃药，后来呢，这个高压都到150多了。头呢就感觉到有什么晕，
0: 嗯
4: 我就开始呢吃上降压药了，一晃哦也快吃了30年了，
0: 嗯嗯，
4: 但是这个血压呢太顽固了，吃上药呢它就下来，到吃一顿呢它就不行，
0: 嗯，
4: 而且我的这个头晕吧，就像在兜着揣着一样的，血压稍微偏高一点呢我就晕，这些年啊给我折磨的也够呛。
0: 嗯，很多人呐，你看看他这个血压。即使他这个血压很高，可能160、170，但是也没有啥典型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4: 对，
0: 啊，但有的人就不行了，稍微高一点他就头晕了，啊，你就属于这个稍微一高一点，马上就症状就明显了，
4: 对的，
0: 你这啥中医讲叫清阳不生，脑窍失养啊，那怎么
4: 哦，
0: 办呢？就得想吸清吐浊，补益清阳之气，尤其头脑当中啊要补清阳之气，所以说。呼吸吐纳，我之前讲过，针对于血压波动大的、血压不好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器质性损伤病变的，我们通过正确的学会一些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你稳控你的血压，防止血压剧烈的波动，而且还能够呢解决血压高带来的这些头晕、眩晕、迷糊、恶心，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去消除的。
4: 你说的太对了。朱老师，我就是说，自从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吧，我这个血压呢才有所下降，
0: 嗯，
4: 而且就是明显的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多了。
0: 嗯，
4: 现在呢，如果吃药晚了吧，就是血压呢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脑袋呢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0: 嗯，
4: 感觉从嗓子里到胸口啊到肚子呢， 就感觉到特别清凉。
0: 嗯，
4: 我每次练习找到了空气特别就好的地方，认真的去做。
0: 对，
4: 做完以后吧，这个心明眼亮的。
0: 嗯，
4: 真的感觉呢，把身上此类这些浊气啊都给吐出去了。
0: 对呀、啊，吸的是清阳之气，天地宇宙万物的清阳之气啊，补益脏腑气机，振奋五脏之阳气啊，恢复脏气功能和动能。
4: 嗯，
0: 土的是什么？土的是体内脏腑当中瘀滞的这些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所以每次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体态心态都会变得轻盈自在啊，这是了不起的中医的大科学呀。
4: 嗯，是的，所以楚老师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你，也特别的有信心。那我想呢更全面系统的这个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呢我还没抢到这个学习机，能不能呢跟你就是再申请一台。
0: 嗯，你打电话抓紧去问一问啊，因为这个总共昨天不就通知大家说总共是2000台嘛，咱们记不住的想要去学的学好的参照着学习机去学，你抓紧去问还有没有了。
4: 那楚老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你得帮帮我呀。我知道呢一共只有2000台学习机，而且还是免费发放的。
0: 对，
4: 昨天大家就已经开始申领了，全国这么多人，我就担心我自己抢不到。嗯，我都跟你通上话了，你呢也是跟你有缘分吧，你就直接跟我擂台吧。实在不行了，我花钱买，多花点钱也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事情，我就是太想要了。
0: 嗯，
4: 真的。
0: 因为昨天这个不讲嘛，说是这个都是免费的，包括邮寄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嘛，所以说你不用考虑钱不钱的事儿，是吧？
2: 嗯，
0: 你就抓紧去问一问。
4: 哦，
2: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哈，嗯，楚老师如果说能办到的事儿，他一定是会帮您的。但是因为这个学习机这个事儿吧，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一共就采购了2000台，您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啊，别耽误时间了。
0: 对。
4: 哦，好的好的，那不耽误你时间，我自己去打电话问问啊。
2: 啊，对对对，你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4: 谢谢你们。
2: 嗯，好，再见。
4: 好。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3: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奇怪啊，这个我们这儿开始变得冷起来了，就是星期天晚上开始变得天，甚至我昨天也穿了一件这个外套，对不对？今天我又穿了一件外套，我依然还是觉得有点冷，甚至感觉还有点要感冒的迹象啊。但是我为什么又提到关于热这件事？因为我问大家这个今天的感受是冷还是热，有朋友说热，热为什么你还要说盖被呢？啊
1: ，Well， 那个，晚上好喽，和北韩站打卡喽，越冬，就该来的是你别忘盖被
0: 了。啊，你看你盖被都盖的变虚了都，啊，声音都虚了，你这个证明你觉得这句话也不太适合说了，是不是？啊，我们这儿冷起来确实要得盖被，昨晚上。就半夜还得抓被子啊！无锡现在是舒适的状态，我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修好了的原因啊。今天感觉在房间还会有点出毛毛汗啊，这个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今天考试没考好的原因？刚刚悄悄跟我说这个科目一啊没过。哎，科目一是有考两轮的，对啊，第一轮分是89分，差一点儿，要我没有记错，应该是90分就可以过了，是不是？然后第二轮考了87分，所以可见你有4道题，至少4道题还得再巩固一下。啊，其实这也没关系，哎，我科目一是考一次啊，但我科目二考啊，哦，不是科目四，对，科目四是考了2次的，嗯。不丢人啊，多巩固一下，巩固一下知识嘛，对吧？然后科目二我考了2次，科目三考了3次，所以我现在的技术依然还是很菜，没关系啊，我们慢慢来啊，再巩固一下，再巩固一下，没关系的。这个科目一知识就是，再多一点题也无妨了。我科目一能过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刷题刷的多啊。之前我看过一些这个一个经验，就是说你的科目一如果能够有10次，你自己做10次题能够至少拿到8次是有90分以上的，基本上就是有把握了啊。你试试看，10次有8次90分以上的，你再去报考。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理论知识也得多多的巩固，是不是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啊，欢迎上线。

0: 句号在重庆，现在是阵雨的状态，特别凉快，很舒服啊。对，在室外应该比较舒适的状态。这个天儿到了晚上再往后一点，确实还得盖被子睡觉，是吧？
1: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好了，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学。

0: 苏州装饰，没有记错，你应该是苏老板吧？你有车没驾照？这个我不太信，还缺女司机。没有记错的话，去年好像你有位女司机经常在我们这儿发信息给你点唱来着。再然后，我没有记错，你好像还在车里的主驾驶拍过照来着。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你看你开始都冒汗了，是不是？我刚看你前面的冒汗，你跟你现在的这个这句话配合起来，一块儿应该是挺到位的啊，是不是也虚啊？
1: 东京小乐，红商大学马上报名到位啊！等我喝酒
0: 啊！你要考我们这部大学？可以可以可以，你赶紧来啊！
1: 是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可以呀、啊！你这么久没来听，你都不知道规则了，是不是？啊，是吧？你看啊。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啊，如果开始心虚又开始冒汗的话，还得开点空调，别热着了。真的，天气热起来的时候，还是得要找个凉快的地方啊。夏天的这个热射病啊，你可能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话，最好是以后都不要感受到。感受到了，你会发现真的可难受了啊。最近在福建福州，哎，小李哥在一个没有空调、通风条件也很差的秘密的空间工作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双腿不时还发现这种有轻微的抽搐的情况，身体也是持续不适的状态。但是呢，他没有放在心上啊，但这种症状呢又缓缓，这个缓解状态不明显，所以呢，赶紧去医院去看一看啊。结果显示他的这个血肌酐数值远远超过正常标准啊，确诊叫轻度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你看这么长一段，哎，医生说这个小李及时补液就可以恢复的，但是他没有，依然在高强度之下劳作啊，长期又处于脱水的状态，而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啊，永久性的损伤啊，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热射病的情况，严重情况真的会危及生命的啊。今天有朋友跟我说，我的这个卡祖笛吹得不错了，但是卡祖笛这个怎么说呢？它确实得练，而且它练的是你的唱功。因为卡祖笛它的表演是你的个人的音域里面的哼鸣，而不是吹气的那种啊，跟其他的一些吹拉弹唱的一些乐器还不太一样，它就纯属于你的唱功怎么样，你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啊。所以今天的这歌呢，相对来说又有一点难度，因为它的音域太高了，我一会儿试试看能不能完成啊。你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歌啊。
2: 疯狂卡祖笛，
3: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我一口气给憋上去了，差点上不去，应该听出来了吧，很简单啊，哼鸣的是这首歌的前奏的萨克斯的部分、啊、因为卡祖笛跟萨克斯音色比较相似啊，所以很多的一些萨克斯风的这个作品很适合用卡祖笛来表现。如果你听出来刚刚的那一段是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中国交通广播是公众号，添加完成之后文字语音告诉我都可以啊，包括你也可以唱出来的、嗯、然后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周边冰箱贴。
1: 月夜点唱机。

没听明白啊，那待会儿再来一遍呗。对，沈腾和马丽的版本。艾菲尔，你刚刚给的一段文字是刚刚那首歌歌名吗？还是你要点唱啊？

哎呀，这首歌听出来的比较多，前面那首歌听出来的也不少，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没有听出来是因为没有用 AI 开始录吧，那你们再录一下啊。但目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答对了，就这个超经典的歌啊，啊，那就来一遍好吧，我想一下那个调啊。这个调低了，再来一遍啊。

0: 这个调也低了。平淡人生怎样参与互动，就是这样，就这样就可以了啊。我已经看到你的消息了，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的、啊、然后刚刚这一段又来了一遍，这应该可以确认是哪首歌了啊。哎，告诉我你听到的歌名好吧。来，下一首点唱机。
1: 月夜点唱机，
0: 刚刚听到的点唱是轻轻的告诉你。

0: 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团圆。沉默的荣耀，我还真没看过这个剧啊。女版的，还有一个男版的，男版是于和伟，是不是？

0: 乱世巨星。顶上的朋友呢，稍后到半点回来之后了，然后我们待会儿也回来揭晓一下刚刚前面的卡祖提的正确的歌名是什么，一会儿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古乐，心静。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芳芳的屋檐下，你仍在那里。晚虫来呀，
14: 我是熊小卡。
15: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前面卡祖笛回答对的朋友恭喜一下啊，挺厉害的，这歌其实有些年代了，如果你听过的话一定是有些阅历的啊。 Easy 啊，超哥啊，超哥你好像都不怎么出现啊，我们有很多一些小伙伴也是一样，就是光听每一期都听，就是不互动。李白之意，李白之意好像也是没怎么出现过的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紫荆花，埃菲尔是之前打了一个，不是你打的问号啊，是你居然是打错了是吧？啊，然后给了一个正确答案啊。对，还有小鹿同志是打了一个问号啊。这歌其实，你们听过的一定会特别有这种回味感，有共鸣嘛。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啊。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哎，这就是我出题的部分，三个。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姚谦和小柯，虽然是华语乐坛当中比较资深的创作人了，特意为萧亚轩量身定做的99年的首张专辑《萧亚轩》里面收的歌。

0: Are you read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2: 月夜点唱机。
3: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分手之后，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啊，最熟悉的陌生人。下一首点唱继续。以上小伙伴也获得了这个三次累计的话，记得告诉我，给你寄出冰箱贴。

0: 边数得到一行五颜上
1: 的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2: 乌龙茶，七哥切早了。有一位朋友，他之前好像弃了其他朋友的歌来着，要把你的使用权用掉了呀。
3: 夜夜日中心，夜听雨寒，朱老板来了，我要点一首写什么歌呢？
2: 啊，
3: 宁夏，有没有啊？
2: 你说呢？

0: 果然来了啊，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我要
0: 留着一首啊。
1: 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0: 就是报复性切割啊！我就是说嘛，以后大家切割到我们公众号上来留言，这样不落下互相，对吧？就容啊！你看你切他的，他切你的，这太明显了。
2: 真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时的欲望。

关注我们时间挺长的，但是来我们节目互动的时间不多啊，对吧？二三年关注的也有三年了，还差两天，你是6月25号关注的。

0: 人下午跑了5公里，每次都是跑5公里，是不是？冲动吗？我只舍得疯
1: 狂。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这前奏一起，就感觉好像毕业季必须要唱的一首歌，是吧？

0: 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我原本想播一个那个是叫小屁屁爱西提，对对对，那小朋友那个版本来着，但是他指定了这个林志炫的版本啊，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欢声悠扬。
1: 我要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2: 这个切割是开了一个头啊，自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今天完播的就是轻轻的告诉你，对吧？还有哪一首吗？还有凤凰花开的路口。你看这首歌能不能完播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儿。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
9: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34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现场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在长宁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京台高速方面，由于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由于改扩建施工，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晚间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来和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空中击掌了。大唐说呢，打个卡，我要洗个澡，然后继续来听节目。今天晚上是不是从10点钟开始呢？还是从10点半开始呢？这个当然是从22点准时开始啊。玫瑰说了，这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在一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大石头说呢，晚上来听卡友之家，那就是我们必须的。陈星说呢，还是特别喜欢之前你用的那个路况电乐啊。我们这电乐就是有一个特点，叫做常换常新，常新常换啊。七宝宝说呢，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打卡了，打卡了，必须把卡打上了，咔咔咔咔一顿打。小六六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哎，欢迎友友们来听节目。但是这个作为群主，磊哥你怎么到点儿他不来，卡着点儿来呢？啊？其实要说今天我来的算是够早的，但是呢，这个偏偏把六号群这个哎，差一丢丢是吧？好了，还有我们在四号群里边的老蔡农说呢，现个身打上卡，然后继续去干活了。友友们打卡签到的时间，太阳盛奇说呢，把卡打上，继续踏踏实实听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九先生。

老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说一下呢，根据应急管理部举行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就是在今天6月23日的上午，会上呢专门介绍了防汛的形势和重点的工作举措。今年的主汛期，我国有南北两条多雨带，而且是旱涝并重的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看呢，近年来呢，打破了以往的规律，超越了传统认知的这种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了。多雨带有西移北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域的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暴雨过程呢，这个次数近5年的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的过程的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也是偏强50%。北方地区的防汛，过去的时候叫做备多战少，现在叫做常态大考。90几年的时候，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啊。确实感觉在90几年的时候，比现在的雨呢，略微的要少一些。但是咱们就讲防汛这个工作呢，属于常抓不懈。那在会上呢，也是预计未来5年呢，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我国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大部的降水偏多的概率是较大的，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今年的主汛期特点，南北两条多雨带旱涝并重。那在今年主汛期呢，我国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仍然是偏多的，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我们看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期，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沉北台，在南方地区呢，很可能是由涝又转旱，所以呢，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当前正值主汛期，国家防洪办公室、国家应急管理部坚持预防在先，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国家防洪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以及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调度，提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有灾必救、有险必抢，部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水域救援专业力量2.7万余人，在全国灾害重点地区部署航空器150余架，做好防汛备汛和跨区域增援准备，安排中国安能2200名工程应急救援人员前置住房备勤，会同财政、粮储等部门备好备足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时刻准备应对各种灾情险情。为了更好地应对汛期可能会出现的3段问题，就是断路、断网、断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讯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以及北斗短报文的终端，这些应急指挥通讯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出行讯息我们继续来刷新。我能够看到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消息，今年的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并且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来靠近。在今年的7号台风米克拉呢，目前已经达到了强台风级别。在今天上午10时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是台风蓝色预警。相应我们看到呢，米克拉是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是缓慢减弱，并且呢向台湾岛东南洋面呢靠近。24号明天开始将会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相应的影响，在今天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天气，最大阵风11到12级，过往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此外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即将南压，大气环流发生明显调整，大范围的强降雨将会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湖南、广西、贵州等地降雨突出。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
上午10时发布了暴雨。

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从6月23号下午的14点到明天24号的14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以及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也就是100到240毫米，相应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会超过80毫米。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会有相应的不利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在今天6月23号上午10时继续发布的是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6月23日14时到明天24号14时，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江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江南、华北中北部以及东北地区中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

0: 相应的应对，我们来看到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于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布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针对于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级别提升到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的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水利部提醒公众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知道，
1: 云不知道，雨知道。哎，说完防汛的事儿以后，咱们必须得安排一个应时应景的这么个歌啊。说到近期呢，确实这天气有点啊酷热难耐啊，所谓炎炎夏日，确实容易食欲不振，浑身黏腻。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在想啊，来一碗清爽的绿豆粥似乎呢是最为慰藉。哎，那咱们讲啊，这粥怎么喝才算健康呢？从传统的食疗养生角度上讲，绿豆在这个季节确实当家，因为呢性凉味甘，具有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解暑益气的功效。那可是怎么就能把它喝好了？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咱们还得详细说一说。如果说呢，咱们在户外活动之后感觉到啊暑热难当，希望能够快速消暑，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快煮绿豆汤。那什么叫快煮呢？慢点煮不行吗？所谓快煮呢，是把绿豆在沸水中煮大约有5到10分钟，等到这个汤色碧绿之时呢，马上关火。这个时候你又看绿豆尚未开花，这解暑的精华呢，主要存在绿豆皮之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已然溶于汤中，所以这叫快煮。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觉得体内有火，比如说出现了口舌生疮了、咽喉肿痛这种情况了，希望能够获得更强的清热解毒的效果，那咱们就得给它安排成开花的绿豆了。要想解毒，就得煮开花。操作方法呢，把绿豆长时间的熬煮，一直到小绿豆子开花，豆肉软烂，而这个时候呢，这绿豆仁里边的营养物质解毒成分充分的释放，整碗这绿豆粥呢，清热解毒的作用就会更强一些。那我说这还不解恨，有没有升级版的绿豆粥呢？还真是有的。夏季咱们出汗多，流失水分，而且带走大量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如果说呢，适当的食用一些咸粥，可以呢有意的补充流失的盐分，维持我们体内电解质的平衡，预防中暑。如此一来，刷新很多北方朋友的一种海鲜版的绿豆粥就来了，花甲丝瓜绿豆粥。先说花甲，富含优质蛋白质，有锌有铁，微量元素，传统食疗养生觉得这个呢是滋阴清热、利水消肿。在丝瓜那是夏天的应季蔬菜，当家蔬菜，含水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同样呢也具有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的作用，和花甲那是黄金搭档啊。绿豆和大米再加以匹配，因为绿豆清热，大米健脾，二者结合熬制成粥，既能清热解毒，又能够固全脾胃，避免了单独用绿豆过于寒凉的问题。那所以这一碗粥啊，融合了清热利湿、滋阴补液，同时开胃多种功效，特别适合在南方湿热气候之下，也为我们的夏日餐桌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美味又健康的选择。所以无论您在南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来都可以尝一尝试一试，还是适量为宜。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群的朋友呢都可以打卡签到，同时也可以直接发起广播员韩磊的好友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

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看到广播员韩磊我本人的微信，您可以直接发起好友添加，我们一键通过成为好友。小六六说呢，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个绿豆冰沙啊。磊哥一说到煮这个绿豆，那真是好多年了，那我这算有经验了。绿豆煮熟以后能不能变成红豆呢？那是不可能的，红豆是红豆，绿豆是绿豆。哎，一码是一码，一个是一个。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高速的岳阳段1434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现场有事故，现场缓慢通行。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在长宁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你。

0: 能睡个安稳觉，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有品到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在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之后呢，您可以在各个群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今天星期二呢，已经有几位朋友呢和我取得了联系，我呢也为大家呢进行了相应的梳理。朋友们呢会先和我讲述一下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务咨询的一些情况啊，大事小情，然后我帮您呢进行整理和相应的文字的集结，帮您呢梳理成向律师提问的这样的一种版本。整理好之后呢，会发给您，让您进行信息确认，确认完成，我会同步给我们的专业律师。本周五邀请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呢在直播节目的2个小时，22点到24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节目时间，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现场回应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卡友新闻。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刷新。W 先生说呢，群虫园有一个上班卡，嘣嘣嘣打卡就成功了。FM87.5也在杭州打卡了。好了，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也感谢朋友们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说到今天的卡友新闻呢，其实啊这个事儿有些朋友已经关注到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啊没有留意。那不管您是看到没看到，这个事儿都值得说一说。新一轮货运枢纽名单的公示，卡友们的货源会往哪儿走啊？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全称叫做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公示，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对于我们很多卡友来说呢，大家最关心的不是说哪个城市上了名单了，而是这个货会不会跟着走。以前咱们要找货往往看什么呢？看信息部，看熟人，看平台。现在越来越多的货源开始向园区、仓库、铁路、场站、港口综合物流枢纽来集中了。车还在路上跑着呢，但是这个订单从哪儿来呢？谁能先进场呢？谁能接到这个固定的路线呢？这个是相应的规则正在发生着变化。时间在6月11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了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第一批拟支持城市名单。那我们来看一下榜上有名的城市有哪些呢？在名单之中呢，拟支持的城市包括北京、呼和浩特和包头、南京、杭州、合肥、芜湖、烟台、商丘、贵阳。公示期间为2026年6月11日到17日，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前情。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呢，好像说就是城市的事儿吗？对吧？是项目层面的问题吗？那跟我们卡友有什么关系呢？那说到了，如果从我们卡友运营的角度上讲，那这一批名单其实它关系着货源在哪儿集中，

短倒的机会在哪里，什么样的车更容易进场，以及我们的散户还能不能在里面继续获得一份工作的机会。要想闹明白这几个连环问，咱们就得从这个本身它这个名字看起。什么叫做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它补什么了，对吧？先说它这个正名，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这个听起来很官方。哎，这说白了呢，其实就是把一个城市或者城市群里边的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仓储、冷链、快递、园区这些节点呢，都给它衔接的顺顺当当的，所以这叫补链强链。链是链条的链，哎，把这链条给它连的更舒服一些，是吧？那过去的时候呢，咱们发现有些货物的流转呢是断开的，比如说呢，工厂一头，仓库一头，铁路货场一头，到了港口这儿是一头，中间靠谁呢？靠卡车一趟一趟的接。那这些问题就会导致的是信息不通，装卸慢，排队久，空驶多，最后呢，这些成本都会摊到咱们卡友司机或者是货主的身上。那这些枢纽的建设要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什么问题呢？就补的是这些短板，通道、场站，把它集合为疏运、仓配、信息系统、联运组织能力全给它安排上。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关键不是说多少城市能够拿到支持，而是这些钱包括项目最后会不会变成新的物流的节点和货流的节点，以及增加我们能够系统工作和订单增加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利好。那咱们还得分析的看，先说货源可能更集中了，但是临时找货可能也就更难了。这个货运枢纽一旦建起来，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既然枢纽它就有聚有散，这个聚就是要聚拢，聚拢的是什么？货源更为集中。比如说这些枢纽一旦建起来，像是大仓、大型仓库有了，分拨中心啊，铁路物流基地，包括港口堆栈、冷链园区、电商仓配中心，这些呢都可能成为呢是货流的入口。那货主不一定把货呢会散放在小仓库、小市场里边了。大家一想，既然这儿这么集中，咱就集中吧，集中到了枢纽节点统一调度。这样的一种形态上的变化，咱们就所谓的叫做物流生态上的变化，对于我们卡友有两方面的影响，我来给您分析啊。第一个好的一面，先说利好，固定路线、固定短导可能会变多了。园区到铁路的站场，港口到仓库，仓库到城市配送网点，工厂到枢纽仓，这些活更容易形成日常的往返。咱们滴溜滴溜滴溜，一趟一趟一趟，这叫固定的短导增多。说完利好以后，咱们再看另外一面啊，可能让我们面临一些挑战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散户过去去货场碰运气的空间可能变小了。一旦集中以后，货源进入到大园区平台系统了，车辆的准入、预约进场、排队规则、电子单证结算周期，那就更为规范了。而且呢，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些呢，咱们就得讲呢，要更着按照秩序来了。换句话说呢，这个货呀，不是没了，而是说呢，从之前的游戏规则叫做谁先看到谁接，变成了谁有线路、谁有资质、谁能进场、谁结算稳定，谁就能把这活稳稳的落上了。那很多卡友看到了这样一个枢纽建设，他就会想到，这是不是货一下变得更多了呢？我现在是能不能买车就入场啊，冲到这咱们这个市场里边去呢？机会在于短导和固定路线是这个方向，但是不一定加车，对吧？这个说这个账咱们怎么算啊？就是说呢，您不能说想着货可能多了，更多了，那我现在买车直接冲进这个市场，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我们先说货运枢纽带来的机会呢，首先不一定是全国到处跑的长途货，而是呢两端的短导、定点往返、仓配衔接、公铁水联运的配套，这个是它这个机会的所在的红利点。那这些活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给您说啊，线路固定，时间窗口明确，装卸节点多，进场规矩严，能不能挣钱，关键要靠的是

0: 单公里收入、日均趟数、等候时间、回程货和结算周期，这些是综合考量的。如果说我们只说一听到，哎，我听到有个利好啊，城市入选枢纽名单了，那咱就明目上车吧。那反而呢，月供、保险、司机成本啊，全都压上了。枢纽在建设往后的时候，货运的流程可能还会趋于一种标准化，比如说预约入场、电子围栏、线上派单、电子回单，包括我们卡友司机的实名认证、车辆的资质审核，这些东西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常见。对于我们很多守规矩跑车的卡友来说，这绝对是好事，到场排队装卸交付全都有记录，都有留痕，遇到扯皮了、不愉快了，那咱就更容易拿出证据来了。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门槛，门槛在哪儿呢？超限超载车辆、证照不齐车辆、车况比较差的车辆、排放不合规、长期不按预约进场自己胡来的这些车，很可能会被挡在更规范的园区和战场的外面。我们再看结算问题，很多卡友很关心，大客户平台货源不一定坏，但是呢，账期呢、扣罚呢、异常处理这些规则呢，肯定会变得更为细致。聊到这儿，有些卡友接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谁结账？多久结？回单怎么交？等待费怎么算？改地址怎么算？那如果出现了货损责任，谁来承担？怎么定？货源集中不等于人人都能赚到钱。还是那句话，谁能把规则研究明白了，谁才更容易长期的跑稳。还有一个事情呢，大家得要注意呢，就是这一次的公示期呢是6月17日。那其实要说到整个这个公示，它真正的影响呢，它是一个过程，慢慢的体现。项目落地、园区扩建、铁路专用线接入、仓配企业搬迁、平台合作路线开通，这些其实都需要一个慢慢的合作时间的一个推进。卡友们，其实我们现在能干什么呢？就是提前观察，哎，先得掌握这个信息。咱们有时候说跑车跑车，可不是说简简单单弄个车咱就开始干活，我们得把自己的车和我们这个开车的这种状态调整成一个公司的状态。这个公司要干什么？它要首先要观察市场，长跑这些城市相应的城市周边的，咱们就可以先关注新建的物流园、铁路场站、港口堆站、冷链园区、快递分拨中心有没有新项目。跑专线的咱们就可以留意了，货主是否开始要求要进指定的园区了。那我们相应跑城配的卡友们，大家就看一看新能源通行啊、仓配预约呢、夜间配送啊，这些有没有新的变化。所以在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新一轮的货运枢纽名单公示的过程中，它说明一个问题，货运资源在向更为集中的节点在流动。那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呢，这个不是说简单的说哪个城市有货了，对吧？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是我们找货的方式、进场的规则、车型的选择、结算的方法都在改变。机会确实是有，尤其是两端、短导、仓配衔接、港口铁路场站配套、冷链快运，这叫细分垂类场景。但是这个收入能不能说通过这些机会变成我们的收入，对吧？大家关心收入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讲明白了，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了，可是能不能实实在在变成我兜里的钱呢？还得看几点。第一个，货源是不是稳定，车辆你适配吗？规则能闹明白吗？账期可靠吗？回账能不能及时呢？我们的车能够跑进枢纽，但是不等于钱就能够装进口袋里。货从哪儿来？谁派单？多久结账？空驶多少？这个其实我们是作为卡友要真正盯住的账本。这就是说，我们跑车就像是一个公司在运行一样的，货、单、账，还有我们的固定成本，都是我们运行公司要考虑的问题。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稍后用车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对于我们很多卡友来说，新能源重卡确实一听这名就透着科技高大上，哎，透着环保和先进。但是问题来了，新能源重卡再环保再先进，如果说它不能进不能停不能装不能跑，那就吸引力方面就真的很少有人能够被它吸引，很难有吸引力。那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这个路权政策会不会跟着相应的调整呢？这是对于我们很多卡友司机和运输企业和运输车队最为关心的问题了。现在我们的运输行业，时间就是金钱，通行便利那就是实打实的竞争力，所以路权是什么？是我们现实最为现实的吸引力。通行便利，车辆利用率多跑一趟更为重要。作为路权，其实现在是新能源重卡最现实的吸引力之一。我们知道新能源重卡相对于柴油车来说，除了能源成本、环保优势，最打动用户的是什么？就是路权，道路权利啊。如果说在部分的城市、园区、港口、物流通道，新能源重卡能够获得更为便利的通行条件，那运输企业就更愿意算这笔账了，是吧？那怎么算怎么算，咱们首先能开过去，这才能说拉上活。尤其是在一些限行较为严格、环保压力较大的地区，路权的差异呢，可能会直接影响一个车的利用率。哎，说白了就是这个车能不能跑，能不能到，这车能不能把这活干了。一台车能不能多跑一趟，这个其实比那些所谓的账面数据更为重要。说到路权这个事情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路权路权就是道路权利嘛，道路权利那能你放开不就完了吗？可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道路权利路权放开不会一放了之。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呢，重卡我们要明白它是重型货车，涉及到道路安全、交通拥堵、城市管理、噪音扰民。对于重型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动力形式变了，可是车辆的体积没有变，载重没有变，交通影响也没有变。因此呢，未来很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全面放开，而是分区域、分时段、分车型、分场景优化通行政策。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新能源货车，哎，在将来的时候，这种新能源的重卡会有更为便利的通行证办理。一看你新能源重卡，那利利索索给你办。特定路线的优先通行，包括港口和园区的绿色通道，有可能是这么样的，这叫不会一放了之，是吧？根据相应的情况来进行优化政策。那对于我们司机来说，真正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规则要稳定。我们很多卡友最怕的呢，不是规矩严格，而是规矩不稳定，对吧？你说你严格点咱不怕，你就一既往的咱们就全按照这个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规矩来，咱们就遵守，没毛病。可是呢，你怕的是呢，你不稳定，不靠谱，今天能进，明天不能进，今天这个区能跑，隔壁区不认，是吧？后天隔壁区认，这个区又不能跑了，这叫什么？这叫规矩不稳定。办证流程很复杂，临时通知变化多，那像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我们的运输效率。如果说我们的新能源重卡要想规模化，通行政策就得更为清晰，更为可预期。要不然说呢，我们作为司机，作为卡友，咬咬牙买了新能源车，买完车以后原本想的是高高兴兴咱们把活干起来了，可是现在一看进城的问题、绕路的问题、等待发愁这个问题，这个积极性你自然就上不来，对吧？你怎么说让大家能够多拉快跑呢？所以对于我们相应的新能源重卡这事儿啊，大家还是要把它综合来考虑的。路权、货源、补能这几个事儿呢，是我们作为新能源重卡现在要详细思考的问题。我们其实回到路权这个话题上讲，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对吧？它或者说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新能源重卡即便获得了通行便利了，是我都哪儿都能去，可是有没有合适的货源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刚性的问题？那补能设备配套吗？是吧？我是利利索索能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可能我得时时刻刻里程焦虑，我得担心能不能充上电，能不能换上电池， 这叫补能设备配套。还有就是城市配送、短导运输，如果说我们新能源车开得进去、装得上、充得快，这就容易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要反过来呢，是给你路权让你进去，补能站太远，货源不稳定，咱们作为新能源车辆也很难真正的高效运行起来。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的新能源重卡也希望让我们卡友去置换，包括从政策的红利上啊，力度是非常大的，也清晰的指明了啊，要推动新能源重卡的这样一个规模化普及化。可是有一点呢，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跑，好不好跑，跑了之后咱赚不赚钱，这个其实是卡友们心中非常明确的一笔账。路权如果能够更为清楚、更为稳定、更为贴近于我们真实工作的运输场景，那其实这个是推动整个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的很关键的一环。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欢迎各位入群。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信部更新机动车生产企业名录，正式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影响以及老海马等八家老牌车企移出名单，永久冻结其整车生产资质。数据显示，众泰、海马、华晨等企业年度研发费用仅有数千万元或1亿余元，和比亚迪、吉利等头部车企数百亿的研发投入差距悬殊。不过，行业资源并未彻底浪费，部分企业的生产基地、技术团队被广汽埃安、吉利等车企接手盘活，实现资源再分配。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长宁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G4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34公里处，在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现场的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日常版，今天邀请朋友们共同来学习法律的是韩磊，为大家志志诚诚服务的还是韩磊。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拍案说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情况是这么个情况，问题是这么个问题，咱们来看一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分析的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上午刚投的保，下午就出事故了。这个投保车险呢，仅仅隔了几个小时就发生交通事故，商业险又约定呢是第二天零时起保，对吧？就说了，你看吧，你到晚上零点的时候才能起保。那请问了，投保人能否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让他赔钱呢？保险公司可以拒赔，扣数字一。对呀，你第二天零时才起保呢，你现在你是吧？你上午投了，下午出事故，你到晚上零点才能起保呢，我保险公司不赔，保险公司可以拒赔。第二，保险公司不可以拒赔。我上午投保，下午就出事故了，那怎么着吧？啊，我也不想出事故呀。那商业险你说呢，第二天临时起保，那你跟我规定的这个你好使吗？对不对？我买保险不就是为了保险，保险不就为了出事以后你给我那什么保险吗？你给我整那什么叫第二天临时起保，不好使啊！保险公司你就得赔啊，保险公司不可以拒赔啊。好了，这个事儿咱们说明白了，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上午投保，下午出事故，商业险约定次日临时起保，保险公司能否拒赔？一，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二，保险公司不可以拒赔。欢迎大家来判断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扣数字一；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能拒赔，那就扣上数字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啊。上午投保，下午就出事故，哎，这挺不幸的，是吧？但是这个商业险约定的次日零时起保，那保险公司说了，咱们都这么约好了，我要拒赔啊。请问保险公司能否拒赔？一，可以拒赔；二，不可以拒赔。大堂说这个应该不可以吧？我记得有一次，那有一个女司机上午投保，晚上追尾，前面好像是那什么，就是那种拉树的那种大车，反正他们就讨论说这女的怎么能这么操作呢，是吧？但我觉得保险公司应该不能赔。猫猫姐姐说这你得看投保的起效时间吧，应该是可以拒赔的啊。石榴说我觉得不行啊。大泪儿说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不行啊，我也是扣上数字二吧。随缘大哥说这个没有生效肯定可以拒赔，保险公司都说了零点嘛，是吧？人起效就从这儿开始嘛。啊，我扣个数字一。老蔡农说我觉得是不可以拒赔的。万州先生说我觉得这应该够呛了，那不能赔，不能拒赔，扣上数字二吧。小倩倩说这应该是可以吧，我扣个数字一。七宝宝说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拒赔的，把数字二扣上。小六六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我得问问 AI 去。孟先生说这个应该是扣一。可以拒赔。小六说保险公司不好惹，那必须得扣上一。好了，我再看一看在其他社群里边有没有选了以后我没有念到的啊，挨个都得照顾一下啊。

在我们案情述讲的过程之中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进行选择，扣一或扣二，认为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可不可以拒赔啊？朋友们还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2025年2月8日，孙某购买了一辆二手小型普通客车，你听，哎，二手的普通小型客车，在2月11日办理过户登记，在2月13日上午9时的时候呢，孙某通过微信就添加了 A 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三者责任险。那我们对于这个险就可以说呢，就叫做呢，简称为商业三者险，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大兴大潘朋友问的说，你题目呢磊哥你发哪去了？哎呦，我赶紧给补上啊，卡友之家二号群的友人们啊，抱歉啊，我这群一多以后有时候难免疏忽啊，确实现在给二号群的友人们把这个题目补上了啊。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呢添加我个人的微信，所以一顶一顶咱们就把这二号群顶到下边去了啊，想给二号群，幸亏有我大潘兄弟给我提醒了啊，发上去了啊。那我们看孙某添加了这个业务员之后呢，说我要买机动车三者险，扫码支付了保费，这都听明白了。那保险期间的是2025年2月14日0时0分起到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之中呢，业务员没有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那在2025年2月13日下午13时左右，孙某驾驶该车辆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赵某发生碰撞，造成赵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这叫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认定了这个驾驶机动车孙某承担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的赵某无责任。那该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事故呢，是发生在保险期内的，对吧？咱们这儿得说明白，这个车因为是二手车嘛，所以之前他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交强险。这个保险呢是在保险期间内的，但是 A 保险公司呢上来就说了，你这个事故啊没有发生在我保险期间，对吧？咱们说了零时开始嘛，所以我们 A 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啊。对于这样一个情况，电动自行车的受伤伤者赵某把孙某和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操作啊，就是把全责方告了，然后把两家保险公司也告了，对吧？就是相当于交强险这个公司和商业险这个公司我全给你告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次日零时起保这个保险条款呢，是指的是什么呢？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日零时开始生效的条款，这条款有没有？有，哎，算不算数？也算数。可是咱们得看一下，对于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比如说首次投保，做了明确说明，那投保人已然知悉并且接受这个条款的，则该条款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什么意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第一次投保你得跟我说这个事儿，你不仅跟我说了，你还得证明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咱们完成这个闭环，你才能成为合同内容，那才能有法律效力啊。那否则呢？否则不认定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到这儿有人们就明白了，是吧？这个情况你得是得证明保险公司你告知了人家了，那而且得证明他已经知道并且接受了。我们看本案之中，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A 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咱们得先把这个前提说清楚了，就是双方这个保险合同有没有毛病？没毛病啊，保险合同成立。那我们再看继续分析，你看他这个分析得一步一步来，先得分析他俩啥关系，
然后再分析他们这个之间这个关系是怎么确立的，这个细节是什么。孙某作为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这句话很重要，第一次来啊。那对于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显示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实际上呢是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这句话一听，各位有时候心中就明白了，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该条款。 A 保险公司虽然主张该保险为次日临时起保，但是呢，他未能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临时起保条款向首次投保的孙某，注意啊，这个定语是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这样一个情况，这条条款对于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A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法院是这么定的。所以有人们就明白了啊，有人们就明白了，对于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可以拒赔的。扣二的友人们答对了。扣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啊！老杨大哥说这个情况必须得扣成二啊。国荣大哥说这个我把这二扣上了啊，这回是不是对了？没毛病，正确。宇浩说这个题我希望可以赔，按照约定应该是不赔，我扣个一，嗯，但是扣一没有选对，应该是扣数字二啊。大潘说流泪流泪，我争取半天我还扣了个一啊，可以拒赔，那应该看保单，那原来还有这套头呢，必须嘛，咱们学法律，学法律不就学的是这些细节吗啊。在水一方说呢，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可以拒赔的，扣数字二，德州祥子哥哥也选对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哈。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这里边的这个法理法情啊。次日临时起保这个条款实际上呢是将保险人承保保险责任的一个起始时间单方面的延后了，到投保人交纳保费并完成缔约的数小时之后，这种情况算什么，对吧，算什么，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的责任，钱我给你了你就得给我发挥保险作用，可是呢你说咱们往后延几个小时行不行，延几个小时什么呢，相当于在这几个小时内我是要承担风险的，对吧，你保险公司不承担风险，你让我自己承担风险，在我已经交了钱的情况下。那对于这种次日临时起保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对于交强险和商业险应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交强险。交强险，机动车交强险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这个贯彻呢就是为了防范风险原则，所谓的及时防范风险原则，这个核心呢就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的时候要采取的是及时生效的方式，也就是说咱们作为投保人投出投保要约之后，保险人对于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利利索索的就生效啊，以充分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我现在给你咔一提交，你就得给我产生效力，只要你说你承保就产生效力。所以说呢，这种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呢，哎，对于交强险保单是无效条款啊，那个保险合同的自投保时的时候就已经及时生效了啊，交强险不看你这个，交强险只要说咱们说我要生这个保险让它生效，你给我承保，说我愿意给你承保，承保完了以后说咱们延后几个小时不好使啊，立刻生效，及时生效，这儿大家听懂了，交强险不受这个约定所限制。那我们看商业险，对吧，刚才提到了这个商业就所谓的三者险，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第3款之规定，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

一时生效啊。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与保险人可以对合同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我们看商业险合同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对商业险中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区分，对于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比如说首次投保和全新车辆，嘎嘎新的一个车，保险公司呢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那这里边怎么充分的，怎么明确呢？就是说投保人对于该条款已然知悉并且接受了，这你得证明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如果说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了，那就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有效。那在这个所谓的空档期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拒赔。那对于那些非首次投保的呢，营运车辆呢，公司类车辆这些投保呢，投保人往往对于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较为熟悉，而且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那如果说投保人在投保时间没有对于保单中的次日临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那就被视为对该约定认可，可以认定临时起保次日临时起保这个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确实不知情。所以你看这个举证又翻过来了。那因此呢，作为投保人投保的时候务必对于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和保险期间对于条款要仔细的阅读，避免出现的这些保险的空档期。所以咱们就说这个保险要完整覆盖和立即生效覆盖，作为专业保险公司也应该对于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来充分保障我们投保人的知情权。哎，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个法言法语和背后的法理法情。好了，对于这种情况呢，你是保险公司是不能够进行拒绝赔偿的。所以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

0: 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了，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0421徐港高速衡阳段长宁收费站附近由于暴雨进行管制，G4京港高速岳阳段1434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一段时间暴雨连连，那这个要下雨的时候应该是躲在车内呢，还是应该躲在外边呢？赶上洪水上涨了，洪水退去了，是不是就等于警报解除了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妙趣说八方给大家整理一个关于暴雨洪水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近期多地遭遇了暴雨和相应的洪水灾害，面对于极端天气呢，掌握正确的避险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轻信一些所谓的经验，或者说认知存在误区，很可能把我们置身于危险之中。灾害应对呢，不能靠直觉，正确的选择、合理的认知才是确保我们生命安全的前提。在这儿呢，也是大声疾呼，我们各位卡友和听友们，大家可以主动学习科学避险知识，及时的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防灾指南，运用着准确的应急知识来代替那些道听途说的误区。只有正确的认识风险，才能够有效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那咱们来说一说，面对于大雨和洪涝常见哪些误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咱们依次来说。先说户外如果遇到了雷电天气了，要远离大树，跑到空旷的地方吗？真相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遇到了雷雨天气，远离大树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应该跑到空旷的地带。雷雨天气，高大的树木可能会成为雷电攻击的目标，大风也可能会把大树吹倒，因此在雷雨天气远离大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呢，雷雨天气在空旷的地带，人可能会成为这个区域里最高的物体，依然有被雷电击中的危险。因此雷雨天气应该尽快的进入到建筑物内，如果是在野外没有躲避条件，应当选择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来躲避，双脚并拢蹲下，让身体呢尽量的靠近地面，减少被闪电击中的风险。第二个情况，雷电大雨没带雨具的时候，可以在雨下躲雨吗？真相是这样的，这样做并不安全。雷电大雨天在树下躲雨，很可能会增加被雷电击伤的风险。一方面，闪电的先导电流向下寻找目标的时候，可能首先和高大的树木接触，树木呢将会成为闪电释放强大电流的通道。即便人没有直接和大树接触，闪电极高的电压也很可能会直接殃及大树周围几米范围内的物体。那除了雷电，下大雨的时候还可能会伴有着大风，这个时候呢，就使得树木的枝干呢，有可能会被吹断掉落，甚至整棵大树都被大风吹倒。掉落的树枝倒下的大树，很可能会砸伤在树下躲雨的人。第三种情况，暴雨的时候躲在车里等雨停更安全吗？真相是这种情况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说暴雨的时候咱们的车正好停在低洼处，有可能会发生被困车内产生危险。暴雨的时候躲在车内虽然可以避免被大雨淋湿，但如果说咱们的车恰好所在这个地势较为低洼，桥洞里边需要随时关注车外的水位，如果发现车身外的水位迅速上涨了，那就应该迅速的离开低洼处，或者打开门从车内出来。一旦水位高于车门，会对车门产生压力，阻碍车门向外打开，造成危险。如果说发现已经没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要打开车窗或者从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积水可能会导致车内的电路故障，使得车窗无法开启，因此有必要在车内准备破窗器，预备不时之需。在使用破窗的时候呢，应当首先尝试的是砸破侧面的侧窗玻璃，而不是前面的挡风玻璃，这样能够节省时间。遇到山洪要顺着山沟往山下跑吗？真相是不能这样躲避山洪。如果遇到山洪，应该尽快的向着垂直于水流的方向向高处逃跑。山洪发生的时候向山下跑是非常危险的，洪水顺着山沟一路高速直下，将人卷入其中， 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朝着垂直于洪水的河道方向寻找地势高的地方向上跑。在容易发生山洪的地方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避开山沟河道这些低洼地带，出游之前也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的灾害预警。如果说我们正在河道里游玩呢，发现周围的水位开始升高了，应该立即朝着河岸的高处撤退，不要有丝毫的犹豫。山洪发生的时候，水位上涨会非常的迅速，稍有迟疑就可能会导致灾难。遇到泥石流，爬到树上避险，就不会被冲走了吗？真现实，这样做不会带来安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应当尽快的逃离泥石流区域，而不是往所谓的树上爬。洪水发生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逃离洪水，还可以呢躲到大树上躲避。但是泥石流和洪水的情况不一样，泥石流里面有大量的石块泥沙，破坏力比山洪强。在泥石流前进的道路上，树木、房屋都可能会被冲倒。因此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往树上爬，应该垂直于泥石流前进的方向尽快逃走。山区游玩的时候，一旦出现大雨或者听到有异常的响动，感觉大地有震动感，应该及时的离开低洼地带，以防发生危险。遇到泥石流，咱们就往空旷的地方跑，可以吗？真相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如果遇到泥石流，选择逃生方向的时候，不应该把空旷地带作为目标地带。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泥石流的方向，千万不能顺着泥石流方向来逃生，应当呢垂直于流动的方向撤退，并且呢尽量踩这个方向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跑。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选择树木较为集中的区域作为临时的避险路线。在坡度较缓、泥石流规模不大的时候，密集的树木树林有一定的阻挡作用，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同样，如果有条件，尽量不要选择碎石多、土层厚的路线逃生，应当选择更加结实的路面来进行逃离。洪水退去了，就等于警报解除吗？这个真相说法呢，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洪水退去并不意味着警报解除了。洪水退去之后，和洪水接触的食物饮用水可能会被污染，但不能直接食用。被污染的土壤也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所以不能掉以轻心。那对洪水的冲击以及长时间的浸泡，很可能对于房屋的地基和墙体造成损害。洪水退去之后，依然不能轻易地进入这些建筑物里面来居住。即便说房屋的结构没有遭到损坏，但是洪水带来的潮湿环境可能会导致呢室内的霉菌大量的增殖，因此需要经过专业人员清理之后才能居住。还有就是洪水退去之后，可能会留下这些尖锐物品，比如说像是玻璃渣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尖锐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即便说洪水已经退去了，依然有很多善后的工作需要来做，不能简单的认为警报彻底解除。在洪水退去之后，那房子就一定不能住人了。真相是这种说法太绝对了。洪水退去之后，房子能不能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不能住了。可以肯定的是呢，洪水退去之后不能轻易地回到被水泡过的房屋里居住，因为洪水的冲击、长时间的浸泡对于房屋的地基、墙壁确实容易造成损坏，很可能会影响房屋结构的承重能力。另外呢，房屋浸泡之后，在房屋里的电源有可能被洪水破坏，潮湿的环境会滋生霉菌，洪水之中呢也有大量的污染物和病菌，所以洪水退去不能贸然的居住在被水泡过的房间里，要经过专业人员检测，确定房屋可以住，相应的也不用太过担心。请问洪水过后被长期浸泡的生活用品，只要晒干了就能用吗？真相是这样做有可能会威胁健康。洪水浸泡的生活用品经过消毒之后才能使用，因为洪水环境里边可能会存在着环境污染物以及各种病原体，因此直接接触洪水的这些生活用品不可以直接使用，经过清洗消毒之后再使用。另外，被子和衣服被洪水浸泡之后，即便晒干了，里边同样可能会有

病原体污染物残留。在潮湿的环境里也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所以对于容易清洗的衣服可以重新清洗干净，使用消毒剂浸泡之后再使用。如果说无法彻底清洗的，像是床垫、沙发等，建议不要再继续使用。被洪水浸泡之后食物扔了好可惜，拿来吃应个急可以吗？真相是不能这么做，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建议食用。洪水带来污染物和病原体，包括绿叶蔬菜，它叶子很容易吸附这些污染物。瓜果呢，污染物和病原体可能会通过瓜果皮上的小裂缝进入到食物的内部，所以不建议继续使用被洪水浸泡过的瓜果蔬菜。在洪水中死亡的动物也可能会沾染致病菌。那同样，洪水浸泡下有些动物的肉质已然腐烂，绝对不能因为

退去是不是就等于警报解除？我相信这些常见的误区让朋友们能够有一番认知的刷新。如果说关于洪水和相应的警报解除以及我们的避险应急知识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交流。联系律师的方法是这样的，请您先加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验证，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然后咱们添加成了以后，可以我帮着您来联络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帮助您解决各种法务咨询。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期我们卡友之家到这儿告一段落，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

0: 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1: 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一个主观愿望，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0: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赋予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蓟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 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1000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桓渊、慎道

0: 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伟先生请教。郭伟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500斤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 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伟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工事，并拜郭伟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 乐毅肃亲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于青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100亿，白璧1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 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配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现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 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2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在事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
1: 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上贤选贤，什么选贤与能啊这样的一些口号啊，这时候真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能人来出来，那政治上会很维持的。 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来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原来的这个世臣的士族大士族逐渐就腐化了，啊，逐渐也是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的话，新的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一些阶层里面出来。
0: 吴起，魏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 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30多个人，逃出魏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 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 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3年。但是。

0: 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1: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自由啊，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2: 我们用不着来看吴起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你看他传记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是吧？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就转到战国时代去。啊，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0: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定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 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底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1: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呢。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银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利和平底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弹的弩，背着能装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3: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啊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2: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3: 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啊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发展不如啊，总是发展总是啊一种啊滞后的现象的啊，它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啊很自然的就啊有了运武之计了。
2: 陈晓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4: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2: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5: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它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2: 他叫周波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6: 在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4000多米，4700多米，南北3000多米，就是这样整个大个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城了。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啊，这必须是他那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2: 这里就是当年楚济南城的工程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 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首，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部级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制，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4: 吴起这个人呢，他是属于这个手段比较硬，对吧？然后呢，那个手段比较硬的，措施呢比较激烈，这样的人呢，当然首先也是要夺隐者之禄田，夺那个多余出来的那些贵族，就贤人的禄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就是把他拿了，对吧？夺寅师之禄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呢，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一个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是你国家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取爵位。
2: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嫌恨在心，恨不能处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7: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人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是世袭的，我现在我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

0: 啊，要把你的铁饭碗我要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用立了战功的人，啊，用战功来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啊，普通老百姓，我就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改革刚刚开始啊，那个楚悼王又去世了。
1: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立兵于王师者，进家重罪，戴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70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灭族。吴起一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2: 就是国君要加强军权，需要有人变法，而且这些变法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世阶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君的支持来进行。那么正好只一旦这个国君去世了，国君不在了，这些说，因为他变法一个主要的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嘛，打击这个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1: 就在吴起被害22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籍。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10多种。割鼻、

0: 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攻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十五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五，十家编为一十，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1: 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叫变法呢本来有法，他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是吧？变过来的话就和这个一些原有的一些势力相对立，那么结果就造成一种一定结果，我想这事也是必然的，是吧？也是容易理解的。而这种就悲惨结果呢，是他个人，是吧？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0: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他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陷了大片韩国领土，韩国地方长官不但不降，反而将土地送给了赵国。战火在秦赵两国之间就此点燃。在赵国的长平地区，秦赵双方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纷纷建筑壁垒，东西对峙。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战，在赵国将军廉颇的坚决防守下，双方相持了3年。但随着战争的发展，秦国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而秦国则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就在这场古代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后，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他诸侯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

0: 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隅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征程一战，杀人营城。 征地一战，杀人营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期间又有测试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云诡谲的历史画卷。 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七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 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魏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 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但也在东北开疆拓土。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高于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 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辟处稀缺的秦国，在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依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1: 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节气发明了，节气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么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你这个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诸侯之间这个战争就开始爆发了。爆发之后呢，随着战争的频发，那么又需要更多的这个士兵，这就是促进了军队这个兵源的一个。
0: 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是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 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车轴剪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 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

0: 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编户齐民，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轨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城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作战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立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力，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袭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
1: 中国步兵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发展啊壮大。当车兵啊在这个春秋末期慢慢啊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

0: 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锦绣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1: 那么步兵也好，骑兵也好，虽然是不同的兵种，但它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这步兵它的行军的速度它可能要慢，但是呢它也是跑起来它的机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中国这个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这个阵战列阵而战，转向了什么呢？野战，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
0: 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伯甫和晋江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30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厂。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炼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10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7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2: 楚国最早的铁器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因为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谜谈。铜锣山呢，因为它从目前来说呢，我们一旦旦在发现，一旦旦的在填补。你比如说这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个汉代的冶炼厂，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的前几十年里，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这个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它一旦的空白。
0: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更加严重。早在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云铁。西周时，

0: 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炭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夏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为楚国所灭。而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让楚国的兵器在那段时期发生了质的改变。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弩更是天下闻名，史书上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600步之外。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这件出土于山东临淄的铁制甲胄，虽然已经锈蚀成一个整体无法分离，但通过复原可以看出，当时的甲胄设计非常合理，它可以将军人身体的大部分部位保护起来。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家。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防具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
1: 战国之所以叫战国，它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战争为主。那战争的目的叫取胜，因为要取胜就是不可避免的又催生了各种战术战法。应该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军事思想极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0: 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陈湘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自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之后，就一直研究被世人誉为中国兵家宝典的孙子兵法。2500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学家和军事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2: 孙子兵法它主要是战争哲学，作为孙子的出发点，我们怎么样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场效果，因此他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其他的像这个用兵的思想虚和实齐和正等等，都可以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战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来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当代中国军队中的佼佼者，很多都会成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员。孙子兵法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 他创建的魏国五族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他齐名的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孙膑的军事家，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孙膑，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约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船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3: 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呢，田忌就输了。第二局呢，田忌就用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那第二局呢，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呢，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又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呢，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为后来呢，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0: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

0: 一撮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在桂林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10万大军相遇。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造数目的策略，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3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
3: 这个庞涓到那里地方以后，一看一棵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马邑继承的，他认为是田邑，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取火试子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了。
2: 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为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2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10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2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世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天守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2部的千古之谜。

0: 啊，孙膑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啊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啊作战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啊，孙子兵法当中他也讲到了。你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个以奇用兵呢？孙子他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啊奇呢？以义为奇，就是我跟你不一样，那么这就是奇。啊，据说呢，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啊，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1: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庞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信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于之地600里。商于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6里地，没有600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与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0: 作为啊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是什么软实力啊？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啊，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啊，通过矛盾然后营造一个啊有利的态势啊，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啊巨大的一个啊根本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说啊，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啊软实力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1: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6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5箭之一的死箭， 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诱使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5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丹在城里集中1000余头牛，披上画有5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0: 苏秦和张仪这个他今天所做的，当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他还是有他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对方要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是做准备。
1: 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6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燕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10基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100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0: 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那么就看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这个智慧谁的这个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他是最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赵国。但是呢赵王又是没有很好的去判断形势。那么作为这个赵括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调动对方怎么去找弱点进行打击他是用的是非常好。
1: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九月，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0: 通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国他的力量的支撑可以基本上就是给他打击了就是说赵国也对这个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后来这个秦统一六国，那就是这个进程就非常的顺了这就是这场战它也是秦统一六国当中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了，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的压缩了。
1: 2000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友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2: 大宋国他那会儿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他种了些果树，春天了他就以这个收拾地建设地，他来了就把这个犁弄呀想铲一铲，把这地平整平整。他铲地时间 一会儿铲来，突然就铲出这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当时

0: 那也没把它给当个事儿，他都给这给谁铲，给谁铲着一铲，那个头也多。
1: 战争已经过去2000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的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碧波任逍遥，绫罗纱绮绣。濠水之畔，庄子和朋友会师，兴趣盎然。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会师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名家辩论高手，听到庄子这样说，会师马上反驳：“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示的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
1: 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2: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1: 冠者加戴的是皮弁。
2: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
3: 则灵处，子不学，断机。
2: 孟祥居老人是孟子七十四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4: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的。他认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的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5: 哎，好。
6: 好。
2: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7: 5000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2: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7: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2: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 另一方为嘉靖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良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汇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5: 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

0: 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1: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啊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1: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数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3: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莫敌。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路牵引拉下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常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常，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1: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2: 墨子开始学儒啊，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人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人。你对人的这种爱啊，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啊，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1: 传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

0: 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1: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来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哈，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他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0: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但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禄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符。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质，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 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3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遗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2: 郭店出简呢，当时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
0: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时，他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3: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就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用物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2: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5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 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官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官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3: 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的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了，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啊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政治啊，治理国家呀，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
2: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绿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3天3夜。邹衍吹绿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蜀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世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绿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忠实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 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云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81%。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0: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72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150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世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1: 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命啊，天理良心啊。你荀子正反了，天理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他有性恶呀，那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这个孔庙的门槛了。
0: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原法而治的统御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姿，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倡君主的极端专制，建出四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1: 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是吧？儒家啊，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呢，这个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是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狮，六种狮子，毒虫啊，这个。害虫啊，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度，五度的儒家在里面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啊，百家争鸣啊，怎么说呢？或者叫终结者。
0: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会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说，既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2000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渠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坡黄土。但这黄土孕育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风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地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商鞅的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引来了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定着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嗣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反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 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了情刑和异刑，以惩戒他们的教导不力。此后再也没人敢质疑商鞅新法，新法在秦国顺利推行开来。然而商鞅本人却因此得罪了太子，埋下了此后悲惨结局的伏笔。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0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3: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扎聚在一块， 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呢，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因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2: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5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 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

0: 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几乎。
1: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5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0: 当然，咱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和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啊，以这个秦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就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1: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2: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讲诚信。
1: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
2: 对，
1: 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

0: 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1: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它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0: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明田制。明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1顷田、1宅。20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 看书《石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脉脉，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

0: 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1: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0: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至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渠。孝公12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郦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2: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 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3: 这个就是商鞅方生，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那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0000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4: 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他要对你的相貌要进行核对。但是2000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0: 标准化的制度是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的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

0: 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既击，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避的商鞅心法。
1: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0: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十五亿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剧六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 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岛上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是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2: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那个店主让他拿出他的那个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符篆，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那个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的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0: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1: 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2: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0: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创立者秦。

始皇嬴政。他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公元前210年，他在出巡途中一命呜呼，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终年49岁。秦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时间便轰然倒塌。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3: 对，
2: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3: 那是对
2: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3: 啊，
2: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啊，
3: 对，
2: 吃了一年又一年啊，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哈、啊。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3: 是
2: 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3: 对，
2: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3: 对，那也是。
2: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3: 好，咱可以先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2: 对，
3: 是吧？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儿，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的，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2: 嗯嗯，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3: 是吧、
2: 嗯、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
3: 嗯，
2: 用多少药，
3: 对，
2: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
3: 嗯
2: 啊，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嗯，
3: 感觉挺简单的，
2: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3: 是吧，看看
2: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应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3: 嗯，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
2: 嗯，
3: 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一个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这样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下的时候就难了，
2: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3: 是吧，
2: 对，
3: 嗯，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他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
2: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
2: 嗯，
3: 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啊，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2: 对，它得治病
3: 啊，对吧，
2: 嗯，
3: 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则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所以说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
2: 嗯，
3: 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2: 草字头
3: 上面一个草字头，
2: 嗯，
3: 下面什么字啊，
2: 约吧，
3: 对，
2: 大约的约，
3: 约等于的约，
2: 对，
3: 啊，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2: 嗯，
3: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 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
2: 嗯，
3: 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2: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3: 对不对？
2: 嗯，
3: 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2: 嗯
3: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2: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3: 嗯，
2: 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3: 哎，说得好。
2: 嗯，
3: 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2: 嗯，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3: 嗯，对。
2: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3: 嗯，
2: 那要是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
3: 嗯，
2: 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
3: 嗯，
2: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
3: 嗯嗯
2: 啊，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3: 是症状是吧？
2: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哎，楚老师。

0: 化了，
1: 嗯，
0: 啊，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
1: 嗯，
0: 出血了，
1: 嗯，
0: 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
1: 嗯，
0: 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1: 成病
0: 了。成病了吧，因为疾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嗯，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就是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
1: 嗯，
0: 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嗯，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期吃
0: 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

0: 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就不好了。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一个月，
0: 对吧？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呀，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啊，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 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那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6字诀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的症状啊。
1: 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为什么呀？实际上大家记着，无非就4个字，大家记住了，哪4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儿，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清楚了解的。
1: 浊气，我觉得浊气肯定就是不好的气，因为浊是脏东西嘛，是吧？
0: 对。
1: 就脏的意思，是可以这么理解吧，涂老师？
0: 哎，想要了解浊气，肯定得先知道什么是浊呀。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0: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1: 对，
0: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1: 嗯
0: 嗯，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1: 嗯、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0: 啊。里面的，
1: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好的东西？
0: 嗯，
1: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都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0: 嗯，
1: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0: 嗯，肯定。
1: 什么气味啊？
0: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1: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0: 嗯，
1: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在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0: 你先闻一闻，
1: 是不是？
0: 对，
1: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0: 嗯，
1: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0: 嗯，
1: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0: 那肯定是，
1: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0: 嗯，
1: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是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0: 那肯定的。
1: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0: 嗯，
1: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它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它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它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
0: 嗯，
1: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子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0: 嗯，
1: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

0: 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生菜，这盘生菜呀，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儿，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就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那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些脏东西啊？
1: 对，很
0: 啊，
1: 多脏东
0: 哎，
1: 西。
0: 这叫雾霾嘛，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边。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绿水青山说是什么？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
0: 那肯
1: 了
0: 定的，对呀。
1: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
1: 了？
0: 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的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
0: 对。
1: 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
0: 哎，
1: 了。
0: 对喽，对喽，所以
1: 哎，
0: 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
1: 比较多
0: 了。
1: 哈。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
0: 那
1: 楚
0: 是
1: 的。
0: 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哦哦，
1: 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
0: 啊，是我看那个一直在闪，打进来半天了，是吧？
1: 对对，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400

0: 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请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请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还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嗯，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坚持练习做呢，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2: 好的，好的。我和我爱人就是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做的。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3: 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2: 对
3: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合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2: 好的，
3: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2: 好的，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请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3: 对。
2: 楚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3: 有啊，可以。甲状腺呢，中医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的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 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
2: 嗯，
3: 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2: 的
3: 好方法。嗯，
2: 那个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
3: 嗯，
2: 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3: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
2: 哦。
3: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
2: 嗯嗯。
3: 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
2: 哦，
3: 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啊，
2: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楚老师，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3: 对呀，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2: 嗯嗯，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3: 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2: 行，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3: 哎，再见。
2: 好，再见，楚老师。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我是那个风湿病老师。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3: 嗯，没事，你说吧。
4: 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
3: 嗯。
4: 但是大概有六七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3: 嗯，
4: 就是总感觉是凉的。
3: 嗯。
4: 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
3: 嗯。
4: 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
3: 哦，
4: 啊，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
3: 嗯嗯。
4: 哎，像啥呢？就是像有跟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
3: 哦。
4: 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
3: 嗯
4: 嗯，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
3: 嗯，
4: 就是弯都好像就弯不下去
3: 是吧？嗯嗯
4: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
3: 嗯，
4: 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敷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
3: 了。那是。那你现在都怎么治的啊？
4: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布洛芬，还有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3: 氨糖呗。
4: 都是那医生给开的嘛，说是那保护关节的。
3: 嗯。
4: 刚开始吃的就是前两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楚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3: 嗯，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
4: 啊，
3: 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啊。
4: 对对，
3: 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 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的，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是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汪碧颗粒。
4: 啊，
3: 汪碧颗粒也可以啊，搭配着吃，哎，补肝肾、强筋骨，兼顾你正虚根本，帮助你滋养肌肉筋骨，这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把这两样中成药配着吃一吃。
4: 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师，
3: 你说，
4: 就是最近三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那。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有时候吧，活动后就感觉那个明显一点，安静下来呢就好多了。完了，我特意去那个医院做了心电图，还有那个心脏彩超。医生说检查结果，他说都正常，没什么大碍。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我就怕影响到心脏。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3: 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非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呼吸吐纳。什么方法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这套吐纳方法你坚持做，温通心经，补益心阳，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养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
4: 行，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3: 没事
4: 楚老师，
3: 没事，
4: 那我就那个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谢谢您了，楚老师，
3: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4: 哎，再见，楚老师。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5: 你好，楚老师。
3: 你好。
5: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成功申请领取学习机了。哎呀，太幸运了，也谢谢你能把我这个学习机的费用，还有这个邮寄费用都承担了。哎呀，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还是你亲自给录制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辛苦你了。
1: 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在花钱方面哈，只要说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费，对吧？
5: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哈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哎呀，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3: 数息法，
5: 哎，我每天都练习。
3: 好啊。
5: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三次。每次练习十几分钟。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3: 那好嘛。
5: 而且现在有啥生气的事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练这个舒吸法，做吐纳。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着这个气儿啊就没有了。 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3: 哎，数息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非常管用，的确是。嗯，
5: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3: 啊，你说吧。
5: 嗯，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哎，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
3: 嗯，
5: 喝完就一趟一趟跑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一挠掉一层皮，
3: 掉皮屑。
5: 哎，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哎，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后来我发现我这个身上吧，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
3: 哦，
5: 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能更年期？
3: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皆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啥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呢，从五八就四十岁以后，肾气开始逐渐减衰了，肾经损耗开始了，逐步会累积到肝呐、心呐、脾呀、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5: 64了。
3: 64，八八六十四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形体皆急呀、齿则发去呀。啊，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时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啊，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啊，还不能正常固摄水液呀，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5: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
3: 是吧？
5: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3: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
5: 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
3: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强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5: 好的，好的，
3: 嗯、
5: 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都动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到？我这个着急练习啊。
1: 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能收到了啊。
5: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
3: 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3: 对，
2: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3: 那是对
2: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3: 啊，
2: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啊，
3: 对，
2: 吃了一年又一年啊，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哈。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3: 是
2: 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3: 对，
2: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3: 对，那也是。
2: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3: 好，咱可以先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2: 对，
3: 是吧？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儿，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的，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2: 嗯嗯，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3: 啊、是吧、
2: 嗯、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
3: 嗯，
2: 用多少药，
3: 对，
2: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
3: 嗯
2: 啊，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吃药啊，嗯，
3: 感觉挺简单的，
2: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3: 是吧，看看
2: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嗯、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
3: 嗯、
2: 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3: 嗯，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
2: 嗯，
3: 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这样药想吃那简单、嗯、但是想放下的时候就难了，
2: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3: 是吧，
2: 对，
3: 嗯，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他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
2: 嗯、
3: 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2: 对对对、嗯、
3: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
2: 嗯，
3: 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啊，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啊、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2: 对，它得治病
3: 啊，对吧，
2: 嗯，
3: 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则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所以说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
2: 嗯，
3: 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2: 嗯，草字头，
3: 上面一个草字头，
2: 嗯，
3: 下面什么字啊，
2: 约吧，
3: 对，
2: 大约的约，
3: 约等于的约，
2: 对、嗯、
3: 啊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2: 嗯，
3: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 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
2: 嗯，
3: 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它都挨不上，
2: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3: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2: 嗯
3: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2: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3: 嗯，
2: 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3: 哎，说得好。
2: 嗯，
3: 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2: 嗯，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3: 对，
2: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3: 嗯，
2: 那要是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3: 是症状是吧？
2: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3: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现学现卖都来得及了。
2: 对，现学现卖的。
3: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 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

0: 这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说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啦？
1: 成病了，
0: 成病了吧？因为疾
1: 嗯，
0: 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它同样它也开药，对不对呀？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呀，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呀，不轻易的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三分毒"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
0: 长期
1: 期
0: 去
1: 吃，
0: 吃啊，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换嘴儿啊，你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也有了同样。

0: 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1个月，
0: 对吧？
1: 嗯，
0: 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呀？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呀？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
1: 嗯，
0: 那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6字诀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就是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
1: 嗯，
0: 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实际上大家记着，无非就四个字，大家记住了，哪四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儿，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
1: 嗯，
0: 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清楚了解的。
1: 浊气，我觉得浊气肯定就是不好的气。因为浊是脏东西嘛，是吧？
0: 对，
1: 就脏的意思，是可以这么理解吧，涂老师？
0: 想要了解浊气，肯定得先知道什么是浊呀。
1: 嗯，
0: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
1: 嗯，
0: 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1: 嗯，
0: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嗯，
0: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0: 那肯定有啊。
1: 嗯，
0: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1: 对，
0: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1: 嗯，
0: 嗯，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1: 嗯、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0: 啊。里面的，
1: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好的东西？
0: 嗯，
1: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液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

0: 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1: 嗯，
0: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1: 嗯，
0: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他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1: 嗯，
0: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1: 嗯，
0: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是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
1: 嗯，
0: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子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儿。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1: 嗯，
0: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
1: 嗯，
0: 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嗯，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啊，不好的气呀、啊，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
1: 嗯，
0: 那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阳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

0: 但是雾霾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
0: 啊，
1: 多脏东
0: 哎，
1: 西。
0: 这叫雾霾嘛？
1: 嗯。
0: 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
1: 嗯。
0: 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边。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
1: 嗯。
0: 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嗯。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
0: 哎，
1: 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
0: 那肯
1: 了
0: 定的，对呀。
1: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
1: 了
0: 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的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嗯。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是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嗯，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
0: 嗯，
1: 们只
0: 对。
1: 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
0: 哎，
1: 了。
0: 对喽，对喽，所以
1: 哎，
0: 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
1: 比较多
0: 了。
1: 哈。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
0: 那
1: 楚
0: 是
1: 的。
0: 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哦
1: 啊，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
0: 哦，啊，
1: 了。
0: 是我看这个一直在闪，打进来
1: 啊，
0: 半天了，是吧？
1: 对对，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请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还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嗯，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
3: 是啊。
1: 坚持练习做，那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3: 好的，好的。我和我爱人就是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做的，
1: 嗯
3: 嗯，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嗯，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嗯，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3: 嗯，
0: 啊，
3: 对
0: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儿、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
3: 哦。
0: 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合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3: 好的，
0: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嗯，
3: 好的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0: 嗯，对。
3: 楚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
0: 嗯。
3: 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
0: 嗯。
3: 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0: 嗯，有啊，可以。甲状腺呢，中医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
3: 嗯嗯。
0: 啊，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的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
3: 嗯，
0: 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的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
3: 嗯，
0: 哎，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
3: 嗯，
0: 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3: 的
0: 好方法，嗯。
3: 那个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0: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
3: 哦，
0: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
3: 嗯嗯。
0: 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
3: 哦，
0: 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 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啊、
3: 哦。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楚老师，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0: 对呀，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哦。
3: 嗯，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0: 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3: 行，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0: 哎，再见。
3: 好，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我是那个风湿病老师。
0: 哎。
4: 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嗯，没事，你说吧。
4: 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嗯
4: 嗯、但是大概有六七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0: 嗯，
4: 就是总感觉是凉的。
0: 嗯，
4: 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
0: 嗯，
4: 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
0: 哦，
4: 啊，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
0: 嗯嗯。
4: 哎，像啥呢？就是像有跟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
0: 哦。
4: 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
0: 嗯
4: 嗯，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
0: 嗯，
4: 就是弯都好像就弯不下去
0: 是吧？嗯嗯
4: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
0: 嗯，
4: 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敷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了。
0: 那是那是那是，那你现在都怎么治的啊？
4: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布洛芬，嗯，还有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 氨糖呗，嗯，
4: 啊
0: 嗯，
4: 都是那医生给开的嘛，说是那保护关节的，
0: 嗯，
4: 刚开始吃的就是前两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楚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0: 嗯，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啊。
4: 对对，
0: 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的，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汪必克力
4: 啊，
0: 汪必克力也可以啊，搭配着吃，哎，补肝肾强筋骨，兼顾你正虚根本，帮助你滋养肌肉筋骨，这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把这两样中成药配着吃一吃。
4: 嗯嗯，行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师。
0: 你说。
4: 就是最近三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 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
0: 啊，
4: 有时候吧活动后就感觉那个明显一点，安静下来呢就好多了。
0: 嗯嗯，
4: 完了我特意去那个医院做了心电图还有那个心脏彩超。
0: 嗯，
4: 医生说检查结果他说都正常，没什么大碍。
0: 嗯， 嗯，
4: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
0: 嗯嗯，
4: 我就怕影响到心脏。
0: 嗯嗯，
4: 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嗯，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
4: 啊，
0: 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
4: 啊。
0: 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非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呼吸吐纳。什么方法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这套吐纳方法坚持做，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哎，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啊，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阳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啊，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啊，
4: 对对，
0: 嗯
4: 嗯，行，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4: 那我就那个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
0: 嗯，
4: 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4: 哎哎，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5: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从公孙兄领取学习机了。
0: 嗯，
5: 哎呀，太幸运了，也谢谢你能把我这个学习机的费用还有这个邮寄费用都承担了，哎呀，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还是你亲自给录制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辛苦你了。
1: 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在花钱方面哈，只要说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啊，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啊，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费，对吧？
5: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哈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
0: 嗯，
5: 哎，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0: 数息法，嗯嗯。
5: 哎，我每天都练习。
0: 好啊。
5: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三次。
0: 嗯。
5: 哎，每次练习十几分钟。
0: 嗯。
5: 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
0: 啊。
5: 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
0: 啊，
5: 嗯，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0: 那好嘛，嗯。
5: 啊，而且现在啊，有啥生气的事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
0: 嗯。
5: 哎，练这个舒吸法，哎，做吐纳。
0: 嗯。
5: 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着这个气儿啊就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0: 哎，舒吸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非常管用，的确是，嗯。
5: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0: 啊，你说吧。
5: 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哎，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
0: 嗯。
5: 喝完就一趟一趟跑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一挠掉一层皮。
0: 掉皮屑。嗯。
5: 哎，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
0: 嗯，
5: 哎，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
0: 嗯，
5: 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上吧，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 啊，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
0: 哦，
5: 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
0: 嗯嗯，
5: 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能更年期？
0: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啊，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皆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
5: 嗯，
0: 啥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呢，从五八就四十岁以后，
5: 嗯，
0: 肾气开始逐渐减衰了，肾精损耗开始了，逐步会累积到肝呐、啊、心呐、啊、脾呀、啊、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5: 64了。
0: 64，八八六十四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啊，形体皆疾呀，齿则发去呀、啊。啊，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时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啊，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啊，还不能正常固摄水液呀，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5: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
0: 是吧？
5: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0: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
5: 哎、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
0: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强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5: 好的好的、
0: 嗯、
5: 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嗯、哎呀我都懂，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到，我这个着急练习啊。
1: 嗯，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能收到了啊。
5: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
0: 嗯、
5: 就不耽误你们不会时间了。
0: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节前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聊过，但是因为发现大家的问题也特别的多，王老师呢其实准备的干货也挺多的，我们就是说跟王老师再申请啊，说我们能不能今天再多来一堂课，再跟大家继续细讲一讲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知识。
1: 继续的为大家去介绍甲状腺一旦出现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办，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前面除了一些药物以及半夏厚朴汤，让我们能够去缓解这种紧张焦虑以及这种咽中贴贴，这不就是甲状腺吗、
0: 哎、
1: 对吧，这个就贴了块口香糖一样。所以有些人知道半夏厚朴汤它是治梅核气的半口痰的那个啊，但是你就不知道甲状腺结节它也是属于这种症状。
0: 哦，
1: 甲状腺结节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0: 也会伴随着有痰不清的这种
1: 对，就是它如果严重了就会伴随这种症状，如果不严重的话开心散就解决了
0: 舒缓一下就够了。
1: 对，你让他心情好一点，他慢慢慢自个儿就解决了，因为人有很强的自我修复机能。
0: 对，
1: 你吃点饭
0: 是这意思，
1: 对吧，别饿着，你睡会儿觉，别累的，休息一天两天的就休假，哎，就又回来了，活蹦乱跳的，
0: 是
1: 不是？所以说呢，他只有非常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用半夏厚朴汤作为底子。那么但是我再继续往下介绍啊，半夏厚朴汤仅仅就把它作为底子还不够，它还需要有的常常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物进行合方。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它的常用合方方剂是哪些呢？第一个是消裸丸。
0: 消裸丸，
1: 裸力的裸。
0: 裸，
1: 那个我们
0: 家。病字头一个类的、那个。
1: 哎，对。这个裸力呢，它既包含着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包含着脖子旁边淋巴结节。长一串儿，那也叫裸力。
0: 就是这儿有那儿架不住也会出现。
1: 对，有人会长一溜儿，或者是从这儿一直到脸上啊，有的是这样往下走啊。
0: 脸上也有淋巴结节。
1: 有，这个往这耳朵旁边开始这么长，往前扩散。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消裸丸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种是这个清代的医学新物里边所记载的，另一个是医学正宗参西录当中所记载的。
0: 不一样。
1: 这两个都很精彩。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清代的医学新物当中，我们看消裸丸它就三味药。分别是牡蛎贝母玄参完了。
0: 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干净利落。
1: 等量。各等量。你要是说煮汤的话呢，他们就是各12克，其实就是各所谓4钱。就行了。那么它这个牡蛎是我们分解一下药性，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第一个，牡蛎这个东西呢，它是谓之水之精，所以它其实就是生蚝的壳了。
0: 对，
1: 然后呢，它在这个海洋里面，所以说呢是属于咸味的。咸就能够软坚，软坚散结之品，牡蛎可以说是在其中是代表性的药物。那么这个牡蛎呢，有生用也有断用。如果是生用的话，它呢就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有滋阴解渴的作用。所以瓜蒌牡蛎散用的是生牡蛎。
0: 生牡蛎啊。
1: 它因为这个水之精嘛，就可以镇好像。
0: 对。
1: 所以说呢，它有如果需要它用来解渴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生牡蛎。如果是想着用来给它这个用断牡蛎的时候呢，就是促进其睡眠的时候，
0: 重症的时候，
1: 对它有重症安神的作用，它往下沉降嘛，水往低处流了，就很好理解了。然后呢，这个用断牡蛎是因为它有收敛固涩的作用。那个龙骨可不能用断龙骨啊，断龙骨一般都是外用了。你要喝的话不能用断，
0: 都是生龙骨，
1: 因为龙骨呢它是这个大型哺乳动物啊，我们说应该是恐龙的化石才对，所以称之为这个龙骨嘛。 那么它最起码应该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才对。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它本身就已经是收敛固色了，而且它是吸水的。
0: 嗯
1: 啊，这个跟牡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样的药性。牡蛎呢，如果是进行断用的话，它不仅仅是可以起到啊这个收敛固色、助睡眠的作用，而且牡蛎它一旦断用之后，它软坚散结，然后呢包裹里边各种各样粘液的那个作用啊，
0: 哦、
1: 也就起来了、
0: 哦。
1: 因为它一旦断用，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祛痰的作用。
0: 嗯, 嗯
1: 所以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这里边的结一些痰，就粘液质哈、啊，给它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张锡纯先生的他的这个经验，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体质不错，能吃能喝啊，素来强壮的，那么他一旦出现了甲状腺结 节啊，或者是淋巴结 节，一般就是给他用什么呢？断牡蛎20到25克，
0: 嗯
1: 嗯，管那个叫7到8钱
0: 啊啊，
1: 那7钱的话21克，8钱的话也就24克，咱们说20到25钱，今天呢我们粗略20到30克都可以，啊，断牡蛎它也是很安全的，
0: 对，
1: 一日三餐随餐使用就可以了。
0: 哦，那个粉放到饭里？
1: 哎，对对，用饭汤。
0: 哦，
1: 一般来讲的话，我更建议用海带汤。
0: 啊，嗯，更对味儿。
1: 那对，都是海带，
0: 都是一家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而且海带本身也是软坚散结的，
0: 对对，是
1: 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不出旬月即愈，也就是说，快的话一旬10天左右。
0: 哦哦，要一上旬、中旬、下旬。
1: 哎，对，
0: 哦。
1: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慢的话呢，大约1-2个月就能好啊。这个是体质素来强盛的人。
0: 嗯，
1: 那么这个生牡蛎。包括断牡蛎都是很便宜的药，
0: 嗯
1: 啊，但是这里边就需要注意到一个用法是什么呢？一定是打粉，
0: 嗯，
1: 牡蛎跟石膏是一样的，
0: 对，
1: 如果你不打粉，它没有这么强的作用，打粉就会有很强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中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很多人说我用过牡蛎，我感觉好像对我的甲状腺结节没什么作用啊，你打粉了没有？
0: 对，
1: 煮汤也好，还是这个直接吃这个面也好。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必须得打粉才能好吃。嗯，像石膏退烧，你用那100克、120克，你用200克，它也不退烧，为什么呢？它那是水晶结晶的
0: 大石头，直接用。
1: 这个你必须把它弄成面儿，
0: 是，
1: 啊，弄成粉末，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你用到80克、60克，它退烧的力量就已经很强悍了，
0: 就是释放的效力更大一些，因为接触面积大了嘛。嗯，
1: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是用海带汤呢？那么海带汤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那个韩国人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
0: 哦，哎呀，嗯，他们觉得自己的海带汤简直是他们什么质补圣品，
1: 哎，
0: 人间最美味的汤。
1: 对，因为我们很钦佩韩国朋友他们的这种
0: 很自信，
1: 对，自信哈，这种自豪感啊，
0: 对对，
1: 什么都是这个好的不得了。
0: 对，我们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1: 对，都在那。这个当然很优秀啊，
0: 嗯嗯，
1: 就是他们的海带汤很优秀。
0: 嗯。嗯，
1: 我们的海带汤其实跟它的一样，其实
0: 是，啊，
1: 不就海带吗？
0: 对，
1: 这个，
0: 而且我们做法还更多一些。
1: 哎，对，这个海带呀，它呢是咸寒之品，
0: 嗯，
1: 所以假如说我们胃不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你最好搁一点点生姜来翻佐
0: 啊，
1: 嗯，就是别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的话，会说胃里边有点寒凉，
0: 凉
1: 啊，尤其是那些爱喝凉啤酒的，
0: 嗯，
1: 本身胃就不是忒好。然后呢，你再天天喝这个海带汤，我有甲状腺什么问题哈，结果把胃海给弄得更寒凉。
0: 嗯嗯
1: 嗯，弄上3到5片生姜，啊，煮一锅海带汤。
0: 对，
1: 早上也喝，中午也喝，晚上也喝。
0: 哎，
1: 你拿这个再喝点那个断牡蛎粉，20到30克，每一对儿啊，别那个是一天就才喝这个，它这个走量，啊，量大出奇迹啊。
0: 就是作为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对，
0: 嗯，这海带下来了，最近因为海带反正我们那儿一买一大把，
1: 哎，对，
0: 干的嘛，
1: 对，
0: 有的把它弄成卷卷，
1: 嗯，
0: 你就发出来之后放冰箱里面，对
1: 对，
0: 甚至都到不要钱的那种，
1: 对对，
0: 便宜到那种程度。
1: 是的，是的，嗯，我小时候就经常老吃海带，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便宜，
0: 太便宜。
1: 完了之后，我爸他不嫌麻烦，各种泡啊，嗯，拿个大盆泡，
0: 啊，刷，
1: 啊，嗯，那种就是
0: 是的，
1: 跟刷鞋底子似的，
0: 是就是那样的，
1: 就是那种的，就是那个，嗯，那就是那个东西，
0: 嗯，
1: 那个东西你要是经常吃的话呢，就不容易得甲状腺结节。
0: 是，
1: 韩国人的压力实际上比我们中国人的压力要大，
0: 对，
1: 所以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育率是负数，但是人口增长哈，啊，是负数，他们的生育率极低，
0: 是
1: 也不结婚，
0: 也不
1: 生孩
0: 子，对，
1: 他就是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压力太大了，没有时间谈恋爱啊。你说这个年轻人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结婚生子是正常的吧？咱们中国人年你这个就是你再压力大，是不是也普遍来讲还是要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
0: 是的
1: 啊，就是

0: 天喝，
1: 对，
0: 他们能做的，
1: 那这跟吃泡菜一样。哎，这是世界第一好，反正是
0: 对，
1: 泡菜也是世界第一好，
0: 对，
1: 海带也是世界第一好，
0: 对，
1: 反正总而言之，什么都是第一好。
0: 对，
1: 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海带软坚散结的这个功效是很强的，
0: 是
1: 因为你天天有这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压力再大，它也很难出现那个甲状腺结节。所以我们但凡是你看内陆地区得甲状腺结节的，你即使告诉他你要吃海带，他还是吃不服那个味儿，他没有形成这种饮食习惯。
0: 有点腥嘛，毕竟是有点腥。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把它当饭吃，要把它当药吃，
0: 总比药汤子好喝。
1: 没错，
0: 是吧？
1: 哎，天天就是、也不用说是我搁盐什么，它本身就是咸的，
0: 它有味儿。
1: 对，就是搁点那个海带，然后搁两片生姜，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我们家放点虾米皮。
1: 哎，我也喜欢。
0: 打个鸡蛋进去。
1: 对，鸡蛋我们都没想到。
0: 搁个蛋花那种。
1: 啊、哦，就是反正虾那个虾皮子是。
0: 对。
1: 很好喝，很鲜，
0: 鲜鲜的
1: 啊、嗯！你每一天愿喝稀饭就喝稀饭，不愿意喝稀饭，像我这样，我不爱喝粥，
0: 弄点汤，
1: 对，我就弄点汤喝啊、
0: 嗯！
1: 所以我经常就是弄点，就不是干的，而是那种有那种就是包装的，反正也卖的不贵，你夸夸夸切点啊，还是随便煮煮汤，就一个汤就出来，做饭还快一些呢。
0: 是
1: 好，
0: 多有生活经验。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啊，一般应对于体格相对比较强壮，然后呢，他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的，基本上你就通过这种饮食的调养，啊，就已经可以单方啊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这个是牡蛎，所以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我更倾向于用断牡蛎，在此时此刻，大家都知道我多么喜欢用生的东西，天然的我就喜欢用这个生用的东西，只不过在这儿额外的给大家去进行这个介绍，断牡蛎在这儿为优。因为它可以包裹那些粘液质，给它清除体外。海带就是自己去买了啊，海带我这儿不提供啊。那么虾皮什么之类的也是一样。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玄参。
0: 嗯，
1: 玄参呢，在《名医别录》当中对它有记载，说主颈下合。
0: 哦，这么具体的一个聚焦位置。
1: 颈下是哪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喉结，男同志啊，就是女士的话，其实也就是同样的部位了。就是这个就是甲状腺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药是专门哪儿哪儿都不管，专门就针对于甲状腺的，那一定就是玄参了。
0: 哦，
1: 玄参色黑。
0: 嗯，
1: 你看它叫参哈，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补益作用。但是呢，它色黑能够入肾。所以呢，它是甲状腺，然后呢又可以往下进行导引，可以使得我们不至于亢奋，使得我们能够去固肾，而且它目标极其直接，它是直趋下行的，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讲百合地黄汤啊，不是讲那个百合固金汤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百合固金汤里边用到了生地和熟地，一个是解决眼前要解决你眼前力的问题，对吧？另一个是要解决你长久的这样一个收益的问题。是要来进行补血和固肾的，但是这哥俩呢都稍微有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兴趣爱好相对广泛
0: 啊、
1: 就像我们两个就喜欢出去钓个鱼什么的，你这也拦不住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
1: 但是呢他必须得有玄参。玄参是什么呢？玄参就是先办正事儿，让这哥俩都是先办正事儿。你爱打台球是不是？你爱钓鱼是不是？你那个爱什么什么什么？
0: 下了班去。
1: 哎，你下了班才能去。
0: 嗯。
1: 现在就是要先办正事儿，所以玄参是眼里有活啊，先办正事儿的这么一个风格。
0: 嗯。
1: 那么它呢，又直接聚焦于我们的甲状腺，然后呢，使这儿的这个火力下轻，然后呢，可以沉降入我们的肾当中。所以这个玄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材。
0: 对。
1: 啊，所以颈下合大家记住了，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甲状腺这个专属位置。嗯，
0: 颈下合就是那就是结节啊，这种都是包含在它的这个
1: 对
0: 真的
1: 结节、
0: 打击范围
1: 重大、都可以这个以及炎症它也是消炎药啊，
0: 对
1: 都可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玄参，而且玄参也不贵
0: 哦。
1: 对这个
0: 它就叫一参，听起来好像挺玄乎的，
1: 对
0: 实际上
1: 它跟太子参不一样。太子参呢，其实就被称之为海尔参。
0: 你
1: 看，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我说，哎，我哪个方子边用太子参？
0: 好像没有
1: 啊。那个太子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来看的话，那就是属于上来滥竽充数之辈。因为它呢卖的很贵，几乎按着小号的人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卖了。但事实上，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小很小很弱。这个我们其实更准确的 可以把它称。

0: 思维孩儿身，
1: 嗯。
0: 就是小孩儿还不能够去承接各种各样的重的啊正事儿的一
1: 还
0: 些
1: 没
0: 压
1: 发
0: 力，
1: 育起来呢，
0: 对，他这会儿就是一天到晚反正就是玩儿，写个作业都呼噜哗的那种，能凑合就凑合了，他不可能给你去完成重任的。所以说太子参我从来不讲，但是玄参我倒不排斥，玄参是很好的，玄参尤其是针对于甲状腺结节啊。那么再下一个，浙贝母，其实就贝母就行啊，川贝
1: 什么贝母都行啊，
0: 对，川贝、浙贝都可以啊。我们因为一直在宣传浙贝母，这三年下来之后，浙贝母水涨船高，
1: 贵了，
0: 比川贵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了，
1: 是，
0: 基本上相当于川贝的三分之二了。
1: 对，王老师确实是。原来我曾经问过王老师，我说为什么不用川贝？王老师说贵啊，浙贝母不也便宜吗？
0: 对，
1: 现在不便宜了。
0: 那以前的时候，川贝母是浙贝母的5倍甚至8倍左右价格啊。那浙贝母就是便宜，老百姓用了就是好使啊。
1: 是。
0: 但是现在的浙贝母也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完了之后呢，跟川贝差不多了，相当于川贝的肩膀那么高了。
1: 哦。
0: 这个相当于三分之二吧。
1: 几乎可以比肩了。
0: 所以呢，我就不去重点强调浙贝不浙贝了，川贝也一样，只要是贝母，它就是属于其凉润而祛痰。
1: 贝母是也是贝壳类的吗？
0: 不是，
1: 哦，不是，
0: 贝母是一种植物。
1: 哦，它叫个贝，
0: 对对对，
1: 没有关系。
0: 对对对，那应该是宝贝的那个意思，不是贝壳的那个贝。对。那么我们来看贝母呢，这个对于我们祛痰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个热性的黏痰、干痰那样的一个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说浙贝母啊，它常常应用在这些结节肿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上。也就是别人去进行软坚散结，你比如说牡蛎，软坚散结，然后呢再加上玄参，玄参专门就是针对于它的，
1: 对，
0: 那么再加上贝母，
1: 对，
0: 说你们俩把它给散掉之后，这垃圾什么之类的怎么往外清呢？哎，我给你往外清，是不是？哎，你把它散掉，
1: 打扫战场，
0: 那个是就是专门盯着它那儿跟那开电钻似的，
1: 对对对。
0: 那好了，这些建筑垃圾谁往外清理呢？贝母往外清理，所以这三个等量使用。古代是给咱各用4钱，就是各用12克啊。但是他们那个12克，他是怎么去用的呢？那个4钱，他是用3碗水煮成1碗。这是在1间，然后再用3碗水煮成1碗，然后呢，这样2间和到一块儿去之后，均匀搅和一下子，然后呢，给他这个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个功效啊，就相对比较慢。我们更建议什么呢？你最好是直接一口气煮出来3碗，用8碗水煮成3碗，早中晚持续性的保持药物浓度。那么用的这个量呢，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就别用什么12克了，直接20克就行了。
1: 稍大一点。
0: 对对对，适当的大一点，没关系的啊。玄参对身体无害，贝母呢就是专门的祛痰药。
1: 是
0: 啊，牡蛎呢，有很多人以前的时候以为牡蛎是个补肾的，实际上不是啊。牡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前阳风随重症之物。那么它如果是断过之后呢，又可以起到祛痰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它这个可以用的。那么有两个药是备用之选。哪两个药呢？第一个全瓜蒌。全瓜蒌华丽柔润。第二个天花粉，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瓜蒌根。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贝母去往外清痰，感觉清的都不是特别的利索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入天花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痰呢是干的，当它的痰非常的干燥的时候，是干痰黏痰在里边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湿润一下。就像这块它这个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干燥
1: 的，
0: 哎，对，湿润一下，
1: 对
0: 啊，泡一泡。
1: 对对，
0: 那个碗锅没刷完了之后呢，是吧？你泡上
1: 糊了的那种，尤其是
0: 对对对，
1: 什么饭嘎巴盯着的，
0: 对对对，泡一泡
1: 是
0: 啊就行了。所以天花粉呢，它就是泡一泡的
1: 啊，浸润一下。
0: 对，本身呢就是湿润的、滋润的东西，那个润燥。然后呢，润完燥之后，剩下那哥几个就可以给它铲掉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去痰也好，去了痰核、结等等，为什么都有天花粉呢？因为它是已经是顽固性的结节了，所以给它滋润滋润，然后好把它铲下去，就这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消罗丸。消罗丸跟半夏厚朴汤，如果给它配搭到一块儿去使用，是不是变得会非常强有力？
1: 就是他们直接就 本方合在一起就行
0: 了，对呀、合到一块儿去了。所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重点讲的是半夏厚朴汤。
1: 对。
0: 那么这一讲我们重点讲的是修罗丸。但是呢，我要提前先告诉大家，修罗丸后边还有一些那个加减啊，就是也可以跟其他的那个加减化材，我待会儿再说。但是我先告诉大家大纲是什么。大纲就是半夏厚朴汤也是 OK 的。修罗丸也是 OK 的。一加一更是 OK 的。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给它和何方去使用到一块儿去，它并不需要什么这个分型辩证。所以说呢，完全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合并使用修罗丸即可。所以你又不紧张，然后呢也没有恐慌，也没有这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通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有软坚散结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药物在这儿的话，好吧，再当然结合着使用一些夏枯草啊、金银花呀、等等那些蒲公英啊，对吧，这些那么将会起到事半而功倍的作用。所以说这些方剂完全可以给它合方使用。合方使用的时候，它会不会方子太大？不大呀、半夏厚朴汤
1: 很少啊。
0: 修罗丸就一共就三味药，
1: 对，
0: 半夏厚朴汤就五味药、你就是加起来才八味药，
1: 没多少，
0: 没多少。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看到修罗丸各等量这三味药，玄参、牡蛎，再加上这个贝母，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您刚才说，这是消裸丸的一个版本是吧？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吗？
1: 不，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它加入了龙胆草，再加入这个黄芪，
0: 消炎的，
1: 三棱、鹅竹，就是这个等等这些，然后呢，它就形成了张锡纯式的消裸丸。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呀，没有必要，再加上什么乳香末药啊、血结
0: 啊，多呀，这
1: 它一共加起来10味药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有时候常常用不到。我们不需要去用这么多的药，
0: 这么猛哈。
1: 但不需要。它什么时候才需要用到三棱鹅竹呢？三棱鹅竹，善开有形之物，也就是说这块有人挡路，这块有结，有增生。三棱鹅竹啊，这哥俩呢，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药性呢？是这个事儿一定会跟金银花一样。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办，办不成是不行的，必然得给他干掉的。只不过是他不着急
0: 就是你等着，早晚我拿下你。
1: 结果过了半年还在那等着呢，
0: 太有耐心玩了。
1: 别走啊，等着我叫人去。
0: 放狠话阶段是吧？
1: 三棱鹅竹呢，倒不是说放狠话让人等着，他是就沉得下心来。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软坚消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所以三棱鹅竹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药，而且这两个呢都会给它啪啪切成那个小圆片儿。你以为是三棱是那个三棱汁儿那种的，不是？
1: 三角形的，
0: 那不是啊，它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它名字叫三棱，那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很锋利，就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但是呢，你看上去就感觉很普通啊，
1: 像武器的那种感觉哈，
0: 对，有点看上去有点像是那个。马特·达蒙一样，感觉好像呆呆的。他演那个《谍影重重》里边杰森·波恩，就是看上去感觉傻乎乎的，但是你每次这个看他的时候都感觉震惊，他所做出的每一步反应，那都是真正的就是提前预判的那种的。
1: 这扫地僧，扮猪吃老虎呢？
0: 三棱鹅竹这是典型的那种看上去很普通，扮猪吃老虎。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晚上的时候吧，今天晚上我们《本草之路》，我重点去介绍一下这两药。
1: 好，
0: 当然我们还介绍其他的药。就是这个三棱鹅竹呢，它的药性比较简单。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好。
0: 然后呢，但是假如说纯粹只是三棱鹅竹的话呢，还不行。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加入黄芪，三棱用十克，鹅竹用十克，这哥俩等分就行了，然后呢，一个善清血分，一个善清气分，所以这两个呢是属于互补型的，对儿药，但是它俩毕竟是属于比较消耗型的，它跟那个三七不太一样，三七是自己给自己就有动力，
1: 还补，
0: 它是五加科植物，是不是啊？我本身就是，首先我是补的，
1: 对，
0: 我是带资进组的，
1: 对。
0: 那只不过是五加科植物，人参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给你补气强心，
1: 纯给钱，
0: 哎，这强心给你健脾胃的。三七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之后给你活化血液，给你降血脂的等等这些东西，它方向不一样，但是呢，人家都是自己带着钱来的。那么三棱鹅竹自己可是没带干粮啊，所以他必须啊得依托于，要不就是这人体质非常的强悍，要么就是什么呢？既然长期使用，配上黄芪，
1: 耗气哈，
0: 耗气，会耗气。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呢都是这个配上黄芪或者当归加上一块儿，一个耗气一个耗血嘛，是吧？黄芪配当归，有的时候再加点知母啊，是这样给它搭配的驱动啊。一方面给它进行补益，补掉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呢，黄芪也是可以使药力上行，达到甲状腺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用得到的。所以张锡纯先生他的那个版本的消瘘丸里边就有黄芪。再加上三棱鹅竹那为什么再加上乳香没药呢？那是想走窜之力
1: 通一通。
0: 对，血结也是一样也是，只不过是在张锡纯先生那个时代，血结竟假的所以他说一定要真血结，或者是叫猪血结，就是朱红色的、深红色的那个颜色所以说呢，就是他在那个基础之上再给你添加了就是清代版本的那个消瘘丸而已这个，所以是江山各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500年啊，就是他们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那个，很有才华的那个地方，当然也很有性格的一些地方。张锡纯先生很厚道，他是很厚道的人，不像陈修元呢或者曹永甫啊，锋利，
1: 锐利一些。
0: 对，黄芪配了三棱鹅竹之后呢，一般啊。我们都是给它这个用的量补的量要大一些，消的那个量啊，就是三棱和鹅竹加起来等于黄芪的量就行了。各用15克的话，黄芪就来30克嘛。它这样去配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当归的话呢，那就配上20克就行了。那还是补气血的这个量要大才行。它不仅仅可以去进行软坚消积散结，而且用完了之后还会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开胃，健脾开胃，让我们的胃口会变得很好。所以三棱鹅竹，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是不是会体质越来越差？单用当然是会，但是如果一旦配上黄芪和当归的话，你会发现不仅仅这个东西消得很快，甲状腺结节消得很快，
1: 补得还快是吧？
0: 而且胃口还很强，体格还很硬。本来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久啊，但是呢，活到了80了，还跟死活我的似的，所以这就是要善于去保养。
1: 是，
0: 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用天然的东西，你只要懂得了这些知识，就能够使得我们不仅仅没病，而且还能够很长寿，长寿的很健康，很结实。那像我这么先天不足的人，我都弄是这个活蹦乱跳的，你想想看，你们都能做得到了。半夏厚朴汤就像 我之前分享过一次，2023年的时候我就分享过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我说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会用到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有的时候会用到消瘰丸，有的时候我会用到这个桂甘龙母汤等等，这些的时候就是我都讲过这些。然后呢他们说哎，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给它合起来使用
1: 哦，合方来用。
0: 哎呀，就是它没有什么所谓分型，你甲状腺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你给它合起来使用，再加上夏枯草，
1: 力量更强，
0: 对不对？玄参
1: 啊，
0: 这个，你给它都用上就行了，全给它勒上去。你有这些知识，有这些技能，为什么还让它轮番上阵呢？啊，仨打一个，那很容易能打赢。这仨人一个一个上，全被人扇回来了吧？是不是一块上？这个时候是没办法的时候啊，你甲状腺结节本身这个人体质一般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你的药用全乎点没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再给大家介绍两张方剂。第一个是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不用我多介绍了，这个桂枝、白芍、茯苓、桃仁、丹皮，它这个就是来活血化瘀的，所以一旦跟这个消瘰丸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尤其是加味版的消瘰丸，就是黄芪、三棱鹅竹，好吧，然后呢有海带，又有这个那三样，再加上这个半夏厚朴汤的话，一旦合方使用桂枝茯苓丸，它里边有一些烂血、淤血的污血的，
1: 一起都散掉，
0: 快速的给它清理掉啊，这个是很常用的方式。那么第二张方子是什么呢？是柴胡桂枝汤。那个柴胡这个时候用的药量要轻，轻的用这个以桂枝汤为主。那么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他会这个用到这张方剂去治疗我们的甲状腺的结节呢？不通则痛，淤堵我们就需要疏通，疏通我们就会用到两张方剂。第一个是疏通我们全身的血管，第二个疏通我们全身的腺管，就是腺体的那个管腔。疏通腺体的用的柴胡剂，小柴胡汤作为典型代表了。然后呢疏通这个血管的用到桂枝白芍，还给它疏通全身的这个血脉，两个层面上全面进行疏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的心情很愉快，他的免疫功能很强。得甲状腺结节的人体质他就很奇怪，你说他强吧他老感冒你说他不强吧，他实际上他跟个平常跟个正常人一样，
1: 也没有大毛病。
0: 哎，你出去吃饭他也没忌口啊，
1: 也不耽误我干什么，
0: 什么都不耽误。但是他奇奇怪怪的，老是上嗓子，老是这个感冒，老是出现一些什么奇怪的一些问题，其实就代表的是里边啊一定是有不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这个让他长壮一点或者怎么给他吃肉，不要，你要先给他疏通，疏通好了之后，粗茶淡饭都可以使得他得到滋养。柴胡桂枝汤是应该用的，但是用的时候是有一个注意，桂枝、白芍等等这些啊，可以说用到它原方的一半用量。你本身比如我用15克，我现在可以用10克嘛，不需要费8克、7克啊，7.5克，就是用10克就行了。但是柴胡本来是用一半的，即使是用一半也要20克了，原方半斤嘛，是40克，但是这个给它用到20克的话，那就成了一个退烧药了。柴胡在这个时候不要重用。
1: 还可以继续少，
0: 少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用到5克以内，用的轻会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用意。第一个用的轻，它就可以起到敲边鼓的作用，是以桂枝作为这个主旋律。就是俩人没有争话，没有抢话，
1: 不抢功。
0: 咱俩在一块的时候，比如我是桂枝，您是柴胡，对吧？您呢正常重用，
1: 捧哏的。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是我这儿，或者是我这个角色啊是不行的，您肯定也是各种捧着说啊，知道吗？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个主次。毕竟我们要知道，这个甲状腺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深红色，它里边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微循环。血脉以血脉为主，所以呢我们是以桂枝汤作为一个这个主导。那么第二个柴胡呢，它可以起到，如果是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退热消蒸退烧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轻用的话，它是载药上浮之行，生陷汤里边柴胡不能够重用，因为一旦重用之后它忙着退烧就它轻轻的去用的话啊，跟那个桔梗是一样的，然后它往上来，所以呢就是药力可以聚焦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那么第三个说，柴胡如果用的时间太长，量太大的话，它可能会消耗我们的体质，所以柴胡轻用才可以久服。你要说我准备给它吃上2月3月的，你柴胡别用，老用40克、20克都太多了。 就用3到5克就可以了。
1: 哎，
0: 这样的话就不消耗，对吧？哎，你那消耗那一点点，几乎可以微乎其微，吃吃饭、睡睡觉就又回来了，它就不耽误事儿，不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柴胡桂枝汤。

0: 虽然还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时候给他拉下来，把这个桂枝这个推到前面去，你会发现整个人免疫功能得到增强，而且呢他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也不容易出现骨关节的问题。
1: 明白
0: 啊，我们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时候常常柴胡桂枝汤作为底子，也不会出现我们甲状腺的这方面的剧烈的恶化。我们说这个古人呢很喜欢用龙胆草
1: 啊、对，前面他还问的说龙胆草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作用啊。
0: 龙胆草呢它是一个消炎药，它类似于黄芩，只不过比黄芩更猛一点。
1: 在那个什么肝胆炎症
0: 龙胆泻肝丸里边就有龙胆草、
1: 对啊、我印象中听过、
0: 这个柴胡是药性轻轻上浮，所以呢用完小柴胡汤之后呢如果说是这个人他是感冒的话，他会有常常会出一点点汗，但是它实际上不是个发汗药，它只不过是药性轻轻上浮而已
1: 啊，走到了表。
0: 对、用的量大了它就可以给你出汗，用的量轻一点的话只是到这儿就行了、
1: 是
0: 话说三分、就留住了、就它不会给你非得让你出汗、所以呢它是往上走的，外走的比较外张。龙胆草呢跟黄芩一样、黄芩清除胆热、它可以往下去进行沉降、所以形成这种错劲嘛、好吧。然后呢龙胆草呢比黄芩的药力啊会更凶狠霸道一些，它也是一个消炎药，所以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阳上亢、肝火炽盛、是可以用龙胆草，会、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是这样。那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很少用龙胆草，因为龙胆草呢它不像黄芩那么安全，
1: 它是有偏性的哈。
0: 龙胆草呢相对还是比较狠的一个药、就是用多了之后啊，可能会一不小心啊，就对我们的这个肝胆胃都会形成一定的刺激、所以说呢我平时不怎么用龙胆草、用的相对比较少、就用也是轻用，它消炎是消炎，但是你稍微一用多了之后人胃就不好。
1: 所以在这里如果用龙胆草的这个剂量要大还是小？
0: 小用
1: 是吧，
0: 少用。对，这个因为有黄芩在啊，实际上龙胆草可用可不用、
1: 有个消炎的人出现了。
0: 没错，的确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倪海厦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用的一张方子，就是甲状腺结 节的、叫消肿溃坚汤。消肿破坚汤。
1: 消肿破坚、
0: 那么消肿破坚汤呢实际上就是柴胡剂了。就是柴胡、黄芩、然后呢桔梗、甘草，再加上葛根和生麻。
1: 葛根
0: 把药力提到这儿。
1: 提到那么高啊。
0: 这它轻用的量不大。生麻呀是解决咽喉肿痛的，唾血都可以用的生麻啊，麻黄生麻汤啊，针对咽喉的这块都唾脓血，都可以用到它。
1: 直奔这儿来。
0: 对对对，对，它跟那个玄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玄参是从这儿往下去，生麻是从下往这儿来，所以这俩呢都是奔着都是跟
1: 目的明确，
0: 都跟这儿有直接的关系，跟生麻。然后呢就是海藻。昆布，海藻昆布跟海带是一个性质，
1: 也跟海带一个，对
0: 对对对，就一个性质，你把它理解为大号的海带就行了，重用的海带一样。然后就是黄芪和当归，
1: 也是在这儿补血补气，
0: 再配上知母，后边应该是配什么呢？三棱恶柱。
1: 这不就是挑了几个精兵猛将又重新组了一个队伍是吧？
0: 再加上一个龙胆草，当然咸汤还是慢，那怎么办呢？再加一个可以放大药性的连翘。连翘是一个很会做报告的
1: PPT 小能手。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无间道》里边的那个黎明先生演的那个，我没关系，只是多写一份报告而已，我最擅长了。连翘就是这样的，他很擅长写报告。这个我见过这样的人。每一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工作总结。我今天干的
1: 是人家就是精于办公室这个活儿。
0: 对对对，特别擅长做办公室。
1: 这就是
0: 消肿溃坚汤啊，也就消肿破坚汤啊，倪师所用的是这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药性我们就不用多去介绍了。我们来看，其实它出自于哪儿？它其实出自于《兰氏秘藏》，李东垣写的。
1: 那也很有历史感了哈。
0: 对，李东垣，李东垣呢，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个补中益气汤，也写了生阳散火汤，然后呢，实际上消肿溃坚汤啊，是他这个针对于甲状腺以及各类结 节常用的一张方剂，那么我平时的时候对李东垣是这个是多加关注的，朱丹溪，这俩人都是很强的，张子和也行，刘安素就差点没文化。 这个，但是他还老想解释一下《素问》了，还这个原《素问》原病是玄机什么之类的，他就喜欢弄这事儿，就是可能越没文化的人越想着显得自己有文化，可能是啊，这个净闹笑话，嗯，就是这个，但是金元四大家里边，李东垣跟朱丹溪，嗯，是确实有高水准的，尤其是朱丹溪，回头我们再讲，李东垣的这张方子，我们看他最关键是用药的量。和他用的炮制方法非常的精巧，嗯，我们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嗯，柴胡它是直接用到这个12克，黄芩用24克，这就反着那个小柴胡汤来了，比例里边来讲的话，它正好就反着来，这就不是为了出汗，不是为了解除外感了，
1: 对，
0: 这是解除内伤了，啊，所以反着来，因为什么呢？它是炎症，嗯，啊，黄芩消除炎症的效果，大家用过的都知道，
1: 对，
0: 啊，没有蒲公英的情况之下，黄芩来煮水。消炎咽喉疼痛非常的好使，
1: 哎，
0: 那么黄芩用24，一般呢它是生用和炒用各一半，也就是这里边12克是生用的，12克是炒过的，它们无论是生用还是炒用都要经过第一道工序，用酒来泡一泡，生用的也用酒泡一下，
1: 要激发它的药性吗？
0: 提调就使药性上浮，嗯，往上走，啊，所以你看如果直接用黄芩的话呢，嗯，这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黄芩的，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这些东西，就是这个黄芩呢，就是哪儿都管，整个消化系统都管。但是用酒泡过之后，黄芩就开始只管上边的了，它提炼到上边了。所以这个李东垣他，你看他这个用药
1: 目的很明确。
0: 然后呢，再生用一半，炒用一半，就是这一半是晾干了就直接用了哈，酒泡一下晾干，另一半然后给它炒一炒。为什么要炒一炒呢？因为炒就有焦苦之性，就可以入血分，甲状腺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血管，它就可以有一半在外边放风，另一半进去敲保险柜，
1: 搭配起来干活了，
0: 这个真是我看的时候我笑得不得了，
1: 是，
0: 而且李东垣确实是心思很精巧的，
1: 有意思，
0: 黄连6克，
1: 黄连不多，
0: 哎，黄连就是直眉瞪眼的给它消炎的了，好吧，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还不如给它用玄参，当然我们看尊重它的原方啊，尊重它的原方啊，黄连6克，黄柏15克，用酒来炮制，这个如果不用酒的话它还是走肾旁，这个清除肾旁之热，所以酒来炮制之后呢让它也走上边，走上边就是清除的它里边的水，清除里边的炎性的水，然后呢再加上龙胆草15，龙胆草因为它是支屈下焦，药性霸道，所以呢他用了一个15克，量比较大哈，可是他怎么办呢？用酒来洗过，酒洗过之后炒4遍，
1: 好家伙，给他消耗消耗是吧？
0: 对，
1: 先给这孩子出去溜一圈，
0: 反复的叮嘱他，
1: 回来就不拆家了。
0: 对对对，对，没错，是的，反复的叮嘱他，不能太霸道啊，反复的炒他，炒了他都已经懵了都啊，白芍6克。这个再加上当归梢，
1: 当归梢
0: 其实就是当归尾的，归参和归尾，归参是补血的，归尾是破血活血的，所以当归梢这是它的当时的用法啊，就是你懂得翻译就行了，所以呢各6克，所以白芍跟当归啊，这是用来干什么呢？肝胆呢得到一定的血的濡养活化的，也就是说你不光是破血逐瘀，我还给你补充进来呢，那么再加上瓜蒌根15克，瓜蒌根天花粉，泡一泡啊，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用瓜蒌根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了哈，但是李东垣人家是酒洗
1: 也用，
0: 他就很喜欢在这儿用酒洗，对，反反复复的，我后边再说用酒洗的时候不就不解释了啊，他就是想让他到这儿来，
1: 是
0: 桔梗甘草各9克，药性都知道的哈，海藻昆布各15克，然后三棱鹅竹各9克，但是三棱鹅竹都用酒洗再加上这个知母15克，葛根6克，生麻3克，连翘9克，这就是原方，按照它的那个原方，你说一钱怎么怎么着，2钱、3钱、4钱，按照它的原方的比例给它换算出来的，换算成我们现代的剂量，这个用的时候呢还特别好玩呢，大家看一下用的时候呢它是怎么用，你给它躺着，
1: 患者躺着，
0: 躺着，躺着喝，别的都说坐着喝吗，躺着喝，
1: 让这个药在这儿待的时间长是吗，
0: 对，然后呢脚抬高点儿，
1: 别着急往下去，是不是？哎，
0: 别震枕头。
1: 哦，懂了。

0: 懂了。
1: 含着一口药，分十次，慢慢往下咽。
0: 明白了。
1: 含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
0: 就是尽量让它在患处多停留。
1: 对啊，哎，患处停留，而且喝完了之后呢，嗯，也别坐起来、站起来、跑起来，饭后百步走，你这回头都往下走。躺着喝，喝完还得躺着，躺上两小时之后才让起来。
0: 嘿，
1: 这就是李东垣这张方子的用法。所以呢，我看这张方子的时候笑的不太好，就是问你这乐啥呢？我说你要解释的话得解释老半天了啊。这个但是因为咱们大家有这个根基，
0: 是
1: 我说桔梗甘草是干啥使的，好吧？哎，贝母是干啥使的？
0: 对
1: 啊，柴胡黄芩在这儿是干啥使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之类的干啥？海藻昆布、三棱鹅竹等等那些东西都已经讲完了。我这个时候给你讲消肿溃疡汤的原方，一下就能够听明白。
0: 对
1: 啊，如果不给你讲前面那些的话，直接给你讲这儿，
0: 对，
1: 大家听了也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搭配。
1: 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倪师的这个消肿破坚汤啊，它起自于消肿溃坚汤这个原方，实际上略微的做一点点加减。
0: 嗯
1: 啊，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好，
0: 很有意思。
1: 在我看来的话，李东垣的这个水平还是
0: 是
1: 啊，就是它的细致程度极其的细腻了，
0: 就是稍微有点费酒啊，真要这整个一大壶。
1: 是的，所以。泥石的方子呢相对简单，
0: 嗯，
1: 但是这个效果呀，
0: 嗯，
1: 没有这个没
0: 药力
1: 没有李东垣的这个好，这个大家自己看，
0: 嗯，
1: 大家自己看，这个都可以，都不错，
0: 对，
1: 我也骑墙一回，都挺好的，你们看啊，
0: 各有千秋。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腕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指形成 O 型。 保持姿势几秒，三二三四，伸直所有手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7:05来看路况，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96公里处养护施工，占据第四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京台高速因永清站附近天津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两条行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22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樊科。
0: 先不扯没用的啊，别这个客气了啊，没什么时间跟你客气了啊。先来送祝福，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北京的孩子们参加中考的日子啊，
1: 第一天，
0: 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就赶紧的求祝福啊。你看啊，这宁水一珠就说了，能不能请你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念我这条信息啊？一位加油考生马上就要奔赴考场了，我怕他听不到啊。今天是中考第一天，也是我大闺女严瑞哲的生日，想祝想大明啊，就是祝我大闺女生日快乐，中考顺利，超常发挥，考上本校的高中，多谢多谢啊。那就祝
1: 超常发挥，
0: 哎，严瑞。这个小朋友加油考试啊，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
1: 哎呦，还生日啊，生日快乐。
0: 是
1: 视频直播间也有一位朋友也是今天中考啊，王欣欣说，大明帆哥早上好，今天是女儿李佳怡中考日，求祝福，祝她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超常发挥，考上理想高中。
0: 我估计今天呢就是求祝福的朋友肯定会特别的多啊，那咱们先把这个所有的祝福先一起送出去吧。今天祝所有参加考试的孩子们都能考得好成绩啊。哎呀，行了，开始客气吧。哟，这不是樊科吗？哎呦，真不容易呀！
1: 怎么就不容易了？
0: 又坐晚高峰，又坐早高峰的，你说说，哎呀，
1: 啊，
0: 这几段可苦了你啊！
1: 哎呀，
0: 都消瘦了不少了。
1: 谢谢你，托你的福。
0: 哎呦，这他整个的最近啊。好了，不说这些东西啊。咱们得说点有用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最近呢，除了这个考试之外呢，其实还有就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高三毕业生，他们现在开始查分了啊。查完分之后呢，马上就要填报志愿，然后进入大学了。家长这时候呢，也要开始各种准备。就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他毕竟独立了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孩子自己独立生活，他自己的手里边有点闲钱了，是不是？就是生活费的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生活费都会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因为这个数它没有一个准数，你知道吧？
1: 你给多少呢？
0: 是吧？这个各地不一样，经济水平发展不一样，消费能力不一样，它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给多少，然后呢，他也得知道别人给多少，旁敲侧击的了解一下，是吧？你像你，如果说你给我的话，我说500块钱够了。
1: 够吃吗？真是。
0: 年代不一样嘛，用我那个年代的方式衡量现在的孩子肯定是不行啊，对吧？你那个年代就已经是1000了吧？
1: 1000，对，大学1000，
0: 就1000块钱了。这还不够呢，人家樊科同学天天出去勤工俭学去
1: 啊。对啊。
0: 干过什么？
1: 就是艺考那个，我发过传单，
0: 哦，
1: 然后教过那个小孩那个口才课
0: 啊，
1: 什么艺考高三的也给他们上过课
0: 啊，发过传单，发传单的时候，哎呀，来参加艺考班，
1: 人家，对对对，
0: 哪位老师培训呢？
1: 然后就我
0: 一边发单传单，哎，就是我，
1: 对对对，就这样，
0: 这艺考班一点都不可信的，这个，
1: 哎，真的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看，有的孩子真的是懂得开源节流，就是哪怕是1000、1500的，人家也能活得相当不错，但那种呢，就是他不习惯，他一下角色没转变过来，他就习惯于花钱了，还习惯于就是没钱跟父母要了，就给他2000块钱，他也挡不住，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关于这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独立的时候，这生活费到底给多少比较合适？各地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啊？昨天不有一个热搜吗？这家长跟孩子说你只是高考结束了，你不是突然发财了。因为很多孩子高考结束提出很多的要求，
1: 高考之后确实要干很多事儿啊。
0: 啊，
1: 之前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干的，现在都得干了，而且18岁了，成年了。
0: 啊，那你高考结束之后你干嘛了呢？我不就出去，我就打了夏天篮球啊。这个
1: 高考之后不出去旅游吗？这个肯定得有吧。高考之后的旅游，学驾照，这两个好像都是必备的吧？你高考之后没学驾照啊？
0: 并没有啊。
1: 我反正就真的是标配了。
0: 我是2007年才考的驾照。
1: 我天
0: 哪！哎，这是什么办法？那个这时候的旅游也没有过呀。
1: 可能还是你那个年代还不流行。那时候整体的大家的经济水平可能还没有达到。
0: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能有个假期让你出去自己随便玩，家长不管就不错了，对吧？出去旅游我还不如去网吧直接玩一玩。对， 你那时候就直接选择旅游了？
1: 旅游完了回来要学驾照，反正就那个期那个必须把科一科二起码考完。
0: 那你为什么你怎么的你还开车呀？
1: 那不然呢？你说不是，他都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时间啊，就刚过18岁，然后就是大家就赶紧把这个驾照趁着这个有时间就给他考
0: 了。所以那时候你没处对象嘛，是吧？
1: 分了。都毕业了还处？未来大学去哪儿都不知道呢。
0: 我说我那时候怎么没时间呢？我都是干正经事儿，你像你们真是，哎呀。所以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啊，就是包括上大学之前就是给大学买的那些东西，我那时候真的没怎么花钱。真的，我每个月的生活费500块钱。顶多有的时候确实吧，就是比方说这个，因为当时呢已经是处对象了，所以那钱可能
1: 都他给你花。
0: 所以有的时候会彼此来互相扶持一下。
1: 彼此就你那500，你更扶持人家吗？
0: 有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是不是？你也不能一天天的光让我，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讲究不讲究花钱，我们讲究花前月下，就是只要是够浪漫就可以了呀，对吧？那你可以就是俩人在那个我们吉林大学那些小树林里边啊。走一走，逛一逛啊，对不对？看看美好的月色呀，是不是？然后在这个自习室里边传个条啊，
1: 图书馆里啊，是吧？
0: 对，图书馆里边
1: 净干些不花钱的事儿。
0: 那花钱那就不浪漫了。
1: 哪个女孩还跟你啊？
0: 那你总有一些不知情的情况呢。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大学生活费啊，这个到底多少才能够啊？你可以说说你那时候，也可以来说说现在哈。就是如果说您的孩子上大学的话呢，一般给多少生活费比较合适啊？当然了，我们也是鼓励很多的大学生的，其实你可以这个开源节流啊，除了尤其除了节流之外呢，你可以开源。
1: 怎么开？
0: 就是想一些挣钱的方式
1: 啊，
0: 对吧？现在挣钱的方式比我们那时候挣多太
1: 多
0: 了，
1: 对。现在能够吗？反正上大学你也满18岁了。我记得我们班当时有的人他去麦当劳，我记得当年 DQ 就去这些地方打工。我都记得他们当时跟我们讲，一个小时DQ 是9块钱，
0: 一个小时9块钱
1: 啊？
0: 没，我捋一捋啊，他能做几个小时呢？
1: 就好多啊，周末呀，或者是就是没有课的时候，大学就去一天几十块钱吧。
0: 而且关键他那一小时吧，他不是光站着。
1: 啊、
0: 他得劳动，他得服务。
1: 不倒
0: 哦，他那个得有活儿那个。
1: 完、那时候他们回来经常对经常给我们拿一些那个肯德基的番茄酱。
0: 权力的边界也就到了这个地方了，是吧？也就拿点番茄酱了，
1: 对，
0: 不是拿点餐巾纸就不错了。对哎呀，但是现在比那时候更好一点，在什么？现在有互联网了，对吧？你以前可能只能做一些服务行业，比方发个传单的，这个做个家教啊，这个到某一个店里边去打个工啊，那现在有互联网之后呢，你可以自己，比方说我做博主，对吧？
1: 做博主那一时半会儿能赚了钱吗？你做这么久了，你赚了吗？
0: 我。我的重点，我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我们的工作上了，对不对？区别开来了。再说了，我真赚了的话，我也不能在这儿说呀，我。
1: 很难，
0: 哎，是挺难的，
1: 对，这条路就很难。
0: 我看还有什么办法呢？哎，你现在但也有啊，那比以前更丰富。你比方说那个上班遛狗，
1: 哦，
0: 是不是
1: 这样的，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哎。还有那种帮人带怎么样，是不是？
1: 就是对，
0: 带排队啊，还可以干什么呢？哎，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说整个宿舍楼人都特别懒，都不愿意下去拿快递，我去代送个快递什么的？
1: 有，反正当年我们是真有。
0: 哦，这真有这样的，
1: 嗯，
0: 那能懒成什么样啊？
1: 取个东西啊，跑个腿啊，
0: 是。那大家有这方面的好创意，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让孩子们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呢，能手头更宽裕一点。好，北京时间7:17啊，今天呢跟大伙儿就来聊一聊吧，大学的生活费到底多少才能够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说到旅游呢，我们的腾格里旅游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新疆团 六月份的新疆团已经招募成功了。
1: 对，
0: 26号
1: 这周五就要出发啦。
0: 哎，
1: 后天就出发了啊。
0: 所以呢，7月18号。

0: 餐到融合菜，他服务过的四家餐饮老板均对服务员设有好评 KPI， 比如消费者发点评打卡就能获得一份小礼品，用类似的话术引导消费者，有饭店要求每月要有250个打卡 KPI。
1: 这个大众点评呢，美团的这些平台的推荐机制啊，跟它的好评数量啊，评分高低是直接挂钩的。那门店呢，就会有评分焦虑啊，这很能理解。但是把压力转嫁给服务员，的确不太合理。就再一个呢，好评本质是综合体验，就像菜品如果真的比较难吃，出餐也很慢，服务也很差，那你服务员再跟那个顾客你说破天了。人家也不会给你打个好评的呀，
0: 嗯，
1: 所以说把心思花在服务和菜品上，真的比什么 KPI 都强啊。
0: 但是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我说打卡，
1: 嗯，
0: 那个就是他现在有那个打卡加收藏
1: 啊，
0: 送你一瓶可乐，
1: 嗯，
0: 你要吗？
1: 那我当然要啊。
0: 所以啊，对，
1: 是
0: 现在很多餐厅都是这么吃这种招，大家心甘情愿的这么干。
1: 现在就是光打卡好像就可以吧，就不非得写好评就可以。
0: 对对，打卡，
1: 嗯，
0: 对，点那个下面那个打卡。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清北学生花1000元请人整理宿舍，值不值？毕业季的校园里，除了论文答辩和离别合影，还多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收纳师团队拉着工具箱进出宿舍楼，不少清华北大北航的学生找收纳师团队，搬一次的费用是1399元。当有人还在争论花这么多钱请人收拾宿舍值不值时，收纳师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值不值，不看价格标签，看价值回报。
1: 哎呦呵，这个收纳呀。所以它一项技能，但是以前我们从来不觉得就是收纳还需要一个师，就自己琢磨琢磨就得了。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看了很多的视频之后，
0: 嗯，
1: 确实不一
0: 样
1: 啊，这人家会收纳的，这厉害啊。那边说那个房客同学，哎呀，这家里边家徒四壁感，这，
0: 嗯，
1: 怎么样能出这种极简风呢？
0: 嗯，
1: 收纳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嗯，
1: 你肯定会特别会收纳吧？
0: 就是你都得把它都藏起来。
1: 哎呦，
0: 嗯，
1: 藏起来
0: 就都得放在柜子里面去，
1: 贼进来都找不着。都不知道翻哪儿。
0: 对，都看起来比较清静一点。
1: 对，房客一般回家以后在墙上敲3下，这才出来一个柜子。
0: 对。
1: 哎。
0: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是因为我们普通人所谓的收纳呢，顶多是把这个东西叠起来叠得规规整整而已啊，但是呢，如果真的会收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很多的办法。
0: 嗯，
1: 如果东西特别多的话，其实这笔钱花的也确实挺值，因为收纳师干的不光是不是保洁啊，这活听上去简单，但实际上很消耗脑力和情绪。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第一次收拾我那车的后备箱的时候。
0: 嗯，
1: 我那个回家，我要给自己的父母的要运一些东西，然后呢，怎么合理的把更多的东西放在后备箱里边？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整合收纳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而且是打的是名牌，嗯，就是说这箱的就你的后备箱就那么大，
0: 嗯，
1: 东西就那么的多，你怎么样把它都放进去？这纯名牌，
0: 嗯，
1: 一点的技巧什么偷工减料的东西都没有，
0: 嗯，
1: 这纯靠智慧啊！
0: 对，
1: 我的天，
0: 你放不进去，人家能放进去。
1: 后来我发现他们人怎么放进去的？
0: 嗯，
1: 他们把箱都给拆了。我说我怎么放不进去呢？真的是。所以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自己腾出手去更专业的事儿，这才是真正的划算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红大摇汽水变成了大囧特饮。最近有消费者反映，打算购买大摇汽水，到手之后却发现实际为大囧特饮
1: 啊，大囧特饮。
0: 一位购买过大囧特饮的消费者说，当时没仔细看就在线下单了，到手之后才发现大摇原来是大囧，
1: 嗯，
0: 而口感也不如大摇好喝。据了解，两者在名称、产品品类及外观高度相似。
1: 是，咱说之前就是很多的那个饭店不是跟那个一些大牌好像这个名字很相似嘛，但是它的整体设计风格呀，就会让人联想不到那个大牌。就是其实这个呢，并不算是抄袭，
0: 嗯，
1: 但有的呢，就是什么叫山寨呢？就是你不光名字写的特别的像，而且呢，设计啊、外观呢、啊、产品的品类啊，也极度的相似。这个时候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混淆。
0: 嗯，
1: 比方说之前的什么康帅夫啊、雷碧呀、啊、百事可乐，就百事还可乐的，再加上这个大摇啊，这不光是这个恶搞了，在法律上啊，这叫混淆性近似，已经涉嫌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了。所以奉劝各位商家啊，与其做山寨产品，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家的配方啊。
0: 好，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新手司机高速开车慢车被罚。最近在浙江温州，以新手司机首次上高速33分钟，开了25公里，平均时速40。

0: 5公里，导致后方车辆纷纷变道避让，高速交警在收费站将其拦下，对其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1: 是，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快车很可怕，但是比开快车更可怕的就是开慢车。高速有一个低限吧，它应该是不能低于60公里吧，应该是有，我记得有这样一条规矩。
0: 嗯，
1: 那如果说低于60公里的话呢，你就是我们普通的司机啊，就是很难把握这个良好的一个车距。你觉得这个车好像离点距离，由于它速度过慢，你一脚油可能一下子就转眼到它屁股后边去了。
0: 嗯，
1: 所以呢就会反应稍慢的话就会发生连环追尾。所以新手司机朋友们啊，上高速前一定要备足功课啊，不是说这个车越开慢点，越开越慢，你就越来越安全。在高速上，你特别慢的话，真的特别的不安全。那如果说你真的存在，比方说紧张啊，或者说这个有点这个手忙脚乱的这崩溃的情绪了啊，因为第一次上高速嘛，那咱也别硬撑，咱们可以靠右行驶打双闪，找最近的出口，尽快的下高速啊。再说了，现在好像你如果刚考完驾照，你第一次上高速，都得有人陪。
0: 对，他有规定，就是新手实习期这一年，是得有旁边得有一个做一个老手的。
1: 那这个吧，他主要是他没法查，你知道吧？
0: 嗯，
1: 谁也不知道你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手司机，
0: 对，
1: 是吧？
0: 除非是真的有交警拦下了。
1: 嗯，这个只能是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了。嗯，
0: 今天考试的朋友特别多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再集中送一波祝福吧。
1: 行，
0: 嗯
1: 嗯，
0: 这个。有好多视频，这个是后台的朋友地瓜说，两位老师好，今天我们家小朋友孔田兰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今明两天期末考试啊，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1: 哎，祝孔田兰小朋友生考试快乐。习惯了我都。
0: 静说今天是郝大儿尹天硕的考试日子，求祝福。
1: 是啊，
0: 今天又是期末考，又是这个中考。
1: 啊，
0: 留着今天我们家宝贝莫尼莫奇啊，两位宝贝6年级期末考试的日子。考试顺利啊！
1: 考试顺利啊！
0: 我，今天还有中考。王苗说：“大明你好，今天是我儿子高子翰参加中考的日子，祝他考上理想的学校。”给个祝福吧。
1: 哎，加油吧，一定会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的。还有这位司徒的柠檬蜜，两位老师早上好，今天是我女儿曹小涵，是曹优涵，曹优涵，曹小涵，曹小涵期末考试，希望两位老师祝她考试一切顺利，取得好成绩。W 说了，我觉得可以聊聊晚高峰，他俩蛐蛐。
0: 啥时候蛐蛐了？
1: 脸怎么白了？蛐蛐很正常，夏天来了嘛，蛐蛐增多了。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大学生活费，因为现在呢，这正好是很多的家长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家长也不知道该给多少，对吧？家长的尺度呢，就是觉得如果说满足生活了，而且呢能够略微多那么一点儿，能够让他们有个自由支配的那么点零花钱就可以了。那这个就真的就很难把握了。对，到底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是比较合适的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飞行说，我那时候在合肥，2000年一个月生活费300。我利用周末去打工，在超市门口做促销，1天30元。节假日做大型活动，1天50多。做过亲亲虾条、统一方便面、可口可乐、康师傅方便面。
1: 可以啊，就是这么算比例的话，他一个月就是自己的生活费300
0: 啊。
1: 然后在外面做过活动的话，
0: 1天50多。
1: 一天五十，
0: 对，你每个周末都出去的话，
1: 哎呦，
0: 可以啊。
1: 哎，是。
0: 嗯。
1: 啊，邢说了，04年上大学，生活费400。那会儿吧，主要是也没什么太多花钱的地方，
0: 好像也就是吃饭
1: 啊。对呀，
0: 没有，确实没有更多，
1: 没有那么多娱乐的。就是我们那会儿最大的娱乐可能唱那个卡拉 OK， 算是一个。但我们那会儿长春的卡拉 OK 下午5块钱一个小时，20块钱唱到死，真的是。哎。
0: 那个时候你们不会那个就是我打电话什么的吗？
1: 哦，对对对，那时候电话费真的很贵啊。
0: 对， 电话费占一半。
1: 所以呢，我们就是都是使用的是那个叫校园那个是情侣卡。
0: 哟，
1: 情侣卡，你知道什么是情侣卡吗？
0: 就那时候就办情侣卡。
1: 对对，那时候首先两个号是挨着的。
0: 哦。
1: 比方说你是这个7772，他是7771。
0: 嗯。
1: 然后呢，俩人之间打电话不花钱，
0: 嗯，
1: 随便打，
0: 对对对，要么就办那种什么亲情套餐，什么谁是你的551，小号。

0: 啊，叶子说了，两位主持人呢，今天雷子全小朋友期末考试，妈妈祝你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宝贝，他特别喜欢你们早上的节目。
1: 嗯，考试加油。
0: 嗯，咱们都说了，2011年太原科技大学一个月生活费也是500左右。
1: 哦，
0: 2011年500，
1: 一
0: 年，那对，这挺扛活的呀。这按理来说，这500块
1: 其实光吃是够的，
0: 光吃食堂真的是够
1: 的，绝对是够的。
0: 嗯、
1: 对。
0: 好，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现在大学生给这个生活费给多少才算比较合适呢？哎，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6: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7: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8: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9: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10: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1: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

0: 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交广听天下。
3: 好，来到了7:3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6月23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雄高速啊。最近的京雄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施工阶段，项目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线位先向东再向北至南四环路，在这个与在建的柳村路相接顺，道路全长大概是8.1公里，其中丰台区5.7公里，大兴区是2.4公里。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消费改革。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
4: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新机商标啊。当前呢，通过包装与成这个商品成分呢、生产工艺等的这种新机商标啊，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那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3: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24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37%，深证成指跌3.17%，创业板指跌3.84%，工业金属、能源金属概念股携手下挫，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回调。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较强的降雨，降水的强度呈减弱趋势。明天开始呢，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继续减弱。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然会持续再现，暑热属于全天候呢。我们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也要这个再跟大伙分享一下后米的这个福利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占福利的话呢，您得先到群里边。哎，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是扫了后米，就是发了后米之后呢，有的朋友是以为直接好像跳出一个什么什么福利来，就是保存就能占住了。您的二维码，您得扫完以后呢，您得进群，
3: 对，
4: 您得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在群里边召唤这个管理员，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每个月不同的福利啊，就发到您那儿了，
3: 对，
4: 给您记上了。
3: 因为后米6月份呢，我们的这个优惠呢，我觉得尤其对于老房装修翻新的朋友非常的合适。首先这个老房的拆除修复的费用是全免，而且还有这个一价全含，含到什么地步？就含到连床垫、灯具、什么窗帘都给你含上了，包括所有的电器啊，就大件的电器都包含其中。就这样算下来，比如说100平米。153,000全搞定。
4: 是，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把这个卧室里边的家具，以前呢是不含卧室家具的，这次是包含卧室家具的。你像这个床啊、床垫啊、双层的窗帘啊、灯具啊，都是包含其中的，也是免费送的。100平米以下的送2卧室的，因为100平米大多数都是2卧室的吧。如果说100平米以上你卧室比较多的话呢，你也可以跟后面商量，他们会基本上把你每一个卧室有需求的都会给你把这个家具给布置上。
3: 对，
4: 所以这样的话呢，您真的可以无形当中 省了不少的钱。
3: 大家可以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厚米，有一个二维码，这个是一个进群的二维码。
4: 对，
3: 大家识别这个二维码先进群，因为进了群之后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啊，每个月你都可以薅不一样的羊毛，每个月活动不一样，进群还可以领代金券，这个直接可以当钱花。另外群里面有专业的工长啊、设计师啊，大家都可以有问题的话直接在群里面跟他们沟通。
4: 是，包括主持人啊、听众啊，都很多都是在这个群里面的。
3: 对，
4: 您不用觉得哎呀这个特别的尴尬啊，是不是杀猪盘啊？这也不会啊，这是咱们的听友的专属的薅羊毛群啊。而且这个羊毛呢，您占上之后呢，你也不用花什么一分钱，只要在今年年内您打算装修房子了，然后呢这些福利您都可以用得上。如果年内我没有打装修房子打算，那你也不用花一分钱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面俩字跳出二维码，记得扫码进群啊。继续回到咱们的话题，今天说的是这大学的生活费到底该给多少比较合适呢？
3: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4: 哎，琪琪说当时啊真的感谢食堂啊，学校每个月还有50来块钱的肉食补助呢。
3: 这
4: 挺好，
3: 补助啊。
4: 他说2000年北京一个月300块钱，每天三顿饭，严格这个144的开销。144是不是早餐一块，中午和晚饭都是4块，
3: 差不多。
4: 家里呢一给就是给一个学期的，那时候真的是计算着在花。
3: 有的家庭人真的就是一下一学期给你多少钱，你自己去看
4: 自己去分配。那实际上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分配空间的。
3: 那也是，那你得看怎么花呀。
4: 是
3: 这一笔巨款呢。
4: 就这么看的话呢，就是咱们当时播音主持专业还真的不错。因为它算是一个技能性的一个专业。是吧，
3: 对，就是能出去勤工俭学。
4: 有的是能出去，你像你教课，有的还可以出去主持个活动什么的。
3: 对，
4: 你主持过社会上的活动吗？
3: 在那个大商场里，还有在那种商场外面。
4: 你也干过这种事儿啊。
3: 哎呀，反正就坐着那个公交车来回折腾，主持一场。
4: 当时你主持一场能赚多少钱？
3: 几百块钱呀，我忘了。
4: 哦，几百块钱相当厉害了。
3: 就我们那时候嘛，因为我生活费1000块钱。
4: 对，生活费才1000呢。
3: 生活费1000，可能主持一场的话300。
4: 哎呦，你看人家站一天才50。你主持人说两句话，直接就300块钱到手了。
3: 那也很难的，有的他还不在那个，就要去哪个县里面去，你还自己坐车去。
4: 哎呦，
3: 前一天得到，得彩排
4: 啊，前一天还得到。
3: 还有那种，我都记得我去过太原周边的好多的那个。那时候去过
4: 啊、当然了，他们能找上你，看他们的整个经费肯定是不足的。这种一般不得找个什么大腕儿啊，起码是什么电台电视台的，在大学里边找大学生去主持，估计就是有个人就行啊。这位是为了你们7岁的小听众糖糖小朋友求一个祝福。他今天放暑假了，祝他暑假快乐，谢谢两位老师。那祝糖糖小朋友暑假快乐，
3: 暑假快乐。
4: 暑假也要送个祝福。
3: 暑假
4: 了，好多朋友都在求这个
3: 祝福啊。
4: 是，因为今天考试的孩子太多了。
3: 陈梦涵小朋友是今天期末考试哈，祝他考试顺利。
4: 是，
3: 还有王佳琪小朋友今天也是期末考试。
4: 哎，这个你笑起来真好看，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天天早上就等咱们的交广林依晨呢。祝我女儿张景月今天期末考试啊，综合测试取得好成绩。
3: 哎，一切顺利啊。还有祝王星辰小朋友明天期末考试顺利。然后还有这位
4: 说，虽然两位老师已经祝福过一波了，但是还想借两位老师的口啊，再为我9岁的儿子祝福一次，因为是这是刘君真小朋友3年级第一次正式期末考。祝我的好大儿啊，这个考试顺利。
3: 考试顺利啊。这个今天北京中考第一天，刘浩兰小朋友好好，人家中考都不应该叫好朋小朋友了啊。这刘浩兰好好发挥，才思泉涌，
4: 哎，
3: 希望考出好成绩，成功上岸。今天上午考语文。
4: IOS 说了，当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到我们家门口的证券交易所实习，一个月挣了1000块钱，当时感觉一笔巨款呐， 当时还不太懂股票，居然见证了历史级的大底998点。哎呀，感觉交易所的每个人呢、都是生无可恋的，更没有想到两年之后 A 股就冲上了6000点。
3: WX 说2007年上大学、每周回家爸妈追着给钱，
4: 哎呦哈，
3: 要3000给5000
4: 啊，
3: 天哪，2007年，
4: 2007年给5000。你这是上的这是
3: 哎呀，人比人气死人、啊、
4: 这再富养也不能这么富养了呀。这位求匿名的说要脸呢，2001年上大学，没有具体数额，让我没钱就要。我一个大男人，我都年满18岁了，我哪好意思总张嘴要钱呢？所以我的脸皮特别厚，经常要。
3: 可能父母就是为了锻炼你的脸皮。晴云秋月说，我2014年在成都读的大学，那个时候每个月生活费1000，后来谈了恋爱，家长每个月多给200。惭愧惭愧啊。我记得我姐2005-2006年读大学，她那时候生活费只有300-400、现在的物价一个月1500是不是应该够了吧？
4: 现在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平均数，说的是什么2000差不多，1500可能不够。1500是属于那种将将巴巴的，你干不了别的事儿。你多那500吧，你可能这个月你能富裕富裕，看个电影什么的。
3: 电影至于花那么多钱吗？
4: 是我们那时候开始，我们那时候都是那个影吧。你知道影吧这个东西吗？
3: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什么是影吧？
4: 影吧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录像厅。录像厅呢，基本上是老板今天放什么你就得看什么。影吧呢，是你进去之后你先租碟。对，你想看什么片儿，然后呢，那个影吧说是那个吧，但是其实它那个都是那种特别薄的木板进行的隔断，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的，对吧？你声不能太大，让旁边都能听到啊。那时候就是校园里边很多小情侣就特别喜欢去这个影吧，去看，哎，因为你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
3: 自己选啊。瞧瞧你一天都干的什么事儿？
4: 哎呦，这怎么说呢？
3: 哎呀，学没学下啥，这些倒是。懂得挺清楚的，
4: 不是这挺省钱的这个。
3: 对呀，
4: 你租张碟可能才2块3块的，去看电影得多少钱、是吧？
3: 在那一待能待一天。
4: 而且呢，你看电影，你这电影不喜欢看，你能说那个老板我给我换个电影吗？在影吧，你说老板给我换张碟很正常，是吧？
3: 性价比更高。
4: 是啊。那时候经常被女朋友埋怨的，说你来，你真是来看电影。瞎的事儿，瞎的事儿，这演的关键时候呢。哎呀，杰森稍说了啊，说1999年上大学，一个月大概3500吧，有的时候我爸一口气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都给我，就是反正开学有多爽，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就有多惨。
3: 没规划好吗？哎，
4: 哦呦，这还有这很猛啊！这个，哎，这滚动太快，这哪儿去了？哦，这儿呢。静静欣赏，我闺女在澳门大学读的本科和研究生。2017年每个月给6000生活费。
3: 2017年的时候，
4: 6000生活费，
3: 消费高也没这么高吧？
4: 澳门哦。
3: 2017年6000，那也应该绰绰有余。
4: 可别赌博呀，那是个无底洞啊，那个。好，北京时间7:4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当代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费，你觉得给多少才比较合适呢？等待您的留言。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4: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大学生到底应该要多少生活费呢？这个话题每年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受家长们的关注啊。其实当家长的或多或少的心里边会有一些预期的指标，但是当自己孩子说出他们想要的具体的数字的时候，就哪怕这孩子是亲生的，家长都会心疼一下子啊。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学生活费啊都会成为一个反复被讨论的话题。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小区里边的月嫂啊，小区里的月嫂你看经常带孩子啊，大家伙凑到一起把孩子凑一堆去玩去，你看似让孩子聚堆练习社交，其实主要是月嫂们他们自己开一个市场行情的通气会。哎，你们家东家都给多少？哎，你家东家给不给包个红包啥的啊，先了解市场行情嘛。最近很多家长就吐槽说，这个孩子高考之后啊，他们的预期消费账单太惊人了，什么染头发啊、打耳洞、化妆品、同学聚会，各种零散开销加起来已经是好几千了。这还不算要去学什么驾照啊、买电脑、手机、iPad 这个三件套的钱呢。于是家长们在网上开始吐槽自己的孩子了，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你不是家里发财了呀？你这要的太夸张了。还有很多家长很纠结，说等孩子上大学到底要给他多少生活费呢？给多少合适？就网上说什么都有啊，有时候给1500的，有时候2000的，有时候最少给4500的，你知道吗？说最少4500，这一看呢就是孩子冒充的家长这个。但其实作为过来人呢，我觉得这玩意儿吧，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多少钱你有多少钱的活法。我以前一个月500块钱。有朋友说，那你上大学的时候都何年何月了？那多少年？那都3年前了吧？那事儿。当然了，即便我那时候啊，500块，我确实也经常觉得不够花。我扛到第三周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然后那会儿，我妈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问我啊，儿子啊，钱够不够啊？缺钱就跟妈说啊，别硬挺，妈心疼啊。听完我特别感动，但是我是个懂事的孩子，所以我每次我都说我缺钱。我从来不掩饰。然后呢，我只要说我缺钱，我妈那边就把电话给挂了。心疼只停留在口头，转账从未发生啊。于是我明白了，成年人除了说真话和假话之外，他们还会说客气话。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得想出一些自救的办法啊。钱不够怎么办呢？哎，咱们可以省的话，比方说可以一包泡面你掰成两半，对吧？一半是早饭，一半是晚饭。泡面的时候记得多泡一会儿，这样显得面更多。或者呢，到食堂你打4两米饭，回来这个老干妈拌饭啊。如果你觉得哎呀，老干妈也是钱呢，对吧？你可以去这个食堂去，就是配那个免费汤啊。而且这里边也是有技巧的。以前我在食堂吃饭呢，人家都问，哎，我这盘子里边满满的这盘这个紫菜鸡蛋是从哪儿打的呢？各个窗口也没见过这个菜呀。我跟你说，就那句话怎么说呢？要不说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吗？只要你来得够早，那个免费的紫菜蛋花汤里边就能盛出满满干货一盘的那个紫菜鸡蛋的。哎，所以我每天中午去食堂，我根本不是打饭的，我是去打捞啊！我跟你说，现在来看呢，我当年我跟你说，我那个成绩在大学能顺利毕业，应该也是食堂给校方增加了一些压力，是吧？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我长出一口气，我终于毕业了。食堂也长出一口气，他终于毕业了。他其实我发现我那时候真的太狭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开源节流嘛，我那会儿脑子里边只想怎么节流，但从来没有想过开源的事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想说的重点。大学生要提高自己的生活费，完全可以想办法自己挣钱的。其实我们当年我们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就很多人真的都去做兼职。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台里的主持人都做过兼职，我们的主持人小雪上学的时候号称这个外场女王，经常主持外场，上了大学之后没跟家里边要过一分钱了，就自立到他们父母都感到害怕，经常跟他说，雪儿啊，你在社会上没干什么坏事吧，啊，你千万别跟什么坏人混呢，对啊，缺钱跟家里说。那房哥也是啊，房哥上大学的时候那频频出去勤工俭学啊，经常辅导准备播音艺考的孩子呀，而且成功让其中一半的孩子都复读了，竭尽全力阻止他们掉入这个行业的深坑，你知道吗？大迪经常上学的那会儿出去那个唱歌，出去唱歌，那会儿大迪出场费你知道吗？大迪唱歌的出场费，他大概一场唱一首歌就要1000块钱， 如果加上主持的话，那200就够了。那个开玩笑，就当时我们班同学兼职的也特别的多，一方面这玩意儿真能挣钱，对吧？另外一方面你确实锻炼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后来你看我们班那帮同学学播音主持的，我现在班同学现在你看很多都走上了什么卖保险的跟销售医疗器械的岗位，这个都是当年那个啊社会实践出来的啊。所以如今的大学生们啊，诱惑更多。我们光感叹啊，以前几百块可能就够了，他现在养一个大学生啊就不能这么多钱了。很简单，因为以前我们诱惑最大的就是校门口的烧烤啊、网吧呀，那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什么网红餐饮呢、化妆品呢、限量球鞋呀、手办的盲盒、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小酒馆，大学生们的消费那真的五花八门。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生活，诱惑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与其纠结要给大学生多少生活费，不如去激励他们勇敢的去做兼职，自己赚钱自己花。毕竟你是个成年人了，想要的生活应该靠自己去争取啊。比方说可以去那个勤工俭学，尤其现在一些学校本身就提供这样的岗位，哎，它也多了一些安全的保障嘛，对吧？只不过在学校里边勤工俭学就容易社死嘛，是不是？你还可以去做家教，填补家用的同时呢，还能误人子弟，不是那个为人师表啊，诲人不倦啊，桃李满天下，是吧？当然，除了这些传统的兼职模式，其实在互联网时代呢，已经有了更多的兼职赚钱的模式啊。你们可以看见什么抖音啊、微博啊、B 站、小红书啊，这些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面孔了。这里既是年轻的大学生们的社交获取资讯的平台，也是头脑灵活的大学生们展现才华、发现商机的金矿。什么 UP 主啊、游戏陪练的美妆博主啊、短视频达人呢、都已经成为大学生赚钱的新方式了。这些年我经常听到一些什么热搜啊，比方说什么00后大二学妹拍段子月入70万啊，西安00后为同学鉴定潮鞋、化妆包以及各类的包类的啊，就反正这包类的真假来赚取高额报酬，这个月入过万。就相比之前我们顶多在楼里边卖方便面啊，你说你看人家这个，人家鉴定这包的真假，就明显看人家品质比我们高太多了。就同样是包，我们那时候的包都没有鉴定的必要。这个，但还有一些大学生呢，就发明了什么呢？在家赚钱的方式，哎，在家赚钱。比方说某大学生在这个网上发帖子，说我暑假唯一的经济来源呢，就是贪污我妈的买菜钱。哎，比方说他让我去买菜，5块我贪1块，50我贪10块。这叫什么？这叫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这个。结果这个帖子炸了啊，炸了！就后续的跟帖啊，哎，后续的跟帖就无数啊。跟刚才那个就是5块贪1块的相比，你那5块贪1块已经是最良心的家贼了。这个后边有网友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啊，贪污我们家狗的伙食费啊，我妈要求我必须给狗买什么新鲜的肉啊、虾呀，我最后我都给狗那整冷冻的，反正他也不会说啥。甚至有家长啊都跟着吐槽说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女儿买菜1块1个月了，今天告诉我排骨145一斤。另一个家长跟着附和呀，说哎，我闺女昨天说她给我交了300的电费啊，今天怎么又欠费了这个。当然了，我们鼓励大学生们通过正规途径去做兼职赚钱，同时也能了解社会。这个社会啊有很多的机遇，也有很多的深坑。那有的大学生发现这个直播是风口，觉得签个公司总比自己单干强吧。那暑假一到，找个传媒公司准备靠脸吃饭，还签了一个线下合同，觉得挺正规啊，也赚了点钱。等开学了又忙学习了，不能再播了。人家说你不播不行，你播就违约了啊。最后呢，这个同学赚了2000块啊，违约金赔了1万。孩子发现，哎呀，社会这所大学啊，原来学费这么贵啊。所以提醒各位啊，大学生兼职呢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通过正规渠道找兼职，面试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工作细节，签订合同，保护好个人信息，同时也要保护好个人财产。说到个人财产呢，我说一个这个我们晚高峰节目主持人王上同学的经历。王上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会儿王上还读大学呢，死要面子买了一个苹果手机，然后身上没钱了，所以王上啊就决定接来这个国庆假期他就不回家了，他要出去打工啊，要把手机钱给挣回来。就为了多挣点，当时特意选择去那个烧烤店干夜班，晚上不睡觉狂干6天。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第7天把新手机给弄丢了。所以社会这所大学，我跟你说学费太贵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鱼